0: 葬禮將會分別在德克蘭、庫姆和馬什哈德三個城市舉行。官員表示，其中在德克蘭舉行的儀式預計有1500萬至2000萬人參加，葬禮預計持續三日，但未公布確實日期等細節。完成葬禮之後，哈梅內伊將會安葬在馬什哈德的伊馬木禮薩聖殿。是在這個聖靈。美國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哈梅內伊在空襲中身亡，他的仔穆傑塔巴其後被選出接任最高領袖。德國柏林發生電車出軌事故，最少20人受傷，其中3個人傷勢嚴重。央視新聞報導，事故發生在當地星期二，具體原因仍然調查。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659点，升9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22美元，卖出4479.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公路转车站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开始车多啊。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咁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欧怡花园，就系、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欧怡花园。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嗰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啦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海皇路啦，上翻黄珠路都系车多啊，龙尾排到去海荣路噶。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5: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4: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5: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4: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5: 以正四方，
4: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5: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8: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朱小姐，你身为监制，对于电视剧有咁好的反应，你有冇嘢想解释？
11: 冇。
10: 咁成功嘅秘密係演员、导演、音乐定係赌谁呀？
11: 我冇回应。
10: 咁拍摄嘅时候係咪好辛苦呀？
11: 我冇回应。
10: 喂，你係咪选择乜都唔喺度讲先？
11: 係，我唔同你讲，我选择上手下留情先讲。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7: 手下留情。
12: 以下係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3日，香港与哈萨克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明年首季开通阿拉木图直航。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婴儿被捕，警方社署跨部门跟进。教育局指操作偏差，至昨日误发小一派委短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部分停火。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8:11，6月3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啊。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嘅。咁啊，近日咧网上面咧都有流传一个片段啊，喺啲社交媒体度都有啊，就显示咧一间嘅中学啊，嚟自汉华中学嘅，咁啊有学生咧喺学校嘅球场咧就系怀疑咧被呢一个嘅篮球教练咧系体罚啦。咁喺个片段入边咧就见到个教练咧系将个学生嘅外套掟喺地啦，咁亦都有捉起学生嘅手啦，系向学生嘅面咧有拍打嘅动作啦。咁啊，其后咧系从个片段都睇到呢个教练系有啲训话，咁其后个学生亦都有自己系即系将只手打向自己块面嘅情况。当时咧球场上面咧系有多名嘅学生系围观啦，亦都有一啲嘅成年人系围观嘅咁。及后咧喺事件曝光之后咧，汉华中学咧都有向家长咧发通告啊，睇到上述呢一个嘅即系流传嘅短片啦嘅事件咧，就系涉及到发生喺2023年至到2024年嘅学年嘅咁。咁亦 都話咧，校方獲悉事件之後咧，已經係立即咧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同埋調查，咁亦都係暫停咗相關教練嗰個職務嘅咁。教育局方面咧，亦都話係非常之關注有關嘅事件啊，亦都係知悉咗之後咧，即時有聯絡到學校嘅跟進嘅咁。有關於今次呢個事件，18723，我哋又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早晨。
15: 係，早晨。
14: 點睇今次嗰個事件咧？又你有冇都直情睇嗰個片段，或者留意到個情況係點咧？
15: 有睇過片段嘅，咁係一個相當唔恰當嘅做法啦，係咪？即係儘管係捉住嗰個學生隻手去打個學生，咁但係呢個畢竟唔係學生自己自愿去打自己噶嘛。即使你話學生自己自愿打自己咧，都未必一定係唔屬於呢個虐待嘅，都可能係嘅，因為你被逼噶嘛。咁所以呢個咧係非常之唔恰當嘅。咁我哋見到學校嘅反應都好快啦，係咪即時處理？儘管呢條片似乎係兩年前嘅事㗎啦，已經係咁，但係如果咧曝光之後咧，即係你又要向家長交代，向同學亦都要跟進一啲睇下會唔會有一個情緒輔導啊？因為有啲情緒嘅問題咧，佢唔係即時發生嘅，佢可能壓抑咗一段日子之後咧先至出現嘅，又或者佢冇嘢，咁但係而家條片誘發咗佢嘅情緒。都有機會嘅，咁所以咧，依一下個學校即係學校咁樣處理咧，係反應係比較迅速。咁同埋咧，亦都會留意咧，就是、學校嘅聲明亦都講話同學校聯繫主任，即係警方，因為警方咧有個 program 啊，好行之經年㗎啦，就係每個學校都至少有一個嘅警長係作為一個聯絡主任嘅，即係同呢個警方嗰度咧保持聯繫，咁即係睇下需唔需要有啲咩跟進嘅處理咯嚇。咁呢個咧就都算係事後補救都係算補救得比較高效㗎啦。
14: 嗯，点睇今次呢件事就唔系净系教练对住一啲未成年嘅学生，其实当时亦都有即系围观嘅人士入边咧，有一啲似乎系成年人或者似乎系助教嘅身份嘅咁，即系其实点睇即系咁嘅情况，仍然系可能去到两年之后先至有呢个事件系曝光揭发咁，点睇咧呢个又？
15: 嗱，兩年前基本上一來冇嗰個強制舉報嘅嗰個條例咧未生效啦，今年先生效啦。咁二來咧就當時嚟講，可能即係大家都未有一個好強嘅觀念，就覺得話，而家發現咗疑似虐待啦，咁啊，所以咧就要報警或者至少報啊。咁當時嚟講，可能大家呢方面嘅觀念都未算話好強。咁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肯定咧。就即係依方面嘅觀念一定要建立起嚟嘅，咁同埋咧，無論係學校又好，或者所有一啲相關接觸到青少年嘅嗰啲專業嘅範疇嘅人員咧，即係包括學校啊、學校裏邊嘅老師同埋非教育人員啦、同埋一啲嘅社工啊，甚至醫護人員咧，都有一個咁樣嘅要 build up 一個咁嘅觀念， okay. 就係當你發現到有虐待咧，你係要報警嘅、要報警處理咁。咁兩年前可能呢個觀念都仲未普及啦，再加上可能即係嗰位教練啊比較強勢啦，咁喺嗰個氛圍裏邊咧，就其實多多少少其他人，包括啲助教啊同埋學生咧。都其實都係喺個氛圍裏面都被即係講得難聽啲，好似被震攝住咁咯。
14: 我意思係即係會唔會即係過往即係就算未有話即係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呢一個嘅法例啦，咁但係本身對於即係嗰個行為係咪過火嗰個意識，或者對於一啲體育教練過往喺即係可能會唔會係嚴格啲對啲學生咁，所以喺包容一啲即係教學嘅方式啊，甚至今次涉及到嘅咁嘅情況，有一啲即係懷疑體罰嘅情況，都係比較包容啲。即係喺學界嚟講，係咪對於一啲尤其是體育運動嘅教練嗰個教學方式係比較寬容一啲嘅？
15: 有可能啊，即係相對嚟講就即係覺得見怪不怪咁樣嘅啊。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依個行為都係今時今日嚟講可接受嘅。咁即係即使未通過呢條條例都好啦，即係幾包容都好啦。對於即係動手呢樣嘢咧，其實個社會包括家長啊、學生啊、學校啊，其實都唔接受嘅。咁係咪真係包容到一個普遍嘅存在？咁又未必嘅，又未必一定係一個普遍存在嘅現象。咁但係你點都好啦，而家咧即係成個觀念。同埋行為操守都要跟住一齊要改變㗎喇。
14: 有冇話其實而家譬如學校請一個嘅外聘嘅教練嚟講，或者一啲校外嘅導師，都會有一啲嘅指引或者要求啊，佢哋某一啲行為係唔准許，或者針對今次類似呢一類嘅行為，其實有冇指引嘅規範？
15: 嗱，其實咧就最主要嗱，即係我哋請校外嘅教練咧，就同請老師唔同。咁啊，請老師咧，老師咧就 under 即係一個教師專業操守嘅。咁教練佢唔係老師，尤其是佢唔係註冊教師嘅時候咧，我哋就好難按老師嘅嗰個操守準則嚟百分百咁要求佢。咁但係通常嚟講咧，我哋都有兩樣要做啦。第一樣嘢咧就話都要求佢提供一個即係冇刑事記錄嘅一個嘅記錄啦嚇，即係呢個通常問警方就可以。即係查到㗎啦，咁第二樣嘢咧，亦都會俾翻啲相關指引俾嗰啲教練嘅，即係學校。咁呢個係校本處理嘅，咁就肯定亦都包括即係同學生相處嘅時候咧，即係都要尊重啦，係咪？即係唔可以牽涉到任何體罰嘅情況。咁有咗呢個個案出現之後咧，即係無論係牽涉個學校都好啦，定還是業界都好啦，我相信喺呢一方面咧就會做得更加完善啦嚇。
16: 嗯，但係有冇啲乜嘢機制？即係除咗話有指引之外，點樣確保係真係有落實，同埋係保障到一啲嘅學生？例如即相信可能課活動除了有個教練之外都有一個負責的老師，是不是都會有一些長期的監督，或者定期都會問學生的反應，又或者是怎樣去評核那個校外教練的表現，有沒有這些機制？
15: 通常都有的，尤其是呢即課活動都會有一個老師去負責跟的、即是尤其是那些如果你是牽涉到請校外的教練或者導師的時候呢，亦都好少話將成班的同學呢就完全交代俾導師同教練，跟住呢學校冇人跟嘅，就好少會有啲咁嘅情況嘅。咁通常都有一個負責嘅老師呢就從旁督導或者協助都會有嘅。咁只要你話問返學生即係呢個導師嘅表現呢，咁呢個其實都可以進一步完善化啦，咁呢個呢就睇校本去處理嘅啫。因為你校外導師都好多種嘅，有啲係一個競技類嘅、即係比如你體育啊或者啲藝術類嘅我要參賽嘅，咁其實你攞到獎又好，或者係平時嘅觀察你睇到學生嘅投入嘅情況㗎嘛。咁但係有啲呢就佢請校外導師呢就佢未必一定參與啲咩比賽，佢純粹係即係令到學生個身心發展能夠更加全面，能夠即係有一個即係喺佢個平時嘅學習活動之外有個舒緩嘅，咁呢啲咧就不妨可以問翻學生啦。都通常咧就睇個出席率都知㗎啦，即係發覺啲同學咧出席率好高嘅，咁即係認受性就好高咯。咁發覺咧啲同學咧課活動嘅出席率咧唔係太高嘅，即係成日都借故請假或者咩嘅時候咧，咁學校就要了解到底發生咩事咯。
16: 但今次涉及到呢一個懷疑體罰嘅行為，都即係你話係咪出席率高，或者涉及到對嗰個教練啊好受歡迎啊，咁都有啲學生仍然係認同係屬於一啲叫做即係紀律上面嘅即係。訓練啦，即唔係話完全唔認同佢呢啲行為。即如果純粹從學生係咪鍾意個教練，又或者佢出席率高，係咪真係完全睇到個教練嘅表現呢？即點樣可以防止類似呢次事件喺咁公開兩年之後先至喺網上面或者大家嘅揭發呢一個問題呢？其實
15: 我相信咧，自從通過咗強制舉報之後咧，即係其實學校都宣傳得好多，或者向學校宣傳亦都好多嘅。咁即係依方面嘅觀念咧，就基本上都建立㗎啦。即係大家會好敏鋭㗎啦，呢方面嘅行為。咁嗱，無論點都好啦，即係你話一個紀律上嘅。嘅教練即係好強調紀律嘅教練，咁會唔係淨係得體育添？咁喺度好多制服團隊都有好完整嘅紀律，好完整嘅一個紀律操守嘅要求噶嘛。無論對於參與嘅教練啊、導師啊，定還是對於參與嘅學員都有好嚴格嘅。咁但係坦白講，我哋都好少聽聞呢啲制服團隊出過啲乜嘢嘅呢個涉嫌虐兒啊咁嘅情況，好少聽聞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依方面咧就唔適合再去包容啊，即係你唔能夠話緊。因為個教練好強勢，係咪好重視個團隊嘅紀律嘅時候咧，咁就好似就容許有體罰嘅情況出現，咁呢個係不能容許咯。嗱，呢個特別留意一樣嘢咧，嗱，而家我哋所講嘅虐待係兩種情況嘅，呢個要小心嘅。因為我哋喺當我哋有討論，當社會同埋立法會去討論強制舉報虐兒嘅時候咧，我哋所講呢種虐待咧，我哋嘅專注力、我哋嘅關注點全部去曬嗰啲，即係噏句難聽啲嗰啲心理變態咁去虐打人哋啊嗰啲，即係個動機係邪惡嘅。咁而家我哋面對呢種情況咧，我相信呢位教練咧，佢並不是屬於嗰種動機邪惡，係咪？即係心理變態咁嘅虐待學生。No， 佢完全唔係一種咁嘅情況。睇翻短片，睇翻同學嘅反應，睇翻佢自己嘅 say sorry 嘅聲明，你睇到佢係愛之深就責之切，係屬於好心做壞事嘅。嗱， 我想強調就係呢兩種喺而家呢個強制舉報弱兒裏面咧，都不能夠接受，呢一點係好重要。所以咧，即係變咗我哋幫助學生、老師同埋社會各界建立一個強制舉報弱兒嘅觀念嘅時候咧，我哋唔係僅僅強調我頭先所講嘅第一種情況，而係第二種情況咧，我哋都要係社會化，要教導社會各界咧，就唔應該再繼續係愛之深責之切，跟住咧就係動手啊！呢樣嘢係要排除嘅。
16: 除了今次剛才講到話籃球教練啦，懷疑喺片段入面有即係一啲懷疑係體罰學生嘅事件啦，咁今次另一個想揾阿鄧飛你傾一傾嘅就係涉及到呢一個嘅小一同一派位結果，原定咧就應該係今朝早7:30係公布嘅，咁尋日有啲家長咧就9:00幾就收到教育局嘅手機短信，就係當中顯示咧所謂獲派學校啊，同埋一啲嘅申請入學嘅編號，咁但係有啲資料係錯嘅，例如話派位個年份啦就寫咗係2025年。咁啊，尋日教育局咧亦都有發聲明話，初步調查發現咧係設定系統發送嘅程序上面有一啲操作偏差，導致短信咧係提早發放嘅。咁點睇呢？今次呢個事件咧？
15: 嗱幾方面啦，第一方面嘅話咧，咁呢個肯定係最大嘅錯誤，就唔係話個資料錯誤，你最大嘅錯誤就係個發放嘅時間提早咗一日啦，係咪？咁呢個係令到好多家長或者學校都有啲錯愕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話，好似你頭先所講，裏邊個日期係出錯噶嘛，係咪？即係個下款嘅嗰個時間係2025年嘅。咁呢個咧其實都 minor， 你即使係寫精準嘅時間2026年都好啦，咁其實可能會帶嚟嘅錯愕會更加強咯，係咪啊？即係個時間錯，起碼有啲家長咧會相對會比較醒目，會知道，呢個可能會出錯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假如昨日是發出來的時間又準確呢，咁可能引起的混亂會更加嚴重啦。咁但都好，勝在呢教育局即係快速反應啦，即係阻止咗事件繼續向混亂嗰方面再滑落去嘅。咁其實有種情況可能唔係從事教育嘅人呢未必知道嘅，就係其實真正混亂呢都唔係咁樣，真正混亂並冇發生嘅，就係如果有啲家長佢喺昨日收到一個所謂嘅派位嘅結果嘅時候呢，佢覺得佢唔滿意，我想去扣門咁。如果真係佢走咗去學校，佢自己心而學校叩門，而嗰啲學校呢又誤以為真係提早咗，又真係開啟咗個扣門嘅申請，俾埋扣門申請表去填表嘅時候呢，咁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大混亂。咁好彩呢，就昨日呢教育局個反應嘅快，即刻就澄清冇啲咁事嘅，就搞錯咗嘅，但唔使理啦。咁同時亦都係即係通知返學校呢，就你唔好去做啲扣門嘅申請，咁先至係阻止咗，即係起碼止蝕啦，講得俗啲就係止蝕，咁呢、okay. 個係好緊要囉。咁但係而家呢就社會有關注啦，咁你個 system 係即係個內部嘅設定有問題嘅時候，咁呢個內部設定到底係人為喺輸入設定嘅時候出問題呢，定還是係嗰個 system 太舊啦，或者咩啦，佢自己內部有啲 bug搞到佢自己出錯呢，咁呢個呢就即係希望教育局個危機處理小組呢就喺度再深究落去囉，即係我好認同佢嘅聲明所講嘅，如果真係有人為嘅錯誤應該嚴肅處理啊，呢個係應該嚴肅處理嘅，因為嚟緊個零月之後呢、okay. 就到中一派位㗎啦。
16: 有個別有啲家長，有個別啲校長啊，有講話即係個別家長咧，尋日有拎到申請表去到學校嗰度叩門，咁申請候補位咁，擔唔擔心會可能有一啲唔公平嘅情況出現？
15: 我就唔係太擔心，因為即使學校收扣門申請咧，佢都會等，即係扣門唔係淨係得一日噶嘛，有通常有幾日嘅。咁其實學校都會集中曬所有扣門嘅申請嚟決定嘅。咁、你就算早咗嚟咧，先到未必先得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太擔心嘅。
16: 因為有啲校長又話：，會唔會都多咗半日時間準備部署啊？例如揾人寫推薦信啊等等嗰啲咁，會唔會有唔公平
15: 咧？
16: 呢啲位
15: 有。咁又冇所謂嘅，我覺得呢樣嘢就因為佢多一兩日，甚至你就算未派位都好啦。家長可能都係未雨綢繆，佢預先都寫定都唔定噶嘛，呢、個問題不大嘅，我覺得。
16: O K， 頭先你講到中學喎，中一派位呢個結果就嚟緊7月7日都公布啦，咁呢個你係咪都擔心類似嘅事件？即係希望避免發生啦，
15: 避免發生啦，即係有咗一次咁嘅錯誤之後咧，就通常大家各方就都會好緊張噶啦，咁即係我諗點都會 check 呢個 system， 都會 check 得比較緊張噶啦。
16: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先。鄧飛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啊，同我哋傾到有關於咧頭先就係片段啦，涉及到籃球界教練啦，係即係涉嫌或者懷疑係有一啲嘅體罰嘅情況啦對學生。咁另外咧亦都有涉及到即係小一統一派位嗰個嘅結果，原本係應該係。 係今日咧就會收到一啲短信通知咁，不過有家長尋日就收到一啲嘅短信，咁教育局及後都話啦，其實涉及到個系統咧發送嘅程序上面出現一啲嘅操作偏差，咁就叫啲家長咧唔需要理會之前嗰個嘅短信嘅咁。咁啊，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陳淑儀，早晨。
17: 早晨。
16: 點解尋日有部分嘅家長係收到一啲即係錯誤嘅小一炮位嗰個短信？你有冇都了解到個情況係點，或者直情收到一啲家長嘅查詢咧？又
17: 其實尋日我其實最主要咧都喺網上邊揾到睇到相關嘅資訊啦。咁亦係有問 office 嘅情況。咁 office 咧其實都係只係個別零星有家長打電話嚟問啊，我係咪真係被取錄喺呢間學校讀書啊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哋都根據翻指引咧，其實聽日即係今日先公布嘅，咁所以我哋都答翻佢，其實都要睇翻今日嘅正式嘅信息。咁而教育局其實我覺得佢今次都好快咁樣即刻去通報翻個情況嘅，咁啊讓家長都了解到啊，原來係因為一啲系統上面嘅問題，所以錯誤咁啊出咗一啲提早嘅信息。

0: 唔公平咧？譬如一啲即係睇到嗰個信息，可能雖然未肯定啦，即係當時未肯定嗰個信息嘅資料，獲派嗰學校係咪真係嗰間啦？咁但係有啲人都話、啊、可能會唔會多咗一啲嘅準備時間咧？尤其是個家長知道，哦、啊，可能派嗰間學校未必係佢心儀嗰間學校嘅，咁啊多咗一啲時間去部署，有所謂唔公平咁。會唔會去到咁樣？
1: 哦，咁其實我又覺得未至於嘅，因為其實一直我哋都同家長講，因為其實學校都五月會將相關資料上網嘛。咁而且我哋啲有轉家長而家都好醒目嘅，好早之前咧已經預備定所有嘅工作㗎啦，大部分。咁所以其實就唔會真係去到臨急嗰一下咧先決定點樣做嘅。咁所以我又覺得。這個影響性應該不會太大的。
0: OK， 陳淑儀校長，因為時間差不多，我們轉頭回來傾多一陣，八點半鐘之後。
1: 好啊。
0: 好啊。陳淑儀校長就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教育局方面都有提到，就是說知識事件之後已經是即時採取行動，修正發送的程序，已經確認系統絕對是沒有受到任何網絡攻擊或者黑客入侵的。教育局長蔡若蓮昨天都提到，家長是無需理會昨天收到的結果，所有結果以今早7點半公布的結果為準，會全力確保今日派位結果發送工作是順利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长眉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是不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世界气象组织话，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十一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几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一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六点至傍晚六点钟，在全国超过1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854点，升11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42美元，卖出448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

0: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咧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咧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咁但系而家近住屯门角咧又有坏车阻路啦。咁就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对出。嗰段咧就开始挤塞，咁加上咧近住屯门角有坏车，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啊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啊，就系、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即系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达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青山公路去返荃湾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浪翠园二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4: 它會有跌倒的提醒啦，同埋一個叫做滯留的提示，因為其實老人家咧喺廁所滯留係一個好大的風險。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5: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3: 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
6: 由陳建斌飾演的崔鐵棍是警戒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執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7: 2026年6月3日，香港与哈萨克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明年首季开通阿拉木图直航。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婴儿被捕，警方社署跨部门跟进。教育局指操作偏差，至昨日误发小一派委短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部分停火。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有关于今年9月升读官津小一的同一派位结果，就是原定今日 朝早七點半咧係公布，不過尋日就有一啲嘅家長咧收到教育局嘅短信啊 SMS 嘅通知派位結果，所謂派位結果啦，因為都當時未知道嗰個情況嗰、那個信息嗰個真偽嘅咁，咁啊就話信息嘅顯示都係2025年度啦，有一啲資料上面嘅錯誤嘅，列明學校註冊日期亦都寫住2025年啦，咁呢啲明顯係有一啲錯誤嘅情況嘅。教育局咧喺尋日咧都有提到啊，原定喺即係6月3日起公布嘅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咧，因為設定系統發送程序嘅時候咧，出現一啲嘅操作偏差，咁啊導致短信咧係被錯誤提早發放嘅咁。有關於呢一個情況點睇？1872311呢個時候咧，繼續同陳淑儀校長傾下，佢係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頭先傾到一半嘅，早晨。
9: 早晨，
8: 點解教育局嗰個說法咧？即係過往有冇聽過涉及到一啲系統啊、發送程序上面嘅即係一啲錯誤啊，或者涉及到呢一類系統嘅出錯，過往有冇試過嘅？
9: 其實你話一啲系統出錯咧，我諗唔同公司都曾經出現過呢啲情況嘅。咁、其實今次教育局咧，我覺得都係一件好罕有嘅事情嚟嘅，因為其實用電子方式發送咧，其實都今次唔係第一次啦。其實以往都冇出現過咁嘅問題。咁、我相信其實教育局都一定會喺內部咧作出一定嘅調查啦，同埋去了解嘅事情個情況。咁當然究竟係咪人為嘅錯誤啊，或者真係喺個電腦系統嘅設定出現問題，定係點咧？咁都要有待教育局調查後先知道嘅結果嘅。但係有一樣係欣賞嘅，佢真係好快就已經作出回應，而冇將個事情再係。即係可能係蹲一段時間先去處理嘅，咁係冇嘅。咁見到佢好快，其實都同一啲議會嘅校長啦，同埋即刻都發咗一啲嘅聲明啦。無論喺佢嘅教育局嘅網頁或者傳媒嘅對答，佢哋都有講翻嘅情況。最緊要就係家長即時知道呢個信息係唔係一個即係唔係正確嘅信息，因為都要等今日正式發放。先可以當為一個合，即係一個法理上合、合情嘅一個信息咁樣咯。係啦。
8: 咁除咗話今次嘅事件之外咧，因為嚟緊啦，喺7月7日咧都有嘅中一派位嘅結果係會公布嘅咁，係咪都要用到類似呢一個系統會發信息嘅通知嘅？
9: 都會有嘅。咁我相信即係尤其是經過今次嘅事件啦，我覺得即係教育局應該更加會。防止避免再次發生啦，我相信會係咁樣嘅，因為對於佢即係教育局嚟講，其實今次都唔係一件即係小事嚟嘅，佢哋都好睇重整個事件咯。咁我好相信啊，我都有信心應該升中派位嗰陣時咧，應該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嘅。
8: OK， 好啊，唔該曬陳淑儀校長。陳淑儀校長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啊，休息一陣先。
3: 經典廣播劇《枕中記》。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10: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政府统计处早前公布4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就是314亿元，按年升了 8.6%， 连续是第12个月的上升。不过升幅如果对比上一个月来讲就是收窄的。整体情况这个4月的零售业的表现，请来嘉宾和我们谈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友安仪。早晨谢太。
12: 是，早晨，薛立文你好。
8: 你好，点睇今次呢一个嘅数字同上年同月计咧，就系升咗8.6%嘅。呢个数据点睇咧？又
12: 系嗱，四月咧都系我哋零售业嚟讲一个传统嘅低位嚟嘅。咁如果你睇翻上年咧，其实去到即系四月系全年啦，2025年里边咧，去到得280几亿，咁其实是一个超低嘅情况。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呢个四月嗰个表现咧，其实都几有代表性嘅，即系话其实我哋个底部全年嘅底部究竟可以系去到一个乜嘢位？咁都系一件好事啦，即系见到个底部真系向上即係個方向係向上緊嘅，咁有一個正8.6%嘅增長，咁去到314億 呢個數啦。咁其實都係一個 good sign。當然啦，只不過我哋成日都強調啦，其實有呢個升幅咧，其實together with 我哋之前嗰個咁低嘅基數咧，其實都係變咗個升幅，即、就、係、是、你話單位數係咪好高嘅升幅咧？並唔係咯，我認為。咁始終個基數真係好低，咁但係都係一個好嘅勢頭啦。見得到即係大部分嚟講咧。即係一個單位數嘅升幅嚟講，都係一個 norm 嚟嘅。而家我哋見到咁，同埋當我哋睇到入面唔同嘅類別，其實你見得到咧，大部分咧係升嘅啦。一陣間都講一講啲個別特別高嗰啲位啦。但係咧，如果整體嚟講咧，其實你都係見到一個單位數嘅升幅。咁跌嘅類別咧，亦都係一個單位數嘅跌幅。不過咧，而家成日都係好睇即係究竟係多類別升啊，定係多類別跌？即係而家就係唔同月份都有唔同呢啲咁嘅情況，咁我成日都強調咧，而家你見整體升咧，並唔代表我哋整體都好，因為其實始終真係個別有一啲嘅類別咧，依然都仲係跌緊嘅。
13: Okay.
12: 只不過咧，而家跌緊嘅類別咧係佔少部分，咁多部分都係大部分都係升嘅，咁以至有一個整體嘅升幅咯。
13: OK， 但係講下邊啲升得多啲啊？咁啊，汽車及汽車零件就按年升咗46.1%嘅，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內用消費品咧都按年升咗21.9%。咁另外升得比較多嘅，升咗19.8%就珠寶首飾啊、鐘錶啊、名貴禮物等等啦，咁都係咪同過去幾個月都係呢幾項都係升得比較多啲咧？都係。
12: 係啊，係啊，其實咧一去到比較顯著嘅升咧嘅類別咧，其實都有佢自己個別嘅原因嘅。嗱，汽車及汽車零件，我諗大家都知道三月嗰個嘅首次登記稅寬減嗰個嘅措施啦，會停止啦喺三月最後一個月。不過咧啊，點解會四月都仲係升嘅咧？咁其實咧都好多好大部分嘅原因咧，都係因為譬如三月落咗單，但係咧佢嗰架車係未交貨嘅。咁去到四月先交貨，咁而四月交貨，佢嗰個生意額就係記錄咗喺四月裏面。所以咧呢啲都係由嗰個措施停止之後一路帶落嚟嘅餘波咯，呢個係。咁、
13: okay.
12: 見到，所以四月份都仲有一個比較顯著，不過已經收窄咗啦。之前嘅三月咧就係講緊80.8%，而家係講緊46.1%，已經收窄咗。咁好啦，咁另外咧就係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嘅內用消費品啦，咁都有21.9%，呢個依然都仲係因為一啲電子產品嘅contribution。咁但係即係而家，因為我相信咧，就而家嗰個科技新月異啦，即係成日都係 AI 啊，好多呢啲咁樣嘅新科技啊，都已經係大家都好追捧。咁以至咧，其實咧，當有一啲電子產品係因應啲新嘅科技應用而產生咗出嚟嘅時候咧， okay. 其實就令到呢個行業咧不斷都有新嘅電子產品，而不斷又有新嘅一啲嘅動力咯。咁、所以繼續都係有呢個咁嘅帶動喺度，而且加上咧，上年同期咧，其實佢依然都仲係一個比較低嘅基數啦。咁另外咧，珠寶首飾、鐘錶、名貴禮物啦，咁我諗呢個類別咧都好被珠寶首飾嗰方面去帶動，尤其是黃金嗰個嘅銷售。咁、
13: okay.
12: 過去嚟講都成日講，因為金價嗰個上漲，講緊係升幅都好誇張，咁以至咧其實事實上可能黃金個重量係賣少咗嘅，但係咧因為嗰個嘅價錢嗰個嘅升幅咧，以至咧其實一路都帶動住呢一個嘅類別嗰個嘅升幅啦。不過咧，我亦都想講咧，其實你見得到有少少微微收窄咗啊，又係講三月份有28.2%，而家四月份呢一個咧都係19.8%，係一個好嘅升幅，但係似乎都收窄咗一啲。咁同埋嚟緊咧，金價嗰個嘅動力向上嗰個動力，而家都見得到啦，其實都比油價啦、打仗咧呢個情況都影響緊嘅。咁所以咧就究竟嚟緊嗰個金價嘅升幅會唔會好似過去嗰年咁誇張，而且係幾時會去翻一個咁樣嘅有呢個動力咧？咁其實都要再觀察咯。
13: 除咗啲個別類別嘅因素咧，本身四月有冇任何一啲譬如節慶活動啊、假期啊等等一啲整體嘅因素，都係影響到成個零售業嘅表現嘅？
12: 反而咧係一個比較負面啲嘅影響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四月份咧，其實頭先我都提過咧，四月係全年嘅最低嗰個月份。而點解咧？其實好大嘅因素咧，都係因為嗰個嘅長假期。 即係永遠復活節假期咧，都係再今次再加埋有清明節啦，咁兩個假期重疊啦，以至我哋嗰個嘅假期嗰個月份更加長啦。咁你再攞多一兩日、兩三日咧，已經就製造咗一個比較真係更加長嘅假期。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市民咧都會外遊啦，又或者北上啦。咁所以一啲因素咧，令到我哋香港本土嗰個零售業喺四月份嚟講咧，都係比較真係挑戰係大嘅。
13: 嗯。
12: 咁再加上四月份，亦都唔係話真係有一特別嘅長嘅假期喺內地吸引到一啲內地嘅訪客嚟香港啦。咁四月份當然都有一個叫清明節假期，令到四月初嘅時候咧都有一個長週末。咁但係咧呢一個長週末咧喺遊客嗰方面嗰個嘅對零售嚟講個帶動咧唔係好明顯。咁以至咧成個四月嚟講咧，其實就唔係有啲乜嘢正面嘅因素咯。而但係咧點解個你都見到有 8.6% 嘅增長咧？因為好似頭先我所講，其實個底係一路拉緊上嚟。香港成個零售業嗰個嘅嗰個嘅基礎，即係嗰個生意基礎一路都係向上，微微向上，一路慢慢咁攀升緊。咁以至咧，雖然一個四月份係咁差嘅月份咧，但係其實我哋見得到嗰個底部咧，都係一路上翻啲嚟，不過個速度唔係快，係一個慢慢嘅上嚟咯。
13: 咁究竟而家叫做復甦未咧？或者去到咩情況都上緊啊？上到咩情況先叫復甦？嚟緊又預計未來幾個月嗰個零售市道又係點咧？
12: 我諗我都唔可以用復甦呢兩個字形容，因為復甦呢兩個字真係太開心。那個幅度會俾人覺得係比較誇張啲先至可以用復甦呢兩個字咯。咁我都會講覺得係用即係而家係只不過最差嘅情況，我哋真係已經見到啦，係上年嘅情況。咁而家咧一路咧隨住即係經濟好轉啦，咁同埋政府亦都做咗好多喺即係 draw 遊客嚟香港嗰啲嘅措施啦，咁所以都見得到成效係喺度嘅。咁但係咧要嗰、那個即係個增長咧，我會用一個緩慢嘅增長去形容啦，即係唔係一個即係超快嘅增長啦。咁加上咧，其實我都預期嚟緊下半年咧除非我哋有一啲好唔同嘅一啲嘅因素出現咗，以至有一啲好大嘅動力擺咗落去，即係影響緊我哋嘅零售行業，即係正面嘅影響我哋零售行業啦。除非有一啲咁樣嘅因素啦，如果冇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喺下半年咧嗰個嘅增長幅度咧會係慢慢收窄一啲，因為我哋上年下半年嘅基數已經開始一路上緊去，咁所以咧就好視乎翻究竟我哋有冇一啲額外嘅動力可以繼續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個高單位數甚至係低雙位數嘅增長。
13: 你心目中嘅復甦係要視乎去到做到咩水平？
12: 我覺得因為個基數低，始終都係即係如果你對比一個低基數嘅情況咧，我覺得個即係如果你用復甦去形容咧，即係起碼要去到一個兩三成呢啲嘅增長。見得到有呢個咁樣嘅增長幅度咧，先至合乎一個復甦嘅定義咯。我會咁樣去形容咯。咁但係而家都唔係話佢差嘅，即係都係慢慢 pick up 緊，但係個速度啦，同埋嗰個幅度咧，咁都唔算得係一個好快嘅一個嘅增長咯。
13: OK， 好啊，唔該曬謝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咁樣。啱啱傾過咧，就係零售管理協會主席石口安怡啊，同我哋講到關於統計處公布四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咧，就係314億元，同埋按年升8.6%嘅咁。休息陣先，我哋
14: 緊貼議會外焦點議題，
15: 直擊議會外獨到見解。
14: 電視節目以正四方，
15: 介紹現任立法會議員，了解各自關注範疇。
14: 並且喺每個星期大會召開之前，邀請佢哋回應熱門時事議題，就政府政策發表意見。
15: 以正四方，
14: 逢星期三上晝10:05，港台電視32；
15: 下晝5:30，港台電視31。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講起一件大家都近日關注的事件，涉及到一對港人的男女，咁幾年之前其實芬蘭都有即係誕下佢嘅女啦，就係 Lily 啊，咁啊其後咧就係移居喺瑞典嘅，咁由於冇出生證明啦，個女亦都懷疑因為被適當照顧啦，被瑞典有關部門咧強制看管嘅。嗱，兩個人其後咧就翻到嚟香港，喺屋企咧就誕下咗另一名嘅兒子 Danny。咁我而家咧就兩個月大嘅，咁啊未攞到嗰個嘅出世紙啊咁，咁個情況就係、是、佢亦都即係呢對男女啦，亦都係拒絕提供 DNA 嘅資料去俾入境處去證實血緣關係。生產嘅前後咧都係冇去到醫院檢查啦，咁所以事件亦都即係令到大眾關注，包括就係一啲幼兒嘅福祉等等嘅咁。最新嘅進展係點咧？包括就係社署向法庭咧係申請保護令啦，係保障 Danny 嘅福祉，而呢一對即係。宣稱是父母的男女咧，都是被警方拘捕的，就是以呢個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尋日都有提到啊，會將男嬰咧係送院檢查，就話男嬰咧出世之後咧都未曾做過體檢，就話明顯是疏忽照顧兒童，亦都呼籲父母咧係提供證明啦，證據咧係證明係 Danny 嘅親生仔啊。咁亦都提到一啲情況嘅，尋日局長有提到話呢對男女咧宣稱喺屋企產子啦，咁但係嗰個女子咧係。暫時未能夠提供任何產前就醫啦、醫院檢查記錄啦、一啲懷孕嘅相咧，都拒絕提供咧 DNA 嘅對比嘅咁。而家有啲係法例嘅，咁啊根據法例啦，父母就要喺嬰兒出世之後42日之內啊，係為佢嘅新生嬰兒咧係辦理出生登記，以免因為逾期咧辦理而損害仔女得到一啲嘅醫療啦、教育啦同埋福祉等等相關嘅權益嘅咁。而逾期為仔女辦呢一個嘅出生登記咧，亦都係刑事罪行嚟嘅咁。有關於今次呢個情況，大家都關注到啦。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討論一下，即係如果喺即係唔喺醫院度產子，喺屋企度產子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啲乜嘢醫療上面嘅需要特別關注嘅咧？咁，港大醫學院曹延洲基金兒科教授葉柏強醫生，早晨。
16: 早晨，各位你好。
13: 你好，你好。咁而家政府都提到咧，就已經安排 Danny 呢位小朋友咧，就去到醫院嗰度檢查嘅咁。一個新生嬰兒係需要做啲乜嘢嘅檢查或者係醫療程序咧？尤其是佢之前係未喺即係醫院啊，或者產前產後都冇做過一啲嘅檢查嘅時候，而家要做啲乜嘢㗎？喺呢個階段其實。
16: 係啊，其實大家知道啦，香港咧就一路其實我哋個產科同埋初生嬰兒出生之後咧，嗰、那個照顧嗰個水平咧，幾乎係全世界最好嘅。所以咧，我哋其實初生嬰兒嘅健康啦，同埋本身嗰個夭折率咧，喺世界上面都係處於一個比較領先好嘅水平。嗱，如果一個初生嘅 B B 佢喺產前因為唔同嘅原因咧，就冇做一個好嘅產前檢查，冇知道佢之前會唔會有啲先天性嘅毛病啊，可能包括咗会唔会有心脏病啊，又或者甚至喺产前嘅时候，妈妈会唔会有啲感染，令到有细菌去到小朋友嗰度咧？其实出世之后咧，系要面对有啲不必要嘅风险。嗱，其实初生 B B 咧喺出世之后咧，除咗有一个好嘅医疗环境，可以即时睇睇佢会唔会出世嘅时候个过程顺利，个养分够唔够啊，最初个营养建立够唔够啊，体重个增加正唔正常啊，又或者可能开头嘅时候会唔会有早期我哋经常见嘅黄疸病？咁、那个黄疸病可能因为血嘅毛病，可能因为好多原则酵素嘅问题，甚至有啲可能肝胆嘅问题咧。咁如果早期嘅时候咧，特别如果 B B 食奶嘅问题，可能有呕吐，我哋惊佢可能有啲先天性嘅毛病，包括咗有啲先天性嘅感染啦。特别系有啲小朋友咧，头嗰一个星期咧，如果佢有啲先天性嘅遗传毛病，好似先天性嘅心脏病咧，嗰啲严重嘅症状咧，多数系可能几日后咧先慢慢会发生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建议咧，最好咧系一个好嘅医疗环境之下，帮小朋友就喺初生嘅时候咧，先做一个好嘅健康检查，然后咧就一个好嘅系统去帮手咧，去继续去跟进翻佢个黄疸啊、生长同埋营养嘅。
13: 如果产前冇做，或者啱啱出世嗰阵冇做呢一啲嘅检查，去到而家可能两个月大先做，有啲咩分别嘅？
16: 如果佢本身喺最早期嘅時候咧，有啲先天性嘅黃疸真係好高嘅話咧，其實嚴重嘅情況咧係可以影響佢之後嗰個腦部發展嘅。咁有個別嘅小朋友，如果佢真係有啲先天性嘅感染，可能係媽媽感染咗啲鏈球菌啊，又或者有啲比較特別嘅細菌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喺頭一兩個禮拜咧係會慢慢惡化。咁當然啦，我哋都緊張咧，有一啲嘅毛病，包括咗啲新陳代謝嘅毛病啊，有啲先天性嘅心臟病啊。其實如果早少少咧，即係檢查翻小朋友嗰個健康嘅狀況咧，就可以掌握得到我哋需要嘅支援同埋治療嘅。
13: 喺屋企出世嘅話，其實係咪真係風險係高啲嘅咧？
16: 係啊，其實咧，如果喺好似香港呢一類已經係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咁先進，同埋咧就咁就近可以就醫嘅地方咧，我哋其實一般咧係唔鼓勵喺屋企嗰度生產嘅。嗱、嗯，以往咧有好多個案咧屋企生產咧，因為好多時候嗰個準備功夫咧，或者嗰個衞生環境咧做得未夠好，可能喺出生嘅過程當中有環境污糟啦，有機會有細菌入到小朋友身上啦，甚至我哋見到好多個案咧，可能係喺洗手間啊或者地方咧跌咗落地下，又或者係個 B B 一出世咧就已經喺個廁所嗰度浸親嘅，咁嗰啲個案咧，其實好容易令到小朋友缺氧啦，令到佢低温啦，甚至會令到血糖低啦，咁全部咧其實都係有機會令到小朋友跟住會有腦出血啊，有啲先天性之後嘅毛病啊，同埋不必要嘅風險嘅。
13: 即係有機會直情係當時已經威脅到嘅生命，亦都可能有啲長遠嘅影響。如果喺屋企出世嘅話，
16: 係啊，係、啊，其實特別如果呢個個案咧，我睇落有啲不安咧，就因為佢之前嗰兩個小朋友聽落咧，似乎都係唔係咁順利嘅。咁、就除咗照顧之外咧，甚至我聽就好似有一個個案係曾經早期嘅時候夭折，咁所以其實到底係個處理上面照顧得唔好啊，定係根本嗰陣時已經係不必要地惹咗啲唔同嘅疾病啊？咁特別呢個咁啱啱初生嘅小朋友係冇證件嘅情況之下咧，冇辦法接受適當嘅疫苗接種，冇辦法好嘅健康監察，係啊，咁係非常唔理想嘅。
13: 嗯，疫苗接種我哋稍後講啊，但係譬如喺屋企產之前，對孕婦嚟講個危險有幾大咧？廿秒到啫。
16: 係啊，其實應該咧就如果喺一個冇支援嘅環境之下、嗯，如果生產過程遇到困難，譬如 B B 棘住個頭啊，又或者媽媽咧到時有困難，會有機會缺氧，影響到媽媽，甚至大出血，令到媽媽嗰個風險都增加咗。
13: OK， 阿葉柏強教授，我哋應該可能要轉頭先傾，因為時間差唔多，要九點鐘之後再傾啊。啱啱傾過咧就係港大醫學院曹研究基金兒科教授葉柏強醫生，轉頭翻嚟繼續傾，轉頭翻嚟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又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六点到傍晚六点，在全国超过1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8点，升14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4.54美元，卖出4475.44美元。港金报41925蚊，跌415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首站访问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成果丰硕。代表团已经达成43项备忘录和协议，其中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的首季开办首条连接中亚的直航航线，往来重要的一带一路航空枢纽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代表团今日将会是前往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参访。李家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在该校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代表团完成哈萨克行程之后就会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香港去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在新冠疫情期间停航，两地的直航航班是会在明年第一季恢复。国泰航空话，计划以空中巴士的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三班航班。今而假期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晓南就话，目前去中亚的旅行团多数经北京是转机，主要在春秋两季出团，每个月有两个团。他话恢复直航之后会不会加团，都要睇翻当地的旅游配套。现时当地中上价的酒店供应有限，识普通话的导游不多。 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一对父母回港在家分娩诞下幼子，至今两个月大，仍然未有出生证明。保安局昨日下午已经找到他们，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名拘捕两人。据了解，男婴就被送入明爱医院接受检查。社署说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参与昨日的联合行动，并且同多方专业人士开会，以儿童最佳利益和身心健康为首要考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社署曾经上门等候至深夜，直至前日才能够以电邮联络，期望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在处理过程中是会秉持法理情兼顾的原则跟进。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迟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的限期，并且请求法庭就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式给予指示。法官林展晴昨日颁下书面判词，裁定土地审裁处并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剔除和驳回合安的申请。民政事务总署就说，今次裁决涉及到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管理人合安是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的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原定今日公布，教育局昨日早了一日向家长发送派位结果短信，令到家长感到混乱。局方说得知出错之后，已经是即时采取行动，透过短信通知家长不要理会早前发出的小一派位短信，亦都不需要急于联络学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傍晚见传媒交代，解释是系统设定出了问题，会调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并且严肃跟进。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新冠病毒已经成为本港的风土病，活跃程度会出现起伏。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都会上升。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敲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日程，落实明年首季开通香港直飞阿拉木图航线。一连串实质性合作落地，充分说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耕睦邻伙伴关系的战略远见，更加是证明香港做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篇大文章，必定能够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布局当中发挥独特价值，不断强化自身竞争力。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四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大升 8.6%， 已经连升12个月。当局一直致力协助并且推动业界升级转型，特别是在网购和电商等领域加强竞争力。评论就说，商家尤其需要加紧发力，把握机遇，做大做强网购市场。商报时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一对未婚情侣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若果威胁到儿童的权益，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当局将两人拘捕做法恰当而且是必要。社论认为，父母的选择必须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展现，否则非常父母最终伤害的只会是最无辜最无助的孩子。星岛日报社论。
3: 信报社评，生存权、教育权和医疗权是儿童的基本利益，没有身份就无法在社会立足，随时得不到生存保障，遑论教育和医疗。评论认为，当父母的个人行为严重损害到儿童利益的时候，政府主动介入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应该得到鼓励，借此预防悲剧发生。信报社评。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麻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美孚新村，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麻地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 车线呢现时都是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咁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揸车龙就去到青田交汇处。不过咧前少少咧较早前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就是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角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系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2026年6月3日，香港与哈萨克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明年首季开通阿拉木图直航。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婴儿被捕，警方社署跨部门跟进。教育局指操作偏差，至昨日误发小一派委短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部分停火。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都講到有一對男女報稱兩個月前就在香港的家就是分娩生了個仔 Danny， 他拒絕提供 DNA 的資料是被入境處證實他們的血緣關係，亦都在生產前後沒有去到醫院檢查，大家都關注到對於那個幼童那個福祉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呢。最新的進展就是涉事的父母昨天就因為涉嫌疏忽照顧兒童是被捕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有提到，就是說入境處曾經接獲這一對父母的聯絡，就說 Danny 是他們在家生的 BB 來的，當局是要求他們證明 Danny 是親生仔，但是被捕的女子就是暫時未能夠提供任何產前的檢查記錄、就醫記錄或者產後和嬰兒到醫院檢查的記錄，亦都拒絕提供 DNA 證明的。社署方面是怎樣，就說正向法庭申請保護令，會以兒童的最佳利益和身心健康為首要考慮，咁啊，定定咧合適嘅福利計劃啊！頭先同葉伯強醫生咧傾到一半嘅，佢係電話旁邊有港大醫學院曹研究基金兒科教授葉伯強醫生，早晨。
8: 柳文早晨，
9: 你好，你好。因為剛才又講到究竟喺屋企產子同喺醫院產子嗰、那個即係唔同嘅保障啦，無論係即係對於個 BB 或者對於個孕婦嗰個嘅分別究竟係點啦咁。其實醫院嗰個嘅分娩尤其是如果涉及到個 BB 係有一啲嘅先天性疾病啊咁，可能個保障會多係邊一度咧？
8: 哦，好好多啊！因為咧，如果孕婦咧，佢喺醫院嗰度產子，如果佢喺個過程當中咧遇到任何嘅障礙，可能係BB 正常嘅陰道分娩嘅時候咧，可能遇到困難啊，可能個頭棘住咗啊，又或者媽媽唔好彩咧，可能嗰個子宮收縮嘅問題咧有大出血嘅情況咧，其實喺香港我哋嘅咁先進嘅醫療體系咧，其實可以即時有嘅支援，令到媽媽佢會因為咁而休克啊，有危險啊，甚至令到 BB 咧佢因為缺氧會有腦出血，受到創傷。嘅風險咧大大減低嘅，但如果喺屋企咧，如果有依啲情況發生咧，特別 BB 之後咧，可能會有焗親啊，會有低温啊，血糖低啊，依啲風險咧其實係唔細嘅。
9: 嗯，頭先你提到一個情況，有時都比較常見喺啲新生嘅嬰兒嗰度，就係黃疸病咁。有冇話出現呢個情況，其實要即係幾耐就已經要有一啲嘅醫療程序？如果係隔咗一段時間先發現，佢有黃疸病，再去醫或者補救翻一啲醫療程序，又有啲咩影響嘅咧？
8: 是啊，我想各位爸爸媽媽都聽過啦，其實我們中國人特別是南方中國人呢，是出世之後頭幾日呢開始出現一個黃疸呢是非常普遍的。
9: 嗯，
8: 如果那個黃疸的度數真的偏高呢，其實就必須呢要做進一步的檢查。咁通常呢，如果一般是我們講生理性的黃疸病，可能個度數偏高呢就需要在醫院裡面要照燈啦。嚴重那些個案呢我們要找出原因。咁呢就如果可能是先天性膽管閉塞啊、肝臟的毛病呢，甚至是要盡快做檢查同埋做手術，就算係有啲原因令到個黃疸好嚴重咧，因為你唔適當去處理咧，之後咧係會引致到腦病變咧，令到小朋友永久傷殘。所以嚴重嗰啲黃疸嘅個案咧，甚至我哋醫院入邊咧係需要洗血嘅。
9: 嗯，即係舉個例，譬如隔咗幾個月先至去做個即係治療啦。如果佢有一個黃疸嘅時候，嗰、那個嘅影響或者個幫助會爭幾遠咧？就算做同一個嘅醫療嘅方法嘅話。
8: 好視乎咧，佢本身黃疸嗰個成因，通常一般咧黃疸嘅成因咧係因為生理性，通常咧因為可能嗰個肝臟酵素唔夠成熟咧，咁就算咧就最初嘅時候咧就過咗一段短嘅時間咧，通常會自己好翻嘅。但係比較嚴重嘅個案，譬如可能係因為血型嘅問題，爸爸媽媽即係媽媽個血型咧同 B B 係唔夾，令到有溶血病咧。如果你錯失咗嗰個黃疸期個治療階段咧，溶後咗之後咧，佢機會有嚴重嘅貧血，甚至會影響身體嘅功能。最擔心嘅咧就有啲嚴重嘅感染個案。甚至是先天性的肝臟和膽管閉塞令到它嚴重黃疸，那些如果可能講了很多個禮拜後才發現和處理，會令到之後發生有長期肝硬化和那個肝臟功能失調的功能是永久性的。
9: 嗯，今次都關注到即係整體呢一個嘅BB 啦，佢嗰個嘅醫療福祉啦。其實而家出世冇耐嗰啲 BB， 由佢出世去到頭幾個月都要打唔同嘅疫苗噶嘛。有冇話即係都講下即係點解要打唔同嘅疫苗，或者嗰個原因點解要頭幾個月就已經打曬咧？如果唔打，可能個風險又係啲咩咧？
8: 是啊，你知道啦，我覺得其實小朋友在香港成長呢是很幸福的。
9: 嗯，
8: 其中一樣東西呢就是因為我們一個非常之先進和很好的醫療體系。出世之後呢，其實母嬰健康提供的服務呢幾乎是世界即是前列最好的服務。中間呢至於去到母嬰健康院裡面呢，要檢查回身體那個營養狀況啦，那個體重增長理不理想啦，最初的時候除了看黃疸之外呢，亦都會看他之後那個吸收得不得。咁中間呢你有提過呢，其實那個免疫接種計劃呢在香港的推行呢是非常之先進，但而家咧幾乎我哋有百分之可能97、98%以上嘅 BB 咧都適當地接受咗個免疫接種。嗱喺唔同嘅年紀，我哋需要唔同嘅免疫接種。可能啱啱出世喺醫院入邊咧，可能有加介苗啊，大家聽過。咁出世之後咧，可能有乙型肝炎啊，同埋其他嘅免疫接種。嗱，適當嘅免疫接種咧，其實可以為到我哋嘅 BB 咧提供足夠嘅免疫保護同埋抗體。佢喺長大嘅過程當中，特別係頭一兩年咧，佢可能面對麻疹啊，可能面對有乙型肝炎啊，有啲唔同嘅風險咧，係可以大幅減低，所以咧令到 BB 之後咧嗰個長遠健康嘅保護咧係加強咗好多嘅。
9: 因為有啲就我見兩個月內就已經要打噶啦，咁如果遲咗咧，遲咗個有冇一啲長遠嘅影響嘅咧？遲咗打嘅話有。
8: 如果咧真係兩個月之後咧，最初嗰啲冇打到咧，通常咧我哋會喺醫院或者母嬰健康院咧跟翻我哋自己嗰個醫療嘅建議咧去補打翻之前嘅針。咁但係咧嗰個保護性咧就會延後咗，甚至咧可能咧喺早期頭嗰幾個月咧，可能嗰個抗體唔夠啊，感染嗰個風險咧係會明顯大幅增加嘅。
9: 嗯，但而家其實父母有冇權話唔為嗰個初生嬰兒係打一啲嘅疫苗嘅咧？即係係咪一個即係監護人或者父母可以有權嘅選擇嚟嘅咧？以你所知，
8: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們其實一直都跟每一位家長都緊密去溝通，如果個別的個案家長有些特別的想法或者有些擔心，其實我們會盡量花多些時間跟家長去解釋。現在在香港我們疫苗的接種那個本身的計劃裡面，其實幾乎我們每一隻用的那個疫苗都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也是非常的安全。如果家長個別個案考慮真的不想幫小朋友接種，譬如以前有些可能比較混亂或者錯誤的信息，包括在美國那邊咧就傳咗一啲消息啊，或者啊打麻疹針可能會引致到自閉症，咁呢一類咧其實不正確，亦都係冇科學根據嘅言論咧，的確係會困擾咗我哋一部分嘅家長嘅。但係大部分情況咧，我哋同家長有好嘅溝通之後咧，其實都可以令到家長咧好安心咧幫小朋友接種疫苗。啊，唔幫小朋友接種適當嘅疫苗咧，嗰、那個風險係非常之高嘅。所以我希望呼籲各位家長咧，千祈唔好咧冒冒然去選擇唔幫小朋友接種適當嘅疫苗。
9: 嗯。但以你所了解，多唔多啲父母，或者有冇话越嚟越多啲父母系唔帮小朋友系注射疫苗嘅？
8: 我哋好好彩啊，因为咧香港可能特别嗰、那个我又做得好咧，我哋本身已经嗰個設施咧好方便，所以咧其實一路以嚟嘅，但係的確喺國某啲嘅地方咧，佢哋好多時候有啲可能缺乏咗有啲適當嘅支援啦，又或者可能嗰個健康資訊比較混亂啦，
9: okay.
8: 令到有個別地區甚至有時包括咗近年日本咧，那個疫苗接種率都係低咗嘅。
9: 嗯嗯，嗱今次咧涉及到喺屋企即係產子嘅情況啦，咁亦都涉及到聲稱係父母嘅人士咧就話唔希望咧接受入侵性治療先至唔提交 DNA 測試咧，佢喺訪問度有提到啦，咁亦都有提到。就話 DNA 咧係即係一啲高度敏感嘅資料，咁啊認為咧應該要保護佢嘅私隱權咁。其實譬如喺醫院嚟講，係咪一般都唔需要做呢一類 DNA 測試就已經，或者有冇特別話要證明個 BB 同個即係父母嘅關係，有冇做一啲相關嘅程序？而驗 DNA 係咪又係唯一嘅方法咧？咁你了解到一般喺醫院生產嗰個情況係需唔需要做呢啲程序嘅？係
8: 唔需要嘅。
9: 嗯，
8: 一般咧，如果你在醫療體系入面一路有跟進咧，譬如你產前一路係產科嗰邊有你嘅醫療記錄，有覆診啦。
9: 嗯。
8: 咁你喺出嘅時候咧，其實媽媽係嘅病假嗰度咧，大家係已經係一路跟進緊佢嘅情況。咁如果你喺醫院入邊，無論係開刀又或者係順產，喺醫院入邊嘅體系出世，那個 B B 一出生咧，我哋就會幫 B B 做個最適當嘅處理，幫佢保温啦，另外幫佢喂奶啦。好早期咧，我哋已經幫 B B 咧戴咗一個手帶，即係好確實地知道咧佢係本身嗰個媽媽嗰個 B B 嘅身份。咁中間咧，我哋會喺醫院入邊咧提供一啲好基本或者最有用嘅證明咧，幫助到媽媽之後咧就可以利用啲資料咧去申請證件嘅。所以一般嘅情況咧，其實係唔需要喺醫院入邊幫喺醫院入邊嘅媽媽同埋 B B DNA 嘅。
9: 媽媽就知道同個 B B 嘅關係啦，亦都成個生產過程有醫院嘅人士嘅照顧咧。但爸爸嗰個同 B B 嘅關係，使唔使用 D N A 去證明其實？
8: 哦，你問得好啊，羅文，不嬲都係冇需要嘅，因為咧，其實咧，我唔係呢方面專家啦，但係我哋接咗好多小朋友，咁我哋知道邊個係媽媽啦。咁通常咧，其實嗰個出世紙個登記入邊咧，爸爸嗰個名咧，其實係兩夫婦自己喺同意嘅情況之下寫落去嘅。一般我哋係唔會驗爸爸個 DNA 睇下個小朋友係咪嗰個爸爸生嘅。
9: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葉柏強醫生，葉柏強醫生咧就係港大醫學院曹延秋基金兒科教授啊。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今次呢次事件，立法會。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早晨，
10: 系早晨，早晨。
9: 点睇最新嗰个情况？而家 Danny 就两个月大啦，咁啊，亦都寻日一啲嘅新进展嘅，包括就社署亦都话即系申请紧保护令啦，向法庭咁样等等。你觉得而家对于 Danny 嗰个嘅福祉嘅保障，尤其是大家都关注呢一点，你而家点睇呢个人？
10: 我覺得依家嚟講係應該足夠㗎啦，因為琴日就即係拘捕咗佢父母啦，咁 Danny 亦都依家暫時喺社署嘅監管底下，咁如果攞埋兒童保護令呢，咁其實依方面暫時我哋最主要就係對 Danny 嗰個嘅情況一定要做得最好嘅，咁我相信依家係應該 OK 㗎啦。
9: 嗯，喺現有嘅機制之下，如果有咗兒童保護令，下一步會係點呢？即係對於 Danny 嘅照顧會有啲咩分別嘅？
10: 暫時嚟講 ，Danny， 如果佢當然啦，我相信依家依段時間佢喺醫院裏面啦，咁然後如果兒童保護令之後，其實佢可以去到一啲專門照顧初生嬰兒嘅一啲嘅機構裏面嘅，咁樣基本上面都可以嘅嚇。咁我諗坊間都有嘅嚇。嗯，
9: 咁但係佢嘅即係法定監護人會係邊個？而家咁樣？
10: 法定監護人來依個就要睇嗰、那個。法庭佢哋攞嘅命令係點樣？咁而你理論上嚟講，暫時嚟講嗰個臨時嘅監護人可以寫俾社署署長嘅。
9: 因為之前就大家關注啦，即係 Danny 如果冇一啲嘅出生證明之下，佢係咪會對於佢醫療啊、啲即係福利啊、保障啊等等會有一啲影響咧？甚至長遠啲嚟講，教育方面都有啲影響咧。咁而家喺最新嘅進展之下，係咪就要解決咗或者答咗呢啲問題啊？即係究竟佢即係嗰個醫療福利或者教育嗰個保障係咪已經有翻喺度啦？
10: No， 我諗咁樣講法啦，暫時嚟講呢，佢因為仲係細，咁呢方面醫療係絕對冇問題嘅，咁其他我相信我哋都做得到嘅。問題就依家要首先證明到究竟佢同所謂聲稱佢父母嘅關係啦，咁如果你證明到根本係有關係嘅，咁當然就要睇返究竟佢父母適唔適合繼續嘅撫養佢啦，咁如果唔適合嘅話，咁其實就基本上面我哋都有辦法去幫佢做到其他嘢嘅。不過問題而我諗之前嘅爭拗就佢父母聲稱佢係生咗 Danny 嘅，咁但佢又唔願意做一啲嘅檢查去證明佢哋個原生嘅關係，咁就搞到大家就喺呢度交著咗呢個位置度啦。
9: 嗯，其實點睇呢？即係譬如即係聲稱係父母啦，或者監護人啦，佢哋因為一啲個人意願或者即係私隱又好，或者所謂宗教原因又好，即各種理由啦，咁唔肯去做一啲譬如 DNA 呢一類嘅測試，咁又影響到個即係小朋友嘅一啲福利嘅時候，其實應該即係點睇咧？其實而家有冇任何？
10: 我諗成件事啊，真係好匪夷所思噶啦。第一，我覺得我以我所理解就。DNA 未必一定要抽血㗎嘛，你話佢話要介入式，咁其實 DNA 好多方法都應該驗得到嘅。咁一般嚟講，譬如甚至你可能喺口裏面即係作少少嘅一啲嘅攞啲唾液啊，咁樣都應該有機會做得到嘅。咁我覺得依方面唔應該話好似佢所講一定要咁啦。咁當然佢用宗教理由，我又唔知佢咩宗教會唔俾認 DNA， 我又好似冇乜聽過依樣嘢啦。咁、變咗即係成件事，同埋我聽到鄧炳強局長所講嘅更加匪夷所思嘅就係佢亦都冇辦法交代到任何關於佢同 Danny 之間嘅嘢，譬如懷孕當中連相都冇啊，產檢又冇啊，乜嘢都冇嘅。咁如果真係佢所講呢啲都係完全交唔出嚟嘅，咁我相信我哋絕對更加有理由懷疑佢適唔適合做父母咯。
9: 你覺得整體
10: 諗下一個
9: 你講埋先。
10: 我諗係更加懷疑，因為點解呢？一個常人嚟講冇理由㗎，係咪先？你產檢都唔去做，咁你究竟對呢個制度係點樣？甚至我聽佢喺電台上面更加奇怪，佢話呢，佢覺得喺屋企生呢比醫院安全啲，我唔知佢個理論係點樣啦。咁變咗呢一啲都係同我哋社會裏面一般人嘅接受嘅即係嘅理解嘅情況係有好大好大嘅落差嘅。咁我覺得咁樣嘅情況底下，我自己覺得懷疑佢究竟適唔適合再繼續嘅去撫養 Danny 咧，咁呢個我相信。

0: 你會打999即刻送去醫院度啦，係嘛？咁、所以我諗同我哋依家嘅知道嘅情況根本就好奇怪，同埋你諗下，你諗下幾你嘅拿手唔成勢，你突然間撞間分娩，咁要剪脐帶，同埋其實個。擺喺佢個細路同埋媽咪個危險都好大，萬一再加分娩順產過程當中有問題呢，咁、就即係好大件事喎。所以我覺得呢對父母，即係所謂父母，即係佢哋所諗出嚟嘅嘢呢、真係有啲怪怪啲嘅、我諗大家都覺得係比較匪夷所思啲、
1: 好啊，唔該曬管浩明。管浩明呢就係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今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喺今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日收到短信令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好彩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的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定是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话，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唔担心有唔公平嘅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对于中一派位结果下个月公布，邓飞相信当局会加紧核对信息发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熱帶氣旋長尾掠過日本本州南部，為當地帶來惡劣天氣。日本氣象廳對和歌山縣部分地區發出最高級別的五級洪水預警。氣象廳預計和歌山縣的河邊地區可能會出現嚴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環境，盡快去避難中心或者轉移到建築物較高樓層。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約有760班日本國內航班和90幾班國際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東京羽田機場的所有航班。韓國今日舉行地方議員、地方政府各級領導選舉以及國會議員補選投票。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來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舉行的選舉，被認為兩年後進行的是被視為兩年後進行的國會議員選舉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風向標。投票時間由當地朝早6點至傍晚6點，在全國超過14000幾個投票站舉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0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2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6跌3蚊，阿里巴巴128.6跌2.3，联想集团25.68跌9毫，盈富基金26.16跌1.6，中芯国际83.65，齐升0.7，长飞光纤光缆248.4升15.6，希美资源17.79跌2.21，首钢朗泽25.52今日新上市，华虹半导体150.8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8。

0: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195 点，升 1,461 点，港金报 41,710 元，跌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69.57 美元，卖出 4,470.5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呢，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㗎，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呢，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匯處嘅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部分行車線繼續都是封閉緊，車龍就去到香港紅十字會總部。重複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匯處，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香港紅十字會總部。另外還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油麻地的緊急路面維修已經完成了，介乎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的封路已經重開，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世界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南昌港铁站，大家经过咧，请保持忍忍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4: 好多人对停止自我批判这件事其实抱有一些怀疑，因为在我们熟悉的观念里面，对自己严格一些似乎才会进步，但如果没有时常提醒自己哪里不好，哪里做错，会不会反而变得懒散、停滞，甚至自我感觉太良好呢？自我慈悲这本书正面回应了这个疑问。作者说，自我批评可能在某程度上推动人的改进，但他付出的代价往往远高于他带来的帮助。
5: 自我批评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他真的健康，而是因为他会痛。当一个人迟到、失误或者表现不如预期时候，如果脑入面即刻浮现我真是蠢，点解我成日出丑呢一类声音，是这样的话，为了避免下次再承受同样的羞辱，他可能真的会变得更小心，例如设闹钟、提前准备等等。从这个角度看，自我批评似乎能够促进改变，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改变不是出于清楚稳定的自我照顾，而是出于恐惧。而恐惧从来不是理想的动力来源，恐惧虽然会逼人行动，却也容易带来焦虑，进而削弱表现本身。书中举例，如果一位演员在上台前满脑子都在想，我不能够出错，不是的话我会看不起自己，这样的话他很可能会因为过度紧张而分心，反而无法专注在演出上面。
4: 更麻烦的是，长期活在自我批评之中的人，成日会发展出两种常见的行为。第一种叫自我设限，为了避免失败会直接指出自己不够好，他会先帮自己找借口，例如故意准备不足、临急抱佛脚等等。这样一来，即使结果不好，亦都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不得，只是我未认真。第二种更常见的行为是拖延，因为只要事情还未开始，就不用面对那些评价自己的时刻，拖住不做，某程度上亦都是拖延那份自我的审判。作者提醒我们，若然一种动力会令你不断耗损自己，这样它就不是值得依赖的力量。自我批评之所以让人难以放手，正因为它偶尔有效，但那些效果往往掩饰了它更深更远的伤害。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1: 2026年6月3日，香港与哈萨克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明年首季开通阿拉木图直航。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婴儿被捕，警方社署跨部门跟进。教育局指操作偏差，至昨日误发小一派委短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部分停火。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9:41，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喺寻日咧，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咧都倾到有关于咧就住危险药物条例附表一入边嘅一啲建议修订咧去讨论。咁当中亦都提到一啲即系毒品啊，吸毒嘅情况啊咁。政府早前咧就公布咗上年咧全年吸毒嘅情况咧就有5077。個被情報吸毒啦，咁就係同前年比咧，就係跌咗2%嘅咁。咁啊，當中咧都提到一啲嘅情況啦，譬如禁毒專員咧喺會上面都有提到啊，2025年整體咧嘅吸毒人士咧，比起2016年啊，都隔咗成9年啦，就跌咗38%嘅咁。嗱，如果再都係同2016年比啊，分返個年齡嚟睇啊，21歲或以下青少年嚟講嗰個吸毒者係究竟個數字係點呢，就係升咗34%嘅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咁同埋都睇到話睇返個資料啦，21歲以下青少年呢最常被情報吸食嘅毒品呢，依次係點樣呢？伊托米子、大麻同埋係可卡因嘅咁。有關於呢個情況，其實伊托米子成為一個即係主要嘅即係青少年吸食嘅毒品啊。點睇呢？1872311,1872311。禁毒處估計呢，就被捕青少年嘅人數上升呢，可能都係由於呢2025年透過立法啦，將伊托米子同埋嗰啲嘅類似物呢列為危險藥物，以及呢其後呢採取咗加強啦同埋具針對性嘅執法行動而得到嘅效果嚟嘅。咁政府應該係即係點樣進一步係對於一啲青少年吸毒啊，或者整體吸毒嘅情況，再做一啲嘅工作咧，咁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嘅關注係啲咩咧？尋日喺會上佢都有發言嘅。立法會議員陳祖光，早晨。
7: 係，早晨啊！
6: 你好，你好，你好。嗱，整體同嗰個政府嘅數字咧，2016至2025被情報吸毒者嘅人數咧，其實係跌咗嘅，喺呢即係九年之間跌咗38%嘅。先講個大數先，點睇呢一個數字，或者對於整體香港吸毒嗰個情況啊趨勢，你自己點睇咧？
7: 是，其實是這樣的，即是昨天我們也有看這個數字，那就禁毒專員和保安局在打擊毒品罪行那裡其實是很大努力的。其實這個工作一點都不容易的。但是呢，就我們純粹在數字上看那個吸毒人數，即是被情報的吸毒人數呢是跌了啦。但是我們在另一段呢，即是在文件裡面第五段呢，也都看到即是去年呢就拘捕人數呢就大升90%。咁似乎睇落去呢就發覺即係兩者有個矛盾嘅地方。咁我都曾經即係會後我自己都會去睇過啦，其實係佢嗰個自願情報系統呢可能係有啲滯後。就反映唔到即係喺打擊伊托米子，警方同海關努力去即係大量打擊，努力打擊所產生嘅拘捕數字。 即係話因為嗰個系統本身係靠社工啊、醫院啊，佢哋自己去情報上嚟嘅。咁呢個咧就一定有滯後。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話到俾我哋聽咧，其實伊度米子嗰個影響好緊要。
8: 嗯。我補充少少咧，頭先講個數咧，應該就係、我見你喺會上都有講嘅。上年咧講緊2025年，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數咧，比起前年2024年咧係跌咗5%嘅咁。咁但係咧就係話，同樣都係21歲以下嘅青少年啦，但係講緊被捕人數咧，就係2025比起2024咧係升咗90%。所以你頭先就講話被捕人數升咁多，咁但係所謂嘅吸毒人數咧，就點解會反而會跌咧？個咁嘅情況咧，咁你頭先提到滯後，其實係滯後定係因為？因为即系嗰个所谓情报数字嘅来源，令到有一啲吸毒嘅情况根本系隐没咗咧。
7: 你讲得好啱嘅，其实有两个情况都会出现，即系滞后同自愿情报嗰个问题咧、因为呢个系喺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里边一个自愿情报嘅系统，即系依赖社工啊、医院啊、教育机构上报。咁呢个完全系自愿报出嚟嘅一个数字，咁即系佢嗰个可信性就。有啲懷疑啦，咁另外咧，亦都唔代表真係話吸毒人數減少嘅，因為好多我哋而家叫高度隱蔽性嘅吸毒者，即係喺屋企啊，喺朋友屋企吸毒啊，呢啲係睇唔到啊，亦都翻到學校話或者係家人都唔知嘅，咁所以咧，真正嘅數字咧，我覺得從拘捕數字去睇咧係嚴重咗嘅，
8: 所以其實係咪睇？拘捕數字是叫做可信啲，或者叫實際反映到嗰個吸毒嘅情況多過嗰個情報數字，可唔可以咁講
7: 咧？又唔可以完全咁講、因為有啲冇拉到噶嘛，即係有啲吸毒者冇拉到，可能喺社工嘅輔導底下，佢又自愿承認咗而接受戒毒嘅，咁又唔完全喎。咁所以咧，其實係要兩個數字一齊睇，又或者喺嗰個自愿情報機制裏面咧，大家努力啲，即係將個數字都反映一快啲咁樣。
8: 佢最主要多咗人被捕係涉及邊啲毒品嘅？有冇睇到？係咪就係伊糖為止啊？就係
7: 冇錯。頭先都講啦，因為當嗰個電子煙喺即係禁咗之後咧，公眾地方禁咗之後咧，其實伊糖為止就已經冇即係冇辦法。或者而家暫時咧就唔會用電子煙嚟吸啦。咁警方執法亦都大力咗啦，即係海關同警方集中就拉伊糖為止，所以嗰個結果就上升得咁緊要。
8: 嗱，雖然你頭先都講啦，話嗰個即係吸毒人數，即係話所謂嗰個情報數字咧，即係可能未完全反映個現實，因為睇嗰個嘅被捕人數其實都升咗唔少，其實講緊即係21歲以下青少年喺即係
7: 嚴重㗎，其實
8: 嚇。咁但係咧，如果我哋比較翻年份嚟講啦，即係講緊咧係2025年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數比起前年跌咗5%，但係比起2016年啦，其實升咗34%。即係你話啊，雖然佢係自愿情報，未必完全反映曬現實，但係呢個數都仍然比2016年係升咗34%。又點睇呢一個嘅即係趨勢咧？其實
7: 咁其實你用數據嚟睇啦，好明顯就係伊糖米子對青少年嘅影響好緊要，就係話而家。在那個毒品排名伊糖米子升得那麼急呢，就是因為它太容易購買也太容易吸食。所以呢這個被捕人數上升，其實吸毒人數都是上升的。只不過我們在第四段和第五段你反映出來的時候，好像吸毒人數跌了，其實不是的。
8: 另外我見你昨天都有關注到啦，就是說啊，即是一些打擊伊糖米子的工作啦。第一，你整體你覺得現在當局做的一些打擊工作針對伊糖米子做成點啦，同埋你亦都關注一點喎，話會唔會即係唔用電子煙而用其他載體去吸食伊糖米子，點解會提出呢一點呢？
7: 因為咁嘅，即係譬如大家都可能知道我以前都係警察啦，咁喺打擊毒品我都做過好多功夫，亦都即係參與過好多行動。其實警察同海關咧，即係雖然係話我哋喺街頭掃毒啊，或者一啲大一啲高層式嘅售賣啊，我哋都做咗好多呢啲行動，但係其實呢啲都係治標唔治本啊。咁當然都要靠好多警察啊，喺街上巡邏啊，掃毒隊啊，海關啊。但是其實它的源頭堵截咧係好重要的第一樣嘢，即係話佢其實佢係麻醉，即係佢係麻醉劑嚟嘅。咁呢啲流入到香港或者喺境外嘅，係咪可以有得控制到咧？其實我相信啊，喺海關某啲工作可以喺產地源頭嗰度咧係可以辨識到而做一個及早嘅預防。當然呢個亦都要去研究啦。咁另外咧，你所講嘅啦，因為伊糖米子咧。 佢好容易就做到啊、
8: 嗯，
7: 而且咧佢好快就可以生產出嚟又售賣。最麻煩嘅咧就係佢好簡單就可以吸食，即係話雖然我哋話電子煙，但係佢燃點都已經可以吸食，譬如話可以透過一啲香薰油嘅裝置啊，或者吸食大麻嘅，以前我哋嗰啲大麻嘅煙筒都得嘅。
8: 嗯，
7: 咁你話就變成咧，雖然我哋打擊咗電子煙，但係其實佢可以用另外啲載體嘅。咁我、嗯、即係喺我嘅理解裏面咧，警方咧都已經做緊㗎啦，即係已經係開始啊電子煙嗰邊大力打擊，另外亦都留意緊呢方面。
8: 嗯嗯，另外就係而家即係任何人士啦，喺公眾地方管有咧另類嘅吸煙產品咧，就係違法嘅咁。咁都有人關注到一啲私人地方，咁可能即係除咗話住所之外，涉及到譬如一啲所謂叫做 party 房間啊、party room 啊呢一類嘅咁，就係咪都未必管到話有即係食電子煙咧？有冇機會就變成啲人係喺呢啲地方吸食煙草米子咁？你自己有冇都關注或者擔心呢個情況咧？
7: 有噶。其實 party room 啊，或者喺一啲私人派對，如果佢喺一啲商業機構嘅 party room 咧，警察都有查牌，都可以去掃蕩嘅。
8: 嗯。
7: 但係如果係一啲自己嘅住嘅地方啊，或者朋友屋企咧，確實係好難嘅。咁我即係我個睇法係，譬如話我哋加強教育啦，就同啲管理公司嘅，即係屋苑管理公司嘅人、清潔工人啊，或者係啲派外賣嘅人都加強。一齊合作打擊，如果發現有啲私人地方，可能有青少年或者有人吸毒、吸食呢個依托米子啊，都通報俾警方。
8: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祖光今日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陳祖光講咗有關於一啲毒品啦，或者政府打擊或者禁毒嘅一啲工作嘅。休息一陣先。
9: 我想買呢間一手樓。
10: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9: 要评估负担能力，
1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9: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1: 有限通往无限，
12: 现在开拓未来，
13: 未来无限。
1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15: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6: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让我们看远一点，
18: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由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嘅商贸代表团中亚之行咧，今日都会继续行程嘅。咁，寻日李家超咧就喺同传媒即系见面嗰阵咧，都有提到一啲嘅成果，包括就系话咧系香港嘅一啲航空公司咧，就会喺出年首季开通香港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啊。咁仲有啲乜嘢嘅即系成果咧？咁我哋请嚟有新闻部嘅记者林汉山同我哋一齐倾下先。早晨。
19: 是早晨啊，萧乐文。
8: 早晨，林汉山。可唔可以讲下其中寻日特首咧见记者都提到嘅访问成果啦，包括就系话出年首季会开通阿拉木图去到香港嘅直航航班，其实详情系点啊？而家知唔知？
19: 是啊，咁其實即係香港咧，而家同埋呢個哈薩克咧係並冇直航航班嘅，咁所以咧無論係即係去旅行啊，或者係經商往來咧，都即係有啲唔方便咁樣啦。咁琴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即係宣布咗個好消息，咁就話咧即係出年咧首季開始，咁就會開通香港同哈薩克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班啦。咁然之後國泰航空咧隨即都宣布啦，即係明年嗰個直航航班嘅數量咧，就係每個星期咧就會開三班咁樣噶。
8: 嗯，都仲有其他啲嘅訪問成果嘅，包括咧就係香港商貿代表團咧，其實都話簽咗成40多份嘅諒解備忘錄啦，同埋一啲合作協議嘅。可唔可以講下有冇當中有啲重點都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咧？
19: 是啊，咁今次咧，即係商務代表團啦，喺呢個哈薩克啦，就即係一共咧簽署嘅備忘錄咧，就有43份咁多噶。咁、當中一啲重點啦，咁包括係即係中國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啦，同埋哈薩克主權基金就簽署咗嘅備忘錄啦。咁入邊就提到咧，雙方係將會將提升香港作為即係連接中國內地同埋國際資本嘅樞紐嘅地位咧，作為一個即係重點嘅內容嚟噶。咁呢份就係關於即係經貿往來嘅備忘錄啦，咁而另外咧，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啦，同埋報業工會咧，亦都係同哈薩克嘅國營媒體啊哈巴爾通訊社簽署咗備忘錄，咁啊內容咧就係包括即係會加強兩地媒體領域嘅合作，同埋推動兩地新聞從業員嘅交流咁啊，咁啊呢個咧相信就係即係回應翻啦，舊年施政報告提出要協助本地傳媒發展香港以外嘅網絡，說好中國說好香港故事噶。
8: 嗱去到尋晚咧，其實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咧，亦都有同傳媒查罪嘅。有冇再了解多少少？無論嗰、那個譬如直航航班啊，或者整體成個行程等等，有冇都再了解多少少，可以同大家講下咧？
19: 是啊，咁其實琴日即係最新嘅消息就係即係關於嗰個直航航班啦。咁我哋即係同阿馬時亨查罪嘅時候咧，都有問佢啊點睇即係呢三班航班每個星期三班嘅數量咧？咁佢就即係覺得咧，即係其實今次三班咧係試水温嚟嘅。咁啊，相信航空公司咧就會根據即係嗰客量啊決定之後係咪會逐步增加航班。咁佢就認為咧，即係阿拉木圖其實都係一個旅遊勝地。咁所以咧，相信隨住呢個直航航班嘅推出之後咧，會有更多香港人即係會去到哈薩克呢邊旅遊啊，做生意啊咁樣。咁而另外咧，馬時亨亦都提到，即係今次咧覺得嗰個訪問成果好好啊。咁佢觀察到，即係唔少隨團嘅商界人士咧，都反映即係透過今次嘅行程咧，了解到哈薩克呢邊嗰個係商機處處。咁而哈薩克嘅商界咧，都係話即係進一步了解到香港嗰個資本市場嘅優勢啊。咁而馬時亨自己亦都覺得，即係哈薩克啦，即係個天然資源係好豐富，所以發展潛力咧都係即係相當之大。咁而且同中國嘅關係好好啊。咁相信即係如果喺呢度做生意嘅話咧，即係都會獲得啲國家政策嘅支持咁樣嘅。
8: 今日就會繼續即係中亞嘅行程啦。咁但係咪喺哈薩克嘅行程已經完㗎啦？今日嘅行程有冇啲咩前瞻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咧？
19: 是啊，咁今日咧喺哈薩克啦嘅行程咧就會大概有半日左右啦。咁首先即係特首李家超啦，同埋商貿代表團啦，今朝啦喺呢度嘅時間，今朝啦即係香港時間中午過後啦，就會去到位於首都阿斯塔納嘅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嗰度去參觀㗎，並且係會見證咧即係香港嘅兩間大學同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咧簽署個合作備忘錄，咁進一步拓展香港同埋哈薩克院校之間嘅合作。講下即係呢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啦，其實佢係中亞地區一間好著名嘅學府嚟㗎。咁國家主席習近平啦喺2013年嘅時候咧，就喺呢間大學發表一個重要嘅演講啊。咁當中就係提到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咁而呢個概念咧，其後就係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咧結合，成為即係一帶一路嘅倡議㗎。咁講下哈薩克啦，即係近年咧都即係佢除咗係一個能源大國，一個傳統能源大國啦，咁而近年咧，其實佢都係即係發展一啲可再生嘅能源啦。咁希望去到2060年嘅時候咧，就可以達至碳中和。咁而呢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咧，最近亦都係同中國嘅能源科技企業合作，咁啊建立咗哈薩克全國首個嘅綠色輕能生產基地，同埋呢個可再生能源嘅實驗室。咁啊，利用呢個太陽能同埋風能去發電，驅動一啲嘅電解儀器，將水分解成為呢個氫氣同埋氧氣噶。咁我哋都同即係實驗室嘅主任傾過啦。咁而呢位主任咧，同時亦都係哈薩克總統直屬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嘅委員嚟噶。咁佢就講到啦，即係中國嘅新能源技術啦、研發同埋應用咧，都係非常之成熟。咁所以咧，就期望即係呢個項目可以加快哈薩克嘅能源轉型，同埋即係減低嗰個碳排放量。咁而講講呢位即係實驗室主任啦，其實咧佢就喺新疆出世嘅，咁所以佢係識得講呢個普通話嘅。咁佢哋都提到咧，即係發展可再生能源係需要一啲資金支持，咁而香港咧就正正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就相信咧就可以善用到即係一個完善嘅金融系統啦，可以為哈薩克即係其他有興趣發展呢個能源嘅企業咧，係可以籌集到一啲嘅國際資金。 咁而今日咧喺代表團喺哈薩嘅訪問完咗之後咧，咁佢哋咧就會即係隨即咧就會轉往第二站烏茲別克去到繼續訪問啦。
8: OK， 好啊，唔該曬新聞部嘅記者林漢山，多謝你同我哋講到嘅關於中亞之行咧，都即係先係總結咗啦，係之前嘅一啲成果啦，都講到啊嚟緊啊就會去到烏茲別克噶啦咁。頭先都講到啊，其實尋日李家超特首咧都有同傳媒講到此行嘅五大成果，咁其中就係話即係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將會喺出年首季開通香港往來哈薩克阿拉木圖嘅一啲直航航班啊。咁佢都提到咧就話相信直航咧係必然會令到兩地嘅交往啦同埋其他經貿合作的發展更加有效。咁啊，國泰航空咧都有宣布啊，計劃喺出年首季啊開通香港往來哈薩克啦、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線。咁啊，以空中巴士咧 A330。300寬體客機營運，咁每個禮拜有三班嘅航班嘅咁。嗱，咁啊頭先都提到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即係唔同嘅成果嘛，包括就係話咧，即係雙方協議咧，加強人工智能同埋數字發展嘅合作啦，推動數碼基建發展，包括就係話哈薩克咧將會喺香港咧係舉辦路演啊，吸引投資者同埋專業服務機構參與等等嘅咁。嗱，嚟緊咧都仲有中亞之行啦，咁我哋都會繼續留意住成個嘅情況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收到短信令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好彩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抑或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话，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唔担心有唔公平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对于中一派位结果下个月公布，邓飞相信当局会加紧核对信息发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第一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话，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是循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话，油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是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有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受到攻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美军就否认两个地点被击中。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说，正是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说，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穆里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仔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10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762 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810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0点，升22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2元，跌9.6，盈富基金26.06，跌2.6，阿里巴巴128.1，跌2.8，中芯国际84.95，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263元，升30.2，联想集团26.32，跌2.6，华虹半导体155.4，升7.5，美团81.4，跌4.1，泡泡玛特175.2，跌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8，瑞士法郎9.951，澳元5.627，加元5.663，新西兰元4.652，欧元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5点，升1691点。港金报41710元，跌6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73.41美元，卖出447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弥敦道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对出啦，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影响到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嘉烈医院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啊。位置就喺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就车多。另外较早前礼顿道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路的，现在爆水管就已经处理好。礼顿道去北角方向近坚拿道西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3: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说基本上就是那个业主的责任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连点。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责任的。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4: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4: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4: 《以正四方》
1: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4: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5: 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5: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早晨，上午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同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有啲回吐啊。咁你谂下，琴日升咗600多，唔计埋前日，即系呢几日咧，其实我哋都抽咗成800多、1000嘅，所以今朝暂时要回吐翻300。今朝最低25,722，而家呢刻跌315，跌幅系1.2%。但其他市场方面大部分都向好嘅。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0.1%，去到1.3%，最强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亦都系升0.1%，去到2.1%，最劲系日经，升0.1%，我个叫韩股。听话今日有啲地方选举，所以啲入市意欲麻麻地。好，去欧美睇睇先，大部全部都升啊。欧洲三大指数升0.3%，去到0.76%，最强系德法国。美股三大指数亦都升0.02%，去到0.44%，最劲系道指。翻翻嚟我哋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336，去到25,607，低水101，成交张数争300张就30,000张啦。国企指数就跌143，落到8,618，都跌1.6%嘅。睇埋成交先，开始去到呢刻咧895亿几，又睇埋科指先，恒指跌1.2%，科指多少少1.9%，做紧5,098，跌102，30只成分股4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朝有15只升，暂时表现最强嘅头三位：中信股份、信宇光学加中芯国际。升1.8%到3.2%，最强就是中芯国际。咁啲最差我三只，石药、药明生物加李宁啊，跌幅系5.2%到5.4%，暂时跌最多是李宁。好啦，咁啊数十大，第一位腾讯，腾讯琴日劲啦，夹空仓夹咗10%，今朝翻嚟回咗2%，做紧468.6，跌12.8。盈富基金跌3.2毫，报26。阿里巴巴跌3.5，报127.4。中芯国际升2.7，啱啱捉咗2.8，去到84.7。跟住到联想，联想今朝曾经一夜抌咗落去24.46，跟住又跌幅收窄，而家25.8，跌7.8，近3%嘅跌幅。长飞光纤光缆今朝升咗29.2，去到262啦。华虹半导体升6.5，去到154.4啦。我讲埋长飞先，长飞头先我下嘅升幅咧系12%嘅。跟住去到美团啦，跌4.8，落翻80.7。普普马特跌2.4，报176.9，只排第10。南方东英只两倍海力士，今朝升4.2，去到143.25。数完十大，睇埋亚外40大先。买咗高位股票咧，包括有呢个51世界133，跟住而家呢一都升6%。另外有汇控 148.8，暂时升近1%。仲有只南方东英嘅三星奇强，去到242.9，呢一升半成。好，大波动股票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有只长飞光纤啦，13%嘅升幅。跟住有只新股，你知超额配数好劲，我只叫首钢朗泽 IPO 价14.6，今朝最高29.98，我下走得好啊，而家19.6，即系话咧升少咗10蚊，而家都升5.2，35%嘅升幅。好，數埋呢隻之後呢，仲有邊隻可以講呢？跟住有一隻就係金絲穗啦，金絲穗今朝都唔差嘅，升咗20%嘅，其他唔夠10%唔講。好，小話邊講完之後，搵嚟我哋星期三嘅嘉賓獨立股評人彭偉新嘅。早晨啊，彭偉新。
10: 早晨，盧家樂。
9: 咁我都話今朝回吐啫，唔使咁驚。但係問你回下嘅話呢，領軍恒生指數嘅話，我哋而家落返去25,663，又落返20天線留下咯。你知道成日用足足嚟講咁，琴日好勁啊，一次過收復4條線，係咁，但係而家好似又玩返個別，咁而家我哋點先？
10: 如果你話呢，琴日呢升600幾呢，全日成交3,700億呢，我覺得就唔合格嘅。因為你如果你個市真係升上去，你要補倉不特止，佢仲要係吸返一啲叫做新入嚟嘅資金呢，咁應該琴日你講嘅4,000多億係一定走唔甩嘅，咁但係琴日去唔到喎，都仲爭成300多億喎。咁點樣去即係解讀呢？咁我嘅諗法就係喺而家嚟講，市場都係即係叫做摸著石頭過河啦。第二嚟講呢，其實用返期權合約去睇呢，大部分嗰個嘅即係叫做睇好睇淡嗰個嘅一啲叫做主要個交易範圍咧，25,200咧就係睇淡最多嘅未平倉合約喺嗰度嘅。咁指數落到去25,200咧就會食糊噶啦，啲人咁即係跌落去嘅。咁而最睇即係多睇好嘅未平倉好倉合約咧，即係喺個期權上咧，咁就下個月咧就去到係大概講緊26,200個位嘅。咁所以你就係去到26,200之前，大家即係仲有200點到，咁變相又未有一啲新嘅動作去推動嘅話咧，咁大家又係去到嗰附近就準備食糊走人㗎啦。所以今日個市升唔起，唔知係唔係一個我哋講緊咧，係即係大家短期食糊啦，大家覺得個市係睇唔好啦，嚟緊係咪真係靠嗰幾隻嘅大嘅成分股可以拉翻個市上去咧？都仲係未有一個定案，咁所以就今日嚟講會調翻先啦。雖然你話回個幅度比起琴日嗰600多點咧，咁一半啫，都唔算好多啊。咁仲有300多點剩，但係擔心就係話幾隻嘅股份去到啲比較大嘅阻力位啦。咁係咪可以進一步上升啦？咁呢個係一個我自己都覺得要繼續睇留意啊。我就覺得去到26,200呢啲位咧，阻力會非常大嘅，咁如果而家呢個水平回落嚟咧，就算再升上去咧，26,100唔破到上去咧，暫時嗰、那個即係叫做一個見底嘅升浪係未確認到嘅。
9: 理解，其實都係睇我 ATMXJ 嘅啫，咁權重咁大係咪？佢唔喐嘅話咧。即係佢唔喐，你都係唔會喐嘅。就算佢喐少少，你就即刻有幾百點。跟住點住佢跌少少咧，你又跟住攞翻幾百點啊！好，其實應該係結構性問題，解決唔到。
10: 冇錯，
9: 咁跟住我哋翻，但係外圍方面好似度度都升，雖然開始都升，升幅收窄緊啊。咁當然外圍方面好多因素嘅。咁美聯儲兩個禮拜之後會議息啦，如果唔變嘅啦，睇下到時候喐十點樣講嚟到政策咧，因為好似今日都未點講嘅，睇嗰次記者會嘅。另外仲下星期咧就 SpaceX 上我個市冇嚟咁快散嘅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咧喺外圍方面暫時係咪都可以風平浪靜先？
10: 暫時叫做 OK 啦嚇，咁Anthropic 添仲有一隻嚇，呢只仲都係大嘅嚇，即係雖然冇 SpaceX 咁大，咁但係都係大嘅，咁應該都仲係可以捱到嘅一個市。咁特別如果你去到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市場都係睇緊一個比較大嘅指標嘅，就係你個美股嗰個嘅整體回調嘅幅度咧，會唔會係即係跌穿翻我哋講緊呢個短期嘅主要支持？咁就係佢哋個陽興線啦，或者我哋布林格通道中軸啦。咁而家嚟講係個頂部，咁之前都試過㗎啦，即係道指咁喺上一個月咁嘅回調嗰陣時候，曾經都 high 過呢一個嘅布林格通道嘅中軸咧，咁即刻就彈翻上嚟。咁其他嗰兩個指數就冇嘅。咁究竟喺而家呢個時間回調嘅話咧？是好合 理嘅，即係我都覺得就係全世界都係相信佢會要合回調咁，但係嗰個回調幅度只要冇過分咁跌穿道理交通道中軸咧，咁其實大家都仲係安心嘅。咁今日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就即係大家開始要留意翻，就係、是、個BTC， 即係嗰個比特幣啊。係，
9: 今穿咗七萬喎。
10: 六萬六啫。
9: 係啊，我已經穿啲嘢已經穿咗七萬㗎，係啊，所以經常好似彈唔起咁樣。
10: 即係話已經係即係失手咗，咁其實可以咁睇翻咧，就係喺比特幣嗰邊嚟講，有好多嘅即係被逼白倉嘅一啲交易咧出現咧，咁可能都會令到即係幣圈嘅短期走勢會轉弱咧，咁啲資金嚟講可能就又拍翻落美金度咯，咁美元個走勢一轉翻強咧。對於新興市場又係有少少壓力嘅，咁呢個可能即係咁嘅原因啦。今日個市匯嘅幅度多翻少少嘅，
9: 收到咁都係嘅。美伊又未傾掂，跟住即係你有各自表述，跟住地我哋咁嘅局部衝突又繼續，所以基本上佢哋話，假如呢個復業目標入再拖多幾個月唔開嘅話咧，大家就感受到嗰種通脹壓力嘅，都係要小心啲好啲嘅。好，今日唔該曬啊，彭偉新同埋分析大師，下星期三再揾你啦。唔該曬，拜拜。
10: 好，拜拜。
9: 我送咗佢之後，講翻市，恒生指數跌多咗，而家跌348，去到25,689，期指跌367，去到25,582，咁啊低水102，成交張數32,000張多啲。国企指数跌150，落到8612，大市成交又点咧？去到呢刻990亿。好，中午翻嚟咧，我哋会够有财经热点分析。今个月我哋揾嚟系黄敏石同我哋即系分析下股市嘅。收市后我哋揾嚟咧就系基金经理啊陈百谦啊 Percy 同我哋讲下美股啦。咁头先阿彭伟新都话，好似暂时都几硬净啊嘛。咁因为始终有几只大嘢嚟紧啊嘛。咁上完之后点先？又睇下 Percy 点讲。博物新闻天地另一个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嘅主席啊李志恩郑咧，同我哋分享下分析下咧本地退休嘅保障够唔够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生日快乐。
1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2: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13: 自古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12: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朱小姐，你身为监制，对于电视剧有咁好嘅反应，你有冇嘢想解释？
15: 冇。
14: 咁成功嘅秘密系演员、导演、音乐定系赌谁啊？
15: 我冇回应。
14: 咁拍摄嘅时候系咪好辛苦啊？
15: 我冇回应。
14: 喂，你系咪选择乜都唔喺度讲先？
15: 系，我唔同你讲，我选择想手下留情先讲。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16: 手下留情。

0: 今朝早咧揸车翻工嘅时候咧，即系发觉咧西贡咧好大雨，咁我就即系揾啊我哋嘅编导啦，彪哥咁话，
1: 我随时候命啊，
0: 好落大雨，唔好同我买早餐啊，咁惨咁样，落大雨咩？一好天喎，咁樣原來真係會一笪地方同另外一笪地方即係咁近都係啦，個天氣可以爭咁遠嘅。不過呢都提醒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早晨，今日係星期三，
2: 生日快樂，心情都係㗎，即係有陣時係咪有陣時有啲人啊今好開心，有啲人又好唔開心，我今講緊就係今日啲家長 group 啦。
0: 是啊，患得患失咁
2: 样。是啊，因为即係派位嘛。
0: 是啊。
2: 咁我今朝收到即係我妹妹即係我外甥啊。都係。
0: 有结果啦。
2: 有结果嘛。咁、哦、我就係啦。咁我就哎即係呢时候呢做即係呢啲亲人呢好难做。即係其实佢唔讲嘢我唔会讲嘢。即係佢唔讲嘢。
0: 有时候唔好意思问啦。
2: 咪有时我唔知佢咩心情係咪你又冇结果喺手咁咪盡量等囉、嗯。
0: 即係当然第一志愿咁样我諗佢就好兴奋话俾你。
2: 我諗我头几个都好开心㗎啦、哦、即係其实。因为有啲朋友真係佢话咁外甥都 OK 嘅咁嗰个派位成绩。咁然后就即係起码佢想要嘅嘢囉。咁跟住但係有啲朋友可能即係我妹啲朋友啲小朋友咁先算啦。就麻麻地咁你就会见到即係其实真係好担心嘅、
0: 嗯。不过即係点样讲都冇用啦，即係点样讲都话譬如你同佢讲其实读书嘅嘢呢好多时候都真係靠自己呀、啊、
2: 吓、哎、
0: 其实讲嘢都冇用
2: 嘅。冇真係冇用。
0: 即係因为佢嗰刻只係諗緊我嗰间学校係即係第几个志愿呀、啊、佢读佢入到去读会唔会好呀、啊、咁即係可能大家諗嘅方法。
2: 或者都唔係讲话读书应唔应该有边个学校定点，而係呢个未必係唯一嘅选择係真嘅。即係可能今次派咗呢个，其实你可以转校，而家都好即係以前就少啲嘅講真，即係你覺得入咗間學校咁就讀啦咁樣。但而家其實即係轉校係好普遍嘅事情，即係好多人都會讀一兩年又再轉啦咁、樣。所以即係嗰個唔係一個唯一嘅選擇，亦都唔係一個結果嚟嘅。
0: 係啊，通常有啲好好嘅學校咧，即係好多人爭嘅學校咧，我見到好多都係插班啊、即係去到二年級插班咁樣。
2: 冇錯冇錯，
0: 只要你真係能夠好努力嘅話咧，其實真係未必係入唔到。
2: 同埋我個人嘅經驗就係、例如我都曾經試過喺人生唔同階段啦，去咗一個我唔係好想讀嘅一個學校先算啦。咁、我就因為要轉校嘛，咁我咪好努力讀咯。咁好努力讀之後咧，就發覺我其實呢度幾好，就冇轉到，即係都係會咁樣，所以真係唔知嘅。
0: 係啊，咁點都好啦，即係希望大家都諗得通啊嗰件事啦，
1: 快啲 settle down 就去食餐好嘅，
0: 係啊，
1: 至少喺嗰個身體上、食物上安慰咗先，係開心咗先啊。
0: 提議喎，彪。
1: 係啊，如果唔係你平時咁辛苦去打網球做咩啊？就為咗食嘢，
0: 我又唔係咁噶，我係為咗即係令到自己嘅技術能夠可以去打。
2: 佢係為咗買嘢噶，
0: 温布頓咩、我就買咗條裙啫喎。
2: 你將會買好多噶啦，你當你上咗軌道，
0: 未上咗牌都未上到軌道啊，唔係啊，
2: 你話可以三級温布頓，
1: 佢堪布頓，
2: 佢突然間又咁堪布，
0: 好攰，
2: 好難接。
0: 係，尋日咧我花咗好多時間咧去計一條數學題，
2: 係，
0: 咁我就我咧就。發覺呢我終於悟出咗，我以前讀 Math 呢我係唔知道我讀嚟做乜嘢㗎。
2: 哦、
0: 我做咩要讀 Math？ 我計呢一張台個面積咁樣係咪、我計嚟做乜嘢我唔會需要
2: 咁樣計㗎嘛。因為裝修嘅時候要計㗎嘛，小姐。
1: 搬屋又唔使我搬㗎。
0: 即係我譬如目測我擺得攞間屋讀咪得囉咁樣。但好啦。而家咧，我先知道哦，原來我哋係真係需要讀 math 嘅、
2: 哦，
0: 因為咧好多時咧，你個腦唔識思考就係唔識思考。
2: 去到你而家廿幾歲先諗到啊？
0: 係啊，唔係我三十幾啦。
2: 哦，係啦，
0: 好咁啊。話説咧就尋日我哋打波啦，咁啊有即係A、B、C 咁樣啦，三個人啦，係嘛？咁咧我哋由六點鐘打到八點鐘。
2: 係，
0: 嗯，
2: 使唔使攞紙筆抄我哋？
0: 唔使。
1: 好嘅，應用題。
0: 由六點鐘打到八點鐘。
2: 各位聽眾一齊聽住啊！
0: 係啦。咁阿 Sir 呢就收咗我哋1600蚊。
1: 係 ,ok, 係
0: ,1600 蚊。係啦好啦咁樣當然啦你會話喂你哋除衫咪得囉係咪呀但係個問題
2: 除衫啊
0: 除衫啊好快。
2: 嚇死我。
0: 驚咁咩你一聽到除衫就驚嘛我哋好多時都係除衫㗎啦。我哋三個人㗎嘛。係好。咁呢但係個問題係咁啦 ,A 君由六點打到七點半。
2: 是
0: ,B 君由七点打到八点
2: 是
0: 而 C 呢就由六点打到八点
1: 哇唔捨得走喎、
0: 你仲要留意返一啲时间係 share, 即係譬如可能
1: overlap 咗
0: overlap 咗啦，或者譬如话嗰个钟头嘅中间半个钟头有三个人打，嗱三个人打同两个人打又唔同，个
1: 价钱上
0: 个价钱又唔同咧，
2: 唔系价钱系个教练俾你嘅时间，即系你一对一嘅时候，咁教练就全神贯注啊嘛，
0: 系啦，
2: 你一两个三个唔同。
0: 举例啊，譬如话一个钟头有两个人都打咗一个钟头，即系800蚊一个钟头咁样啦，每人400蚊咯，
2: 系啊。
0: 咁但系如果头嗰半个钟头原来有三个人打，后边嗰半就有两个钟头，头嗰半个钟头即系嗰400蚊系除三啦，然后就后边嗰半个钟头除二，嗱诸如此类，即系总言之，而家一件事就系阿 A 打到6点到7点半，阿 B 打到7点到8点，而阿 C 咧系由6点打到8点嘅，究竟每人交嘅学费几多钱？好啦，咁喺度计嘅时候咧，我就谂，咦，呢、這个真系以前啲数学题嚟嘅、
2: 啊，应用题，
0: 我搞咗成晚，
1: 你可以去到微积分嗰个领域添嘅。如果你準確到真係以秒計嗰個嘅分布嘅話，
0: 咁啊冇，
1: 可以去到嗰個地步。係
0: 嘛？你啲數好叻嘅喎，表
1: 姐。完全唔係。
0: 唔係。
1: 我相信頭先啲聽眾聽到我拋微積分出嚟，佢反曬崩。
0: 唔係啊，你咁樣拋出嚟，你拋出嚟嚇一嚇我。
2: 唔係，
0: 我以為你啲數好叻。
2: 關咩事啊？使唔使啊？
0: 系可以有咁嘅反应，我哋知啦。点啊，彪？唔系点啊？阿米哈，
2: 我计到啦嘛？我听到就系咩六点八点生咗耳仔啦。
0: 吓，你唔系好叻呢啲计呢啲嘅咩？
2: 唔系，我谂紧我系，但系咧去到而家呢个阶段，我谂紧你做咩计呢条数嘅？通常你俾晒噶
0: 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琴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佢哋冇影响，派位结果系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唔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嘅学校叩门。佢又话派位结果同琴日错误发放嘅短信一致，只系日期唔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按学校要求准备同埋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的时候就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紧。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8点，跌360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2点，升2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4.2跌17.4，盈富基金25.96跌3.6，阿里巴巴127.2跌3.7，中芯国际84.25升2.3，联想集团25.64跌9.4，长飞光纤光缆264.8升32蚊，华虹半导体154.6升6.7，美团80.4跌5.1，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8452点，升1718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49美元，卖出4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

对出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噶，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咁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边个话打机呢？一定是年轻人的专利的。而你的观察，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6: 好处呢，就是第一，我觉得他们呢同人的社交多了话题。譬如说，我们大家要去哪间铺头买东西，他怎样去一起去做一个武器，这些就是话题。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7: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六年啦。

0: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告诉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通通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赴若水，遗憾更令人心累。
0: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g 填词， Aaron Yan 编曲监制， Anson Chang。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各位同學，計到條數未啊？
1: 應該要畫個三色表出嚟，即係間，通常一個時段，然後間有幾多人喺條牌，然後將佢咧拉翻開。計翻個 unit，
0: 其實我都叫幾叻喎，尋日我係用心算嘅，我冇用個紙筆，
1: 真係冇得定，所以計唔到，
0: 所以計到
1: 啦，計到啊，計到啊，
0: 所以搞成晚。
2: 你得到咗嗰個
0: 結論，你覺得點啊，彪哥？
2: 好，
0: 我睇你只係識數學，
2: 好完美，
0: 好完美，
2: 你能夠將嗰個學費三個人嗰個嘅去到最少係十位數，
0: 最極致，
2: 即係連個連十蚊。但呢個真係好唔似你嘅風格 ，Vita 姐。
0: 係啊，因為咧，即係學似阿米哈所講，有一位朋友唔係唔認識噶嘛，即係當中係嘛，咁唔好意思哦。
1: 你有陣時咧唔知人哋介唔介意？
0: 冇錯啦，
1: 即係你以為自己好大方咁樣，就簡單，人哋可能好均真地覺得唔想咁樣。
0: 因為人哋譬如可能打咗一個鐘，佢當中有一半個鐘係三個人一齊打，其實佢打得好少，咁變咗你我又覺得唔應該咁樣去。嗱，我諗好多聽眾都會類似見到即係咁樣嘅情況嘅，即係遇到咗咁嘅情況，譬如話出街食飯啦，一齊玩啲嘢啦，一齊睇啲嘢啦咁樣。可能成日都會有，有時候我哋出去翻去內地玩下啦，咁我去咗個遊樂場，咁然後買一套票，咁然後有啲人好早走，咁樣點樣計咧？或者有啲人楞住小朋友，
1: 冇錯冇錯。
0: 其實嗰啲依啲事情咧，係成日都會發生。That's why 點解我會同大家去分享咧？就係因為我想大家知道咧，我都係一個好認真咧，係去計數嘅人嚟。
1: 因為我聽落相機，我哋可以揼一個 apps。
0: 系咪會唔會本身已經有呢個 app？
1: 我唔知道，如果有聽眾可以分享，真係嗱，每次只要簡單入幾個資料嘅啫，總數，然後參與嘅人數，然後每個人參與嘅時數，然後一撳出嚟，應該就會大家分嘅。
0: AI 都已經可以咁做啦。
1: 唔係咁，唔係 apps 嘅意思就係你唔使每次都重新 set 啊嘛，人有 template 喺度。
2: 冇錯，我哋可以
1: 所有嘢 apps 都可以做到㗎，你啲 apps 唔好用啊。
0: 係，
2: 但係可以精準到咧，譬如一
0: 好快。
2: 你覺得你開錯話題啊？
0: 唔係，你繼續講啦。我好有興趣。
2: 你可以精準到，譬如一齊飲茶，咁大家唔係好熟啊嘛。咁
0: 我食咗一粒蝦餃，
2: 冇錯啦。
0: 但米克食咗兩粒喎。
2: 係啦，
0: 我冇理由同佢夾埋同一個。
2: 你點樣計咧？
0: 錢夾係咪先？
2: 個鳳爪嗰啲又剩，
1: 咁兩個排骨飯，
0: 唔係鳳爪有啲有三隻手指，有三隻腳趾噶嘛。
1: 睇下你幾細。
0: 我見到米克，
1: 如果你去到十位，如果你去到十位咧，係逐粒計噶啦。
0: 是啊，真係好
1: 嗱，如果你去到一個八位啫嘅話咧，我就同你逐龍計。
0: 你有冇遇過啲朋友係真係會咁樣計噶？
1: 我而家今日見到。
0: 唔係啊，即係逐龍計，
2: 我哋而家我哋
0: 乜就逐龍計，
1: 逐龍計啫，真係冇啦。
0: 即係再 detail 啲啊，意思係
1: 我好少喎，真
0: 係。係啊，好嘛，好嘢咧，
2: 好啊，
1: 真係有諗，有得諗啊。
0: 我好少用個腦嚟計呢啲數㗎。你識我咁耐，我冇計咁樣計過呢啲數啊。匪夷所思，但係我就突然之間呢勾起咗個數學嗰條筋啦。
1: 可能你轉運啊。
0: 吓，唔係我唔係轉運，嗰啲叫即係個性格轉變係咪啊？
1: 性格轉變都係咁上下啦。
0: 呢個唔係同運冇關係嘛？
1: 唔係，我見你，但係計完有咩數啦？今朝成日都嗌唔到我係咪啊？你係有啲嘢，
2: 唔係，但
1: 係有啲嘢轉緊。
0: 個運程
2: 會唔會係直接再問下嗰位啱啱認識嘅朋友，你介唔介意我揾錢搭你？
0: 咁樣唔好就係
1: 唔係你唔好理人哋啦，
0: 你唔好理人哋啦。
2: 唔好意思，
1: 我哋最緊要係咩咧？阿彪
2: 咩啊？
1: 呢度我哋唔介意你請嘅。你唔使介意，
2: 我哋唔介意。
0: 會唔會我介意呢？你有冇諗過我會介意啊？
1: 我哋係好鍾意俾錢仔，
0: 係
1: 你請曬得。
0: 唔係嘅，即係一方面就即係當然其他人會唔介意啦，但係我自己即係搵啲嘢嚟計下啫。
1: 開心嘅，
0: 動下個腦筋啊嘛。
1: 咁你 send 出去未啊個表
0: ？send 咗啦。
1: 哦，嗱，咁你使唔使公布翻個數字俾啲廣大嘅聽眾聽下你嗰個計法？
0: 咩先？有冇聽眾計緊先？
1: 有㗎，應該，我覺得真係有。
0: 真係有？
1: 我覺得真係有。
0: OK， 好，咁
1: 佢話你錯嘅啫嘛。
0: 如果有聽眾嘅人啦，阿 A 咧打咗個半鐘咧，大概啦即係零頭唔計啦，四捨五入，530蚊。阿 B 咧，因為佢打咗一個鐘頭，而當中咧有半個鐘頭咧係三個人一齊打，有半個鐘頭咧係兩個人一齊打，所以佢係會俾到330蚊啫。咁而阿 C 咧，因為佢打足咗
2: 兩個鐘
0: 啦，但係佢咧又有。半個鐘頭係三個人打，另外嗰個半鐘係兩個人，所以咧佢係俾730蚊，換言之530、330、730加埋就係大概係1590啦。
1: 哦，咁剩翻10蚊邊個俾啊？再計條數，
2: 教練節
1: 嗱，再教練節咗。
0: 冇，咁梗係我啦，
1: 係
0: 咪？因為我計數啊嘛，算啦，
1: 你已經要計數啦，
0: 十蚊唔好計啦，太斤斤計較啦，
1: 呢啲要買㗎啦，
2: 扣分啊呢啲，
0: 輸曬。
1: 如果听众觉得计唔啱咧，请踊跃留言。
0: 死咯，如果计唔啱，我真系唔知点算啊！真系踊跃留言，喂，真系
2: 系
0: 会唔会计？唔系，同埋有冇一啲听众系有一啲 formula 啊？即系譬如我寻日都谂过噶，即系譬如系咪将佢全部剁开半个钟，然之后就变咗乘以嗰个数，即系代数咁计嘅。
2: section。
0: 咁但系咧嗱，由于嗰个分母唔同啊嘛，即系嗰个三同二有阵时系唔同啊嘛。咁所以咧用唔到呢個代數。
1: 其實你有啲傻觀念，我覺得，即係我係聽得出你係傻觀念嘅，即係嗰個係，但係你只要將佢全部還原咗做一為單位啦，即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咁就可以計到。其實嗰樣應該有好多計法嘅，正如加減數咧，有啲你網上見好多㗎，即係我哋呢套教育制度就用咁嘅方式，咁可能印度咧用另一個方式，即係其他地方同方式，即係唔同方式都係計同一條數嘅，咁可能有好多個方式去計嘅，係
0: 咯，
1: 所以都係嗰句。踊跃留言，
2: 好学术啊，好学术啊，今朝
0: 今日好，咁啊，你讲讲咧，我哋条标题啦，啊，好开心啊，真系，我好似如释重负咁啊，
1: 系啊，
0: 好，咁我条题系咁嘅，十二岁仔拍拖使好多钱，但系又唔见佢出街，真系令人担心啊，
1: 哇，哎呀，咁早拍拖，
0: 系咯，
1: 十二岁仔就拍拖，
0: 唉，
1: 而家系咁噶，
0: 令人担心咯，
1: 我题目系咁嘅，又 post AI 嘢。全民負評的結果竟然是這樣，
2: 現在都看到厭很多時候，又是 AI
1: 是
2: 好了，我的標題是這樣的，紐約市長，宣布了一個沉重艱難的決定，呼籲家長呢要共度時間啊，真的，究竟是
0: 什麼
2: 唔係，
1: 又除了一條數出嚟，又係計數路咧，
2: 又係計數。
1: 但呢條馬路咧，你每日行三次。
0: 唔係啊，通常咧又話整個乜乜袋啊，即係英國嗰邊啊，又話整個咩電話神奇袋啊，
1: 係啊，
0: 即係一家户户一人夾，即係嚇100蚊英磅
1: 咁
0: 樣啊
1: 嘛。咁預計啊嘛，你自己擁有個袋，嗰條馬路，你過三次又唔知計幾多次，
0: 係嘛？即係係啦。
1: 我係差嚟，
2: 好啊，嚟啊嚟啊，
1: 嗱，青山無價叉燒子，
2: 我揼啊，喂又贏。
0: 是喎，喂佢真係又贏喎。
1: 轉運啲真係。
0: 轉運啊，青山無價
1: 包。
0: 包。
1: 我第二。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喎。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的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2: 早几日咧，纽约市长有一个比较沉重啲嘅宣布啦，其实就系半搞笑式嘅，因为咧最前排大家都知道咧，美国 NBA 咁佢哋嚟紧咧就要打呢个冠军战啦，纽约对呢一个马刺咁，咁但系咧有一个好。致命的一個的分別在這
1: 裡，
2: 因為馬刺那邊呢，德州那邊已經放了暑假了
1: ，
2: 而紐約呢是未放暑假，他們六月尾才放暑假，於是他們的市長佐蘭馬姆達尼，就簽署了一份象徵式的行政命令
1: ，
2: 我說這段時間呢，我們廢除紐約市小朋友的就寝時間，即係 bedtime 要上床睡覺嘅時間，咁你話，佢原本紐約市有個規定係幾點上床咧？其實都係冇嘅，所以佢呢個係一個搞笑形式嘅一個行政命令，就話，大家我哋紐約市都27年。我哋呢隊波先至再闖呢個總冠軍戰，咁大家可以咧，家長們咧就可能呢段時間都容許小朋友可以夜啲瞓啦，因為佢哋場波咧就應該係佢哋嘅時間係夜晚8:30開波嘅。
1: 哇，咁晚嘅咩原來？
2: 係啦，佢哋嘅8:30，因為佢哋要就埋西岸嗰邊嘅時間。
0: 啲黃金時間嚟喎，
2: 係黃
0: 食飯咁啊嚇！
1: 我成日都以為係我哋呢一啲即係香港咧 book 籃球場咧，通常都係最後嗰個 time slot 嘅，打完咧成11點鐘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哇，真係好攰，打完11點鐘，跟住先開始攤頭下，跟住通常啲朋友做下食宵夜啦，咁我唔 join 嘅話，你都要即係 cool down， 跟住搭車翻到12點1點。我明明好健康嘅活動，
2: 係啊，
1: 翻去之後1點先瞓得覺咁。
0: 唔係，甚至我打完波啦，已經好攰啦，係咪？
2: 又要計數。
0: 上到車度啦，咁因為嗰個停車場，嗰個網球場嘅停車場係好多人排隊啊。
1: 籃球仲難計喎，出場時間五打五，
0: 然後先啦，
1: 十幾廿人。
0: 咁跟住我上到架車度咧，咁我就諗住換咗對鞋，即係抹抹汗先啦，係咪？咁點知咧一條車隊喺度等緊位啊，即係其實佢出街入。 隔出一隔一啖吞
1: 咁你唔好意思。
0: 咁點啊？你人哋望住你啦，咁我仲要喺好疲倦嘅身軀，我仲要好似懶快咁樣咧，即刻就開車走咁樣咯。係，咁、我褪到出去咪再咩咯？
2: 安全至上啦。
0: 唔係，但係有啲人未必會咁做㗎。
1: 係，
0: 連嗰場戲都唔做㗎。係
1: 㗎。
0: 嗯，復個機先。
1: 唔係，咁佢嗰場戲個角色定位，你嗱睇翻個角色小説，
0: 係
1: 佢角色定位係一個。
0: 咁嘅人，
1: 咁嘅人
0: 系，
1: 咁我唔会，
0: 咁系喎。
1: 等先，你
0: 即系我每次做呢啲嘢，即系又谂一谂自己，即系我可以唔系嗰个角色定位噶嘛？
1: 唔系，咁写咗噶啦嘛？
0: 系嘛 ？OK， 好，
1: 天书嚟噶嘛？
0: 我系个剧本，
1: 和我，
0: 我系个编导
1: 吓，真系，
0: 系
1: 唔好咁
0: 话先咁样。
2: 系啊，咁啊，唔知道啲纽约市嘅家长会点样睇？
1: 咁我哋几时睇啊？
2: 听朝啊，听朝
0: 紧张哦，
2: 八点半。
0: 听讲你两位都好紧张系咪
2: 啊？
1: 我唔紧张。
2: 还好，
1: 因为我觉得都压到胜，
2: 又唔系。不过因为我自己对波咧已经出咗局啦，所以咧
0: 哦，即系冇晒压力啦。
2: 纯粹用一个篮球迷嘅心态。
1: 你唔系啊，你都系东岸咯，拣翻。
2: 系啊系啊，因为佢有位球员咧，前排睇嗰套咩恶魔咧，
0: 系
2: 佢有客串嘅，其中有位球星。因为讲阿 Anne Hathaway， 佢系好中意纽约人噶嘛，
1: 系啊，
2: 佢有一次佢老板请咗佢去间别墅嗰度开 party，、
0: 就是、
2: 有一
0: 个
2: 好高嘅其实就系一位黑人球星啊，阿 Towns 咁样，咁都系支持佢啊，顺利。
1: 加油！打過
2: 係啊係啊係啊！佢其實本身就係木狼嘅，
1: 走咗咯。
2: 係啊，賣走咗佢啊！我哋
1: 咪去紐約咪舒舒服服咯，心。
0: O K， 咁所以你都係支持翻
2: 紐約，
0: 紐約，
2: 紐約。
0: O K， 好咁即係大家會有捧場啦，
1: 捧場啦。我之前買一次嘅，
0: 係係係，
1: 因為我由呢一個係嘛波波年代，
2: 係
1: 即係阿波叔年代就跟住
0: 波叔，
1: 即係個教練。
0: 哦
1: 咁佢而家咧就算即係因為退咗休嘛，身體狀況咁樣老啦嘛，咁但係咧都睇翻好多片段咧，佢一完場啊。即係嗰啲時候就去有教訓嗰啲球員，佢又嗰啲好嚴格嗰啲教練，
0: 即係鬧人嗰啲係嘛？
1: 惡咯，
2: 後生嘅時候應該會勁啲。
1: 係啦，而家就比較
0: 收咗火啦。
1: 係啦，坐低慢慢，你坐喺側邊，你聽我講嗰
2: 只。前排我聽佢講翻，即係都教導佢啲而家啲球員咁樣咧，有一句都幾深刻嘅。佢話就係每當你贏波嘅時候咧，你永遠冇你想象中咁好。但系当你输波嘅时候咧，你永远冇你想象中咁差。
1: 嗯，
2: 其实类似胜不骄败不馁嘅英文版啦。
1: 系啊系啊，有另一句就系而家个教练讲嘅，我又好中意嘅。佢话即系唔好怕闷。
2: 嗯，
1: 我哋就系要好似一个机器。
2: 哦，系。
0: 哦，
1: 嗰个就系我哋赢嘅方式。
2: 马刺就
1: 系
2: 闷。
1: 系啊，就系闷嘅。但系我哋机器咁执行。
0: 不如咁啦，你哋经常喺节目度分享呢啲即系体育界嘅金句啊，系都几有趣啊，我觉得吓。
1: 可以啊，
2: 好啊，
1: 好多噶。世界杯又嚟啦。
0: 系世界杯又嚟啦，每人阿彪每日谂一句
2: 金句嚟讲，波系圆嘅呢啲得唔得？
1: 嗱呢个
0: 球场又系我
1: 有三个缺点，系唔讲啦，讲个题又 post AI 嘢，今次全民负评之后，结果竟系咁，咁呢个系一个网上事件嚟嘅，咁啊话说咧有一个即系网主啦，咁啊自己喺嗰、那个即系 account， 正如好似寻日 Ada 所讲就，而家好。多時就會用 AI 去 gen 一啲圖出嚟㗎嘛，即係俾啲指令佢，即係例如我將 Ada 張相擺上去，咁然後呢我要有呢、這、一個即係達文西風格同我畫幅出嚟啦咁樣，咁然後就再 post 咁樣㗎嘛，咁大家好開心咁啦。咁今次呢個網主呢就 post 咗一張呢就係、是、即係聲稱用 AI 呢去做一張幕內嘅嗰、那個即係一啲叫做涟漪啦，一個即係睡蓮嘅畫作，因為大家都知啦，一印象派幕內就畫好多睡蓮㗎嘛，晚期嘅時候咁，咁就 post 咗一張。咁 post 完之後呢，咁就大家就開始 comment 啦，有啲網民就話睇下。又做埋呢啲咁嘅嘢，即係無聊啦，即係係咪，然後冇深度啦，你睇啲畫即係裏面呢嗰、那個淺，即係好淺薄啊，好膚淺啊，即係啲顏色啊，啲全部都唔 OK。你知 AI 就係咁咯，即係有啲似
0: 假嘅，
1: 好假係啦，即係唔 authentic 嘅件事，即係唔真嘅咁樣啦。咁搞完一輪啦，跟住最後嗰個網主就出嚟，啲張係真嘅。
2: 吓，真迹嚟噶，
1: 真迹嚟噶，我就 post 出嚟咁样。咁呢个呢件事就即系你见我讲得，你都估到条路嘅，即系就一件咁嘅事情啦。但系又真系一个几好嘅反省嚟嘅，就系我哋对于 AI 咧，而家有一种咧反射神经式嘅质疑。即系基本上咧都系冇咗判断力嘅。即系从前就系话哦，未有 AI 嘅时候，咁好似咧人系有啲判断力啦，去分辨啲嘢咩好唔好啦。咁一有 AI 之后咧，大家就话哦 ，AI 嗰啲嘢咧一定系假啲啦，定系差啲啦。但其实呢单新闻系，我觉得有少少衍生咗嗰个讨论嘅，就系、是、其实大家面对住 AI 做出嚟嘅 嘅東西，無論係文字啦、畫啦，甚至係一啲宣傳啦嘅內容啦，其實又唔使咁快反射神經式就一定唔好。
6: 嗯，
1: 因為嗰樣嘢咧，未必真係咁唔好嘅，即係有陣時係你需要去冷靜翻，然後去判斷翻嗰件事本身係做成點咁樣咯。
6: 而家都唔會判斷究竟係好唔好，或者即係佢靚唔靚、真定假。而家係嗱，以前咧就係話究竟係唔係？真噶，或者究竟系唔系 AI？ 大家会去谂究竟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噶，而家所有都系 AI 嚟嘅。
1: 系，
6: 即系总之你一扑 AI 嚟
1: 嘅。系啊，
6: 我唔系评论你好唔好，总之你 AI 啦咁样，谂都唔谂噶，唔会仔细去看。
1: 即系无论好定唔好 ，AI 嚟嘅。
6: AI 嚟嘅，冇错啦，所以都唔会判断佢究竟好唔好咯。
2: 其实，但系如果要翻去艺术嗰个判断咧，又系好可笑定系点？好惨，因为。我諗早幾年都會有啲片係有啲歌手就係特登去著到好普通，然之後喺啲地鐵站門口嗰度唱歌賣藝咁。
1: 係啊，
2: 咁但係原來大家唔會認到，原來呢個係明星嚟，或者全球嘅一個明星嚟。即係如果你純粹用藝術嗰個判斷咧，就真係我哋呢啲即係冇乜藝術修養嘅人，就會好容易覺得哦呢、這個唔係明星，咁我唔聽啦。原來佢係明星，就即刻圍住曬咁。
1: 你都嗱明星一樣嘢啦，另一樣嘢就個風格。有陣時一個例如歌手咁先算啦，佢之所以有 character 就係因為佢有一種好特定嘅風格嘅，你係音樂。但是你越有風格呢 ,AI 是越容易去學習到你的。那個就是那個複雜的位置。那天我差一點就 send 出來的就是呢那阿仙奴咪贏冠軍啦英超這樣。那即刻有很多歌那其中一個我見到平台上面就有 Action 唱了首 Champion 這樣是即是整個內容啦歌都是講即是阿仙奴有幾好的。好好聽的我差一點想 send 出來給 fans Ada 的啦。好彩冇。即係我冷靜，係好快咁就 check， 我再 check 都冇喎，去翻官網先未啊。咁原來就係根本就係大家用咗 Action 嘅歌曲去編，跟住 AI 學咗個風格之後，重新作一首新嘅咁樣。但係無論歌聲啦。嗰啲 form 啦，都係好似嘅，
6: 係啊，
1: 即係你就係咁樣。
6: 好容易啊！而家譬如即係我個朋友咪沉迷即係玩呢啲嘢啦。佢只要寫四行字啫嘛，即係四行中文字，譬如話我的心永遠屬於你咁樣乜乜咁樣寫四行啦，跟住你就咁掉落去，幫我作首歌咁樣。
1: 係啊係啊，
6: 即係即時佢出嚟一首歌咧，係好似嗰啲網，即係嗰啲電視劇好流行嗰啲電視劇主題曲咁樣嘅。跟住咧嗰把聲係好似我朋友嘅聲，即係我朋友都係歌手啦。咁佢就嗰把聲咁樣唱出嚟啦，成首歌咧咁佢攞去俾人听，哇呢、這个歌好好听、啊
1: 嗯，
6: 其实呢个歌你可以自己再录一个版本出、啊，即系当然唔知道个版权系点样啦，但系其实佢系做到，咪就系将嗰啲所有电视剧最 hit 嗰啲嘅普通话嘅主题曲。做一首出嚟，
1: 咁講，咁嗰啲歌本身都係根據一啲好 popular 嘅 corporation 做嘅，即係所以亦都唔難去，
6: 即係 combine 埋一齊
1: 咁樣咯，係啊，好而家唯一係難最未突破到就係廣東話嘅押韻。
6: 哦，廣東話押韻難啲，
1: 係啦，呢個係仲係堅守嘅防線 ，AI 未學識得。
2: 嗯，
1: 廣東話押韻押得咁好，
6: 唔係啦，冇錯，你補翻呢個就啱啦。其實佢學識過押韻嘅，但係佢唔好咯，
1: 係啦，
6: 即係好夾硬嚟咁樣咯，咁啊，即係大家係咯，即係唔好用，即係我自己就好怕嗰啲本嚟一張硬照變咗好多，即係大家又喺度跳舞啊，即係好怕睇到嗰類嘅 AI 嘢。你哋咧，你好中意睇到？
1: 我冇收到，
2: 你有冇同？
6: 係咯，係咪係咯？咁你會冇收到㗎？
2: 嗰位 friend 反映一下。唔好再玩啦，好烦啊！
6: 系啊，有啲烦嘅，其实系有啲烦。不过佢又好我谂佢而家都玩少咗，因为呢啲嘢所有嘢就一窝蜂，
1: 好快就过噶啦。
6: 系啦，你一窝蜂咁玩玩玩下，你自己都觉得闷噶嘛。
2: 因为咧，近排我用紧嗰个 AI 咧，佢主动话俾我听，我哋近排 update 咗嗰个图片嘅生成功能，你要唔要玩下？
1: 有咩新嘅？
6: 你有冇玩啊？
2: 我冇
1: 玩法。
2: 我就係覺得咧 ，Gen 圖咧係前排係興過一輪，就是、所有人都擺自己張相去 Gen。
6: 係，
2: 但係個熱潮真係，我覺得我體感上係 drop 得好快，令個 AI software 都主動地話俾你聽，我有新功能啊，快啲去玩，好玩夠啲啦。
6: 係，今日新功能係咩啊？
2: 我唔知道。
6: 哦，
2: 因為我
1: 跟
2: 貼
1: 咗為咗節目
2: ，sorry， 唔好意思。
6: 可能佢新功能就係計，即係三個人一齊去打波，然後大家
1: 唔會籃球廿幾個，
6: 廿幾個人
1: 落場幾多分鐘？
6: 係啦，落場幾多分鐘？坐咗張凳度幾多分鐘？係咪流咗幾多滴汗？
1: 哇！呢個真係有得做，
6: 有得做。
1: 諗個 app 出嚟先，
6: 得啊！
2: 有得做冇得賺，
6: 好時候到11點鐘
1: 做節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琴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佢哋冇影响，派位结果系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唔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嘅学校叩门。佢又话派位结果同琴日错误发放嘅短信一致，只系日期唔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系按学校嘅要求准备同埋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一对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但是两个月大的仔至今仍然未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香港医疗先进，一般都唔鼓励市民喺屋企分娩，以免卫生环境欠佳，令细菌有机会进入体内。母亲一旦子宫出血或者婴儿嘅头部未必顺利离开母体，都会构成危险。佢又话：如果孕妇冇做产前检查，未能够掌握婴儿系咪有心脏病等先天毛病，出生之后要承受不必要风险。叶柏强话，婴儿出世之后，尤其第一星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可以跟进先天毛病。他又话，而家97%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未有打针，可以补打，但是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风险。他话，婴幼儿疫苗已经有好长历史，呼吁家长应该俾仔女接种。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时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0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14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2点，升3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2跌18.4，盈富基金25.92跌4毫，阿里巴巴126.9跌4蚊，中芯国际85.3升3.35毫，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毫，联想集团26.08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34蚊，美团80.25毫跌5.25毫，华虹半导体155.9升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9.951，澳元5.62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452点，升1718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6.84美元，卖出448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快線呢，由於有壞車阻路，駕車人士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呢，屯赤隧道公路呢，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屯門方向近住龍富路的快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呢都有少少的車多，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赤隧道公路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咁去屯門方向近住龍富路嘅快線呢現時係封閉緊㗎，一大車多。再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信和廣場一段多車，車龍去到嘉寧街，而反方向去跑馬地近住灣仔運動場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就去到中環廣場。另外還有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車多，車龍就排到屯門劇水學校。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大欖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還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以及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温度31度，相对湿度73%啦。咁啊，头先个标题咧，我条题未讲啊，讲到话即系12岁仔啦，咁佢就哇拍拖用好多钱、
1: 啊，
0: 但又唔记得出街、啊嗯，哎呀，真系父母真系担心
1: 啦。12岁仔一，嗰阵时冇钱，第二亦都未知咩叫拍拖，
0: 第三
1: 出街亦都冇谂过，
0: 第四
1: 就
0: 我覺得你有幾多咁啊？話説
1: 咧，總係令人擔心。
0: 英國咧，每日電信部咧，即係就揭露咗一樣嘢，就話無端端咧大批12歲嘅男童啊，咁就瘋狂咁咧沉迷咧同 AI 咧就傾偈啦，然後同 AI 嘅聊天機械人咧就係即係傾傾下偈就拍拖發展成為男女關係咁樣，咁咧佢就話咧就係用真金白銀嘅貨金咧就係買一啲叫虛擬嘅禮物啦，咁咧就因為咧其實當佢同個 AI 交往啦，其實嗰個真實度咧就係話嗰個 AI 咧就係會首先千依百順啦，即係你講乜嘢都好啊，我靚唔靚仔，靚仔，
1: 即係好叻，咁樣數都識計，
0: 係啦，咁但係咧千依百順嘅同時咧，佢又會咧就係呷醋嘅喎。即係佢會有一啲功能嚇，就係即係佢會扮作呷醋。
2: 你用其他 AI 係咪呢啲啊？
0: 我唔
1: 應該唔係啊嘛？應該係咪要真人嘅？你我見到你上堂嘅時候，同其他同學仔傾偈咁啊，應該係咁啊，
0: 類似啲咁樣啦。咁佢話咧其實呢一種嘅關係咧，就比起真正嘅關係咧，就係即係仲嚟得比較容易啦。咁然後咧就一方面係千依百順啦，又可以滿足到一啲咧真係拍拖嘅即係情感嘅即係一啲，譬如呷醋啊，要氹佢啊，佢又氹你啊，然後就但個挫敗感又少啲，
1: 梗係啦，
0: 因為基本上你一貨金買咗禮物，然後就冇事㗎啦嘛。
1: 首先你唔會挫敗啦，係咪？第二，就算你挫敗，即係話個 AI 拒絕你，我哋唔可以一齊啦。咁你都冇嘢㗎，你咪係咯，咪就係轉你一個 AI。係
0: 咁，所以咧，其實嗰個貨金咧，嗰個程式裏面已經係即係 set 咗喺對裏邊啦。咁變咗無端端就變咗一個提款機咁。
1: 嗱，呢個咪 apps 嘅重要咯。首先你又唔明白個商機，你剛才話咩 AI 咪得咯？嗱，人哋咪就系变咗 app 之后咪赚到钱，
0: 然后去呃人咯，
1: 唔系呃人，
0: 系买，
1: 佢啲钱唔系喺度，都系买其他游戏嗰啲嘅货金。
0: 媽媽見到你真係唔開心。
1: 其實調翻轉諗咧，我哋以前都未有 AI 嘅時候都有呢啲噶，
0: 係
1: 嗰啲追女仔嘅遊戲，你冇玩過咩啊？彪
2: 冇，
0: 唔好話追女仔遊戲，譬如你打機都會有。俾貨金出嚟買武器，
2: 有啲戀愛遊戲嘅，
1: 係啊，
2: 通常都
1: 咁你打唔打？
0: 佢冇玩啊嘛，
2: 諗住分計少少。
0: 哦，
2: 但以前冇嗰啲所謂要再貨金嘅機制噶嘛。
1: 唔係，但係你都係俾錢買個遊戲翻嚟噶嘛，即係只係個年代唔同啫。而家我諗網上嗰啲咪一樣啫嘛，即係我意思就係以前就係你買一個遊戲翻嚟就玩咁樣，咁就滿足你嗰個即係戀愛嘅即係遊戲咁樣幻想咁樣啦。而家就係咁。所有嘢都系变成一个即时货金，都话落你嗰啲最工具用嗰啲软件啊，即系无论文书处理啊，定系设计编辑啊，你都系每个月俾钱噶。
0: 系，
1: 以前都系买咗翻嚟之后就系你噶啦嘛，而家都系唔系
2: 好天
1: 理，而家都系
0: 通常见到每个月俾钱，即系譬如 free 你两个星期，然后就下一个月开始就计，
1: 每个月计咯。咁所以一样，咁系个俾钱方式唔同咗噶嘛。
0: 咁而英国呢一个即系报道咧，就话到呢一啲嘅程式咧，通常佢系用极度进取嘅收费机制嘅，即系总言之喐。啲就你要俾錢啊咁樣，
1: 拍拖係咁噶啦，
0: 係啦，咁然啲專家就即係講啦，就話其實嗱呢啲即係 AI 嘅，譬如呢個女朋友咁假設，佢嗰個設定係你自己定嘅，係你可以定做乜嘢咧？佢話有一啲英國嘅呢啲小朋友咧，佢係有啲定做乜嘢咧？就定咗一啲佢係比較咧係性。即係性傾向點講啊？即係
2: 性感啲嘅
0: 話題嘅嚇。咁咧、甚至乎佢會設定到呢一個女朋友咧係比較低俗性感嘅。
1: OK
0: 嚇、嗯，咁、變咗你設定咗咁嘅時候咧，佢咪有好多類似大家可以傾一啲類似 sex 啊敏感啲嘅話題啊。咁佢就係覺得好有趣啦。首先，咁然後咧佢就即係專家走出嚟話咧，即係除咗話佢會不斷貨金啊，或者係跌咗落去即係呢一種嘅模式嘅關係底下咧。到佢真係要同人交往嘅時候咧，佢往往就會覺得個挫敗感好大啦。
1: 係，
0: 即係如我買咗嘢俾你噶咯。
1: 同埋對於即係所謂拍拖啦，即係人與人之間關係個想像就即係唔同咗，或者你一路都係指向咁嘅時候，你就 loop 咗落去嗰種即係低俗嘅狀態裏。
0: 冇錯，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唔好睇少呢一類型嘅，即係呢一類型唔係即係佢哋。 啲專家都話唔係淨係 Tamagotchi 嗰種咁簡單，即係你係我養一啲嘢，我要俾錢去玩嘅咁樣，而係佢可能會影響你身心嘅發展。
1: 係嘅，咁呢個就係內容上面係，我覺得貨金嗰樣嘢反而唔係我最關鍵咯，即係嗰種涉及程式啦，即係我意思黃色嗰啲程式，即係然後一啲叫做低俗內容啦，你十二歲就係即係太細個，可能你要教翻高啲嗰個即係年齡限制咯，但係淨係男仔就佢講。
0: 是啊，他依家就讲话即係12岁嘅男仔啦。不过据一啲即係公益组织，英国嘅公益组织呢，即係一啲报道呢，他就话呢，其实呢而家英国呢即係37间嘅大嘅学校当中呢，每1000名啊，就有12到16岁嘅男仔呢，有1/5呢都系同 AI 发生即係关系嘅，恋爱嘅关系嘅。咁呢就有85个人呢都曾经同 AI 倾偈啦，然后有 26% 呢85% 曾經同 AI 傾偈啦，26% 就表示咧 AI 帶嚟嗰個陪伴感係非常之高嘅咁樣，
1: 係咯。我覺得即係正常社交嘅陪伴，咁我又唔係太反對嘅。咁但係如果個 Apps 本身係已經係即係你基本上就係一個陷阱，一個程式嘅陷阱，係
2: 啊。
1: 然後令到佢有啲錯嘅價值觀，咁就要去處理一下。
0: 係啊。咁但係英國呢度佢就即係講到話，即係12歲、13歲嗰個課金同埋制定嗰個叫做低俗 AI 旅遊啊，咁呢一個問題咧，佢哋就好關注。
1: 係啊，不過我亦都係咁講就係有陣時唔係淨係呢個 Apps 即係我諗整個網上世界
0: 都係
1: 就係充斥住呢種內容，即係你撳得邊樣咧？係
2: 啊，
1: 係咪？你都係調翻轉喺源頭出發嘅，就係即係同自己嘅仔係嘛？你教翻佢一啲叫做合理啲嘅道德觀係嘛？去令到佢培養翻咯。如果唔係你阻擋信息呢個方法就未必會 work 到。
2: 係
0: 冇錯，
2: 或者老公都要老公老婆，
1: 老公又玩緊，
2: 係都要小心啲。咦？一聽到有啲咁嘅嘢咁，
1: 等我試下先。如果唔係點同我仔傾啊？
2: 大家都要小心啊！
3: 人嘅味覺有甜、酸、苦、鹹、鮮，咁情緒又有幾多種呢？
4: 是六种、十三种、27种，定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3: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4: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我都有个小小的道德上的忏悔。
1: 啊，你玩了
2: 啊？玩玩咩？
1: 个 app 咩？
2: 唔系，讲紧我哋而家今日嘅一个主题啦。咁，因为前排我都喺啲社交媒体碌紧嘅时候咧，碌唔同嘅片，咁就见到有个运动饮品嘅品牌，佢就会请全世界唔同地方嗰啲运动网红啊，去参加嗰啲比赛，即系可能几个国家嘅网红一齐组队，就爬一个好高好斜嘅一个山咁样。咁我就见到嗰位嘅网红咧，佢嘅身形咧，其实你喺社交媒体你好少见到有人会有肚腩，呢个其实系好奇怪嘅，即系套翻落我哋现实，因为你喺社交媒体你要揾六嚿腹肌。是簡單過你找一個人露個肚腩俾你看，即係大家個身形都好靚好完美㗎嘛，喺個社交媒體。但我就見到有個運動網紅，佢就話佢參加咗嗰個運動嘅比賽，然之後輸咗咁。我第一時間心入面嘅反應呢都係話，嘩你咁嘅身形梗係輸啦。但之後咪都係好mean嘅，呢個就係我嗰個懺悔位啦。咁我事後都係再睇返嗰個網紅嘅資料呢，其實佢就係提倡大家唔好咁多身形嘅焦虑，即係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健康嘅身形嚟㗎喎，我都系鍾意运动㗎喎，点解因为有个肚腩就你就标签我唔系一个成日鍾意运动嘅人呢？咁
1: 其实 six pack 系有阵时系你能够展现嘅时候，反而身体未必最健康同最强壮嘅时候嘅，即系反而可能你系要烧脂烧得好劲啊，衰退得好劲啊，你先会见到。即系好多运动都系噶，好多运动员咧，你除咗佢运动员，即系运动员系咪世界级嗰啲咧？除咗衫，佢都未必系 six pack 嘅，都系可能有啲脂肪去保护住，系啦咁样运。
0: 运力。不过咧，即系头先讲到话，即系嗰个身形咧，其实我哋都系由细到大都系。即係身形都係往往係被取笑嘅一個即係特徵嚟，唔知點解喎。
2: 都係大家可能會自動有啲聯想，會覺得你有一個肚腩就係、譬如你唔紀律啊，你貪食啊，通常都係會有呢一啲嘅聯想。
1: 我唔同意。
2: 係你
1: 因為唔係淨係肚腩嘅，
0: 排骨仔啦，
1: 係啊，瘦都一樣嘅咋，即係身形之外唔係淨係講緊肥胖
0: 矮仔啦，
1: 即係我哋呢啲
0: 高佬啦，
1: 又
0: 我高都俾你笑咁樣，
1: 竹節蟲啊，
0: 是啊是啊，三足啊嘛，
1: 即是你那种是由细到大马骝咁样，我哋咁样，即是嗰只咧，咁我哋食极都唔肥，咁办法啫，
0: 系，所以我哋今日咧情绪百科全书咧讲紧嘅咧就系即系新型嘅情绪
2: 嘅焦虑啦咁样，咁有啲专家话咧，你有冇一个身材焦虑咧？其实你可以自我做一个简单嘅评估嘅，
0: 好啊，我想评估啊，
2: 系啦，第一。你有冇成日
0: 好少人想评估啊？你有冇发觉啊？
1: 系啊，又中意计数，又中意
0: 又中意俾人评估，
1: 真系
0: 快啲啊！
2: 唔系，但系如果真系有呢方面嘅问题，第一，你有冇成日去检查自己个身体状况？
1: 咩叫检查？
2: 即系譬如望镜，诶，今日个肚啊，或者你个手臂会唔会近排系咪肥咗啊？咁样，你会唔会成日去检查自己嗰个身体嘅肥瘦嘅问题？
1: 我有个朋友一日上榜三次嘅，
2: 哇！
0: 唔系我呢啲，我冇，
1: 我发出声音啊！突然间，
0: 我突然之间有啲一日上榜三次，
1: 系啊，朝早、晏昼，
0: 唔系佢冇抠一啲时间啊，即系
1: 梗系啦，
0: 唔好食饭之后，
1: 即系起身前咯，即系唔系起身前，起身之后即刻，
0: 即系自己最轻嘅时候咯，
1: 咪 check 下啦，咁然后可能诶，即系食完饭又 check 下，咁啊临瞓前又 check 下咁嗰啲咯，
2: 嗯，佢哋可能都知道其实有啲病，
0: 点解啊？
1: 真就係咁，
2: 佢要控制個身形啊！即係你要經常要望住自己嗰個身形，
1: 就係個焦慮咯。
2: 呢個第一，第二，你會刻意迴避某啲嘅場合，譬如如果我哋嚟緊約去沙灘玩，
0: 哦、
2: 你會
0: 我唔去啦，因為要著泳衣。
2: 係啦，你會擔心顯露自己嘅身形咧，係一個嘅迴避。
0: 啊，我唔會喎，
1: 我會啊。
0: 點解啊？咪嚇，你咁 fit
1: 啊？你点知噶？
2: 你惊
1: 好担心
0: 睇过。
2: 第三，你喺飲食方面咧会有罪恶感嘅，你会食完呢餐饭、会
1: 有啊。
0: 死啦！或者谂下，
1: 我成日同
0: 下一餐食乜嘢？
2: 咁唔系罪恶感，
1: 我成日同 Ada 一齐，哇！又食咁贵啊，
2: 系
1: 好有罪恶感啊。
2: 系第四，你会 keep 住同其他人嘅身形作比较。譬如佢好似个身形靓好多，我自己就唔得啦咁样。
0: 哦、
2: 而第五啦，你嗰个情绪啊，同自我价值咧，会同你个身形挂钩嘅。譬如呢一排肥咗，你会觉得自己，哎呀，我又唔自律啦。呢排情绪唔好，就系因为嗰个身形差咗咁样。咁、如果有呢五个嘅常见嘅症状咧，其实你就可能有呢个身形焦虑嘅问题。
1: 大家有冇啊？
0: 我冇啊，全部都冇。
1: 全部都冇啊？你
0: 系啊？你咧？
2: 我中晒嘅其实
0: 吓、啊、真系呀、啊、
2: 有啊都会系譬如冲凉之前会望一望即系会特登喐一喐个肚
1: 点样喐噶肚腩
2: 唔系你睇佢嗰个
1: 你有除衣机咁好似
2: 嗰个回答咪用两只手去喐喐睇下会唔会肥咗
0: 手动系
2: 同埋真系会譬如
0: 即系约你去游水你就唔去啦唔系、啊、你成日去游水噶、啊、
2: 其实去学游水
1: 佢唔系同你去游水啊
2: 系自己去啫
1: 系啊、
0: 哦、
2: 其实去学游水我都系。尴尬嘅，即系你开始要，因为由细到大都唔习惯咁样去，净系着条泳裤，同一咁多陌生人一齐去，开头都唔习惯嘅。但系当见到其他人都正常嘅身形，就会少咗呢个焦虑。
0: 不过呢个焦虑咧，即系由细到大都听好多人讲噶啦。譬如话我哋成日都教噶嘛，你手臂肥你就着啲衫要遮住佢嘅，你腰肥你就唔好着啲咩衫咁样系嘛，咁。好多時你都細細個你就已經聽到啲人咁樣講㗎啦你即係譬如你對腳粗啦咁你咪唔好著短裙囉、你就即係要冚一冚咁樣囉好多時都係咁但我哋見呢有啲地方某啲地方譬如即係歐洲咁樣囉、其實佢哋就算身形比較即係略肥嗰啲呢其實佢哋唔介意㗎即係我咪照樣著返背心仔囉我咪又係咁樣著囉其實佢哋冇乜咁介意但係我哋呢邊呢即係反而就係好注重
1: 我覺得我哋苛刻啲嘅對身形
0: 冇錯
1: 即係呢好多時候你身形嗰個適當適中因為講而家唔係講健康嘛即係講個身形㗎嘛係有地域性即係你喺歐美咁先算啦即係好正常嘅身形嚟到突然間喂佢啲叫肥、即係有種文化落差嘅、即係唔係好理解嘅。咁、但係呢一個就係至於你喺邊一個文化裏面囉。咁、我覺得我哋喺我哋呢個城市呢我諗普遍人都係有身材焦慮嘅。嗱阿彪有啦我都有嘅。即係嗰種對於反覆檢查咁我就未必係每日上榜幾次但係你都係會不斷好留意住身體有 shape 嘅咁、然後你刻意迴避一啲場合 黑衣狐嘅場合同埋用唔同嘅衫去遮丑啊，成日都話遮丑啊嘛，
2: 遮，
1: 即係你首先講得自己丑先啦，咁先叫遮丑。
0: 冇錯冇錯。
1: 咁然後你就去即係令到自己唔好咁顯露自己嘅一啲自卑嘅身材啦，飲食個罪惡感又有啦。我就調翻轉就係我成日食唔到好多嘢咯。即係我需要吸收多啲 protein 去令到長肉咁先算啦，但我就係食唔到。咁嗰種成日都食唔到，然後嗌完之後食。
0: 但你又唔會食 supplement 嗰啲，或者整個雞胸啊？
1: 雞胸就會，即係雞胸都算係一個食材。但係你話飲 protein 奶粉嗰啲，我哋真係冇嘅。咁然後有其他原因，其實都係因為身材焦慮。因為當你操得唔夠，然後你吸入嗰、那個intake 嗰個 protein 太多咧，你又可能去到我哋年紀，好容易中央肥胖嘅。
0: 係喎。
1: 咁你又好難處理。當然你個 PT 會同你講唔緊要嘅，你嗰個唔叫肚腩嘅咁啊，
0: 系叫咩啊？
2: 咁都唔
1: 叫咩啊？咯，呢叫肚仔，
0: 系啊，肚仔，肚仔啊，
1: 即系咩改个名就算系嘛？系，咁你其实都系身材焦虑。咁然后你同人比较啦，最后一个就系你个情绪同埋自我价值同身材绑埋一齐咧。咁呢个系真嘅，就系因为我哋成个运动文化都系成日强调就系，运动同埋你身形咧系同你个自我纪律啦。你自我嘅一个约束力有关啊嘛，咁你就会觉得唔可以俾佢撇嘅，因为嗰个系反映紧我嘅纪律。咁其实嗰个又系一个本身系正面嘅价值观，但系你变咗自身喺度咧，佢就变咗焦虑啦。
0: 系啊，唔系有啲人就话我睇你身形就知道你系咩人啦。
1: 咪就
0: 系
1: 咯，
0: 咁样又系另外一种嘅压力。
1: 咪就系咯，咁点样唔捆绑咧？
0: 系嘅，明嘅。转个头翻嚟继续讲啊，呢个身形嘅焦虑吓。再一次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时间去到11:26，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隔篱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歌啊，我哋都唔希望变成咁，但系咧陈奕迅好好嘅，佢永远都系我身材嘅指标嚟啊。Darling Eason 嘅呢一首歌 King Kong。

0: 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说，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他们没有影响，派位结果是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说，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不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的学校叩门。她又说，派位结果和昨日错误发放的短信一样，只是日期不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按学校的要求准备和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一对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但是两个月大的仔至今仍然未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说，香港医疗先进，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屋企分娩，以免卫生环境欠佳，令细菌有机会进入体内。妈妈一旦子宫出血或者婴儿头部未必顺利离开母体，都会构成危险。他又说，如果孕妇没有做产前检查，未能够掌握婴儿是不是有心脏病等先天毛病，出生之后要承受不必要风险。叶柏强说，婴儿出世之后，尤其第一星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可以跟进先天毛病。又说现在97%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未有打针可以补打，但是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风险。他说婴幼儿疫苗已经有很长历史，呼吁家长应该给仔女接种。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日本、菲律宾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朱凤莲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又说，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94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蚊，跌19.6；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6.8，跌4.1。南方恒生科技4.964，跌1.31；中芯国际85.7，升3.75；联想集团26.02，跌5.6；长飞光纤光缆269.2，升36.4；华虹半导体156.7，升8.8；美团80.25，跌5.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8,612点，系升1,876点。港金报41,900蚊，跌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74美元，卖出4,48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報導。
1: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咁现时咧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門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现时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咧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0: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4: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5: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一啲咧，所谓 irregular 嘅 plural nouns 系 SIS 尾嘅有啲字咧，我哋将佢转咗到 plural 咧，系唔系就咁加 es 嘅，而系咧会将佢转成 s， 变成 s。E-S 上一集讲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crisis， C-R-I-S-I-S 一个危机， a big crisis， a number of crises， okay， 留意个发音，串字当然是不同的，但发音是不同的， crisis 和 crises。 另外还有一件事上集没跟大家讲的，就是 crisis 最尾的 S 音是 S 来的，所以个 sis 是短的，而 crises S-E-S 呢就会变咗后面最尾嗰个 S 咧系 Z 音嚟嘅，所以 crises。今日咧我哋再讲多两个都唔算话超常见嘅，但系有时咧都会见到嘅，都系 SIS 尾嘅字，亦都系同一个 principle。我哋常见嘅 analysis 分析 analysis analysis， 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uncountable 嘅，即係譬如 after careful analysis， 即係經過呢個好小心或者好 detailed 嘅 analysis 之後呢，我哋就點點點點，咁呢個時候呢我哋係唔會係 countable 嘅，即係唔會將佢變成 plural 啦。但係如果係譬如 to carry out a number of analyses 呢， analysis 之後就會變成 analyses plural， A-N-A-L-Y-S-E-S、okay， analyses仲有俾多个例子大家啦，医生嘅诊断啊，我哋叫 diagnosis，diagnosis，diagnosis。譬如嗰个 doctor has made a number of diagnoses， 就变咗 diagnoses，diagnoses，again， sis 变咗做 sis，vowel 唔同咗。原本是 A， 而家变成 E， 跟住咧后面系原本是 S 转咗到 Z，diagnoses。所以 one diagnosis， number of diagnoses， analysis singular， 跟住 analyses plural。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刁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试下快乐啊！咁今日我哋情绪百科全书讲嘅主题咧，就系即系身形嘅一啲焦虑啦，即系担心自己身形嘅情绪啦。咁冇办法，因为由细到大，我哋都即系习惯俾人哋用即系个身形去标签咗
1: 高妹
0: 究竟咩
1: 肥仔
0: 嗱，好似高妹咁咧，我入到嚟电台咧，好多高层咧都系 keep 住叫我高妹，因为点解根本唔知道你嘅名字。所以佢就唯有喂高妹啊咁样咁啊咁啊系啦咁样，佢永远都讲唔到你个名系咩名噶嘛。
1: 直至到有第二位高
0: 高过我嘅，
2: 冇出现过啦。
0: 系高妹啦，咁啊，譬如以前就即系我以前瘦嘅都即系都俾人话系即系晾衫族。
2: 而家都好标准。
0: 冇，而家真系你讲得好真心。譬如两位，你以后都咁真做节目就啱噶啦。
2: 佢跟住都系呢一种咁嘅状态。
0: 嗰个情绪，
2: 演技咧可唔可以去进步啊？
0: 系。咁米哈就諗到啦，你應該都係排骨仔呀。
2: 係呀、啊。瘦仔囉。
0: 瘦仔、啊。
2: 我成日都話呢個係個違反物理現象。啊、即係每次見到一個人就你又瘦咗喎咁。嗯。一個人係唔會不斷又瘦咗，咁樣瘦落去係會消失㗎，你明唔明？即係我每次見到又瘦咗，點解
1: 你就係諗緊呢個問題。
2: 點解又瘦咗？
0: 係。
2: 咩一路包圍零喎、
0: 啊。唔係你又瘦咗都好啲，因為你又瘦咗呢，你唔會覺得對方係喺度即係笑緊你㗎嘛。但係喂你又肥咗喎，轉個頭第二日見到喂你又肥咗嘅咁，不斷聽到呢啲嘅說話嘅時候呢，有陣時會真係令到人哋個情緒
2: 係好波動。但係身材焦慮呢有個麻煩點呢，就係、是、其實別人未必真係帶住一種批判嘅心、去講嘅，無論講肥定講瘦，有陣時真係嘅，有陣時對方只係
1: 你敏感啫，
2: 一個描述係，係咪瘦？即係可能佢嘅意思背後意思係咪工作辛苦啊，或者係咪即係食無定時啊咁樣，即係冇大壓力啊咁，即係可能係咁樣嘅咁。咁但係你聽完你自己就會將嗰樣嘢過濾，即係話將所有唔同嘅俾你嘅評價又好，一啲叫做 comment 又好咧，都轉化為你擔心嘅東西。咁我就係焦慮本身出現嘅事情啊嘛。即係例如我見到一個真實嘅案例聽到翻嚟嘅咁，咁、就有一個人咁樣啦。咁佢對於自己嗰、那個身段，其實佢自己有啲介意嘅，佢自己都發現。咁佢嘅助手每次幫佢買嘢食咧，都係騰曬嘅。個、原因就係當佢買咗啲油膩啲嘢嚟，你係咪想嘈肥我？你係咪想害我？你都知道我係咁啦，咁好啦，咁調翻轉啦，買啲健康啲嘅啦，買菜啊、沙律咁係啦。你係咪覺得我好肥啊？你係咪覺得我要食呢啲嘢先？你係咪？當你個人係啦，當你個人本身有咗個焦慮咧，其實側邊嘅人係
0: 我反而擔心啊助手嘅情緒，
1: 係嘛？佢食好多嘢，
2: 冇錯，
0: 佢冇事啊嘛，
2: 佢應該都差唔多噶啦，
0: 係啊，
1: 差唔多，
2: 差唔多要轉工，
0: 冇錯。
1: 我前排都係有講過呢一句説話嘅，對我一個兩年冇見嘅朋友，因為大家出嚟聚會嘅時候，哇！大家第一個反應，唔係，其實都唔係第一下反應嘅，大家都係食到中間一半嘅時候先，係咯，想問好耐，點解你個身形打回原形嘅？因為我記得我喺大約係咪一年前都有
0: 咩叫打回原形啊？
1: 因為有分
0: 啦，即係原形嗰個原形，
2: 一個波
0: 係 original 嗰個原形啊。
1: 其實佢中學嘅時期都係偏圓潤嘅，
0: 你啊，
1: 唔係個個同學，佢係都唔一直都唔係好中意運動咁樣，咁啊年幾前突然之間見到。佢瘦咗，我好似有喺 on air 分享过呢个问题，呢个 case 嘅，就系
2: 还另一个问题，
1: 唔系问题，因为佢当时系有另一个朋友好后生，三十几岁就话，你有糖尿病风险，咁医生就叫佢减肥，咁跟住佢就喂一齐啦，咁然之后成个部门大家一齐帮佢哋记录。嗰、那個運動嘅時間，幫佢減肥。咁我嗰陣時，哇，幾好喎、啊，瘦咗好多，健康咗好多。
2: 你 join 啦佢。
1: 係，但之後就跟住
0: 我就話打回
2: 原形，原形
0: 就冇再記錄啦。
1: 咁跟住佢話，因為有啲小嘅交通意外咁樣，咁就唞咗一排，就個運動就停咗。佢就話一停咗咧，我係冇動力啦。即係冇去返以前嗰個嘅嗰個恆心嗰種啊，又要由頭嚟過啊，冇啦，
0: 係喎係喎，
1: 呢啲個焦慮
2: 泄咗道氣，
1: 係其實我自己本身做開運動呢都會有呢個焦慮，你好驚一個 spare tire 一厚 我要用幾多時間我先可以減得翻啊？咁嗰個身材焦慮就係我唔可以停噶。我一定要做噶，我今個星期停咗，我下個星期要做翻兩堂啊！
0: 好似有好多女仔，佢本身已經係好瘦喎，或者咩？其實你一路都聽緊佢話我減緊啊，我唔得啊，真係要減啊咁。但係你望到佢，你仲減？係啊，我好肥啊，好肥啊咁。咁其實好多時都係呢一個都係即係情緒啊。
2: 但
0: 係
2: 嗰個身材嘅焦慮有陣時同個年紀有連結嘅，即係咧例如我好細開始已經聽緊，即係。過年呢你見到啲長輩啊前輩就會嚟督下你㗎喇。你都差唔多要有肚腩嘅年紀㗎喎。即係嗰啲。咁我由細到大我都係一種反抗型。
0: 但你嗰陣時得十歲咗
2: 喎。即係你去到唔係即係三十幾歲嘅時候咁你開始咁樣講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唔一定要咁。即係你會聽到有啲人就係話我一到中年我就可以撇啦。即係我就可以容許自己有肚腩，然後咧就合理化就係、是、我、中年男人咁梗係有肚腩噶啦，你都到呢個年紀啦，我就好介懷嘅，即係我就覺得正正就係因為你哋咁樣講，所以我覺得中年係唔應該或者唔必要就讓自己個身材走樣嘅。
0: 哦，就係、是、因為呢啲説話，所以驅使你係
2: 啦，
0: 一路
2: 你會覺得你唔係一定去到某個年紀就可以放鬆，但其實佢哋嗰種可以放鬆咧，係一種自我保護嚟嘅，即係佢哋咪容易啲接受，唔會有個焦慮咯。就係成世人都靚嘅，
0: 令自己 easy 啲啦。係
2: 啦，咁
0: 過度。
2: 咁但係對於某啲人都，例如我呢一種包頸嘅就係、是，咁點解就要咁啫？即係咁，所以嗰樣嘢係反映緊，其實可能另一個焦慮咧，就係、是、我對於年齡嘅焦慮。係、即係就將身材同埋個年齡焦慮係。加埋一齊啊！即係一方面，其實就係焦慮緊個年齡咁，我嘅可能個新陳代謝啊，可能運動量啊，點都會跌啦咁樣啦。咁然後咪容易啲會走樣咯。同時間個身材就好似一個具體嘅指標，反映緊，咦，我老緊啊，即係我變老緊，我擔心自己會變老咁。咁呢個焦慮一加埋一齊咧，就再。即係糾纏得勁。
0: 係你講嘅呢個 case 就即係等於啲女仔生完 BB 啫嘛，即係女士生完 BB 啊，一生完 BB 就好似我有個仔，哇！我生咗喎，你啱啱生完係咁噶咯，我又要湊仔噶嘛，我又要即係食翻啲嘢啊咁樣。但係有好多人生完其實佢未生之前咧，你喺後邊睇，咦？點解你就係生個肚咧都唔係好覺，跟住就生咗啦咁樣都仲，你明唔明啊？但係有一啲人咧就係點咧？相反嚟講咧，生完之後咧，咪去行街啦，係咪生完噶咯？幾時生啊？即係再繼續問你，你幾時生？你明嗰個感受啊？好尷尬。咁但係好多時咧，側跟啲人會係製造一啲尷尬嘅。場面令到大家咪真係就係嗰份焦慮，就係我好驚人哋見到我話我點解最近反覆打回原形啊咁樣，即係我哋就係有即係呢啲說話，亦都令到我哋更加
2: 所以講焦慮就係無論你係想瘦定係還是覺得自己其實肥都 OK， 最後個焦慮點解會產生就係因為嗰個定義唔喺自己度嚟，即係你只要嗰個定義你個身材係從外邊嚟咧，其實焦慮都係會產生嘅，無論人哋覺得係瘦定係肥定係標準定係唔標準都好。
0: 好，咁啊提一提大家嚇。11:50，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現正生效啊！黃色工作鼠疫現正生效。
1: 咁我都網上見到有一啲嘅心理學嘅整理啦，點樣去減輕嗰一個嘅關於嗰個身體焦慮。咁當然佢會有提出一啲，譬如一啲正念嘅練習咧，一啲mindfulness 佢自己心理上嘅一啲嘅想法咁樣。譬如每一次出現呢啲覺得哎我大髀好粗喎呢啲嘅想法咁樣，你可以試下去即係都知。首先確認咗自己有呢個想法，然之後容許佢自然咁樣去，哦，我有諗過呢個想法，就去等佢過咗就過咗，即係呢個想法唔好一路轉落去咁樣。
2: 有啲得諗笑嘅，但係即係佢面對住呢啲專家嘅意見咧，真係得嘅咩？即係嗰啲專家係會教你
0: 點樣過到去啊？係
2: 咯，
0: 即係我大髀咁粗。
2: 嗱，專家會你估下，專家叫你正念，你要轉念啊，大髀好粗喎，咁樣咁轉念啊？
0: 我大髀粗，我粗得個。
1: 你揾人其他
0: 人張台咁樣，
2: 嗱用比較一定唔係個方法嚟嘅，佢哋會轉念就係咁啊，我覺得
0: 但我鼻細喎，
2: 所以唔呢個都係比較咯，
0: 係
2: 得唔得？你係要，所以我可以行好多路。
0: 哦，大髀粗系可以行好多路
2: 肌肉啊嘛，
1: 好處。
2: 你將佢變成肌肉量
0: 咧，
2: 唔係唔緊要，佢支撐住我行咗好多路。
0: 即係總言之 ，positive thinking
2: 係啦，然後將佢，但係我心諗真係會好咗咩？我唔知道我轉唔轉到呢個念喎。
1: 呢啲可能真係要交俾，如果你真係好困擾係啦，你會可能搵啲譬如認知行為治療啊等等一啲正念嘅練習。
2: 呢個高級啊呢個。
1: 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啦。你話自己可以點樣做呢？第一你可以有意識地整理一下真係個社交媒體。 嗰個嘅推俾你，關於一啲靚嘅想像啊，個身形係點樣？如果你全部都係啲運動型嘅嗰啲嘅 KOL 啊，咁會唔會都
0: 唔好睇嗰啲啦？
2: 係unfollow，
1: 真係唔好睇
2: ，block 咗佢，
0: 睇翻我哋啦。
1: 會真係
2: 冇錯，
1: 潛移默化咁樣。
2: 嗰陣時係快樂啦，同埋睇住我哋啲
0: 留意翻啲女主持，寫翻落啲女主持啦咁樣。
1: 我哋影相都要縮肚腩，我哋絕對冇。
0: 你有冇冇肚腩咪得？
2: 你有冇24七縮肚腩嘅習慣㗎？
0: 咩叫24七縮肚腩？
2: 即係長期都係自然地縮住咯。
1: 我可能有諗到呢件事就會縮咗咁樣。
0: 我諗起
1: 又
0: 縮，廿四先嚟縮，好好。
2: 其實我有啲朋友係可以廿四七噶，即係咧有一次我同一個朋友傾偈啦，咁佢咧清瘦咗啲咁樣。
0: 嗯、
2: 一路咧我都唔覺得佢係，因為有一種肥咧，佢係全方位肥，
0: 嗯、
2: 即係你覺得佢係壯健，你明唔明？有一種肥係淨係中央肥胖就會覺得真係叫肥啊嘛。佢唔係㗎，你會覺得佢整個人好健康咯，即係好壯健、精神好飽滿嗰只啊，即係一個夾萬咁行出嚟咁嗰只，即係
1: 好似鬧緊佢咁。
0: 嗱，呢一個亦都係即係身形嘅攻擊嚟㗎。
2: 唔係，
0: 我哋留意翻啲
2: 好有保護力，係
0: 好。
2: 咁然後咧，咁佢清瘦咗咯。我話你做乜減嘅？咁佢係我減啊。我話即
0: 係你做乜減啊？你成日夾萬咪幾好
2: 咁啊嘛。我就咁講咯。跟住佢就話唔係啊，我咧肥嘅，咁我話唔係，我即係我講翻頭先嘅説話啦，就唔係我好強壯，
1: 我唔係咁嘅意思，
2: 就夾埋咁行上。佢話唔係咧，我咧其實長期都縮咗肚噶。佢話咧佢廿四七都縮住，我已經自然狀態
0: 得唔得㗎？
2: 就係得喎，佢真係放翻俾我睇。
0: 你縮肚咧，你要用某一個肌肉嘅力啦，係咪嚇？但係連帶你可能背肌會攰咯。
2: 哦、
0: 因為你其實你成日等於你點講啊？即係你維持咗一個動作一段時間，會唔會導致你另外一啲肌肉勞損呢？
2: 如果你淨係收肚腩，嗱呢個都係健身都有講嘅，即係你個姿勢，因為有一種咧就係你以為你收肚腩，其實你係嗰、那個腰骨咧唔正啊，即係個角度唔正，咁你就會影響到 lower back 嘅，拉緊嘅。
0: 係啦，
2: 但如果你真係收緊個肚腩咧，本身嗰組肌肉咧係可以嘅。
1: 嗯，
2: 就唔影響後面嘅，唔影響
0: 廿四小時
2: 長時期咯。咁佢真係，因為我一路認識佢咁耐都
0: 隔你妹嘅。
2: OK， 即係你冇留意，即係我平時留意住佢嘅嘛，我都唔覺得佢有嘛。咁佢真係放出嚟，係喎，真係有嘅喎。咁即係有啲人係好自覺地去做呢件事。
1: 會啊，會啊。
0: 既然係咁，我要問翻啲專業 trainer
1: 點樣去收
0: 電話裏面乜粉都
1: 收到啦。
2: 唔聽你電話。
0: 問到係邊個個老公啊嘛？
1: 係。咁另外都有啲就話，譬如我哋之前講過嘅self compassion 啦，即係自我慈悲，
2: 都好啲啦。
1: 係啦，唔好咁mean對自己嘅身材，都有啲叫做急救嘅方法，幫自己唔好咁大壓力嘅。
0: 嗯，
1: 係對住個身材。
0: 咁最後就係即係揾專業人士陪同你行呢段路啦。我見到你啲notes上面
1: 行多啲路啦，
0: 即係好似阿 Sa 咁係咪啊？意思係？
2: 下下唔變身嘅路。
3: 一人一個情緒小感囊，可愛可愛 ，Jo 節日甜品。
0: 其實我都想嘅嚇，
2: 咦？
0: 穿嘅真係行埋一段路啦咁樣。
2: 你突然間喺呢個時候
0: 幾驚係咪啊？
2: 我唔知認你
0: 傻豬嚟嘅，
2: 你揾咗好多嘅
0: 即係同我陪下，
1: 使唔使講記者？
2: 頭先個 B 軍師軍嗰啲咪咪陪你打波咯，
0: 冇錯，
2: 想點啊？
1: 咦？
2: 哦，仲有我接你堂咧，
0: 非常好。
2: 呢個除咗剛才阿彪講嗰啲方法啦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另一種方法咧，係可以叫做具象啲咧，去幫你減輕嗰個身材焦慮嘅。
0: 哦，
2: 咁咧就係話咧，你試下畫一個咧叫做自我價值嘅一個表，一個圖表，一個圓形，好似一個餅咁嘅圖表。你試下將自己去衡量自己啊。嘅一個叫做，我個人都幾好啊，即係我自己一個幾好嘅人。咁、我個好有幾多成分？即係舉例，如果我畫一個表嘅表咁先算啦、搞笑，咁好大好大個餅啦，係咪？幽默，
0: 幽默，
1: 可笑，
2: 滑稽咁樣，嗰啲好大啦咁樣啦。咁你身材佔幾多咧？你嘅專業技能係咪？即係可能你嘅知識啊、你嘅學識啊、你嘅履歷啊、你嘅性格上面體貼啊、你好奇心啊、你嘅可能一啲技能上面嘅，可能你係咪煮到餸啊，或等等，即係開始畫一個咁嘅表。咁你發現咧，其實身材咧可能佔好細嘅部分。咁既然都咁細咯，係咪值得你咁焦慮咧？咁可能就幫到你咯。
0: 冇錯，我咁多優點咯。
2: 啊，歌星又好，
0: 咪系咯，
1: 又
0: 高，
1: 又有錢
0: 啦，夠啦，
2: 又體貼，
1: 已經有成
0: 績，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節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今日将会访问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的信息结果一样，影响不大。一对从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家产子，有学者说在家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与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时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紧密。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会在大学致辞，亦都会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地区的著名学府，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就是在这间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其后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合，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商贸代表团今日亦都会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之后就会转往乌兹别克，继续第二站的访问行程。李家超昨日见传媒简介第一站哈萨克的访问成果时就提到，连日来的考察和会面令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的最新发展，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多个范畴。而香港的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会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紧密。他又说，目标是希望特区护照持有人未来前往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三个中亚国家的免签期限将会划一延长至30日。香港和哈萨克亦都会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港交所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亦都会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卢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信心。再由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哈萨克近年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是到2060年达至碳中和。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驱动电解仪器，将水分解成氢和氧。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说，中国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非常成熟，期望这个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减低碳排放量。
3: 哈萨克斯坦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肥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
2: 在新疆出世的鲁拉杰又说，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资金支持，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为哈萨克的能源科技筹集国际资金。
3: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业界啊，就是石油工业也罢，这个肥料厂的工业或者是铜矿这些企业，应用这个绿色氢气需要一个资金。我认为这个香港这个我们，好好利用这个香港的这个 金融系统，然后应用到这个技术，历史知青的技术，我们工业界里面。
2: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认为哈萨克可以借镜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如果绿色氢能产品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4: If the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 allow to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pull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2: 他又認為中東局勢不明朗，中亞市場顯得更加重要，中亞、中國內地和香港應該建立更緊密關係。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哈薩克首都雅斯塔納報導。
1: 翻本港，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出爐，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派獲首三志願的整體滿意率 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初五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信息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话，局方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的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邓永林报道。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所以到翻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6: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不一样，即是他可能更改回个啱的日期样。其实前一日之和下一日之准备的都一样的，即是都是提早准备的东西，都不是即日准备的，不开心所一日自一日 都一样的。
5: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说，学校开始收表大约一个钟头，已经收到超过40份叩门申请，预计今年会有10-13个叩门位，估计竞争程度和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事件，陈淑仪说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认为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7: 就是今次发生了一个异常的事件，所以其实教育局都已经启动了一些内部的机制，它是检讨整件事，还有都避免是会再发生。当然下一个阶段我们关心就是中学的统一派位，我相信未来教育局都针对未来发信资料的系统问题，它都应该会有相应的措施去解決，而且一定避免再次發生的。 我對教育局都很有信心。
5: 當局提醒家長留意，要在今個月9號或者10號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如果因為有事而未能辦理，需要事先和獲派學校聯絡，否則會被視為放棄有關學位。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一对从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家产子，至今两个月仍然未为儿子取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涉事母亲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是合适。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表示，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王海怡报道。
8: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生了一个仔，但是至今仍未为男婴拿到出世纸，亦都没带他去医院做检查。 两个人寻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话，有关女子未能够提供到怀孕相片、母产前检查记录，同时拒绝提供 DNA 对比，社署正系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保障男婴福祉。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事件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目前由社署看管系合适。
9: 成件事啊，真系好匪夷所思噶啦！一个常人嚟讲冇理由噶，系咪先？你产检都唔去做，咁你究竟对呢个世道系点样？我自己觉得怀疑佢究竟适唔适合再继续嘅去抚养 Danny 咧？咁呢个我相信对 Danny 系一定要作出一个儿童保护令喺度噶啦。
8: 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一般都唔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因为对产妇同埋 BB 都有风险。又话初生婴儿检查好重要，
10: 最初个营养建立够唔够啊？体重个增加正唔正常啊？又或者可能开头嘅时候会唔会有早期我哋经常见嘅黄疸病，甚至有啲可能肝胆嘅问题呢？如果早期嘅时候咧，特别如果 BB 食奶嘅问题，可能有呕吐，我哋惊佢可能有啲先天性嘅毛病，包括咗有啲先天性嘅感染啦。特别系有啲小朋友咧，头嗰一个星期咧，好似先天性嘅心脏病啦，嗰啲严重嘅症状咧，多数系可能几日后咧先慢慢会发生嘅。
8: 叶柏强又话，现时97%嘅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世之后未有打针，可以补打，但系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12: 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逐步的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
11: 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说，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是完全非法无效。又说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
12: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11: 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彭、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理职行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梁正涛报道。
13: 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嘅武装人员对部署喺黎巴嫩南部嘅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以军亦都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 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表明唔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嘅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嘅停火，而唔系回到今轮冲突爆发之前嘅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或者人身攻击，话两人就以嚟局势一日内通话两次，其中第二次通话的气氛相对紧张，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贝鲁特。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就提到，以方将会继续奉行多年来的政策，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存在。美伊谈判方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方仍然在度同伊朗接触，不过伊朗否认。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报道话，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讯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华社引述国际关系学者分析认为，今次因为以色列而引起的插曲再次印证美伊谈判的高度脆弱性，但由于双方都有停火止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学者估计谈判仍然会在波折中推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多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上午往返日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跟着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14: 动感天地。
15: 法国网球公开赛，斯华利夫顺利晋级男单四强，他在八强直落三盘7-6、6-1和6-3击败19岁的祖达。在连串爆冷之后，29岁二号种子斯华利夫被捧为夺冠大热门。他说目标和愿望是继续向前赢得接下来的比赛。他说会留在房间透过电视观看比赛，强调保持节奏和训练很重要。斯华利夫在四强将会面对捷克的文石，文石在另一场比赛同样以直落三盘6-4、6-3和7-6击败方斯卡。女单方面，两位乌克兰女将内讧，结果戈斯卓以6-3、2-6和6-2盘数2-1击败斯维杜莲娜。23岁的戈斯卓今季红土场已经连赢17场，他亦都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闯入法网女单四强的乌克兰球手。他将在四强面对俄罗斯的安祖利娃，安祖利娃以6-0和6-3击败36岁的基亚斯迪亚。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今日会访问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的信息结果一样，影响不大。一对从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家产子，有学者说在家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过一个小时，经摄氏8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八，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再度跌穿26000点关口，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460点，低见25572点。中午收市报25599点，跌438点，跌幅近1.7%。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698亿。科技指数跌超过2%，报5076点。美团跌超过6%，腾讯同埋京东集团跌近4%。体育用品股向下，李宁跌6%。新能源汽车股受压，理想汽车和零跑汽车跌近5%或以上。本地地产和收租股亦都下跌，九龙仓置业、长实和新地跌近3%或以上。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和友邦靠稳，港交所就偏软。部分晶片股就逆市上升，华虹半导体升6%，中芯国际升4%。新股首钢朗泽半日收报$21，较超股价高近44%。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16: 系你好。
5: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咁啊，琴日咧就升咗超过600点啦，咁啊喺26000点楼上收市嘅。咁啊，今朝早翻嚟咧就逐步嗰个跌幅系逐步扩大啦。咁啊，一开始就已经跌穿咗26000点呢个关口啦。咁点样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咧个市咧嗰个跌幅咧逐步扩大啦。咁啊，半日跌咗成400几点，咁啊反映咗个市底系有啲咩嘅即系情况咧？
16: 其實而家市場都慣咗呢個節奏嘅，咁啊港股經常出現一啲急劇嘅反彈，好快個回吐就出現啦。即係始終好多投資者對持有港股嘅信念都唔係好強啦，即係覺得啲升勢好往往都係維持一兩日就完，咁所以當反彈出現嘅時間，好多資金都選擇趁高獲利回吐咯。今次都係同一樣啦，琴日有一啲科網股帶動，琴日有一個好明顯嘅反彈，但今日都見到呢一批嘅科網股啦。都明顯係出現翻啲回吐咯，咁啊變相呢個交易嘅習慣一路都持續之下咧，就好難維持到一個持續嘅升勢喺港股。
5: 咁除咗科網股之外啦，咁啊見到啲傳統股份啦，咁啊本地地產股啊、收租股啦，今朝做到向下嘅。咁啊，重磅金融股方面咧就個別發展啦，點樣睇翻咧即係地產啊、金融類別嘅呢啲股份嘅走勢啊？
16: 咁啊，一方面就大家都關注緊，即係資金流動嗰個收緊嘅措施啦，會唔會對啲傳統金融股同埋就係啲地產股影響啦？第二就即係個息口去向，而家大家都係有一啲疑慮啦。咁啊，即係對呢啲息口敏感股都係有影響。咁所以見到即係無論地產或者金融股咧，都係有啲偏弱嘅走勢啦。
5: 咁另外咧，即係啲新能源汽車股方面啦，咁今朝早就受壓嘅。咁之前咧，佢哋咧就公布翻啦五月份嗰個交付量嘅數據啦。咁之後咧，嗰個後市又點樣睇咧？
16: 整體個競爭格局都仲係比較激烈啦。咁大家睇到即係好多新能源汽車個定價都係受制個成個消費環境啦。咁所以都係比較偏弱。咁即係睇翻我哋個交付量啊，同埋個即係業績嘅表現嚟睇，都未見得有太大改善嘅空間住咯。咁所以見到成個新能源汽車板塊嘅近期都唔算太特別嘅表現啦。
5: 咁部分嘅晶片股方面啦，見到係上升嘅。咁即係嚟緊咧，即係 AI 嘅人工智能嘅概念啊，或者啲即係晶片股咧嗰個後市走勢點睇啊？
16: 呢批股份都仲係繼續強勢咧，因為大家睇到即係相關嘅資本開支都係上升啦，咁對相關無論芯片同埋上游一啲產業鏈嘅訂單 都係有保障啦。咁所以即係似乎而家都仲係比較有信念去即係持有嘅股份咧，都係呢一類受惠到 AI 資本開支繼續增加嘅受惠股份啦。咁即係無論芯片同埋啲相關嘅供應鏈嘅股份啦，應該都仲會係跑贏大市嘅。
5: 咁短期咧，恆指咧大概啲咩水平度徘徊啊？
16: 暫時睇都走唔出個上落區間啦，25,000-26,000呢個範圍啦。咁上到26,000樓上又冇乜特別新嘅題材，似乎進一步突破能力唔係咁高。咁但係即係落翻25,000附近啦。咁都見到會有啲北水可能做一啲趁低吸納啊。咁所以整體個下跌空間都可以限制住嘅。
5: 好啊，咁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郭家耀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99点，跌43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697亿5,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494点，跌454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腾讯462.8跌18.8，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7元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6跌1.29，中芯国际85.25升3.3，联想集团25.88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72.2升39.4，美团80.3跌咗5.2，华虹半导体156.8升8.9，恒生中国企业88.2系跌咗1.96。今朝早多隻升幅较大嘅股份，华资国际海洋、新丰泰集团、数字王国、万宇科技、汇景控股。多隻跌幅较大嘅股份，明发集团、XL2 蓝策略、道府酒业集团、金轮天地控股、时代环球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5点，升咗2,000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1，瑞士法郎9.941，澳元5.621。加元5.66，新西兰元4.64，欧元9.1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8。港金报41,9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96美元，卖出4,479.69美元。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0.4， 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扩张水平，但是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然大。有经济师指，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是 PMI 新订单表现不及预期，反映企业仍然偏向审慎，担心中东局势和高油价影响产品需求。由方嘉莉报道。
17: 由标普全球编制，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反弹到 50.4， 远高于四月的 48.6， 是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水平，反映本港营商环境重拾景气。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上市令到新出口订单扩张速度加快，但是竞争激烈，加上是本地需求较弱，整体销情受压。投入成本通胀速度减慢，但是仍然偏高，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大，采购价格升幅创4.5年最高，燃油相关产品升幅更大。企业对业务展望悲观情绪缓和，主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价格高企和关税政策等。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表示，憧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令到香港 PMI 回升，但是数据低过年初水平，反映营商环境仍然偏向审慎。未来几个月能不能够企稳50水平，取决于地缘政局发展和油价走势。他又指，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是 PMI 新订单 間表現不及預期，並非香港獨有現象。
18: 暫時唔係有太多嘅企業敢去睇得太遠，喺訂單嗰方面唔敢變得太樂觀，就是、因為個中東嘅唔明朗情況啊，又或者因為高油價而提高嘅成本啊，擔心影響到最終嘅對於唔同產品嘅需求啊。唔單止係香港，而係全球好多唔同地區嘅 PMI 嘅新訂單嘅增長咧，都冇短期呢個生產嘅 PMI 嘅嗰個嘅分項咧咁強嘅。咁呢樣嘢係純粹反映咗企業至於前景咧，仍然都有一個偏向審慎嘅一個預期。就算話現時嚟講，佢哋嘅業務仍然冇咩。
17: 刘建恒预料短期内出口仍是拉动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第二季经济表现仍不错，但是增速未必及得上首季的 5.9%。 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9: 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五月份强积金综合指数上升 2.9%， 年初至今累计回报率 7.2%， 五月份强积金人均赚9,886元，年初至今赚23,628元。 GUM 的数据反映五月份股票基金指数回报率 3.8%， 年初至今的回报率有 9.3%， 当中

0: 基金同埋亚洲股票基金。不过霍尔木兹海峡解封进度反复，通胀预期升温令到部分央行开始讨论加息的必要，需要留意债市压力蔓延至股市。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都系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啦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维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观塘嘅水管紧急维修啊，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啦，同埋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位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另外九龙城区都有水管急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屯赤隧道公路都系受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嘅快线封闭啦。咁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朱小姐，你身为监制，对于电视剧有咁好嘅反应，你有冇嘢想解释？
6: 冇。
5: 咁成功嘅秘密系演员、导演、音乐定系赌谁啊？
6: 我冇回应。
5: 咁拍摄嘅时候系咪好辛苦啊？
6: 我冇回应。
5: 喂，你系咪选择乜都唔喺度讲先？
6: 系，我唔同你讲，我选择上手下留情先讲。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9: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了红颜薄命这句说话，未免可惜。
8: 车心梅，
10: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那就一世无忧，不用跟着郭祖耀这个穷鬼了。
8: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中午12点35分，欢迎你收听中午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我哋琴日港股升咗600几点，今日咧系呕翻三分二，跌过400几，最低25572，上日收25599，跌438，跌幅近1.7%。但系其他市场系 OK 嘅，讲内地

0: 内地三大指数全线上升，升0.5%，去到2.3%添。最劲系深证。咁日韩台方面咧都唔差嘅，都有1%到2%嘅，啊唔系近2%到3%嘅升幅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457点，去到25,491，咪低水109，成交张数5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咧跌咗183，去到8,579，都跌2%嘅。咁成交点啊？琴日呢段时间咧，我哋有2,000，今日就打个850，近1,700，1,697亿几。睇埋科指先，恒指跌1.68%，科指就2.35%。上昼收5,076点，跌122点，30只成分股4只升。蓝筹里面90只里面今朝有12只升，最强的3只。中信股份、创科加中心国际升幅是 1.9%到4%，最强是中心国际。今朝最差的3只，快手、美团加李宁跌幅是 5%到6%，跌最多是李宁。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腾讯，腾讯上昼收462.8，跌咗18.8，跌幅近4%。但系琴日咧佢系升咗系10%嘅，不过今日就跌翻5%咯。好，至于盈富基金方面咧，就跌0.42，报25.9。阿里巴巴跌3.9，落翻127。南方恒生科技跌咗0.02，报4.96，跟住到中心国际，佢都 OK 嘅，升咗3.3，上翻85.25。联想又如何呢？今朝回咗7毫，落翻25.88。长飞光纤光缆咧就升咗39.4，去到272.2，近咗成7%嘅升幅。美团咧都跌5.2，落翻80.3。华虹半导体咧就升8.9，去到156.8。跟住去到呢个嘅系恒生中国企业跌咗1.96，收88.2。数完十大，睇埋额外40大先，五位周高位嘅股份或者系创新高嘅股份咧，包括有宁德时代794.5最高，上昼收市升1%。五一世界最高去到137.8，又升一成。跟住到汇控都几好啊，148.8，上咗收市升0.2%。另外就南方东英，我哋嘅三升2倍，今朝最高242.9，上昼收市都升近6%嘅。大波动股票长飞光纤光缆啦，17%，蓝起科技啦10%，建滔积尘板啦，琴日跌完之后今日弹翻近10%，剑桥科技啦又去翻15%，五一世界头先讲10%啦，另外就系鸿腾近11%啦，跟住讲下呢只新股首钢朗泽，听话超额配售都好夸张，1,400倍，但系一国际发售就不足额，唔知点解。先讲 IPO 价先，14.6。今朝最高29.98嗰个走得非常之好，因为咧跟住落翻去上昼收21，都升6.4，几多嘅升幅咧？近40%嘅呢个嘅即系升幅啦。好，除咗呢只之外咧，跟住我仲有只系一时间想讲咗升10%啦。另外就系红腾讲埋啦，补埋只首钢都讲埋啦。跟住仲有冇咧？仲有金丝穗，今朝都升近系17%嘅。
1: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2: 义工的力量，
3: 搞一些基层家庭的生日会啦，帮 SEN 的小朋友去搞的。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的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的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的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2: 更多义务工作的故事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财经热点分析，
0: 好，请嘉宾之前咧补翻一句先。头先韩国股市系放假嘅，拗紧头啦，冇理由即系日本同韩国升成咁，佢冇份嘅系咪？好，今日我嘅嘉宾或者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就系黄道资本嘅黄敏石嘅 Michael， 你好 Michael。
5: 系 ，Hello， 大家好，午安。
0: 琴日上嚟嘅话，你已经好多嘢讲噶，会因为咧 ATM 即系全部都升，今日上嚟亦都有嘢讲嘅。 ATM 聲全部都回，咁好多朋友話：咁點搞啊？跌咧就永遠都有份嘅，一旦咧就一日起兩日止，咁點玩先？但你知琴日咧，佢將恆指一嘢收復曬好多條嘅平均線嘅，最高時候咧衝到上26,000，跟住嗱今朝咧，跟住落翻嚟即係打個即係三分二嘅扣減嘅話咧，都落翻又落翻25,500啦。咁其實係咪短期裏邊都喺25,000去到呢個26,000上落先？
5: 我諗個指數都係冇乜睇頭住啦，咁啊，正如大家示範咗尋日，即係呢扎ATXMJ 咁，即係個股價如果一上嘅時候，對個指數帶動嘅情況，但係當然亦都講緊尋日升咗之後，今日回翻啦嚇，咁啊，亦都發揮咗就話，大家如果你又純粹睇指數或者呢扎股份，其實真係都業務翻翻嚟未咧？早啲項目係點咧？咁市場嘅受落程度係咪扎實咧？咁啊，資金係咪跟進繼續購買持貨嘅能耐係點咧？所以呢啲仲係我諗以呢兩樣嘅情況，大家都似乎印證到啦。咁當然今日嚟講又再印證翻，就調翻轉頭，即係我諗我應該上一次我唔記得係三月定四月，我哋呢次節目就繼續玩翻呢個受硬受軟，硬件股都仲係比較上大家市場仲係受落。咁你見到今日嚟講 recover 嘅程度都係比較上快啦。咁同埋都一路又調翻轉頭，即係講嗰一站，無論算力嘅硬件股份啦，或者係即係相關嘅一啲嘅全身邊股份嚟講，咁好快都唞完之後咧，再去往上突破，再破頂，咁變咗大家都似乎即係呢方面嚟講嗰個推動，大家都即係都有新嘅主題啦。當然唔係話純粹一個好偏執嘅情況，而係你見到成個主題發展或者市場覺得而家嗰個定位，即係呢啲嘅股份嚟講，覺得先至係個王道咯嚇。
0: 嗯。好，但都講下先，琴日嗰下咧 ，ATFC 幾強啊！跟住就喺個話嗱，當你少少補空倉，但係點解咁強咧？咁船有幾樣嘢嘅，即係你知一直都騰訊方面咧，騰訊一直都係積弱嘅。咁難得佢突然間話我都有 AI 嘅，我有咁多微信嘅用戶群，我遲啲俾個 AI 智能睇你嘆下先。咁一嘢抽上喎，但係咧幾時出情況點又唔知道。咁所以基本上咧大家都話，既然係咁嘅話啦，琴日啲嘢抽一成，今日係咁樣打個折扣啊，落翻去打個六折落翻去嘅話，等佢遲啲有再叫一部具體嘢先再催佢啊，買佢啊，定點先？
5: 最主要就係而家大家又話點解我就係講緊受壓唔受，因為啲軟件股份嚟講係容易被顛覆嘅第一樣嘢，第二亦都好多開源嘅項目，咁其實一路係做緊，咁呢樣嘢其實喺個選擇上亦都會比較多咗。雖然我唔係即係講緊 AI 方面嘅專家，咁但係即係相對地，你如果講緊你話即係做一啲芯片定位啊，各方面一啲嘅成產業鏈啲嚟講，係真係需要比較上高含量或者技術上啦，咁啊同埋即係另一方面，你都要好多設備啊，各方面嚟講個推動啊，咁呢啲唔係一時三刻，你話即係我話想做或者設計到就做得到。咁再加上先你話即係就騰訊咁，佢話你話做呢個 AI。agent 呢樣嘢，咁其實第一時間表又未知啦。第二做呢樣嘢，咁未來佢哋做呢個係純粹係輔助佢哋多啲嘅業務，係幫手去推動定，因為一個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嘅個體去賺錢咧。咁呢個又係一個嘅疑問，因為始終我諗暫時嚟講，我喺我自己覺得啦，騰訊嚟講似乎其實都係呢一陣係比 AI 嚟講，我覺得通常而家我哋一係就界定，即係就算啲新經濟股浪，一係就被顛覆，一係就顛覆人哋。但我覺得騰訊咧似乎都仲係企喺被顛覆嗰陣，
0: 被人顛覆嗰、那個
5: 面臨係啦，面臨考驗嗰個都仲係呢樣嘢都仲係比較重。所以我尋日純粹出呢個消息，咁當然你又夾淡倉，或者大家都覺得即係等咗咁耐，咁又好理解又衝你，即係正如佢上一次出龍蝦一樣，係咪？又
0: 係啊，冇錯，
5: 好快。消化翻啦，咁即係或者應該咁講，我又唔夠膽話而家即係呢樣嘢個主題完未，或者未有嘢跟進，咁呢個我又唔可以講得咁死。咁但係即係調翻轉，大家我諗即係從上一次你話龍蝦嗰個事件又好，或者今次大家覺得我純粹聽一聽嘅消化，即係消化翻就咁佢做呢樣嘢係與時並進嘅喎，而家唔係話調翻轉頭係話我而家研發一啲相對地係行得好前呢樣嘢，幫緊公司或者係有啲新嘅項目推動，或者賺多啲錢或者提。提升嗰、那個盈利空間嗰樣嘢咯，即係我純粹自己個感覺。咁所以當然，尋日有個衝起，大家即係timing 好，時間好，加埋即係美團啲業績有冇咁差，阿里自己簽名又有公布，咁所以大家都好似夾埋嘅時候就即係翻高咯。咁但係都真係考驗，真呢、這個呢、這個係唔係我去講，唔係我同你去講，係考驗咁市場對佢哋持貨暫時嘅能耐同埋態度。今日又再軟翻落嚟咯，咁大家可以見到，即係信心，即係呢啲消息未係咁快翻嚟。我覺得
0: 我理解，咁即系咁样讲法啦，即系话咧，你维吾微信咁多用户噶嘛，咁大家用咗你咁多年系有要求噶嘛，你唔应该俾 AI 我嘅咩啊？咁嗱，假如呢个系我嘅预期嘅话，你都系一如我预期俾 AI 我啫，咁代表你话。我俾啲更超勁嘅 AI 嚟，又未知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只不過係呢個消息係令佢跌少啲，唔代表佢唔跌，係咪咁意思？
5: 或者覺得呢有呢盤業務係 keep 住呢班，即係 keep 住即係呢個
0: 呢班用戶群係、
5: 用戶群一個其實一個標配嘅一樣嘢咯，標準配置一樣嘢咯，我覺得嚇。
0: 系，明白，咁就啦。今时今日咧，做软件股几难咧，系乜？过廿年就系好为势，而家咧随时谂话，有冇俾人颠覆，甚至系我要做啲咩嘢唔可以俾人颠覆？好，嗱，既然咁，我继续玩硬件先。硬件都系讲翻 Nvidia 啦。Nvidia 呢两日咧，喂，阿黄仁勋好多场景啦。琴日就总部开幕，咁就听我迟啲好似话又去南韩有综艺节目添。咁甚至系佢每次讲都好唔同，有好多话你呢两日出嗰啲嘅即系 AI 晶片产品。都是一啲即系有少少点石成金，即系话俾你知嗱，嚟紧咧，我呢份可以帮到边个？譬如 M 七里边今次系到啊微软受惠咯，等等各方面，甚至佢话咧预测埋，譬如网络晶片公司咧 ，Marvel 咧 ，Marvel Tech 咧，可能话佢下一间做嘢。但当然而家最大市值一定系黄仁勋嗰间啦，50,000亿咁上。佢话 Marvel Tech 啊嚟紧啊都10,000亿噶，但系 Marvel Tech 而家都系2,000亿嘅啫。佢咁讲完之后，琴日已经抽咗上去啦，已经系。当然未咁快去到即系10,000亿啦。但系似乎而家佢好乐意或者好开心咧。替做一个佢以 Nvidia 为即系中心点所产生的一个朋友圈，个个都话嗱，因为我而水涨船高啊，咁所以其实又去翻一样嘢，所以投资市场你好简单嘅啫，你成到个趋势，我咪继续去咯，所以而家咪就系 Nvidia 呢个趋势继续先。
5: 是啊，咁而家你又讲緊即係会殺入呢个 PC 晶片嘅市场，咁大家又喺呢度就搵个新嘅方向啊，喺呢边去再睇睇啦。咁即係而家佢都讲緊话去配合返全球嚟讲，即係进入咗个呢个代理或者呢个 AI 时代，咁算力嚟讲亦都可以转化做收入。咁所以大家即係经佢个温馨提示嚟讲啦，咁又再喺呢方面即係去再搵嗰个投资机会囉。咁始终都系即係大家觉得个芯片而家喺呢方面嘅研發嘅帶動，無論上中下游嚇，去推動翻嗰個覺得嗰個股值嘅發酵嘅程度都仲係比較上大同埋深咯嚇。
0: 嗯，好，咁當然咧就係、難得 Michael 上，我又講下即係呢期當旺嘅呢個聯想咧。聯想其實都化咗成個禮拜嘅啦。早段嘅時候咧派完個即係業績之後咧係咁衝啦，跟住咧話啲大行嘅上調目標都好快，即係仲要日日喐添。咁即係睇翻高盛個原先都話由呢、這個。即係廿幾去到27，跟住去到31，跟住另一間行又話可能要35添。咁但係咧，咁佢聯想嘅價又真係幾誇下嘅，一嘢抽上去，即係呢個月裏邊咧，差唔多升咗1倍啦。佢而家就棘住喺大概係26.幾，跟住又咪啲回吐。嗱，聯想嘅情況就係、你知係硬件嘢咧，嗱咁所以亦都受惠你頭先講嘅啲硬件嘢啦。仲就係佢不停引用唔同嘅 AI， 甚至可能由 AI。電腦啊 ，AI laptop 啊 ，AI 手機啊 ，AI 眼鏡啊，去到 AI 伺服器都做埋啦，總之有 AI 就得啦。咁如果佢好似複製緊我哋早前咧，佢嗰個零月裏面咧，你見到積層版嗰個嘅嗰個影子，甚至咧連佢同系嘅，譬如聯想控股都開始扯上嚟啦。咁但呢、這個即係呢個係純粹係因為玩呢個 model 啊，但係總之佢真係可以遲啲覺得佢可以交付到，因為其實 PE 佢而家都20倍嘅咯，而家都。
5: 是啊，但是佢始终我又咁讲，即係佢我觉得即係今次嘅突破，我觉得其中一个就係个 AI 伺服器啦，喺呢方面其实有比较大啲嘅突破，即係本身佢係有做开，但而家你话 AIPC 系咪真係又可以带动咁多，其实佢应该第一样嘢同 AI 沾上关系嘅。咁但係而家你话去到真係去到比较下游啊或者底层嗰啲嘢同个 AI 拉动到佢同佢即係几番业务，其实大家即係 focus 就即係个焦点就做呢、這個係PC， 咁但係其實佢都有做啲技術性嘅嘢啊，一啲項目嘅推動啊，咁即係呢啲其實我諗大家覺得可以再擺埋一齊有嗰個嘅推升嗰個嘅空間，同埋當然最重要就話外圍方面啦，你見到佢同業都係有個帶同大家有個互動嘅正面嘅因素嘅情況咯。咁但係哇，咁講緊五月份，我諗佢算係呢個第二季啦，唔係即係4月佢叫做由8-9蚊去翻14蚊都不特止咁。 佢個爆升應該係講緊五月份啦。
0: 五月份仲勁啊，係啊，冇錯。
5: 係啊，即係形容，我諗今年形容，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誒要揾啲啊，我哋叫做狗股啊，即係講咧係度，即係嗰形容。之前一路睇得好差，完全係唔起眼嘅，哇！突然間爆升，咁我諗即係聯想都可以。
0: 唔係，我簡單原因，你記得嗰陣時咧，嗱簡單唔係周低位係幾多啦？係9蚊留下嘅，我嗰時就話，誒全儲晶片咁鬼貴，會蠶食佢咯。我點知佢又俾佢搞得掂喎？跟住話我完全唔受影響，跟住仲要話咧，我開發埋 AI 產品添，所以佢哇，而家利用8.2去到呢期最高27.7，真係配聲喎。
5: 是啊，咁但係我諗係極度忽略嘅情況之下，大家又而家又忽略，大家有返多個憧憬囉。正如你所講，而家嗰個估值又即係以佢嘅背景各方面嘅去到又差多接近18倍，咁又我諗去返一個 fair value 啦，即係合理返啦。咁當然亦都將佢有機會應該合適地同即係 Dell 啊咁嗰啲係做個比較，因為將佢都係做嗰個硬件之中，咁佢比較上我諗都屬於即係叫做喺個產業鏈嘅中後嗰個階段啦，咁你話係咪可以真係走得咁前，或者個技術嗰個含量最多係話即係相對地毛利或者各方面，即係真係個業務個定位比較上，大家個焦點唔係淨係單做 PC， 而係真係話好多配件點上係有吸引力，但係即係都係你話個估值，即係你始終譬如同 SMPT 嗰啲比較，佢真係做上游嘅嘢嚟講，我覺得都仲有個差異咯嚇。
0: 係冇錯，佢其實好多都係下游產業啲產品嚟嘅，咁中有啲中游嘅，譬如啲伺服器啊、基建啊等等嘅嘢啫。但係咧，我覺得假如用翻呢個 model 嘅話咧，似乎咧用翻建滔積層版嘅話咧，哇！就是要突然间佢有几倍咁上嘅，咁我联想又冇咁夸嘅，但问题咧都嗰句啦，即系四月、五月、六月升一季够唔够，定系仲可以去先？
5: 我覺得就唞唞氣，但係又唔同喎、哦。見到啲神版佢真係做咗上游嘅嘢，佢提供啲 AI 嗰邊啲晶片啊，相關啲物料就調翻轉嚟 ，media 都變翻佢客仔喎，唔係淨係做即神版嗰樣嘢喎。佢個升咧係相對地，我覺得又算係個故事係比較上係合理，或者當然啦，估值始終咁即股份都唔可以有時去到上太空去。
0: 係冇錯，雖然有啲 SpaceX 下星期就真係上市啦，係啦，嗯。
5: 啊，反而真係呢個需要留意，即係調翻條 Space 上會唔會即係我諗環球好多做 Tech 嘅資金嚟講，突然間會被抽走啊，去抽新股啊，或者 whatever 嗰樣嘢，呢個就另外一個故事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喺個產業面個定位，好似見到成品而家大家將佢個焦點係睇做即係上游嗰個物料個推動，其實係唔係太多咯。咁所以呢樣嘢就足以，當然你話佢估計都升得唔少，即係都係講緊20蚊開始彈到上而家60蚊都嚟緊頭啦。而家先要回翻啲，但係即係稀缺性比較上即係大啊，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同埋即係佢呢樣嘢都可以叫做殺出去，講緊係全球性啊嘛，咁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嗰個吸引力嘅代表性應該都仲喺度嘅。
0: 下星期先讲呢个太空 SpaceX 呢个上市所带动嘅嘢，因为继续讲翻，嗱，继续讲翻我哋即系喺香港上市嗰啲嘅咩，喂，大语言模型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啦。嗱，早段嘅时候升到系位系细，但系咧呢排好似高位落翻嚟少少，咁我个纯粹系即系升两步褪两步嗰个即系大众小回格局啊，第一期开始转势先，但系其实唔系，落翻嚟我少少咧，跟住就去咗 ATM， 即系但系今日 ATM 先落翻嚟咧，到佢哋上翻去咯，咁所以其实嗱。呢兩類股份即係都係科技股，新舊經濟嘅科技股，會唔會都產生咗個所謂我哋叫即係對沖作用先？即係當你升嘅時候，我哋落翻嚟啊，定點先？
5: 其實我諗即係嗰個 rotation 路嗰個換馬從大家好明顯見到嗰個快閃嘅程度更加大，即係一日過就變咗就完成咗，或者你可以咁講啦，亦都因為又有啲新嘅消息帶動，所以令到個資金即係你話觸動又好，或者個推動都係比較上下，但係明顯強勢中，即係正如你所講，都係呢一扎相對地即係有算力好，或者即係講緊呢個全芯片呢扎股份係大家睇到就好啲，當然啦，仲有啲光通訊啊，呢扎股份其實大家都仲係比較上係喜愛中意，所以你見有幾隻嗱，見到智能板疑似啦，咁而家透咗第一彈，但如果你話好似長飛光纖啊，咁有一扎難起啊嗰扎，其實透完而家都係彈翻咯，即係大家都係受落，或者對呢扎而家調翻轉頭，呢扎我諗真係3.0啦，新嘅3.0嘅股份嚟講，其實我諗中意情喜好程度都係比較大咯嚇。
0: 好，咁再讲少少今日我哋嘅新股英乐赛科先。你知道我哋日日都有新股嘅，咁啲新股啲其实好似咧冇咁癫咯。英乐赛科今我咁讲，今次我只系首降嗰只，哇首降朗泽咧，其实超幅数好夸喎，千一千倍以上喎。但系问题咧，股价表现咧，今朝最高我下咧抽上去近30。咁你知佢 IPO 14.6，即係差唔多升近一倍，但係而家都縮曬咯，已經係。咁又話啲超配數好誇，咁其實基本上水分多啊，定其實基本上大家對新股或者除非你嗰個新股嘅獨特性好強，咁咪基本上咧有先曬又係閃啊，定點？
5: 我諗都即係想快啲係計數咯，即係呢個程度比較都仲係會比較大啲咯。不過又調翻頭先，即係我諗都比較上你話個氣氛啊，各方面嚟講都又唔係疑點不疑長嘅，而係即係都睇唔清有啲股份或者可能上咗之後，寧願快啲計數。始終呢扎你話新嘅股份，頭先我反而係諗到多一樣嘢，即係呢扎所謂其實頭先我又走強股份嚟講，都要小心係咪今次個升勢？今日我哋講第一日啦，啱啱又反轉再升翻，但係呢輪就係六月份其中一個大嘅焦點，就係好多本身股其實個限售解禁係到期，係
0: 啊冇錯，到期啊冇錯，
5: 即係成千幾，咁所以呢陣我諗反而我又好似我哋頭先講得佢哋個升勢係幾著，但我反而都要再睇佢哋今次再破位，都係即係市場你話好似頭先講嘅新股一樣，即係炒短咗啦，會即刻計數。咁呢樣嘢會唔會同樣地喺呢扎所謂頭先講呢扎熱門股份身上出現？因為有頭先講一扎有佢哋都係啲本身股或者今年年头上，其实应该那个效应就应该慢慢在这几个礼拜会出现，咁我諗市场都会少 alert 呢样嘢囉。
0: 我就觉得呢，如果要在大家都需要钱咁样，咁强如 Google 嘅Alphabet 佢都要集资，我就觉得大家都等钱使，咁所以过程里面呢，嗱我哋话真係嗰啲即係配配声上嗰啲嘅本身股嘅话呢，都有啲即係配配声咁上㗎囉。咁佢哋难得可以禁售期解禁，佢可能点会点呢？係咪真係会觉得即係减持返少少，定唔係承諾再揸多陣，再坐一會啊！因為佢咪第一場嚟減持嘅話咧，可能就呢個嘅上升趨勢咧就會打破咗嘅咯。
5: 同埋六月份，你我冇講係咪同六月呢啲比較上傳統嘅一啲嘅諗法思維啦嚇。咁你好多時其實都慢慢，我諗你都要計數，半年幾呢樣嘢，咁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咁所以調翻轉頭，你話就算啱睇啱嘅股份，其實你話個放行程度即係咪好似真係前一兩月咁多咧？這個我都係有少少嘅保留。幾方面因素夾雜住咧，我諗六月份係可能繼續會有啲強嘅板塊升，但係即係你話佢嗰個韌性或者嗰個爆升嘅程度有冇？五月份或者第二季，即係頭一兩年多咧，這個亦都係要即係留意。尤其是港股，我哋即係都係仲係比較弱勢啊！你睇下人哋今日，譬如就算內地好，咁即係個指數啊，或者深圳啲指數都係一路係新高嘅。我哋都就只不過反轉完一日之後咧，又其實又去翻26樓下。咁如果你以強弱嘅資分嚟講，咁人哋即係相對地未必需要喺我哋度係擺咁長、擺咁耐，或者真係揀板塊或者揀個股算數嘛，係咪？
0: 其實我覺得都係平台股嘅拖累咯，佔比咁大，咁再就係最慘佢哋反覆向下嘅話咧，格格都係蟹貨，就算補下空倉都係升極有下個普，所以但雖然其他嗰啲舉個例，嗰啲即係新經濟嗰啲咧，舉個例2.0去到3.0嗰啲咧，嗰啲雖然話咧大漲小回格局嘅話咧，但係佢哋即係好多都破頂咁樣，所以蟹貨嗰個嘅壓力唔係太大咯。相比於 ATMC 流通性咁強，蟹貨咁多話，所以佢哋好難推上去嘅，真係。
5: 係啊，即係正如你所講，蟹貨多同埋即係真係好冇濫料個估值要推高，其實冇咁容易咯嚇。
0: 明白。好，今日同阿 Michael 頭先提到股份全部都冇定點先。
5: 啊，頭先提股份本身冇持有嘅。
0: 好，喂，今日唔該曬雲道資本，你都係證監會持牌人啊，黃敏石簡單同我哋即係分析咗呢個禮拜嘅即係重點啦。下個禮拜都係你，下個禮拜 Space 上你度一度有啲咩嘅太空概念可以諗下。喂，下星期再揾你傾偈。唔該曬你 ，Michael， 拜拜。
5: 拜拜。
0: 我送咗黄敏石之后咧，同大家讲下啦。上昼收市恒生指数咧跌咗系438点，收25,599嘅。比较有趣就系我哋琴日升咗640点嘅，咁即系点啊？跌咗三分之二。但系你加埋前一日咧，再加埋200点咧，其实我哋咧800点咧跌咗400点，即系冇咗一半。好啦，期指跌453，去到425,495嘅，低水105，成交张数54,000几张。至于国企指数跌183，去到8,579，大市成交半日咧系1,697亿几。好。收市我之后咧，我哋揾嚟基金经理啊陈柏谦 Percy 上嚟同佢讲下美股嘅收市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仔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食物安全中心和环境卫生部自上个星期起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巡查各区的冰冻甜点制造厂。发言人说重点检视调配分售机和用具的清洁和消毒，以确保店铺在处理和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食环署人员亦都会向负责人和食物处理人员提供卫生教育。食安中心已经向全港持牌冰冻甜点制造厂发信，提醒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需要注意事项，并已经出版相关的指引，比在零售层面制造雪糕和其他类似冰冻甜点的食物业经营者参考，协助他们在营运的时候采取食物安全措施，为顾客制备和提供安全的冰冻甜点。当局今年底之前再增设五间社区客厅，到时全港将会有18间社区客厅。政府会继续检视社区客厅的运作和公众服务需求的变化，适时考虑是否将服务扩展到其他有需要人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复议员口头质询话，政府为试行计划设立三项关键绩效指标，政府委托大学研究团队评估，结果显示试行计划在三方面效果都远超七成。孙玉涵说计划推出至今大约两年，是否恒常化言之尚早，政府会适时检视，又透露头四间社区客厅会延长多三年。有议员提出社区客厅会不会考虑提供一些例如医疗、牙科和验眼等服务，孙玉涵说社区客厅的服务模式没有上限，有很多弹性，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可以考虑一些到场服务。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都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说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说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 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5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7点，升3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2跌16.4，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7.8跌3.1。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中芯国际84.9升2.95，联想集团26.12跌4.6，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38.2，美团80.55跌4.95，华虹半导体155.9升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瑞士法郎9.942，澳元5.61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5，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82点，升1,947点。港金报41,900元，跌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9.37美元，卖出4,47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呢，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在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呢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带呢都比较多车架，现时龙尾呢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长青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咁最后咧，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3: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2: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5: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6: 朱小姐，你身为监制，对于电视剧有咁好嘅反应，你有冇嘢想解释？
7: 冇。
6: 咁成功嘅秘密系演员、导演、音乐定系赌谁啊？
7: 我冇回应。
6: 咁拍摄嘅时候系咪好辛苦啊？
7: 我冇回应。
6: 喂，你系咪选择乜都唔喺度讲先？
7: 系，我唔同你讲，我选择上手下留情先讲。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6月3号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我的好拍档江卓儿。Hello, Sonia。
13: 你好 ,Karen。
4: 嗯，今天天气好热啊，我想呢即是大家呢都真的要注意防暑啦、防晒啦，同埋要喝多啲水。事关呢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都是生效緊嘅。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嘅健康啦，注意安全啦。咁啊，另外呢同大家去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啊，逢星期三咧，我哋会分两个部分嘅。首先头一个小时咧，会有香港大学牙医学院系列会同大家讲牙齿治疗啊。嗱，讲到牙齿治疗咧，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谂起唔同嘅嘢啦。但系其中我哋咧今日会关注道牙根，都系一啲好常见嘅治疗方法啦。
13: 系啊，不过一听到咧就好似感觉上系揭开只牙，跟住又要撩好多嘢啊，咁就好似好痛咁嘅。咁究竟系咪真系一定会好痛啦？同埋要做几多次？我谂大家都好有疑惑嘅。但我自己咧就反而对另一个治疗。就即係覺得好特別啦，就係聽到啊，患齒痛嘅治療係點嘅咧？咩叫患齒痛啦？
4: 係咪即係牙齒痛，但係唔係真嘅係幻覺嚟嘅咧？係啊，
13: 問下
4: 係啊，陣間問下專家啦。咁我哋咧去到兩點鐘咧，就會翻去電台嗰邊啦，會有外科學院系列同大家講解咧肺癌嘅治療嘅。如果各位嘅觀眾啦或者聽眾朋友有相關嘅健康疑問，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健康熱線1872311 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我哋第一個部分，有港大牙醫學院。系列牙齿治疗啊！直播室呢度邀请我哋第一位嘅嘉宾，佢系香港大学牙医学院牙髓病学临床助理教授李慧琴教授嘅。李教授你好，
14: 你哋好。
4: 系啊，其实咧我哋头先都讲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大致系咩啦。第一样嘢真系要讲下道牙根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听到呢三个字咧都好惊啊。其实系点解一定要做呢一个治疗咧？佢系做咩嘅咧？
14: 其實道牙根真正的名字就叫做根管治療，
4: 嗯，
14: 它是針對這個根管裡面的牙髓組織所進行的一項治療來的。牙髓組織又是什麼呢？就是 pop tissue。 那它是其實是這個神經組織和微絲血管組織所組成的，嗯，那通常當這些組織受到感染或者發炎的時候，或者是懷死的時候，就需要接受這個根管治療的了。
4: 嗯，
13: 咁通常呢即係咁嚴重嘅話，我就諗到可能係蛀牙啦，或者係有啲即係其他嘅感染啦。但好多人呢就諗住，咦，如果隻牙蛀到好深啊，或者係冇得救啊，成日都諗住欸，不如掹咗佢咪得囉，點解要做道牙根呢？
14: 嗯，咁其實首先呢就點解我哋要保留原有嘅牙齒呢？ 因為如果你剝咗牙之後，咁嗰個前後左右嘅牙齒咧，其實會騰位嘅。
4: 嗯。
14: 咁對於呢個咬合嘅功能係會受影響嘅。
4: 嗯。
14: 同埋骨質都會流失嘅。
4: 哦，係咩？
14: 盡量係啦，即係 bone resorption， 盡量我哋就要 keep 住原有嘅牙齒嘅。咁點解要靠導牙根呢個方法嚟 keep 原有嘅牙齒咧？其實通常係呢啲牙髓已經係冇辦法翻去原有嘅嗰個健康狀況啦，即係佢已經嚴重損壞啦，或者係已經壞死咗啊，即係死咗啊。咁啊，為咗唔剝呢隻牙，我哋就會進行導牙根噶啦。咁如果導完牙根之後咧，一般上呢啲牙齒咧都如果係後面啲牙齒大牙啊小臼齒最好咧，就雙個牙套嚟保護佢。
4: 哦，係，即係原來唔係淨係嗰隻牙嘅問題。咁但係咧頭先都話咧，即係要保留原有嗰隻牙齒喺度，起碼攝住個位啦。如果唔係啲牙齒會褪位咧。但係以前嗰啲年代咧，感覺上大家咪整隻假牙落去，植隻假牙咪得咯。咁呢個方法點解又唔得咧？又
14: 其實係得嘅，
4: 都得嘅。
14: 一般上咧，如果你真係冇牙啦，
4: 隻
14: 牙真係要剝啦。咁雙假牙係 OK 嘅，植牙都係 OK 嘅，只不過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問題。咁雙假牙好多時候，如果牙橋嘅話，你係需要用到前面後面嘅牙做牙橋墩啊，即係你要磨
4: 馬實佢咯，可以
14: 嘅牙。咁對嗰前後嘅牙齒其實會有損壞嘅，長遠嚟講係有啲問題嘅。咁如果植牙嘅話，植牙係一個好好嘅選擇，一個即係雙翻牙齒嘅方法。只不過其實植牙都有自己嘅問題，長遠嚟講都有啲嘢係未必根治到嘅，有一啲問題係未必根治到嘅，所以而家嘅概念就係盡量保留自己原有嘅牙齒，至到原有嘅牙齒真係冇得救啦，我哋先會選擇剝咗佢嘅。
4: 即係幾時都係自己原生嘅嘢最好啦。
13: 係啊，因為始終即係植牙都有啲外物要加落去自己嗰度啦。咁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有啲人就怕啊，導牙根好似話好麻煩啊，要做好多次啊咁。其實要做幾多次係關嗰隻牙本身啲牙腳嘅問題啊，定係即係喺前邊後邊啦？咁點解嘅咧？
14: 一般上到牙根就大概一至三次應該就可以完成㗎喇。咁有時會多過呢個數字啦，呢個數呢個 number 啦。點解會咁樣呢？好似乎嗰隻牙係邊隻牙啦。當然大牙嘅牙腳牙根管係多啲嘅。門牙得一條根管啫。所以一定係快脆啲嘅。咁都好睇嗰個牙齒本身技術上或者程序上面有幾複雜。例如原本牙齒可能已經有鈣化嘅問題，根管有鈣化嘅問題，或者係個根管入面有支斷針啊，或者乜嘢要取出嚟嘅，或者有支裝喺入面，牙裝喺入面，咁係複雜咗嘅。咁呢個一定係需要多啲時間嘅。或者係牙腳好彎曲。咁係就要特別小心啦，所以好似乎呢啲因素
4: 係
14: 你決定。
4: 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因為我自己好彩牙齒好健康，我真係未試過導牙根啦。其實導牙根係點做咧？係咪嗱即係？就當住牙咁啦，見到佢已經爛咗，就喺嗰度係咁撩，撩走佢就係噶啦。係
14: 啦，當你瞓喺嗰個
4: 病人床嗰度，
14: 的確係咁樣覺得啦。其實我哋要做嘅嘢係咁樣嘅，我哋主要咧係要將入邊嗰啲受傷、損壞或者係壞死嘅嗰啲牙髓組織，要通通清出嚟。之後咧，我哋要。首先要找到個根管啦，要找到根管清出嚟之後咧，就要稍為做少少擴張，少少擴張之後徹底消毒，到最尾咧就用啲填充物將佢密封咁樣。咁呢個次序咧可能都需要幾個 visit 㗎啦。
13: 不過我有時就係覺得咧，牙醫好犀利嘅，就係我哋睇啲 X 光片咧，就好似睇嗰個牙髓個位置咧，好似好清晰咁樣啦。咁但係到真實喺度做嘅時候咧，其實係點先為之知道係清乾淨啦，就冇問題啦咁咧？
4: 即係唔係 X 光照住嚟做噶嘛？
14: 其實咧，我哋係有啲程序嘅，有啲 protocol 嘅。咁我哋知道話一定要擴張到幾多啊，為之會乾淨，同埋我哋會有用某啲藥水去確保係清得乾淨嘅。咁的確到最後咧，我哋係會影好幾張 X 光片嚟確保我哋做嘅程序係做得。好嘅，因為如果你清得唔乾淨，其實封出嚟嘅效果咧，係未必理想嘅，未必靚嘅，即係我哋通常會 check 得好緊嘅。
4: 或者不如我哋睇下第一幅圖啦。咁第一幅圖咧，其實就係講緊呢一個倒牙根啊、根管治療嗰個嘅情況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其實即係我唔知道要點樣睇，由左至右啊，定係上至下？
14: 上至下
4: 係上至下嘅，
14: 係同一隻牙嚟嘅，
4: 係
14: 同一個 case 嚟。
4: 係哦，咁所以咧，例如即係第一個組別咧，就係第一行嘅上下，咁係一組啦，係咪啊？咁上面係未治療之前，
14: 係啦。
4: 咁啊，涉及嗰個牙齒係一隻大牙嚟嘅，
14: 係啦。咁好明顯嗰隻大牙咧係補得好深啦。就已經即係影響到牙根管入邊啲牙水啦。咁啲患者就覺得痛啦。所以咁我哋知道嗰啲牙水係補唔住噶啦。但係我哋又想保住呢隻牙喎，我哋唔想剝呢隻牙喎，所以我哋就會喺個咬合面嗰度車個好細嘅窿仔入去根管嗰度清洗入面啲牙水出嚟，有時係發炎啦，好緊要㗎啦，會流好多血啦，有時係壞死嘅，即冇血嘅。咁就將佢清出嚟啦，就好似我頭先講嘅，就會將佢預備啦，即係少少擴張啦、enlargement 啦，之後徹底消毒啦。如果呢隻牙需要多過一個 appointment 嘅，咁通常我哋就會擺啲抗菌抗炎嘅藥物喺個根管入面俾佢繼續消毒，暫時封住個根管，原封好，咁第二次返嚟再繼續做要做嘅嘢。
4: 哦，咁但係要再復診再做呢，中間隔幾耐呢？咁要頂住幾耐呀？
14: 係啦，通常呢我哋都唔想啲患者太攰嘅，因為每次做呢都要擘大個口呢，其實冇可能叫佢日日都返嚟嘅。咁我哋通常就會話隔一個星期呀，最好就少過一個月啦，唔好太長時間，因為驚嗰啲臨時嘅物料會有滲漏嘅問題，或者入面啲藥物可能已經冇咗啦，冇咗個效果啦，後用即係 effect 啦。咁好少數好複雜嘅情況之下，有機會要等多少少時間。咁主要係要睇下個治療嘅反應好唔好。可能先決定要唔要行下一步，或者係咪真係要磨咗嗰隻牙咁樣。正常情況之下，一個星期到一個月之內，係比較普遍見到嘅。
13: 明白。但係其實咧，做完倒牙根咧，因為嗰個牙水又已經即係可能即係製作過啦，又加咗其他嘢啦，嗰隻牙究竟屬於即係仲係生啊，定係死嘅咧？
14: 我都聽好多患者話：你係咪要整死我隻牙？其實首先要講嘅係，我哋唔係要整死嗰隻牙，我哋其實係唔會去整死一個健康冇問題嘅牙水嚟嘅，因為牙水本身其實係有功能嘅。個牙水咧，健康嘅牙水咧係有防衛嘅功能，佢有呢個修復嘅功能，同埋可以令到一個未發育健全嘅即
13: 係
14: immature root 係可以繼續發育嘅，可以繼續生長嘅，所以佢有用嘅。即係我哋係唔會去treat 一啲健康嘅牙水嘅，佢哋係好寶貴。我哋就係 treat 嗰啲已經冇得救嘅牙水啫。
4: 佢根本此人已死㗎啦，
14: 已死或者係就死㗎啦。但我哋又唔想剝呢隻牙，所以我哋就會將啲牙水清出嚟。所以如果話嗰隻牙係死咗，又唔係好正確嘅一個描述嘅。點解？因為當我哋話一個人死咗，我哋係知道之後個身體會分解啊，腐爛啊咁樣嘅。但係當一個牙水死咗嘅時候，佢係唔會影響到個牙嘅結構嘅，個牙依然喺度嘅。只不過的確佢冇咗 之前我講嘅嗰啲功能啦。
4: 哦，明白。嗱，咁你頭先都有講啦，就係話可能要經過幾次嘅覆診啦，慢慢就逐步做到最後一步啦。其實好係咪好似啲 X 光片入面咧，即係完成到嗰個嘅根管治療咧，嗰、那個 X 光會見到咧個牙腳咧係即係反曬光咁樣樣咧，係塞咗一啲填充物落去，係會咁樣嘅。
14: 係，因為當我哋檢查呢個 X 光片嘅時候，我哋要睇乜嘢？我哋要睇嗰啲填充物係咪塞得滿嘅，係咪飽滿嘅，唔要有窿窿罅
4: 罅一面嘅。如果唔滿咁點咧？可能有機會
14: 滿嘅話，我哋重新再嚟過。
4: 哦，
14: 所以我哋就會用呢個 X 光片嚟評估下我哋做嘅嘢係咪好嘅，係咪高質素嘅？唔得嘅，我哋再做過。係啊，咁可能就要叫 patient 再翻嚟多一次。係一般上其實就係 check 呢啲嘢飽唔飽滿，我哋有冇清或者封到去牙腳尖嘅位置，我哋有冇將所有應該清嘅根管都清乾淨。
4: 係
14: 呢啲 X 光片都俾到我哋指引嘅。
4: 哦，
14: 係佢呈現出嚟的確就係嗰個白白色嘅，但其實嗰個物料本身就唔係白色㗎啦。
4: 咁其實個物料係咩嚟㗎咧？
14: 嗰個物料係有少少好似塑膠rubber。塑膠的物料再加啲生物陶瓷物料混合喺入面嘅，咁佢唔係一個硬物嚟嘅。點解唔係硬物？因為我哋希望下次如果真係要翻到牙根嘅話，要重新去做過嘅話，可以將嗰啲物料取出嚟。
15: 哦，不過我就係見到第二張
4: 係啊，
15: 咧佢係寫
4: 再治療
15: 喎。咁其實呢一個再治療係因為之前做得唔好啊，定係有啲問題佢哋要再處理過咧？
14: 有好多方面啦，有時係因為真係之前可能清得唔乾淨啦，入面仲有一啲殘餘嘅細菌感染，之後又發大咗，就痛啊、腫啊各樣嘢又要再嚟過。有時係因為二度感染 （secondary infection）。咁嗰二度感染係點樣嚟嘅咧？好多時候可能係因為有番蛀嘅問題。清得唔乾淨，翻住個住嘅嗰啲細菌入咗去個之前填咗嘅根管嘅位置，滲咗入去，或者係嗰個補咗嘅物料上面補咗嘅物料開始老化啦，出現滲漏嘅問題啦，咁一樣口水入面充滿細菌，佢哋都會滲入去個根管嘅，咁慢慢就變成二度感染啦。咁通常係咁嘅情況之下，我哋會評估嘅，睇下做唔做到。如果唔係啲結構上面嘅問題，一般上都可以再治療嘅，即係翻到牙根嘅。咁我頭先講嘅結構上面嘅問題係咩問題？就係例如隻牙裂咗，牙腳裂咗，呢個冇辦法啦，好多時候都冇得救嘅，都要剝噶啦。或者係修復唔到啊，即係之前已經補得太深啦，剩翻嘅牙齒根本就唔夠，補唔翻，咁就可能唔會考慮咧。咁就可能真係要剝咗佢，傷返假牙或者植牙啦。
15: 不過呢啲比較複雜嘅個案呢，其實係咪要搵返即係專科可能做根管治療嘅醫生做啊，定係普通嘅牙醫都可以嘅呢？
14: 雖然冇限制話普通牙醫唔可以做，但係的確呢啲程序係比較複雜嘅。好多時候係真係專科醫生做嘅嗰個出嚟嘅效果可能會比較理想啲嘅，或者起碼有好有經驗嘅牙科醫生可能做出嚟會比較理想啲嘅，或者就係嗰啲受過專門嘅牙髓病科嘅嗰、那個臨床訓練課程嘅嗰啲牙醫，佢哋都應該做到嘅，但係就未必個個人做到。個個牙醫都做到嘅，
4: 跟住咧，去到第三張相咧，再驚啲，牙齒自體移植喎。其實又同道牙根個關係又係咩咧？
14: 係啦，其實呢個幾有趣嘅，就係比較頗為新嘅一個概念啦，治療嘅概念啦。就係你睇呢張呢幅圖咧，其實會見到有尾耳嗰隻牙咧，左邊尾耳嗰隻牙咧就好似少咗忽嘢喎，
4: 係好似崩咗咁樣。
14: 後邊有。有隻牙係瞓喺度
4: 打尾咁生，
14: 係啦，打尾咁生，其實嗰個係智慧齒嚟嘅。好多情況之下，呢啲智慧齒咧都會造成一啲問題啊、
4: 硬
14: 錯啊，
4: 都會發炎，
14: 係啊，要手術嘅方法將佢取出嚟。
4: 真啊！
14: 但係呢個情況咧，因為前面嗰隻牙咧救唔到 咁前面嘅牙就要剝嘅，咁後面有個智慧齒係完整嘅，係冇蛀冇成嘅，係完整嘅牙齒。咁如果都剝咗佢係好嘥嘅，咁我哋就決定將佢剝出嚟，之後移植到去前面嗰隻牙齒原有嘅位置。咁因為我哋將佢剝出嚟嗰個動作咧，就切斷咗個血管嘅即係供應啦。咁即係嗰個根管咧就冇咗任何血管咧，就會好自然嗰入邊啲牙髓就壞死㗎。咁我哋就避免感染啦，就要做呢個根管治療啦。所以我哋牙髓科就都做得幾多呢個牙齒自體移植嘅呢個程序。
4: 哇，這個好得意，但我想問多少少咧，咁係剝咗隻智慧齒出嚟喺個實驗室幫佢做咗根管治療，再裝翻落個牙窿嗰度啊，定係點嘅咧？
14: 係，唔係嘅，
4: 唔係嘅，即係擺翻落去先至做呢個牙髓治療。
14: 因為我哋係我哋係要盡快將嗰個移植嘅牙齒擺喺個窿入邊，
4: 原來
14: 嗰個成功嘅機會先會高啊。如果唔係咧，嗰個牙腳上面嗰啲細胞咧，通通乾死曬。咁就可能會有其他嘅問題啦。所以我哋要快脆，我哋一剝出嚟咧，盡量就將佢擺翻落去窿嗰度。之後等個起碼多兩個星期到啦，
4: 再做呢個
14: 初步嘅愈合已經產生啦。
4: 好啊，
14: 之後先做。
4: 相當有趣。我哋陣間翻嚟再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整体满意率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的信息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表示，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立法会秘书处资料显示，本港去年约有36000名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

0: 等時間，探索就業方向和尋找合適工作，因而待業時間較長。蕭鴻涵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的時候說，勞工處的展翅青年就業計劃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為青少年提供培訓和就業支援服務，或者鼓勵企業聘請香港青年。他又說，勞福局正是進行全面分析，準確掌握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以至不同行業和職位的影響。一對由瑞典返港男女報稱在家產子，至今兩個月仍未為兒子取得身份證明，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曹延洲基金教授葉柏強表示，一般都不鼓勵市民在家分娩，對產婦和嬰兒都有風險。他又說，初生嬰兒檢查很重要，可以盡快跟進先天毛病或者黃疸等問題，以免變成永久傷殘。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說，涉事母親提供不到懷孕或者產檢證明，亦不願意提供 DNA 比對，令人匪夷所思，認為男嬰由社署看管是合適。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區極端酷熱，最高氣温達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雷暴，天氣仍然酷熱，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增多，高溫天氣緩解。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 64%。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5,596點，跌442點，總成交金額2,004億幾。上證綜合指數4,093點，升18點。深證成分指數15,832點，升243點。部分港股造價，騰訊控股465.6，跌16蚊。盈富基金25.88，跌4.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7.3，跌3.6。中芯國際83.55，升0.6。聯想集團25.7，跌8.8。長飛光纖光纜268蚊，升35蚊。美團80.35，跌5.15。華虹半導體152.9，升5蚊。恒生中國企業88.18，跌1.98。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6，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6，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68,639點，升1,905點。港金報41,900蚊，比上日收市跌44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64.58美元，賣出4,465.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講講隧道情況啦。現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上去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現時龍尾就排到維園道落橋位。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車公廟路由於有爆水管，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站的部分行車線現時是封閉緊的，駕駛人士經過的時候記得要小心留意。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出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方向將軍澳。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排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1: 星期六早上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1: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 第二節的精靈一點，繼續我們的話題牙齒治療。在直播室這裡，我們邀請到我們的嘉賓，他就是香港大學牙醫學院牙髓病學臨床助理教授李慧琴教授的。李教授你好。
10: 大家好。
1: 我們剛才說這個導牙根說得很興奮，還未完這個話題。是的，因為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即新的方法，其中一樣見到就叫做顯微導牙根。怎樣顯微導法呢？
10: 其實很簡單，就是用個顯微鏡來放大這個操作的視野，令到我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可以更加精準或者精確地去做這個清除和消毒的工作。還有如果裡面有些障礙物，有些技術上的困難，你看到呢就容易解決了。
1: 有些什麼障礙物就會
10: 很多時候呢，例如我剛才說的，有時是鈣化鈣化根管，我們要疏通疏通 negotiate 個根管，有時係入面有啲斷針，這個迫不得已啦，都唔係冇人想斷個針喺入面啦，但有時真係有斷針，咁我哋要睇到先攞到出嚟，或者係入面有個牙裝 post dental post， 咁嗰啲咧其實都要好小心啊，唔想車歪咗啊，或者乜嘢嘅，咁顯微鏡就有呢啲功效啦，睇得好好嘅。
1: 咁係咪要專科醫生先有得？
10: 所有的牙髓病科的專科醫生，即是註冊的專科醫生，一定做到，這個是 standard 來的，或者是那些牙髓病科的碩士臨床課程的訓練過的醫生都一定做到的，有一些有經驗的牙醫可能都做到，或者可能都會有這個儀器在他們診所裡面，就應該不是間間診所都有的。
1: 所以病人要自己問一問先，但是最重要是呢，當然做起上來你就會清晰一點，即徹底一點，會不會對病人來說呢，這樣微細一點去做呢，會不會即比較容易好返，或者沒那麼痛呢？其實
10: 痛痛不痛就沒
1: 有關係的。okay，
10: 但是真的出來的效果一定是靚的，是仔細一點的，病人呢其實呢就沒有什麼分別的，只不過他會覺得我們的頭髮控到咁埋咯，咁壓迫感，即係嗰顯微鏡喺佢嘅頭上面咁樣，係啦，但係痛唔痛就冇咩分別嘅。
1: 明白。
11: 不過有時就話唔痛咧，應該因為打咗啲麻醉針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又確實咧去導牙根嘅時候真係覺得好痛喎，其實點解咧？
10: 咁我解釋下啦，其實係一般上導牙根應該係唔痛嘅。但少數情況之下，你會聽到人哋話：哇，好痛，好痛啊！真係好恐怖。原因係因為嗰啲牙齒入面啲牙髓咧， 未壞死曬，
11: 嗯，
10: 佢係嚴重發炎，係好唔翻噶啦，
1: 嗯，
11: 係，
10: 但係又未死曬，
1: 係
11: 係
10: 嗰個情況之下，麻醉藥咧唔係好滲透到入去嗰啲神經入邊，
1: 係，因為佢
10: 嘅效果係啦係啦，因為佢嘅個 pH 就好低啊，好酸性很高啊，
1: 係。
10: 咁嗰個麻醉藥就唔係咁有效嘅，所以可能要用啲其他嘅方法嚟克服呢個問題啦。第一，如果知道我哋患者應該係有急性炎症喺個牙水入面呢，可能可以俾啲患者服用一啲消炎藥先，等佢生效，咁嗰個麻醉藥就應該滲透到啦。或者係要俾多啲麻醉藥，或者係俾啲supplementary 啊補助嘅一啲麻醉藥嘅注射，去啲其他地方咁樣嚟幫助，
1: 補一補針
10: 啦。但如果真係都唔得嘅話，可能都唔好勉強啦。暫時冚咗佢啦。
1: 即係嗰下停咗先。
10: 係啦，因為其實如果痛嘅話，啲患者如果真係覺得太痛嘅話，下次會有陰影嘅。
1: 係。
10: 咁就唔會再翻嚟啦，咁就唔係咁好咯，對佢哋嘅牙齒健康。所以盡量就應該在無痛的情況之下進行的，
1: 這
10: 個導牙根
1: 真係好好，
10: 係做到嘅，
11: 係咪啊？樣樣都真係覺得好痛。
1: 我覺得好彩，我未試過啦，即係聽到都會覺得好驚啦。咁但係嗱，即係嗱，大家要記住係可以唔痛嘅。如果真係痛咧，要出聲啦，係啦，
10: 出聲唔好忍。
1: 好啦，咁跟住呢個係第一次治療就包痛啦，唔係包痛，即係有機會會痛，係但係可以出聲。咁如果再治療咧，因為牙水已經冇曬噶啦嘛，全部入邊係填充物噶啦嘛，係唔係冇感覺㗎？應該係。
10: 理論上你啱嘅，牙水再治療即係翻到牙根咧，應該就冇頭先我哋講嘅嗰個問題咧，即係起碼牙水應該唔係清曬出嚟，就係剩翻嗰啲都應該係壞死嘅，
1: 係啊，
10: 咁就應該嗰方面就唔會痛嘅，所以患者就可以好放心，唔使擔心，係唔痛嘅，只不過個程序可能複雜啲。咁即係話需要嘅時間可能耐啲，
11: 即係多啲覆診啊，咁樣
10: 多啲覆診啊，要多啲耐性啊，可能大個考耐啲啊，但係唔緊要，我哋其實係可以俾佢哋休息嘅。
1: 係點樣休息？即係做下，我哋
10: 做下唞下先啦。
1: 真係可以合翻埋
10: 㗎？可以嘅，可以唞下先啦。
1: 係
10: 因為要做得好，其實要好長時間。
1: 其實幾耐到咧？如果要再
10: 就一般上，我起碼都一個鐘到兩個鐘嘅，每一次係一個鐘到兩個鐘嘅。
11: 哦，咁但係
10: 即係如果人哋同你講可以十分鐘做完咧，你都諗下啦。
11: 係，咁但係用嘅時間都幾多啦？咁如果嗰隻牙，譬如要再翻做咁計啦，但係本身唔痛嘅喎，而家咁其實係咪啊睇 X 光有問題？但我而家唔痛，我可唔可以就唔理佢住咧？
10: 係，牙醫就唔會咁諗啦。
11: 嗯，
10: 牙醫因為要針對一啲炎症或者感染嚟治療嘅。
11: 嗯，
10: 咁好多時候痛咧就唔可以直接反映嗰個嚴重性嘅。好多好嚴重嘅炎症，或者感染係唔痛嘅。咁個問題係乜嘢？當佢存在嘅時候，你又到過牙根，又有感染，又有炎症。那個炎症係喺邊？係喺你牙腳尖周圍。
1: 哦，
10: 牙尖周圍啦，就唔喺根管入邊啦，佢喺周圍啦。咁佢就會開始破壞你牙腳尖周圍啲骨，令到你嗰隻牙咧少咗好多。support
1: 支撐
10: 少咗好多 support 啦，咁唔好話你保唔保留住嗰隻牙，如果有一日你真係話我要脫咗嗰隻牙，我想要植牙，你都植唔到啊，
1: 係冇曬骨，係喎，
10: 所以我哋係唔會等嘅，一般上我哋都會鼓勵話如果
11: 有問題就快啲做
10: 啦，就唔好等到佢痛，再加上咧，當你真係痛得好緊要嘅時候。你可能就唔係好理智㗎啦，你淨係話用任何方法
1: 止痛先，
10: 止痛令到我唔痛。咁你去到牙醫嗰度，如果牙醫又唔係好做到翻到牙根嘅，咁唯一嘅方法就係剝咗佢啦。咁你其實係少咗一個選擇㗎啦。
11: 係，所以一痛就唔係好理智呢個問題都係
1: 真
11: 嘅。
1: 唔係，所以咪要定期去檢查牙齒咯。咁就你先至，就算唔痛，你都可以發現到啲問題。有需要嘅話，就即刻去做一啲嘅即係治療啦，有唔同嘅選項啦咁。但係咁啊，跟住引申到下一個問題啦，就係、是、suppose 係你冇曬啲即係牙水，咁、其實已經唔痛啦，就算翻到牙根都唔會痛啦。但係有啲人咧，偏偏咧。做完倒牙根之後，佢仲覺得痛喎、咁係做唔清啊，定係有其他原因呢？
10: 當然有機會嘅，即係例如入面都仲有問題嘅，係清唔曬嘅，仲有感染物喺入面嘅、所以有感染物你就會有炎症，唔喺根管入面都可能喺牙腳尖周圍，
1: 係
10: 都會令到嗰隻牙持續痛嘅，但係有另一個情況就係叫做環齒痛啦，
1: 環齒痛，
10: 環齒痛俗稱就係 phantom tooth pain， 其實佢有個好長嘅英文名，唔緊要啦，總之環齒痛啦，即係話。嗰隻牙可能已經剝咗啦，但剝咗嘅嗰個地方依然覺得牙痛，或者係嗰隻牙入面啲牙水已經清曬出嚟啦，冇牙水啦，點解嗰隻牙都仲係好似有牙水之前咁樣痛，或者即都仲係牙痛嘅？之後去醫生嗰度 check。X 光片啦、CBCT 掃描啊，各樣嘢都 check 唔到有咩問題，就叫你翻屋企。咁好多時候其實嗰啲問題有機會係環齒痛嚟。
1: 咁係咪真係好似佢個名咁樣咧？係幻覺，以為隻牙痛咁樣咧？
10: 係、其實佢就唔純粹係幻覺嚟嘅。好多時候係因為嗰隻牙。周圍的神經系統、周圍神經系統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或者是中區神經系統已經敏感化。當它敏感化的時候呢，它就好像有少少好似 shut 了一樣、無緣無故呢就會發送一些痛的訊息去大腦那裡，大腦呢都被它搞到錯亂了，很錯亂了，成日都痛，成日都痛，沒有東西都覺得痛的。咁好多時候呢個敏感化呢係好難講嘅，唔係個個倒完牙根嘅人都有呢個問題，係特定有某啲人就特別敏感、可能係原本都有神經敏感體質嘅人啦、或者係有曾經面部神經受過嚴重嘅創傷
1: trauma、
10: 基因啦，基因都係一個好大嘅、例如你阿爸阿媽都有咁嘅問題，你可能都有咁嘅問題㗎喇喎。女士呢係多過男士嘅，一樣。女士呢可能真係受到荷爾蒙嘅影響，同埋通常係40歲以上嘅就多啲呢個情況。唔係話冇男士嘅，但係真係嚟到我面前嘅好多係女士嚟嘅。而佢哋痛係真實嘅痛嚟嘅，佢唔係呃嚟嘅，佢真係痛，佢講得好 logical 嘅，成個程序好 logical 嘅。所以其實呢，我哋可以做嘅，牙醫可以做嘅就係唔好話完全唔理佢哋啲感受，因為佢哋真係痛緊。即係唔好話你諗多，你諗多咗啦，你真係幻覺嚟嘅啫，翻屋企啦，唔好諗咁多啦。其實佢哋真係痛緊嘅。只不過咧，嗰啲痛楚咧就唔可以從呢個根管治療啊、剝牙呢度得到解決啦。
11: 不過如果佢痛起上嚟咧，即係如果有啲譬如醫生唔係太了解啦，咁佢真係可能以為隻牙有問題喎。咁嗰啲患者係咪即係？會做過好多唔同嘅治療，都發現即係冇用咁嘅咧。
10: 其實嚟到我跟前嘅嗰啲患者咧，好多咧都係已經睇過好多牙醫，無數咁多牙醫、專科醫生，甚至乎牙水科嘅專科醫生、神經科嘅專科醫生各樣嘢，或者耳鼻喉啊嗰啲嚟到我跟前，有一樣特徵就係佢哋會好肯定，一定係牙痛，一定係嗰隻牙痛。都會話醫生啊。一定是那隻牙呢，你幫我再做多一次啦、你幫我翻到一次啦，一定是倒得不乾淨啊。有好多來到我這裡已經倒過幾次的了。都說可不可以再做多一次，可能之前都做得不好、你再做多一次。其實這個呢是要很小心處理的。第一你再做多一次呢都不會好的。甚至乎有時會惡化添，會更衰咗添。第二是你做不好的時候，下一步是什麼？就是剝牙啦、或者有時他們會問你，我可不可以剝了它，就是不是一了百了，就沒有這個問題、其實不是的。
11: 剝了都痛了，
10: 剝了就都是好像剛才說的患齒痛，可能你剝了的地方依然痛。 或者係個痛咧會移位嘅喎、
1: 啊，
10: 前後左右啊，去其他牙齒。咁之後咧，下一次咧個患者翻嚟咧就同你講：醫生啊，我覺得上次我搞錯咗，應該唔係剝咗嗰隻牙，
11: 係另一隻，
10: 係另一隻牙痛，麻煩你幫我。出另一隻牙啦、
1: 哦，
10: 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vicious cycle 係好慘嘅。
1: 好慘、啊，
10: 你見到咧，剝咗幾隻牙咧，倒咗好多牙咧，都依然痛嘅。
1: 咁其實係、我諗個病人係真係好困擾，先至會即係不斷想揾方法去處理佢，因為成日都話咧，牙痛慘過大病。我唯一一次牙痛就係智慧齒，係啦，跟住剝咗，我真係覺得係好辛苦啊！牙痛係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落到牙根又已經幫唔到，咁可以點樣樣咧？佢要食啲神經止痛藥定係
10: 好多時候咧，的確係要多方面着手嘅。即係叫做多學科嘅呢個綜合嘅治療咧，係、神經調節嘅嗰啲藥物，例如抗個癲癇症啊，或者係低劑量嘅抗抑鬱藥物嘅藥物 ，antidepressant 都有用嘅，係真係有用嘅。佢點解有用都唔係好清楚。或者係物理治療
1: 嚇、
10: 例如針灸啊、按摩啊。嗰類嘢點解佢 work 又唔係好清楚，科學證據唔係好多。或者甚至乎真係要睇心理醫生做個心理治療。嗰、那個就唔係話真係直接對個痛進行一個治療，只不過係令到個患者對於嗰個痛咧、調節下佢哋對痛嘅嗰、那個認知，令到佢哋冇咁驚啊！因為好多時候佢哋好驚。如果你話唔係牙嘅事，你係咪我話我有其他事啊？係咪仲嚴重啊？所以起碼俾佢哋知道話係有啲唔好彩，但係唔係嚴重嘅嘢，冇其他事，係啲神經系統出咗少少問題啫。
11: 咁但如果譬如食一啲精神科嘅藥物，其實主要都係因為想治嗰啲神經痛。
10: 係啦，因為好多精神科嘅藥物咧係可以舒緩神經痛嘅。至於佢點樣舒緩咧，而家可能都冇人可以講到一個好確實嘅原理出嚟。但係佢真係治到嘅。但係通常低劑量啦。
11: 需唔需要長期食嘅咧？
10: 好多時候你起碼都要食六個月啊、十二個月咁樣啦，就唔可以話即刻就停咗，因為佢唔係 Panadol 啊嘛，唔係病理痛啊嘛。嗰啲嗰啲例如調節神經嘅藥物一樣，你都唔可以好似當係止痛藥咁樣，冇痛就停啦。其實係要繼續食嘅，可能都要食幾個月嘅。
1: 但我想問咧，有患齒痛嘅人士咧，個比例？多唔多嘅咧？因為好多人去度過牙根噶嘛，咁又
10: 其實真係好少嘅，
1: 少嘅，
10: 極之少嘅，少到連好多牙醫都冇留意到呢個嘢嘅存在，呢樣嘢嘅存在。咁如果我 check 啲文獻咧，大概都係少過2-3%，少過。咁嗰2-3%係唔同程度嘅患齒痛，有啲可能好輕微，只不過話掂到佢有啲痛咁樣，隱隱有啲痛。好少數，好少數就好嚴重嘅，嚴重到要痛到要跳樓嘅都有嘅，好多嚟都話要跳樓嘅，
1: 真係
10: 好困擾嘅，非常之困擾嘅，因為好多時候係你未治療之前係冇咁痛嘅，少少牙痛啫，治療完之後啊，痛到不得了，好困擾，食又食唔到嘢，又好抑鬱咁樣，好緊張，好抑鬱。
11: 但係有啲人話瞓覺嘅時候咧，患齒痛就會唔痛，其實可唔可以咁樣分到嘅咧？
10: 其實好多患齒痛咧，夜晚瞓覺反而唔係好痛噶，唔知點解喎，就唔係好痛噶喎。但係痛呢個叫三叉神經線有問題咧，都一樣。瞓覺嘅時候都唔係好痛嘅，係日頭做嘢啊，掂到佢啊，刺激到佢先覺得痛嘅。患齒痛都有少少類似，但患齒痛又唔係 exactly 三叉神經痛，
1: 又有啲分別，
10: 又有啲分別，因為三叉神經痛通常比較劇烈啲啊，好似電擊咁樣。但係呢個患齒痛咧就冤悶悶，好持續好耐，
1: 冤住咁樣，
10: 冤住，有時掂到佢覺得痛痛地咁樣，係有少數人可能會覺得刺痛，好似有針吉咁樣，或者灼痛都有嘅，係啦，唔同嘅痛嚟嘅。
1: 明白，不過點都好咯，即係我覺得係自己覺得痛定係即係認住痛，定係真係有痛咧？ 個方法都係要去揾，
10: 係
1: 啦，要揾醫生啊，
10: 揾個牙醫啊，即係排除咗真係有牙齒嘅問題，
1: 係
10: 咁咧。如果冇問題啦，咁你先睇下要唔要揾啲痛症科啊、神經科啊、心理醫生啊等啦。
1: 今日好多謝咧李教授同我哋分享咁多啊 ，thank you。
11: 唔該曬，
10: 唔該。
1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王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日被驳回。合安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正是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的工作，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识土地审裁处在判词之中肯定合安在处理有关工作的努力，亦认为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难处。合安话，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尽力在困难情况下依法执行管理人工作，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同时希望确保大会能够公平地让所有业主，包括遗产承继人等，都有机会参与，并物色合适的场地。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表示，局方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的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食物安全中心及环境卫生部自上星期起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巡查各区冰冻甜点制造厂。发言人说，重点检视调配分售机及用具的清洁和消毒，以确保店铺在处理和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食环署人员亦会向负责人和食物处理人员提供卫生教育。食安中心已经向全港持牌冰冻甜点制造厂发信，提醒制备冰冻甜点时需要的注意的事项，并已出版相关的指引，供在零售层面制造雪糕及其他类似冰冻甜点的食物业经营者参考，协助他们在营运时采取食物安全措施，为顾客制备和提供安全的冰冻甜点。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亦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指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非法，完全是非法无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5点，跌402点，总成交金额2198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10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15824点，升2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2，跌17.4；盈富基金25.9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毫；阿里巴巴127.4，跌3.5；中芯国际83.45，升0.5。联想集团25.8，跌7.8；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34元；华虹半导体153元，升5.1；美团80.15，跌5.35；恒生中国企业88.3，跌1.8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39，澳元5.615。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欧元9.10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2。日经平均指数68741点，升2007点。港金报41670元，比上日收市跌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3.79美元，卖出4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九龙城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系唔能够左转入士他领道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2: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讲基本上就是个业主的责任，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责任。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孫詠男，佢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嚟嘅。而呢首出道作正正就系讲我哋活喺社会不同嘅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佢一啲疯嘅想法。如果大胆啲嘅话，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男《爱丽丝风游梦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健康无价，
6: 健康无可取代。
7: 精明一点，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看看外面的天气先。现在有成33度，好热。天文台都是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的。所以各位在户外的朋友都要小心留意。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精灵一点有我郑瑞文和江卓儿为大家主持的。亦都带来另一个话题，就是外科医学院系列和大家讲解肺癌的。当然都会请来心胸肺外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讲解多些关于这个病啦，一啲嘅治疗啦，以至系检查方面咧，有啲咩嘅新趋势啦、新进展啦，等大家可以认识多啲。如果各位有相关嘅疑问，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健康热线嘅，电话系1872311 1872311。不过喺呢一个时候，首先要请 Sonia 啦，同我哋讲下今日嘅职安精灵学堂啊。今日咧就系讲冷气工程的工作安全，使用电力装备设备嘅。
10: 今日嘅故事咧就讲到屋企嘅冷气咧就。冷气机开唔着，咁我老婆咧就急住好想量冷气啦，于是咧就叫老公睇下系咪个电掣有问题，同埋快啲咧翻搵人翻嚟整啦。咁啊，老公咧就笑话老婆啦，其实咧心静就自然凉，仲提醒翻老婆咧，冷气机维修唔可以马虎，要顾及工作安全之外，仲要注意电力同埋设备嘅安全噶。
11: 积积安精灵学堂。
12: 哎呀，搞咩呀，部冷气唔着嘅，依家咁热冇冷气呢真係唔掂喎。
13: 老婆啊，你唔好咁燥先啦，而家吹住风扇先啦。
12: 风扇边度够凉㗎？唔係啦，老公啊，你快啲去睇下係咪电掣有问题啦，一係快啲搵人去整返佢啦。
13: 哦，放心，电器有问题呢我一定会搵人整嘅。不过计我话呢，心静自然凉，你唔好咁心急，就唔会觉得咁热噶啦。
12: 唉，得啦得啦得啦，叫你搵人整部冷气啫，咁多嘢讲。
13: 哎呀，老婆，你唔好以为整冷气好小事啊！冷气机维修咧，一啲都唔可以马虎噶。负责嘅工友除咗要顾及自身嘅工作安全，仲要注意电力同设备安全。
12: 我知道，进行冷气工程之前，维修人员一定要先删咗冷气总掣，确保电源已经隔离好，然后为开关掣上锁同埋挂牌，防止工程进行期间有人意外开启总掣啊嘛。
13: 啱啦，而且无论系电线接驳定系电器维修工程咧，都一定要由适当工程级别嘅注册电工嚟处理噶。
12: 讲起触电，好似有啲电器设备设计系安全啲，系咪噶？
13: 啊，叻喎，老婆，有噶，有双重绝缘设计嘅电器设备咧，可以提供预防触电嘅保护。你留意一下，即系有回形标志嗰啲。
12: 咁一阵揾到维修人员整冷气，佢又仲有冇咩要留意噶？
13: 哦，师傅开工咧，喺使用电动工具之前，都应该先 check 下工具系咪操作良好。絕緣體或者外殼有冇破損，不過你放心啦，我揾得嘅都會係註冊電工，佢哋知道點做㗎啦。
4: 电线接驳或者电器维修工程必须由适当工程级别的注册电工进行。进行冷气工程前要先删冷气总制，确保冷气设备的电源已经隔离好，而且已经妥善执行上锁挂牌程序，消除触电的风险。
1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1: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0: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1: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0: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1: 以正四方，
0: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1: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齐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5: 好啦，正式开始电台精拎一点。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带嚟外科医学院系列关于肺癌嘅话题嘅。喺直播室呢一度，除咗有我 Karen 啦，同埋 Sonia 之外咧，已经邀请到我哋嘅嘉宾啦。佢就系心胸肺外科专科医生钟少石医生嘅。钟医生你好，
6: 你好 Sonia。Karen，
5: 是啊，钟医生，咁我哋今日啦讲肺癌啦，当然一开始咧就要同各位嘅听众们咧讲解一下而家肺癌喺香港嘅情况系点啦，同埋即系有冇见到一啲发病嘅趋势可以分析一下俾大家听咧？
6: 系卫生署嘅统计咧，一路以嚟咧肺癌都系最常见嘅癌症之一。咁喺男性就最多啦，女性佢就係緊貼呢個乳癌係排第二。佢個總數呢每年都有6000多宗嘅。咁而佢嘅致命率呢亦都係咁多癌症之首啦。咁所以呢喺我哋醫生方面呢，對於一個病人譬如有病徵啊、咳啊、咳血啊，或者佢身體檢查有個陰影喺個肺咧，咁我哋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因為肺癌一過咗早期嘅時間咧，咁佢個致命率非常之高嘅。
7: 嗯，咁都即係令人好擔心啦，即係不愧係頭號殺手啦。咁但係呢頭先即係我哋譬如講話以前呢大家都諗啊，可能因為食煙啊，咁高危就會有肺癌啦。但係有時就聽話依家呢就係有啲華南地區呢係非吸煙嘅女性都會即係係高危嘅分子喎，其實都有呢個情況。
6: 係啦，呢個都係我哋發覺，其實都發覺咗頗長嘅時間㗎啦。咁食煙引起癌症呢，佢係有個滯後時間嘅，即係如果喺70-80年嗰啲食煙嘅煙民，佢可能到10-20年之後呢就有個高嘅發病率。咁而香港嘅女性呢一般呢食煙嘅年紀呢比較遲啲，咁所以呢個發病個高峰呢亦都係褪遲咗。咁但係亦都呢有一啲呢肺腺癌呢是佢嗰個特性呢同一般吸煙引起嘅肺癌呢有少唔同。咁佢越嚟越呢就佔咗個比例，以前可能係一半一半，而家可能係80%呢都係呢一啲同食煙未必有直接大關係嘅肺腺癌。咁嗰個原因呢我哋喺醫學嘅理解呀、傳染病分析方面咧，都係咧比較難解釋啦。咁我哋覺得肺癌都係一個多因素引起嘅，佢就同呢、這個肝癌啊嗰啲或者子宮頸癌啊，佢同有個病毒直接有關咧，係唔同啦。咁佢個多發嘅因素咧，係環境因素啦，即係輻射啊、空氣污染啊，或者吸入啲油煙啊，同埋佢存在嘅遺傳嘅因素啦，家人啊，或者佢係女性，佢有個基因突變喺佢嘅細胞啊，咁樣。咁同埋咧個催化出嚟嘅咧就係、是、年紀大啦，年紀大佢嗰個免疫能力差啦，或者曾經患過其他嘅癌症，佢接受過一啲藥物啊，抑壓咗免疫力啊，咁所以肺癌嘅發病率咧就會係高咗。咁呢一方面咧，好彩咧，早期嘅肺腺癌如果適當咁樣處理咧，佢通常嗰個預後咧都係幾好嘅。
5: 嗯， 系好彩啫。咁但系因为咧，头先我都吓亲啊，我冇谂到原来嗰个嘅即系非吸烟女性，华南地区非吸烟女性有肺癌嗰个比例咧，即系比我想象中系多。不过咧，我都觉得咧，即系而家我谂香港人啦，其实都好注重健康啦。咁啊，喺即系一般可能平常都会留意自己身体啊，或者做身体检查啊，去发现自己有冇问题嘅。咁啊，当然就系可以病向前中医啦。但系有啲情况咧，就系、是、啊，系咪即系话我哋如果去做身体检查，万一我系非华南，我系华南地区非吸烟女性，然之后见到个肺有个阴影咁样样，系咪其实都已经系即系通常都系唔好嘢咧？咁
6: 嗱，咁我哋逐。稱話啊，肺嗰度有陰影，咁其實咧，如果你睇佢個，通常係一個叫電腦掃描嘅報告啦。咁、如果你睇佢個形容咧，咁大致咧概括咁講，可以睇佢話係鈣化，抑或非鈣化啦。
5: 係，
6: 同埋咧睇佢係實心啊，抑或係半實心啊，抑或係一個半透明嘅磨砂，所謂磨砂玻璃影啦。
5: 係有咩分別咧？
6: 佢細分咗呢樣咧，咁我哋再根據佢嘅位置同埋大小咧，咁咧約莫咧可以咧定性某一啲係高危，某一啲係少啲擔心嘅。咁亦都咧要問病人嘅病史啦。嗱、咁如果唔俾任何資訊我，淨係話俾我聽係嗰個肺咁肺個陰影，咁我首先要知道佢個地點啦、如果係喺個肺尖嗰度咧，良性嘅比例可能會高啲啦。咁如果佢係鈣化點咧，鈣化好全面嘅，好大忽嘅，咁亦都良性嘅機會咧係大啲、因為通常要需要十幾二十年去變成一個全鈣化啦。咁如果佢係一個實心全實心嘅，唔係一半實心一半透明咧，咁咧佢存在咗個肺嗰度係耐嘅時間咧，咁亦都咧惡性嘅機會咧係相對係低啲。嗱、咁磨砂玻璃影啦，咁呢個係最常見，亦都最擔心，因為佢呢種咁嘅形態咧，就好似咧我哋用個比喻咧一架巴士咁樣樣，咁佢可以好鬆動啦，好鬆動嘅時候啲好透風嘅喎。咁如果嗰、那個乘客多咗，即係肺入面嘅細胞多咗，咁自然取代咗空氣嘅位啦。咁、好似有巴士咁，佢就冇咁透風啦。咁所以咧，照起上嚟咧，就有一個磨砂玻璃影，係啦。咁就俾我哋個印象咧，嗰、那個細胞嘅分裂係多咗，係密集咗。咁、我哋咧就會定性一啲咧，可能有機會咧係一啲早期嘅肺癌。咁嗰個術語可以話係。唔正常嘅細胞增生啦、或者一個微型嘅浸淫性嘅肺腺癌啦、或者少聽到嘅但都有發生嘅就係、是、原位嘅肺腺癌，就可以有咁樣嘅對應嘅。咁、但係單係憑呢啲個影像呢就唔能夠一定講得實嘅。咁好多時呢我哋要加埋觀察一段時間啦、三至六個月再複照啦，睇佢嗰個密度有冇再變化啦、甚至乎咧有一啲磨砂玻璃影嘅，只係發炎嘅細胞聚集，三至六個月之後再照係冇咗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咧，我哋會咧俾個病人有啲安心，就係其實七成至八成咧，再喺觀察底下咧，我哋都會可能咧冇咁擔心，定性佢係可以。繼續觀察嘅懷疑係良性嘅組織，咁、而得兩成到嘅病例咧，磨砂玻璃影咧，先至係確診咗係早期啊嘅肺癌嘅。咁所以如果遇到有陰影嘅，唔好自亂陣腳，先揾咗專科醫生去檢討同埋睇下有得。乜嘢非手術嘅措施先，咁然後如果到需要嘅時候，我哋先至考慮手術。
7: 聽鍾醫生咁解釋，同埋即係嗰個七成八成咧，咁袋住落袋咧就安心好多。如果唔係，即係嗰半年都幾難過嘅，即係自己會好擔心噶嘛。同埋咧，即係我哋就係話，依家咧可能你去做個檢查、做個掃描，可能唔係話好難嘅，好容易都做到。但係點樣去解讀嗰個報告啊，同埋點樣去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事呢？其实即病人是不是真的要找啱医生才行呢？
6: 冇錯。咁其實除咗醫生自己嘅經驗去判斷啦，咁我哋專業團體呢亦都呢係為咗幫助呢個別醫生去有一個好啲嘅準則去判斷呢，咁亦都有佢嗰個指引嘅。咁最常用嘅指引呢就係、是、一個放射美國放射學會嘅指引，佢對於唔同大細由呢、這個2mm 啊，至到20mm 啊，兩毫米啊，咁佢都有一個標準，有一個既定嘅參考嘅指引咧，幾耐需要翻照啊，六個月啊，一年啊咁樣嘅。咁、不過除咗呢啲指引之外咧，對於手術嘅醫生啊，或者腫瘤科嘅醫生啊，或者呼吸科嘅醫生啊，咁、都係會熟悉到點樣俾個病人適當嘅建議啦。嗱、咁病人本身嘅 background 咧，即係佢個背景非常之重要嘅。嚇、譬如有啲病人佢係有一啲敏感嘅病啊，有一啲呼吸道嘅過敏反應嘅病啊，咁或者以前有啲類風濕嘅發炎啊，咁嗰啲人咧有磨砂玻璃影喺肺部咧係非常之常見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結合埋呢一啲嘅臨床資訊咧，咁啊去判斷啦。咁、我本身係外科醫生啦，咁我對於一啲好擔心自己有早期肺癌嚟睇嘅病人咧，咁我通常咧都希望咧佢哋可以有段時間叫做消化咗個情況啦，咁喺3个月之後或者高危嗰啲啦，或者非高危嗰啲咧，就6个月之後再照一次掃描，都肯定係冇散開到啦，因為佢6个月佢未必係會睇到佢增大嘅，如果癌症咁，但係因為佢唔係良性咧，佢一定唔會縮細啊嘛，
8: 即仲會喺度。
6: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3至6个月都仲喺度嘅話咧，咁嗰、個手術嘅理據咧係強一啲啦，咁亦都令到我哋咧釋除咗個擔心話，同你做咗手術，點知原來嗰、那個係啦，嗰、那個肺部係完全正常冇事嘅，咁我哋就即係變咗唔希望咧就令到個病人咧受到不必要嘅創傷啦。
8: 咁但係咧，例如如果真係太驚啦，等3至6个月都，我覺得等唔切啦，好想快啲，可唔可以咧，即係做啲內窺鏡咧，會揾下嗰個位置抽啲組織，會唔會再一了百了啲咧？
6: 係啊，問得非常之好。咁呢一方面咧，喺現今醫學入邊咧，亦都想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所以咧就喺醫學發展嗰度，隨住個技術進步啦，電腦啊、AI 嗰個認證嗰個位置啊，咁同埋一啲嗰、那個光纖啊、定位嘅儀器可以做得精準咧，咁喺某一啲適合嘅陰影或者呢、這個腫瘤喺個肺部咧，咁可以咧就用一啲方法咧係抽取細胞。嗱、過往亦都有相關嘅方法啦，譬如經呢個皮膚電腦掃描引導嘅穿刺啦、細胞啦。咁但係而家咧亦都有第二啲方案啦，就係、是、呢、這個導航嘅電池嘅氣管鏡啦，或者係一個叫做呢、這個 robotic 即係嗰個機械臂嘅導航嘅氣管鏡啦，咁、去到嗰個懷疑嘅病灶咧，係定咗位之後咧，就可以係伸一啲微型嘅鉗啊、刷啊咁樣樣去攞一啲細胞去做個斷症嘅。咁、尤其咧喺一啲病人咧係有多過一個磨砂玻璃影，即係咧佢可能咧係身體入邊咧係有2个或者3个。咁我哋能唔能夠準確判斷佢一定係癌症咧？或者如果佢其中一個係癌症？佢同另外嗰個磨砂玻璃嘅關係咧，係一個轉移啊，亦或係一個同時間有係啦，有兩個獨立嘅癌症啦。咁多咗呢啲 攞取細胞嘅診斷咧，係幫助到我哋有時係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係得出嘅結果。不過咧唔係每一次都可以攞得中。
8: 明白。
6: 係啦，咁呢個病亦都要知道。
8: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日被驳回。合安回复查询时话，正系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同埋物色合适场地嘅工作，喺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嘅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悉土地审判系审裁处喺判词中肯定合安喺处理有关工作嘅努力，亦都认为喺宏福苑嘅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难处。合安话，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尽力在困难情况之下依法执行管理人工作，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同时希望确保大会能够公平地给所有业主，包括遗产承继人等，都有机会参与并物色合适场地。当局今年底之前再增设五间社区客厅，到时全港将会有18间社区客厅。政府会继续检视社区客厅的运作和公众服务需求的变化，适时考虑是否将服务扩展到其他有需要人士。

0: 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可以考虑一啲到场服务。一对在瑞典返香港的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至今两个月仲未为个仔攞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一般都唔鼓励市民喺屋企分娩，对产妇同埋婴儿都有风险。佢又话初生婴儿检查好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者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话：，涉事妈妈提供唔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都唔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系合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2点，跌435点，总成交金额2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3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蚊，跌15.6；盈富基金25.9，跌4.2；南方恒生科技4.94，跌1.53。阿里巴巴127.8跌3.1，中芯国际82.05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54.8升22蚊，联想集团25.8跌7.8，华虹半导体149.2升3，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1.8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9.89美元，卖出4,4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咁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屯赤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的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6: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

0: 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好多人对停止自我批判呢件事，其实抱有一啲怀疑，因为喺我哋熟悉嘅观念里边，对自己严格一啲，似乎先会进步。但如果冇时常提醒自己边度唔好，边度做错，会唔会反而变得懒散、停滞，甚至自我感觉太良好呢？《自我慈悲》呢本书正面回应咗呢个疑问。作者话，自我批评可能在某程度上推动人的改进，但他付出的代价往往远高于他带来的帮助。
4: 自我批评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他真的健康，而是因为他会痛。当一个人迟到、失误或者表现不如预期时候，如果脑入面即刻浮现“我真是蠢，点解我成日出丑”呢一类声音。是这样的话，为了避免下次再承受同样的羞辱，他可能真的会变得更小心，例如设闹钟、提前准备等等。从这个角度看，自我批评似乎能够促进改变，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改变不是出于清楚稳定的自我照顾，而是出于恐惧，而恐惧从来不是理想的动力来源。恐惧虽然会逼人行动，却也容易带来焦虑，进而削弱表现本身。书中举例，如果一位演员在上台前满脑子都在想，我不能够出错，不是的话我会看不起自己，这样的话他很可能会因为过度紧张而分心，反而无法专注在演出上面。
3: 更麻烦的是，长期活在自我批评之中的人，成日会发展出两种常见的行为。第一种叫自我设限，为了避免失败会直接指出自己不够好，他会先帮自己找借口，例如故意准备不足、临急抱佛脚等等。这样一来，即使结果不好，亦都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不得，只是我未认真。第二种更常见的行为是拖延，因为只要事情还未开始，就不用面对那些评价自己的时刻，拖住不做，某程度上亦都是拖延那份自我的审判。作者提醒我们，若然一种动力会令你不断耗损自己，这样它就不是值得依赖的力量。自我批评之所以让人难以放手，正因为它偶尔有效，但那些效果往往掩饰了它更深更远的伤害。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你知啦，我好鍾意访问人。
7: 未来60论坛，
6: 今次我都系做埋呢个主持啊，所以
7: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6: 邓连如分着，佢好想翻，但系咧担心佢先生个身体，90几岁啦，但系身体好好啊。佢今次非常之好，就会同我哋录影一段带，喺6月16号嗰日咧系会播嘅。
5: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系咪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9: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公税咯噃？
10: 边有啫？
9: 怕喎，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10: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9: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10: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9: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0: 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继续我哋嘅话题，关于肺癌啊。咁我哋嘅直播室呢度咧，邀请到嘉宾啊，心胸肺外科专科医生钟少石医生嘅，钟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系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有讲到咧，即系可以用一啲嘅导航嘅方式啦，咁啊就可以一路望住嗰个嘅扫描，然之后就一路咧去揾翻嗰个病灶出嚟咧，去试下去抽啲组织出嚟咁啦。咁呢个系一个嘅检查嘅方法嚟嘅，睇下嗰个嘅即系怀疑嘅位置究竟系咪癌症。咁但系我想问，如果用呢一个方法，有冇话特定某啲嘅类型嘅病人先至适用咧？有冇啲咩人系其实做呢一个都可能多余咗噶咯噃？
1: 呢一方面嘅发展都系改善緊嘅。咁其实呢个导航呢可以喺一站式嘅检查，或者喺手术室入面连埋手术或者术前嘅一个定位，或者系抽细胞。咁所以呢每有唔同嘅病人适合呢一啲嘅，咁我最常见嗰啲，譬如有一啲高危嘅病人啦，佢有肺气肿嘅，佢嗰个病灶嘅大细咧系超过 1.2 cm，佢喺电脑扫描入边睇到嘅，亦都系近呢个气管分支，同埋咧个肺部咧唔系过度嘅肺气肿，咁因为我哋喺导航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用呢、這个气管内置嘅超声波咧，系睇一睇佢嗰个病灶，系决定咗系真系喺个去到嗰个目的地啦，喺电脑嘅画面入边睇到佢系近啦，咁亦都超声波确定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伸个钳仔去攞，咁攞嘅时候咧，最好亦都可以即场有病理医生鉴定嘅，咁呢一方面咧就喺一啲个别嘅病人啦，因为点解提到话高危咧？因为另外一啲方法咧就系经呢、這个电脑扫描经皮肤穿刺，咁呢一方面咧嗰、那个准确性亦都好高，咁但系咧佢会引起大概 20% 嘅人咧有呢个气胸嘅，咁嘅气胸咧需要住院啊，需要导管引流啊，咁所以就复杂好多，咁而呢个气管镜电磁导航呢个方法咧就减少咗呢样嘢。嗱，咁如果我哋发觉导航攞到诊断，佢最后尾都系要做手术嘅，咁亦都可以一喺同步咧喺手术室入边咧就安排导航，咁然后就摆系啦，直接之后跟住做手术啦，咁做手术前亦都可以摆个记号喺嗰度咁样样，咁所以咧就系一个方法啦。咁另外咧导航之后咧，亦都可以咧，如果个病人系完全唔适合做肺部切除嘅，就可以喺导航嗰度咧就用呢一个微波或者冷冻去将嗰个病灶咧系杀死。咁呢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冇咁理想嘅肺癌治療方法，咁但係對於一啲唔完全唔適合做手術啊，或者係一啲轉移咗嘅癌症咧，咁呢個方法咧不失為一個好嘅即時有效嘅方法。
2: 頭先講話即係如果病理科醫生同場嘅時候，係咪即係即刻做完，即刻睇下有冇事就直接切埋咁嘅意思咧？
1: 可以咁講啦，或者佢即刻睇到個細胞夠唔夠，因為咧。即時嘅治療咧，個決定咧可能要納入埋嗰個基因分析，咁呢方面亦都喺肺癌入邊咧係一個好快發展嘅領域啦。咁如果做基因分析咧，我哋就唔可以即時喺手術室嗰度做到咯。咁即場鑑定咧，就增加咗嗰個能夠攞到診斷嘅比例咧，由60%去到90%咁樣樣嘅啦。咁因為如果發覺攞得唔夠咧，可以喺即刻再攞，咁唔需要話攞得唔夠嘅時候咧，咁嗰個診斷咧就變咗咧懸空咗。
0: 明白。咁但係咁啦，嗱，即係頭先我哋就係話，如果可能即係見到嗰、那個你頭先話嗰個 size 可能要有一定嘅大小啦，2 cm 以上係咪啊？
1: 1.2 話最好就即係大啲嚇，實心嘅位置係大啲咁樣樣。
0: 咁如果細過佢，其實都唔適合呢一個方法。
1: 如果細過佢嘅時候咧，呢一方面嘅考慮咧，係要評估 嗰個病人係咪有高危因素啦？譬如佢有冇家族史啊？佢有冇食煙啊？或者有冇其他嘅因素？譬如以前嘅掃描係冇嘅，呢一個係新嘅影嘅。嗱，咁喺一啲好細，我哋又攞唔到組織嗰啲情況咧。咁如果我哋定性去高位，我哋睇咗人嘅本身嘅因素啦，同埋嗰個結節嗰個磨砂波影係屬於高危嘅影像，咁又唔消散嘅，咁我哋就會考慮咧，就用一啲微創嘅手術。咁、那個發展咧就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一個叫做單孔微創嘅肺切除手術，或者一個亞肺葉，即係切得少過一個肺葉嘅手術。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呢個機械臂嘅手術，咁亦都係可以咧令個病人咧早康復啊，同埋咧切除個肺嗰度咧係少啲。咁用呢啲方法咧，就令到咧有陣時我哋覺得，與其係觀察，如果病人嗰、那個承受手術能力又好嘅，咁佢明白個可能，亦都可能會醫生判斷之下咧，都可能切出係良性嘅。咁我哋就可以喺個病人知情底下咧，就安排做呢啲嘅微创嘅手术。咁呢个微创手术如果能够切少嗰个肺叶啊，咁其实嗰、那个日后嘅影响咧都唔系大。咁呢一方面咧，亦都可以解决到我哋对于一啲细小唔能够抽取组织化验嘅结节咧，咁有一个定案去处理。咁以我个经验咧，我个人嘅经验或者其他医生都有嘅经验咧，其实割出嚟咧三分之二咧，都是一些前期的肺癌病变来的了。Oh. 其实真是良性那些呢都是少过35% 的、可能三分之一。所以呢对于这些病人需要接受这些微创手术呢，我们最开心就是见到呢他解除了一个担心了，没有这个生命危险了。同埋咧，佢個日常生活咧又係冇乜受影響嘅。咁有啲個案咧係兩三個星期就可以完全翻得高啦，咁樣
2: 係
1: 啊。
2: 咁同埋即係就係、是、解除咗嗰個好似計時炸彈咁啦。咁佢哋都即係冇咁擔心。不過佢哋會唔會都會即係、就是、問醫生？咦，其實除咗切除之外，我仲使唔使做一啲後續嘅治療，確保即係一了百了冇事嘅咧？
1: 嗱，咁呢方面咧就可以分兩方面去講啦。第一方面就是嗰、那個腫瘤嘅分期，佢個病變，我哋可唔可以多少少資料去預測佢會唔會翻發嗰啲？第二方面咧，一個病人佢自己有個早期肺腺癌，亦都係一個高危因素咧，佢日後咧有肺腺癌嘅，咁有基因變異嗰啲，尤其係咁。可以是有新的基因变异，或者是之前第二个位置有同样的基因变异。那我首先讲第一方面那先啦。随着这个肿瘤科的发展，那我们就觉得呢，在癌症始终都是一个整体的身体的病，可以有些潜伏的细胞呢在早期的肺腺癌变入了血液啊，寄居在身体某一个地方，随着个时间啊或者免疫变力变化呢，它就会发作出来。所以呢，现在是做一些临床研究呢，是推荐一些呢稍微大一点的肺腺癌，譬如超过两 cm 啊，咁嗰啲嘅肺腺癌咧，虽然冇影响到个淋巴咧，咁我哋叫做一 B 期嘅肺腺癌咧，咁都系咧建议去接受一个术后嘅化疗加呢个免疫治疗，咁咧就能够咧保障咧佢翻化机会系少好多。咁至于二 A、二 B 期咧，而家差唔多咧，每一个病人都会因应佢有冇基因变异咧而去推荐嘅。如果有基因变异咧，預防性嘅第三代標靶藥啦，如果冇基因變異嘅，咁亦都好似第一 B 期咁樣用呢、這個輔助嘅化療加混合埋免疫治療。嗱，咁第二種情況就係佢會唔會有機會再喺另外一個部分嘅肺咧有新嘅 基因变异嘅癌症咧，咁呢个系亦都可能嘅。咁所以咧，某一个程度咧，佢可能会 keep 住做呢个低辐射电脑扫描，系一年或者每两年，系直至到大概60岁啦，咁样样啦，咁样去考虑啦。咁我哋觉得咧，如果佢再有一啲肺腺癌有生长嘅，咁我哋都按住佢嗰个情况咧，独立去处理。咁由于只系割少嗰個肺葉咧，通常呢啲病人咧都可以承受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手術。咁我覺得咧呢一種咁嘅情況咧係稍微見多咗。咁以前咧我哋就多一個陰影，我哋就唔切噶啦。我哋覺得應該係轉移啦。咁但係而家咧有喺個別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就會考慮咧係一步咁樣切。咁通常咧就切兩次啊。较少咧就要切三次，咁样因为两边啊嘛，如果可以嘅话就系一次就搞掂一边，跟住过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就搞第二边。
0: 哦，都比我想象中时间短，都
2: 好快康复啊嘛，因为讲咗。
1: 咁最好就唔使啦，咁呢一个都系喺冇选择底下咧系去处理啦，咁所以由于有呢、這个單孔微創啦，同埋呢個機械臂嘅輔助嘅手術咧，咁呢一啲個手術之後嘅後遺症啊，譬如傷口痛啊、神經線痛啊、肺嗰度擴張得唔好啊，呢種情況係少好多。咁呢樣嘢咧，我哋作為外科醫生係睇到個改變係好大下嘅，同以前嘅手術病人。
0: 咁但係會唔會都好受限於本身嗰個腫瘤喺邊一度咧？大細當然係要考慮啦，但係腫瘤喺邊一度係咪都會影響嗰個方法？
1: 呢多方面亦都一定啦。咁某一啲腫瘤嘅，譬如一啲腺性癌，佢係喺個氣管入面，咁嗰啲就當然你唔可以話用切少嗰個肺葉嚟醫治啦，咁嗰啲有另外一啲補救嘅方法，咁就唔係用個傷口細嚟去做㗎啦，咁可能係我哋叫做一個保留上葉嘅氣管整成形嘅手術啦，咁即係將嗰、那個舉例，佢係喺個右上葉肺癌喺氣管入面，我哋就成個右邊肺切咗先，咁將個上葉肺拎走啦，咁下葉呢就接駁返落個右邊個氣管，咁呢一個方法都係行之有效嘅方法嚟，咁就保留到一部分肺部咁樣做法。
0: 哇，呢、這個時候好想呢將呢個節目變成電視版啊，好想 visualize 俾啲觀眾知道喎，真係。
1: 係啊，咁不單止氣管可以咁樣接駁啦，甚至血管啦，如果個腫瘤係好中心嘅，佢係入侵個血管嘅，咁亦都可以用呢、這、一個重建翻個血管嘅方法咧，去保留一啲冇受個腫瘤影響嘅癌症嘅，咁亦都有一啲方法咧，係用呢個心肺機嘅方法嚟做，咁但係由於嗰、那個低輻射電腦掃描普及啦，咁越嚟越少見一啲咁大而喺中心嘅癌症嘅啦，咁通常亦都呢啲咧係有病徵嘅，咁所以如果病人有咳連續超過3個星期啊，咁其實一定要照肺啊，甚至乎即刻做呢個低輻射電腦掃描嘅。
2: 不過頭先講咧，譬如即係要切走一部分嘅肺葉咁樣啦，其實咧術後之後嗰個病人個感覺會係點咧？佢使唔使再做啲乜嘢嘅康復，令到佢嗰個呼吸嘅即係狀況可以翻翻好似以前咁？
1: 係嗱，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喺做手術之前咧，要同病人提及到。咁現今嘅手術強調係早康復啦，早離開醫院啦。咁但係咧，嗰、那個康復嘅時間咧，係冇辦法係完全係縮短曬嘅。咁所以咧，我哋作為外科醫生咧，我哋要同痛症科或者術後嘅麻醉科醫生咧，係一個好嘅溝通啦。咁我哋做完呢個胸切口嘅手術咧，我哋都會俾一啲麻醉嘅神經線藥啦，等佢術前術後嗰頭嗰幾日係舒服啦。咁亦都咧係一個我哋叫做咧搶先性嘅治療痛症，唔好等到個病人痛先至食止痛藥，係咧預早咧係按時咧係派呢個止痛藥俾佢， 咁、令到個神經線痛嗰樣嘢咧，唔會係持久啦，唔會係係變成一個慢性嘅病情啦。咁亦都咧同一時間咧就鼓勵個病人多啲喐動啦。咁、我哋探物理治療師啦，或者我哋醫生自己鼓勵個病人啦，多啲喐嗰邊身嘅手部啊、運動啊，
2: 即係唔好話休息多啲，係
0: 喐多啲反而
1: 可以咁講啦，即係喺你嗰個能力範圍嗰度係早啲喐。咁亦都因為細傷口啦，咁所以可以早啲喐到咧，係俾個病人大啲嘅信心去。嗱，咁作為切除一個肺葉啦，咁最常見咧就係呼吸弱咗啲，有痰咳出嚟，咁同埋咧個活動範圍咧係限制咗咁樣，或者個環甲膜頂住咁樣，咁呢一啲咧我哋都要係預先去預知個問題，克服佢。嗱，頭先講過要痛症處理啦，咁亦都物理治療深呼吸啦，咁我哋有一啲小型嘅訓練呼吸嘅好似玩具咁樣咧，俾個病人咧就帶翻屋企，咁咧每日咧都做20次啊，每次做10至20下咁樣，
2: 即係吹個波，
1: 係啦，好似一個吸管咁樣吸個波咁樣嘅，咁咧就鍛鍊嚇，咁同埋咧亦都藥物啦，舒緩啲痰啊咁樣，咁如果有啲人有氣管收縮嘅，用啲氣管舒張劑啦咁樣去幫助。
0: 咁但係呢啲嘅狀況會維持，需要維持幾耐到咧？咁又？
1: 如果一般行得走得嘅係60多歲都得嘅，咁70歲都得嘅。咁如果佢肯活動嘅話咧，平均嚟計咧，可能4個星期到咧，就同日常人嘅生活咧係冇乜大分別。
0: 哦，係。咁做運動使唔使之後有啲咩留意咧？唔好做啲肺活量咁大嘅嘢。
2: 做唔做呢、這個係咯？即係跑步
0: 咧？跑步得唔得咧？游水得唔得咧？
1: 嗱，咁如果淨係切除肺葉嘅話，佢又一向做開一啲運動嘅，我哋都鼓勵佢係做翻嘅。嚇、譬如有病人去話打羽毛球啊，咁我哋都會可以嘅。咁你話有冇啲咩特別小心嘅、譬如一啲真係去一啲低養分嘅地方啊，西藏啊嗰啲，或者探險嗰啲就未必適合啦。
0: 好，今日好多謝鍾醫生啦，同我哋講解咁多肺癌嘅診斷同埋治療啊 ，thank you。
2: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创学，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表示，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者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指昨日有家长到来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说不担心有不公平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到它丧失航行的能力。消息说，运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循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说，油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1点，跌436点，总成交金额2,65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4.2；腾讯控股465.2，跌16.4；阿里巴巴126.8，跌4蚊。中芯国际82.65，升7毫；长飞光纤光缆259，升26.2；联想集团26.2，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1.94；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33，澳元5.611。加元5.657，新西兰元系4.627，欧元9.10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3美元，卖出4,465.74美元。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3美元，卖出4,465.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接近柯达大厦，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色无暇，
4: 蓝色，
3: 色无暇，蓝地球。
5: 冬天的时候挂住夏天的阳光，到而家踏入夏季啦，又晒又热又立，就会想起冬天冻冰冰、天阴阴的时候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呢？讲到冬天专属的户外活动，一定包括滑雪噶啦。每年冬天的长假期都有好多香港人去旅行滑雪，但是在全球暖化的呢一个背景下，滑雪呢个活动将会越嚟越奢侈。首当其冲最受影响的当然是滑雪场数目占全球一半的欧洲地区啦。科学家整合卫星图像资料，发现从乌克兰西部、波兰至到捷克、奥地利、瑞士、德国一带，降雪量丰富的年份数量正是明显减少。就以啱啱在今年二月举办完冬季奥运的意大利作为例子啦。大会总共喷洒50,000立方米的人造雪，占总降雪量的85%。而2025年他们就有超过260个滑雪相关设施因为降雪量不足而要停业，数量是2020年的2倍。雪量少，那用人造雪就行了？其实就不是的，人造雪结构和真雪是不一样，亦都不只是滑起上来硬些危险些，而是制造的过程中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甚至需要用到一些化学物质，这些都是环境杀手。冬天的白色世界，看真啲是真是白，定是漂咗白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3: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色无暇，
3: 色无暇，知识。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港式生活馆。
2: 好，晏昼时间三点两个字啊，三点十分开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介绍下自己先。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系啊，有我 Daniel 陈浩源啊，
2: 同埋梁礼勤喺度噶。咁每一日咧，可能大家即系朝早起身嘅时间又唔同啦，作息嘅時間唔同之餘咧，可能你起身嘅習慣都唔同。嗱，講咗我自己先啦，咁我通常咧都唔會話太早起身嘅，因為夜晚黑通常都係早瞓唔到嘅。咁而起咗身之後咧，我就一定會喺屋企食早餐啦。兼咧係咩咧？就係會開電視睇，因為每一日對我嚟講咧，睇新聞係好重要嘅。無論係任何新聞，總之咧點都要碌咗個半個鐘頭嘅新聞咧，先至 OK 嘅咁樣啦。咁尋日咧就出現咗一個新聞咧，就係通常有啲突發事件咧，都係側邊會有條線咁樣寫低咗一啲突發事咧。咁尋日見到咧，就有啲家長就好緊張，點解會即係早咗話放榜咁樣？即
3: 係我有個親戚 exactly 就係呢個 case。係
2: 啦，教育處就即係有一個即係你嗰啲 WhatsApp 定什麼嗰啲。嘅通知咧就出咗少少錯啦咁樣，咁啊即刻出嚟講話，大家可以唔使理噶啦咁樣。咁而今日咧，咁我一開電視嘅時候一睇到咧，我初時都冇懷疑嘅，咁再望咧就發現都係12:00嘅時候啦。咁就見到原來係我哋嘅一位香港對香港嘅演藝界相當重要嘅一位戲劇大師阿King Sir啊，鍾敬輝先生咧就喺今日咧就離開咗我哋。咁我當時一睇到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好愕然，因為我記得咧，我曾經我問過 Gary 哥哥私底下，就係話King Sir 最近點啊咁啦，因為以前我做手下留情都試過訪問過King Sir嘅咁啦，咁阿 Gary 哥哥就講咗少少即係都有見過下佢咁樣嘅，咁跟住我就第一時間就諗起 Gary 哥哥，就即刻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啦，就話Gary 哥哥你會唔會有啲咩想講咧咁，所以就。叫 Gary 哥哥，你揀首歌啦，揀首歌啦咁樣。咁啊 ，Gary 哥哥，你講下。
3: 唔係，咁我今朝我即係都好似阿勤咁啦，我都唔係話好早起身咁，但係咧，我起咗身之後咧，我就開始即係準備，因為我開始開聲啊，因為我要練歌啦嘛，開始。咁我就開始喺度唱歌啦，即係揀歌啦咁。突然之間咧，咁我就收到個 message 啊。咁我一睇個 message 出之後咧，我就。呆咗啊！
2: 你个 message 系边个 send 俾你？
3: 我有个师弟，因为即系我师弟就系同我一齐都会去探下King Sir嘅之前，咁我就 send message， 咁跟住我就唔系好顺啊，咁跟住我就停低咗所有工作，咁我就开始不停喺啲 group 啊或者喺啲朋友啊嗰度就话系咪真噶？系咪啊？即系
2: 要想求证，
3: 咁跟住我收到个 message 就净系即刻复咗一句话是真的，咁。我當其時我就即係好點講，即係諗翻起即係呢兩日達人啦，梁志敦啦，佢分享咗，佢話傷心係可以嘅，咁我就匿埋咗喺屋企，因為得我一個人喺屋企啊，咁我就喊咯，喊咯，
2: 同埋因為其實咁多年嚟咧。King Sir 佢係教咗好多學生，譬如我哋頭先見到榴蓮啦，榴蓮其實都係讀過演藝噶嘛。首先即係你係喺演藝裏面讀過戲劇嘅部分，仲有咩？係咪戲劇？
3: 戲劇，同埋佢教 acting 咯，同埋教戲劇史啊，最緊要
2: 係啦，咁就會係。一定是受過King Sir的教诲啦。
3: 是没错。
2: 跟住你在电视台当年的训练班两个电视台的训练班King Sir都教过的。那就是说其实在电视出身的很多前辈们呢都是King Sir的学生。所以是他教了很多人出来。
3: 是啊，台里妹们都很紧要。
2: 是。
3: 是不是我突然之间即是一路喊的时候呢我很多 picture 涌现返。因为我发现原来我自己呢由零對呢個戲劇嘅唔認識，到而家呢一個 stage 我又遇咗好多嘅第一次，都係同King Sir一齊。
2: 係，
3: 譬如我喺演藝學院嘅畢業作，我第一次佢即係揾我做男主角嘅時候，就係、是、一套 Broadway 嘅一套音樂劇，叫做《油脂 Grease》。咁當其時就係佢 casting， 我最記得佢 casting 嘅時候，我就拿住支吉他咧，喺度唱咩咧？唱 Sandy 啊！
2: 上次點俾
3: 係啦，就係拿住吉他嚟唱 Sandy， 跟住King Sir 就話：， 呢个系电影版嚟嘅、哦，咁、舞台版唔系呢个版本、哦。
2: 哇，佢真系好叻，佢睇晒所有。
3: 系啊系啊，咁、我系啊，但系我系好中意呢首歌啊。咁跟住佢就俾机会我去做呢一件事。咁呢个系我第一次接触音乐剧嘅一个机会。到我第一次攞舞台剧奖咧。都系 King Sir 导嘅戏。
2: 哦，
3: 系啦，佢就系导我嘅一套嘅喜闹剧。横冲直撞偷错情，
2: 咁佢恶唔恶噶？如果佢系一个导，
3: 佢系啦，佢点讲咧？佢坐喺度咧系好严肃嘅，但系咧，就好似上堂咁啦。我哋永远都好惊嘅，即系永远都觉得佢系唔好同佢倾偈啦，总之唔好搞佢啦。咁但系咧，佢原来即系熟咗之后咧，佢又真系好放松，好好笑。
2: 但系佢真系做紧嘢嗰个期间，系咪都真系好认
4: 威？
3: 系啊，不露而威噶。你会 feel 到佢一种认真同埋严肃咯。你系唔敢玩，唔敢讲笑。
2: 但系经常会唔会真系？譬如
3: 第一，你唔可以迟到咯。
2: 哦，当然啦，呢、這个好重要。
3: 系啊，绝对唔可以迟到。
2: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学生可能真系曳嘅，即系。佢會唔會開聲話噶？
3: 有嘅，有位大師兄係俾佢，俾佢講鬧過下嘅咁樣咯，即係喺一個大 production 裏面啦，即係第一次做 production 裏面，佢真係當面話過嘅。咁嗰陣時，哇，成場係鴉雀無聲靜曬嘅，因為真係個個都知道，即係咁好簡單啫嘛。King Sir 你一人唔出聲，一出聲佢俾 looks 你咧。即刻中，一定中噶！佢讲你任何嘢，咁啊好啦，到我应该，如果我冇记错，可能系 King Sir 嘅，差唔多系后期嘅导演作品嚟噶啦，咁都系音乐剧嚟嘅，我同佢好有渊源嘅，即系好多音乐剧都系佢导嘅，咁就系中英剧团嘅一套，又系百老汇改编嘅一个广东话嘅音乐剧，叫做《抢夺芳心起自由》，咁又系一齐就系做个男主角，但我最记得嗰时咧，我好惊，我记得我私底下同阿 King Sir 倾偈，因为咧我系。畢業之後咧，有陣時有機會咧 ，King Sir 會請我哋即係去一啲酒店嗰度傾偈、食飯啊、食 buffet 啊，跟住咧即係分享好多 acting 啊，或者佢嘅人生道理啊、做嘢嘅嘢俾我聽。咁我覺得係好有得著嘅。咁我最記得有一樣嘢，我就問 King Sir， 即係嗰次之後我就話，其實咧 ，King Sir， 我哋即係啱啱畢業咧，好 green 啊。咁但係我哋已經畢咗業啦。咁我哋好多時候咧，我哋嘅專業，我哋點樣去困一啲真係好勁嘅人呢、我哋需唔需要驚佢呢？即係有陣時即係話啲前輩呀嗰樣嘢。咁跟住佢就講咗一句啫，佢話即係我唔想扮嗰把聲啦。即係總之佢話但唔知點解一要講嘅嘢就
2: 係
3: 即係佢話Hey Gary， 你即係你呢即係做戲也好，你畢咗業之後呢，你就係一個專業演員㗎啦。我係唔會對待你是一個學生的、你就是專業演員來的，你跟任何人對戲跟任何人做戲都好，你不需要怕，因為大家都是同 level 的，
2: 是
3: 大家都是做一件事嘛，所以你只要你拿回你的專業出來呢就得㗎喇。哇，當時我哇當頭棒喝啊。
2: 好擲地有聲。
3: 係啊，我即刻又諗係喎，你講得冇錯喎，呢件事係啱喎。即係喺佢身上面係學到好多好多好多嘢，係銘記於心。即係可以，我成日都好多唔同訪問都講嘅，冇 King Sir 就冇 Gary。即係呢樣嘢，因為我係唔識㗎嘛。到
2: 又唔識到
3: 你諗下，冇 King Sir 唔會有香港演藝學院囉。一句講曬啦，就係咁樣。所以我係今日知道呢個消息，我係好傷心，但係我亦都即係明白囉。因為即係探佢嘅時候，佢都係去到一個狀態。
2: 係，咁佢又真係又身體又唔舒服啦，咁同埋年紀都大嘅。King Sir 嗱，根據報道講，因為我就冇特別去 search 過啦，咁就話King Sir 係
3: 89歲，
2: 其實即係真係年紀大啦。
3: 係啊，
2: 咁嗱，即係我同阿袁咧，即係我可能會叫做有個電台嘅 background， 咁所以有機會接觸到King Sir， 但係阿袁你有冇接觸過？定係淨係喺電視
4: 熒幕上面咯？不過就當然啦，就好遺憾就係真係冇親身接觸過King Sir， 但係到我即係懂事之後咧。其實King Sir都應該減產嘅，即係我哋好少咧會喺舞台劇或者會喺熒幕都有嘅，即係譬如頭先同阿 Gary 嗰個佢最後一套可能係牛下女車神都仲有
3: 牛下女高音，
4: 係牛下女係牛下女車神係李慧詩，
2: 係
4: 我就太掛住佢啦。
2: 果然係喺體育界，
4: 咁然之後所以熒幕前面少啲，反而咧我哋多啲見到King Sir咧，就唔係見到King Sir，而係見到人哋扮King Sir。呢件事咧成日令我好反思啊，就係咧我哋 點樣對待一個前輩。
3: 嗱、
4: 我哋點樣肯同一個前輩開玩笑呢、一定係個前輩對人好好而佢冇架子。講真，如果
2: 佢唔介意呀、
4: 係啦，如果個前輩係真係好惡或者佢唔得到你尊重呢，我玩都冇心機同你玩、我亦唔會同你玩。而嗰個人一定係你好尊重，喺你心裏面好有份量，而同時間呢好似 Gary 哥咁樣，佢係其實好 casual 嘅，佢係同你好玩得埋嘅，你先敢扮佢。而扮阿 King Sir 嘅人呢，我諗報1000都有500。
2: 但係大家都可以扮到 King Sir 嘅神水㗎喎。
4: 我諗真係太
3: 突出了。基本上大部分 APA 嘅學生呢
4: 都經過過呢、這個
2: 係啦。出面都有係。香港電台都有好多人爭相去扮 King Sir， 不論男女呀、我都會嘅。
4: 係啦。所以佢令我呢成個過程裏面，特別我而家即係退咗，我做咗前輩啦。咁我就問自己想做一個點樣嘅前輩。咁當你有豬肉在前啦，即係有King Sir 咁樣一個咁嘅前輩啊，原來啲人爭相會去模仿你，爭相會去同你拉關係，甚至到到佢冇咁多幕前啦，就變咗做導演啦、導演都可能冇咁多，佢依然關顧住後輩，同啲後輩一齊食飯，不單止，而啲後輩係好珍惜同你食飯嘅機會。我諗呢個先至係最難囉，因為我哋平時唔係話你請人食飯，人哋就我一定要同你食飯㗎，我冇錢食飯咩？即係我哋經常會咁樣俾人即係同返嚟講。我覺得啊，如果做一個前輩可以做到咁樣呢，咁就即係證明你都做得唔錯啦咁樣。
3: 係啊，同埋呢，我好記得呢第一堂 acting 堂經常教過我哋嘅呢，我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任何嘅專業都好啦，其實佢呢個4D呢，4D係好重要嘅。即係第一個 D 就係 drive， 你做嘢一定要有嗰個幹勁，有個勤力。第二樣嘢就 discipline 就係個紀律，你一定要有自律。第三咧就係 diligence 就係嗰個勤奮嘅勤力一定要。第四就係 devotion 就係你都要投入嗰個奉獻嗰樣嘢。呢4D 咧係銘記於心。
2: 係。
4: 我諗真係即係好似阿勤話齋，擲地有聲。而家就算阿 Gary 哥講出嚟，我隔咗一層啦，我 get 到，我都感受到。當然阿 King Sir 講嗰、那個。佢特別佢咁專業啦，佢講出嚟，你哋嗰個受用係真係唔單止一世，可能投完胎下世都你都會
3: 係啊，我繼續傳承落去
4: 咯。
2: 我啱啱咧收到咧阿旺角 Carmen 嘅 message，
3: 係
2: 佢應該聽咗我哋做節目啦，佢就話一定要播以下嘅呢一首音樂，我係準備咗嘅，嚟啦。

0: 其實大家都知啦，呢個係尋找他鄉的故事啦，就做咗唔知幾多少輯㗎啦，係每一輯你都會覺得好好睇。咁有陣時咧，我就會喺度諗啊，點解我哋會覺得好睇呢？哦，因為咧去到他鄉，你揾到啲華人，佢哋講佢哋點樣奮鬥，點樣嚟到嗰個地方咁，即係嗰種有血有肉嘅故事好好睇。咁呢個係主要啦，因為佢係個餡嚟㗎嘛。但係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係咩咧？就係、是King Sir 的那個聲音導航、
1: 啊、
0: 因為呢你不是每一個人去 present 這些東西都會 present 得好聽，那當然也都是、有一陣的朋友仔可能、小小小可能是阿元那個年代的朋友仔、他們因為呢就、聽到、King Sir 的、尋找他鄉的故事，於是乎就是去模仿 King Sir 啦。但是我那個年代呢其實是再早一點就已經、嗰陣又未開始模仿，但係開始認識 King Sir 咯，因為嗰陣我都播過呢首歌㗎啦，之前喺節目裏面就係、是、絲綢之路啊，因為當年嘅絲綢之路咧，其實 King Sir 係負責主持加 VO 嘅，咁又係即係喺嗰個年代，你就係聽到第一次，哦，原來 VO 係咁㗎，咁跟住你就不知不覺，因為一把咁有signature 即係咩啊？即係咁有係啦，咁有特色嘅一個聲音咧，入咗去你個腦咧，其實好多我哋而家識嘅嘢咧，我哋嗰個 generation 嘅人，我哋而家識嘅嘢，其實係睇電視或者聽電台學翻嚟噶嘛。咁、所以呢啲我覺得久而久之就係、是、哦，點樣係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啱水準嘅 VO 咧？呢啲前輩們留低嘅嗰啲功課。就是或者他們的作品就是我們可以參考的對象咯，即這些是很重要的。還有呢、Gary 哥哥剛才講了，即是 King Sir 跟你講的四個 D 你就很有印象啦。而我呢、我很有印象的是什麼呢？就是、當年啦手下留情，不知道為什麼真的很奇怪地有這個緣分約到 King Sir 做訪問啦、跟著呢我很記得最後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我就話啦啊，其實呢你喺唔同嘅範疇，戲劇啦或者電視啦電影啦，咁你每一個舞台上面其實你要合作嘅人太多，合作嘅單位亦都好多，然後同你一齊合作嘅人五花八門，不論性格樣樣都有，而且喺呢行嘅人好多呢，特別是前線那班藝術家個個都癌癌慘慘的，即是不容易處理的。我就問 King Sir， 那究竟你怎樣可以保持到自己呢？這樣那他就說、其實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忠於自己、是啦，你要做好自己。 你每一次你當你在現場出現的時候，哪怕任何工作啊，你出現的時候你一定要裝備好你自己。當人哋發現原來你係有誠意地出現，每一次你都做好曬嘢啦，跟住先至埋位嘅時候咧，尊重就自然會出現咯，係啦。呢一樣嘢我覺得真係不得了啊！
2: 係。
0: 跟住阿 Gary 哥哥揀咗首歌，
2: 係呢一首歌咧，係我每一次咧，阿 King Sir 咧以前咧，佢即係喺佢屋企玩嘅時候咧，佢一定會攞嚟唱嘅。我細個嘅時候我哋唔明噶，但係大咗之後慢慢完全明白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说。他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一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说，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不同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民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之下，构建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0: 至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起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五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3度，相对湿度系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7点，跌420点，总成交金额28,58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继续要讲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4毫。腾讯控股466.4，跌15.2。阿里巴巴126.8，跌4.1。中芯国际82.7，升7.5。恒生中国企业88.38，跌1.78。长飞光纤光缆259.6，系升26.8。联想集团26.6，跌5.2。美团80.45，跌5.5。华虹半导体151.6，升3.7。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8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12美元，卖出4,462.0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都比较长，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啦就去到鲗鱼涌公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芜湖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界限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5: 我哋头嗰两日咧，对于我嚟讲咧，就真系学到好多嘢嘅。因为咧，阿罗咧，佢分享过，佢话其实哀伤系重要嘅。因为我哋做演员咧，好多时候我哋都面对好多唔同嘅
6: 入咗角色，
5: 演出系入咗角色之后咧，我真系走唔出嚟嘅。走唔出嚟嘅时候咧，咁我琴日听完阿罗嘅分享之后，发现就原来可以走去做一啲自己即系好开心嘅嘢啊，或者点样去
6: 可以食餐好，同埋请同事食餐
5: 系啦，可以一齐食
6: 啊，好紧要，
5: 一齐食个锅烧饼啊咁样，
7: 又或者食叉烧都得嘅，
5: 食叉烧都得嘅咁。咁即系我学到好多嘢，咁但系今日咧，即系第三集啦，即系我又想即系再深入少少，即系究竟生死。

0: 教育即系要学啲乜嘢咧？我哋教育啲咩咧？
1: 嗱，其实咧我就好记得寻日咧 ，Arnold 咧佢就唯有八个字要同我分享、
2: 八字真言。
1: 但系咧就净系讲咗四个啫，就系好好哀伤。跟住另外嗰四个系咩？讲埋下联先啦。
2: 佢系咪好似啲传统中国师傅咁咧？教功夫教一半一半，肯俾埋你嘅。今日无论如何要讲埋俾我哋听众。
3: 冇错，另外嗰四个字咧就系好好挂住。
0: 哦，
3: 即系呢个系我好多时候都其实我都系同自己咁样讲嘅、就系我妈妈死咗15年啦、但我仍然都会挂住佢嘅。咁而好好挂住意思就系、系啊，挂住嘅时候有时会有啲伤心噶，啲伤感噶，但系唔紧要啊，呢个就系嗰份爱嘅表现嚟噶嘛。咁所以呢八个字就好多时候喺讲座入边都会话俾大家知嘅，就系、你接纳自己会悲伤，接纳自己会挂住佢，其实呢个完全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我哋點樣能夠令到自己可以做到呢八個字嘅事呢？咁啊，我哋用一個數學題去解釋啦，咁容易啲嘅係啦，數學題
2: 我中意，
3: 冇錯係啦。嗱，我哋而家咧幻想一條數學題，3/4，分母4咧就係一個悲傷嘅人嘅生命，三呢個分子咧就係佢而家嘅哀傷嘅程度啦。咁而家哀傷嘅程度咧，咁啊3/4即係75% 啦，即係佔據咗佢75% 啦，喺生命入面好多咯。咁我哋一直以嚟咧做輔導啊，或者好多案主都會諗，我要諗盡辦法去減少個分子，減個分子，咁個分子由3變做2變做1，咁個百分比咪跌咯。
0: 係。
3: 咁但係今日個情況係呢個哀傷無論點都變唔到嘅，可能因為太多遺憾啊、自責啊、太創傷，呢、個分子永遠唔變。咁你點樣可以減少個百分比啊？
1: 增加大份母啊！
3: 會再咁
2: 哦，哇！你有讀數學嘅話，近
1: 大概都知嘅七節啊嘛，嗰啲7/5啊，嗰啲咧係啊，
2: 百貨公司教嘅
1: 係啊，6節啦嗰啲
3: 冇錯，即係所以原來面對情緒唔係就係哀傷嘅，原來面對一種唔開心嘅情緒，除咗我諗盡辦法要點樣去令到自己唔好唔開心之外，當你發現你個分子無論點都喐唔到，咁你就去加大個份母啦。加大個份母意思即係話擴闊你嘅生命。接納你生命入面嘅邀請同可能性，即係譬如好簡單，有一個朋友佢喺你好傷心嘅時候約你，喂，不如你跟我去行山啦，跟住你話，哎呀，我好憎行山㗎，好鬼熱嘅，跟住個朋友，哎呀，你嚟啦，我嚟你屋企樓下接埋你啦，咁好啦，我去下啦，又或者有個朋友約你去睇粵劇咁樣，哎呀，我好唔鍾意睇粵劇嘅，好悶，佢話，哎呀，我買埋飛請你去睇啦，咁你又去下啦，即係當你願意每一樣嘢都放喺個生命入面，好啦，我試下啦，我做下啦，其實你就會慢慢地個份母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當你越來越大嘅時候，其實你再回頭睇個分子係冇變過，即係話個哀傷冇變過，只係你個份母大咗，咁嗰個哀傷喺你生命入面嘅影響力咪細咗囉。
1: 溝淡咗㗎。
3: 其實就係咁咪共存囉。面對情緒原來有兩個方法，就係唔係需要不斷去諗，不斷質疑自己點解我好似見極輔導都唔得嘅呢、一個唔得就揾第二、第三、第四、第10個輔導，係咪我未揾到啱嘅人呢、但我今天就話俾大家知嘅就係唔需要。原來你可以將成件事反轉嚟睇嘅就係將我生命加大啲。剛才你講一個好好嘅字，溝淡佢、其實你咪會帶住佢行咗落去。
1: 不過又真係㗎喎，即係一般人可能會諗就係，哎呀，我而家好唔開心咁點，我要 cut 咗佢，我要減，我要減，我要減，但係冇諗過原來個加個作用可能會更加大，更加容易去處理添喎。
3: 係啊，即係當然啦，呢兩樣嘢係冇排斥嘅，即係你可以一方面都係去搵啲人去幫你，
1: 既減且加咁。
3: 係啦，咁你兩樣同時發生嘅時候，咁你先會有個效果㗎嘛。咁呢個就係我哋適應哀傷，所以呢個字咧好重要，適應。其實而家喺世界上咧，做所有關於哀傷嘅學術研究定係公眾教育咧，都好清楚講咧，哀傷最終極其實唔係放下，唔係 let go， 唔係忘記，唔係睇開啲，係適應佢。即係英文好清楚就係 adapt。
2: OK，
3: 適應佢就得㗎喇其實。
2: 好啦，咁八字真言在下面就好好掛住。咁頭先 Arno 都講咗啲啊，但我係蠢嘅。基本掛住同好好掛住好似係唔同水平啊。
1: 係
2: 囉。咁點為之好好掛住，我個好好，我個質地喺邊度呢？
3: 當你好掛住佢嘅時候，我哋真係去做一啲嘢去紀念佢囉。好似我咁，我咪攞返媽媽以前嘅相出嚟睇下囉。或者你好掛住嘅時候就去一個我哋以前一齊去嘅地方去紀念佢囉。或者嗰間餐廳就我哋以前一齊喺嗰度度過好多個紀念日。咁我去嗰度食餐飯囉。即係好好掛住嘅就係我哋原來係可以做一啲行動，讓我哋感覺我哋同佢係繼續一個連結嘅。真嘅，呢個係一個學術上喺哀傷輔導好清楚講，我哋係需要同一個死者係保持一個連結嘅。但個連結呢就唔係一種實體嘅連結，即係好清楚，好似我咁話，我仍然有媽媽㗎，即係死亡只係帶走咗佢嘅身體咋嘛，但係死亡係永遠帶唔走我哋之間嗰份關係啦、回憶啦、愛啦，呢啲全部都係仍然喺度
2: 嘅。好好掛住我哋保持連結同過分沉溺中間，你會點樣拿捏呢？我太過掛住，我仍然呢每一日都 想去同佢一起行过嘅戏院、行过嘅街、食过嘅餐厅，
1: 跟住嗰个哀伤就会加大啦，
2: 就会过分沉溺啦。咁嗰个平衡点系
3: 嗰个平衡点咧，就系寻日所讲，就系咧你嘅功能啦。平常要做嘅嘢
0: 系啦，
3: 影响好咁做到嘅，你做晒嘅，
1: 就冇
3: 系啦
1: ，OK 冇所谓。
2: 明白明白，
3: 我唔会完全翻唔到工嘅，但系当然可能个效率争少少，但系我要做嘅都做得晒。朋友约你，可能我十次约我，我有两次系唔想去嘅，但我八次都会去嘅。去嘅时候我又可以好 enjoy 好享受嗰个过程嘅，其实咪得咯。
0: 同埋头先你所讲话个加大嗰个份母咧，其实系咪就系即系叫嗰啲哀伤嘅人咧，尽量接触多啲个世界，即系唔好自己匿埋自己咁样啊？
3: 可以咁讲啦，啱嘅。但系当然啦，因为你要自己有动力行出嚟咧，系有时难嘅。所以我头先讲嘅就系、是。你接受邀请咯，即系喺你身边有人邀请你，家人又好，朋友又好，当然你有能力自己行出嚟，咁就好啦。再见。

0: 最初唔打唔撞啦，可以话系，即系缘分派落嚟，俾你去接触咗呢个生死教育呢一样嘢，慢慢一路做落嘅时候咧，其实你而家个身份都有少少改变，因为个工作上面咧，可以话系咪可以叫做踏去另外一个层次啊？
1: 哦，系啊，其实我而家就冇打工啦，自己开咗个慈善机构啦，咁、但系咧呢、這个机构咧就系、得我一个人嘅啫。即我又冇老闆啦，又冇同事啦，咁點解會做呢個決定呢？就係好想多返啲時間俾自己做想做嘅嘢。打工我打咗18年嘅啦，其實就係、呢，因為慢慢一路你越做越耐啦，咁你必然地慢慢就會做好多管理嘅工作啦。咁係重要嘅呢樣嘢，只不過係即係當我一路咁做管理嘅工作嘅時候，就發現呢，我返工嘅時間越嚟越長啊。即係其實最後一份工我係一個香港嘅社福機構，做緊副總幹事嘅，叫做名義上一個禮拜返5日半工。但根本上是7日的，
2: 24×7，
1: 因為你根本上任何嘢一有嘢打俾你就要處理的，即你是冇得唔處理的，喺嗰個時候剪彩啊，一啲咩咩歡迎禮啊，你又全部都要去啦，因為你是要代表機構嘛，即我都會諗啦，咁我而家44歲啦，如果我好彩我有80歲命，其實我已經少過一半噶咯，即條數真係咁計的，我是不是就是想我未來的人生下半場就是不斷工作，如果這個是我人生目標，我覺得沒問題，但我自己就是我的家庭是我很想擺多些時間，所以我就最後呢就是辭職啦，辭了職之後自己開機構呢，我現在是行4天工作而已，剩下3日做些什麼呢，其實就是一日拿來陪老婆啦，一日就陪在仔女啦，一日就做自己想做的事啦，
2: 好好啊，
1: 我成日去做很多工作和人分享，都說不要令自己人生有太多遺憾嘛、其實臨終病人我都探很多、臨終病人的人生裡面最大的兩個遺憾我成日都聽的，第一就是我沒有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第二個呢就是我沒有好好地將時間陪我所愛的人、但我想告訴大家，去到那刻他跟我分享，我是沒有幫到他的，即係呢個遺憾佢只能夠帶住咁離開嘅啫。咁呢啲嘅故事就會令我會好多嘅思考，就係我唔想係咁啦。咁我唔想係咁嘅時候，咁我就人生要作出一啲改變嘅。
2: 安樂，你轉咗角色啦，我哋頭先聽到你陪伴屋企人嘅時間多咗啦，同時我頭先都聽到你話換角色之前呢我好多行政嘅工作嘅，係咪因為其實你係一個前線人啊？
0: 係啊，
2: 其實你唔想做咁多行政工作，所以你而家做自己嘅機構啦，有好大嘅自由度，所以你可以掂前線嘅嘢多啲，呢個係咪其中一個原因？
1: 都係㗎，因為以往我工作嘅時候呢，即係去到嗰個管理職位呢，其實我老闆呢都話俾我知，就係你唔使做前線㗎，你就係做管理睇住啲數就得㗎啦。
0: 你係
1: 做前
0: 線㗎，
1: 但我係一個，當然啦，我係好鍾意做輔導
2: 㗎，
1: 其實係好痛苦㗎，因為你好想做，但係你老闆就話俾你知唔可以做，唔俾你做。
2: 輔導員工啫，輔導下屬啫，可以。
1: 係啦，即係我每日嘅工作就係開會啦、簽名啦，跟住然後捉啲同事入嚟見下佢哋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我自己嘅即係想做嘅事。
0: 你冇理由唔想升職㗎嘛，但係你升職嘅話呢，你就要離開你自己最喜歡嘅嗰個範圍啦。咁呢個有冇掙扎㗎？
1: 梗係有啦，梗係有啦，因為我都其實當我想走嘅時候，我都掙扎咗好幾個月㗎。係。因為嗰時嘅感覺就係翻工係好唔開心，即係你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咁但係因為你睇住嗰份人工啦，嗰、那個職位啦，咁再加上就係我太太冇做嘢啦，我一個養我全家㗎喎，其實即係唔做其實係好大嘅負擔嚟㗎嘛。
0: 經濟支柱啊，
1: 啱㗎。咁身邊嘅人嘅支持好緊要，即係我太太都話唔好做咯。咁當時我都諗嘅，咁係咪打另一份工呢？但打另一份工其實都係繼續做呢啲嘢㗎嘛。咁我其實當時我心底裏係有一個諗法，好想自己去開一檔嘢自己做。咁但係當然唔穩定，咁我太太話試下囉，如果唔得咪最多到時返返去打工咋嘛。咁你都做個副總幹事啦，你求其做返個主任都應該做到啩咁樣。係啦，咁又好覺得好啱嘅。
2: 佢個支持好大嘅。佢好歡樂咁樣話一個咁大嘅決定俾你聽。
0: 支持嗰個份母呢好細，個份子好大，所以等於一啦咁樣。
1: 所以就是因為太太的支持，我就覺得那就試一下咯，真的，即是那個眼光闊了很多，即是譬如我因為現在很自由嘛，所以我其實是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做事，譬如我會回內地啦，那我又可能會去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台灣啦、美國、加拿大啦，總之我時間安排都就得咯。
0: 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做這些生死教育的工作呢，對著不同地方的人會不會有不一樣的？
1: 哦，那一定有少少不同的，大家嘅可能文化啦、制度啦，雖然我嘅對象咧都係華人嚟嘅，咁但係始終佢哋喺當地一定會有少少嘢唔同噶嘛。譬如我而家咧 每個月都有一日全日咧，就係、是、過澳門咧，就係、是、幫一間老人院做緊啲培訓。
2: 嗯，
1: 咁就係想幫嗰間老人院，就係、是、最後可以做到咧，就喺嗰間院舍入邊咧做一啲臨終照顧嘅工作咯。
0: 係，
1: 咁、
2: 嗯、
1: 因為喺澳門係冇做緊呢樣嘢嘅。
0: 哦哦，
1: 咁我就喺香港嘅經驗帶去嗰度做。咁但係當然去嗰度就會知道啊，澳門原來有啲法例又冇嘅，即係譬如好簡單嘅就係、是、香港而家有預設醫療指示嘅立法啦，
2: 冇、嗯、錯。
1: 但澳門係完全冇呢樣嘢嘅。咁、嗯、咁你咪知道哦，原來嗰樣嘢未通到。咁但係唔緊要，擺住先，即係呢啲又幫咗我個人生睇多咗好多嘢咯。
3: 係，同埋阿羅，我又想問下咧，即係因為你推廣生死教育呢樣嘢，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噶嘛，即係學你話事齋。咁但係我上網見到有一個好有趣嘅，就係話有一個叫做歷程戲劇啊，係咪你點樣可以將佢 crossover？生死教育又要有戲劇有關呢樣嘢
1: 嘅，即係我自己嘅工作，總共有三部分嘅，一個就係哀傷輔導啦，就係、是、服務啲喪親嘅人士啦，一個就係臨終關懷，就係啲臨終嘅病人啦、嗯。第三個咧，生死教育咧嘅對象就係一啲公眾人士，即係佢冇經歷緊話咩親人過身啊嗰啲，冚唪唥都冇，佢、嗯、只係對呢個題目有興趣啫。咁所以咧，我一定要諗咧，就係點樣令到生死呢個咁沉重嘅議題，
2: 嗯、
1: 變得輕鬆啲。
0: 嗯嗯，
1: 好啦，咁如是者咧，其實喺十年前咧，當時我就做咗一個大型嘅活動。三日當時喺理工大學咧，就叫做 Death Fest 死亡節，就係、是、用藝術去講生死。三日入邊咧，我總共做咗72個藝術工作坊，咁搞咗20幾場講座，一個裝置藝術表演，一場音樂會同一個話劇演出。
2: 哇！三日做咁多嘢，
0: 全部你自己搞
1: 曬住，唔係全部係個主要就係成個策劃。當然我下面有同事一齊做啦，咁但係成個活動嘅構思啊、執行啊，都係我去諗出嚟嘅。嗰年就係開始試到就係、是、啊，其實藝術就係一種好好嘅手法去講生死，佢可以令到個好沉重嘅議題變得輕鬆，因為大家嚟玩咋嘛。咁、我哋諗咧，譬如我哋就會有話劇啦、畫畫啦、黏土啦、寫書法啦，乜都得嘅。而喺過程入邊會讓到大家會有啲嘢思考就夠噶啦。其實2018年我就再諗咗另一個 program 咧，就係、是、用文學去講生死。咁當年咧，我就用《西遊記》去講生死教。咁、戲劇絕對係一個藝術手法嚟噶嘛。咁、我就將戲劇呢樣嘢 crossover 去生死，咁就去搞一啲營會啊活動啊。
2: 嗱，而家阿諾你個角色唔同咗啦，你係全職嘅 sales 加 promoter 啦。你未來諗住點樣推廣呢件事？用咩工具？用咩手法？或者你希望佢達到啲咩嘅滲透率入屋嘅程度啊？
1: 嗱，我嘅人生我諗去到下半場嘅。
2: 你好長命，你成日覺得自己80，我覺得你120嘅。
0: 你記住，你都仲要幫我㗎。
1: 唔好太長，千祈唔好咁樣。嗱，我自己人生嘅即係一個好重要目標咧，就係、是、我好想將生死教呢樣嘢咧，就係、是、變成一個常規嘅課程，由細到大都讓我哋嘅小朋友、年青人可以有機會接觸，
2: 即係由小學開始，
1: 係啦，
3: 入校
1: 甚至幼稚園都得㗎。因為根本上人生就係會有呢樣嘢㗎嘛，呢個係一件必然會發生嘅事嚟㗎嘛。咁點解我哋
3: 早啲認識仲好？
1: 係點解我哋要避開唔講咧？咁但係當然個策略上我哋要諗啦。兩年前呢我係提出咗個概念呢，就係唔係講生死教育，係講失去教育。咩叫失去教育呢？生離死別。
0: 嗯，
1: 唔係淨係死別先悲傷㗎，生離都好多悲傷㗎嘛。
2: 係。
1: 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分手咪好悲傷囉。咁樣去講嘅時候呢，就多咗好多學校會接受啦。
0: 嗯，
1: 因為好多學校真係好抗拒你講生死㗎，佢好驚你啊，你同我啲學生講完生死，或者家長都會好抗拒㗎嘛。
2: 會 trigger 到佢哋呢。
1: 但係我而家講失去呢，譬如我早幾日呢，我就去咗一間中學，對一班中五嘅學生。咁講咩？就因為佢哋將要畢業啦嘛。
2: 要畢業。
1: 咁你嘅失去咪就係失去一個中學生嘅身份咯、
0: 嗯，
1: 失去一班你每日都見到嘅同學仔咯。呢、個係真嘅喎。我話俾學生知就係、是、你日日都見到佢哋，但係一年之後，其實你就變成可能一年只會見幾次嘅咋。係、呢個係真實。我哋大家成年人會好明白啦，係咪？咁我哋就用一個咁嘅鋪排。咁但係當然一路鋪排到最後都話俾佢知，人生最後嘅失去就係死亡啦。呢啲就係我會做嘅嘢咯。
0: 即係我哋時間關係，我哋一定會係失去 Arnold 嘅，但係我哋有我哋嘅方法。是可以扔翻佢一齐咧就
2: 增大个份母，
0: 冇错，
2: 养佢多啲
0: 系啦，即系饮茶食饭呢啲就少不免啦。咁真系好多谢阿卢，因为呢几日系学咗好多嘢，亦都希望我哋嘅听众咧听完之后咧都会可以有所得着啦。嗯，多谢晒阿卢，继续努力帮更加多，
1: 多谢，
0: 拜拜。

0: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喺呢度咧就要再一次多谢 Arnold 啦，因为真系有一种学咗好多嘢，
1: 系啊，
0: 茅塞顿开嘅感觉啦。咁我相信咧，对于好多唔同嘅听众嚟讲咧，可能大家多少都会有啲嘢落到袋系有用嘅，即系面对生死，可能都系一个人生好大嘅课题嚟嘅。喺唔同階段，你會領略到唔同嘅嘢咯。
2: 係、嗯，我哋好少咧，我哋都訪問好多唔同嘅大人嘉賓啦。咁多 punch 俾我哋袋落袋，三集咁多 punch 係比較少。我特別記住佢贈我哋嗰八個字啦、
0: 嗯，
2: 即係適應哀傷同埋好好掛住咯。我諗無論我哋任何時候面對失去，或者我哋今日要同阿經常講再見啦，咁、樣我哋即係袋住呢八個字，我諗我哋都係可以好好咁樣做到。
0: 係
3: 係，因為有時好多嘢咧。就算你不论人与事啊，或者物件咩都好啦，你就算嗰一刹那你系失去咗都好啦，你好多嘢系我哋以前经历过或者咩咧，在心中咯、啊，或者自己个脑里边咯、啊。我有个朋友有个长辈同我讲啊，佢话咧，我而家开始咧唔用手机影相啦。佢话因为咧将所有嘅嘢咧，我做咩要系啊？我放在心，我做咩要分享俾人睇啊？我做咩要分享啊？我嗰一刻快乐咗，我嗰刻有 moment 啦，我咪记喺个脑里边咯。咁又系，
2: 用只眼去影，
0: 系啊，系啊。咁其实如果想记住我哋港式生活馆咧，我即系除咗你记住喺个脑咧，亦都可以上网重温嘅。
3: 系啊，冇错。
0: 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听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三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民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之下，建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强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强话：家属正系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嘅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话：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佢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佢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嘅时候，因为钟景辉系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佢担任第一阶段嘅声演嘉宾。夏妙贤话：不时会约对方聚会。近年钟景辉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佢系今年3月初，当时钟景辉见到佢嚟探访，微笑，表现高兴。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嘅整体满意率为93.6%。喺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寻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信息嘅结果系一样，影响唔大。有小学校长话，局方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冇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话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呢啲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各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 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9点，系跌388点，总成交金额31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4毫，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6跌1.35毫，阿里巴巴127.1跌3.8，中芯国际83元升1.05，恒生中国企业88.54跌1.62，长飞光纤光缆257.2升24.4，联想集团26.2跌3.8，美团80.5跌5元，华虹半导体151.6升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5，瑞士法郎9.929，澳元5.614，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5，欧元9.10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5。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元，跌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31美元，卖出445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现时咧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3: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0: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0: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0: 主持黄超雄、
4: 黄淑仪。
5: 时间来到四点十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热、，Jackie
6: 是好热，好热，非常之热啊！真系每一次出门口咧，都要经过好大嘅一个即系心理嘅挑战啊！甚至乎咧，有时即系落街谂住买两棵葱啊，翻屋企就即系炒个菜咁样啦，啊，都真系。即係身水身汗咁樣，即係令人有啲卻步啊！
5: 係啊，咁啊講到除咗話天氣好熱之外咧，咁啊近排即係講到體育嘅一啲消息啦，當然嘅熱話就係世界盃啦。
6: 世界盃啊，呢個美加墨世界盃咧，肯定就係即係城中熱話嘅同時咧，應該每一場比賽嘅天氣都係好炎熱嘅，對球員嚟講都係好大嘅考驗。
5: 係啦，咁啊問下你啊，世界盃你支持邊一隊咧？
6: 相對嚟講，我熟悉嘅就係兩隻牙啦。两只欧洲的牙，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呢，因为即是过往工作的缘故啊，并且就都因为阿斯朗的原因啊，所以对这两队波呢是相对有啲多的感情啦，都会比较留意他们有没有得晋级这样啦。
5: 我是喜欢南美球队的，那当然就很关注巴西的状况。
6: 秘鲁
5: 是啦，那尼马的状况很关注之余呢，还有一位老将的状况我都很关注的，就是苏亚雷斯。
6: 苏亚雷斯，这个一代乌拉圭的咬人王，
5: 佢又得意嘅，佢喺2024年9月咧，其实就宣布咗退出国家队，但就弹出弹入，佢咧就早前就话，咦，我都愿意再为国家队上阵噶、咁样，咁但系好可惜啊，佢呢一伙嘅热诚咧就得唔到佢哋嘅教练嘅欣赏，咁啊佢啊入唔到呢个26人名单嘅。
6: 咁啊，如果论呢个实力嘅话咧，其实佢都我相信啊，目前喺乌拉圭嘅国家队咧都未必可以即系稳占即系呢个大名单嘅一个席位，如果选佢咧，都系即系以情怀为优先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即系冇入选到咧，对于乌拉圭嘅球迷嚟讲，又唔会觉得系太过嘅可惜啊，或者太过嘅意外啦。
5: 咁墨西哥方面，佢又召唤呢一个40岁嘅门将，我哋有话墨西哥 Sam 哥自称嘅奥祖亚，又系咪情怀咧？
6: 当然我就冇太留意啊。阿 Sam 哥近排即近呢一两年嘅比赛状态系点啊？踢紧啲咩级别嘅联赛啦？好坦白讲，唔系太了解嘅。咁但系始终佢40岁嘅一个门将啦，一嚟门将咧嗰个即系相对嗰个退化嘅嗰个年纪咧系会比较后啲啦。咁其次咧。即系一个国家队入边都好需要有一位即系老大哥就镇住个更衣室嘅，佢未必会真系好多落场嘅机会，咁但系团结呢个更衣室嘅气氛啊，大家上下一条心，应该会好有帮助嘅。
5: 同埋佢入选咗名单咧，已经破咗一个纪录噶啦。
6: 系咩纪录？
5: 系啦，就系同呢个美斯同埋 C 朗齐名啊，都系六次出战呢一个世界杯。
6: 哦，即系都可以话仅次于美斯同 C 朗之后啊嘛。
5: 系啊，冇错，系啊。咁啊，讲咗咁多 世界杯嘅嘢咧，我哋又听听个环节《世界杯奇人 James 拆波经》。
7: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8: 一个鍾意饮茶嘅斜杠族 James 阿朗，
7: 齐齐搭台讲波。
5: 世界杯
7: 奇人
8: James
7: 茶波经。
9: 后生仔搭搭台啊！
10: 哦，系你啊！
6: 喂，阿叔又系你啊！
10: 哼！
6: 吓，今日搞咩咁劳气啊？
10: 报纸讲依家啲咩精师啊，真系好鬼冇礼貌啊！
6: 零嘅、啊，我冇礼貌
10: 啊，仲好讲，头先我喺商场离远就见到你啊，叫住你。你啊应都冇应啊走咗去，仲话有礼貌啊？
6: 你有冇认错人啊？
10: 扮咩？葡萄牙七号斯朗拿度波衫，
6: 一街都系啦。
10: 我一眼就认得啊！
6: 你一眼睇到张台就知道我食咗几多嘢啦。我坐咗喺度半个钟啦。
10: 啊，又系喎、啊。嗯，唔通你啊识分身术？
6: 是啊是啊，我懂多重影分身啊，又使话你知咩？
10: 总之我见到嗰个一定是你啊，你唔使唔认啊，睇 VAR 啊笨。
6: 你嚟緊睇世界杯嘅 VAR 啊，仲多分身啊。
10: VAR 啊，唔系睇个球场嗰啲镜头咩？你唔好下叔唔识嘢喎。
6: 嗱，上届世界杯已经有半自动越位系统啦。今届世界杯 ，FIFA 仲会为48支球队，一共有1248个球员做扫描，建立每个球员嘅 AI 虚拟分身啊！
10: 又系啲咩咩 AI 啊？睇波啊，睇波啦 AI！
6: 唉，而家运动科技应用都系大势所趋啦。FIFA 就话呢个系高度精确嘅 3D 虚拟形象，可以用喺越位判定同埋转播画面之中，等裁判同观众更加容易睇清楚成个判决过程噶。
10: 唉，我啊觉得最紧要都系信个球证。
6: 哎呀，叔，呢套技术唔系用嚟取代球证，系协助球证追踪球员喺高速移动、遮挡或者多人交错嗰阵嗰啲动作啊，最终嗰啲判决啊，都系交翻俾裁判嘅。
10: 不过咧，啲 VAR 咧，次次都等好耐嘅。睇到阿叔我都鬼咁冇瘾啊！
6: 而家啲技术啊越嚟越先进噶啦，叔。仲有啊，而家嗰啲半自动越位系统啊，都系得嗰啲灰色人影、啊。今届世界杯有埋呢个 AI 虚拟分身啊，睇重播嗰阵啊，就可以睇到真实比例嘅球员身形啦、球衣啦、装备啦、个人外观嗰啲细节啦，睇嗰阵啊投入好多。
10: 系就好啦。喂，你睇下嗰边啊，你个分身啊，你睇同你一样样嘅、
6: 啊。睇边度啊？喂，除咗件波衫之外，冇嘢系一样嘅、啊，青。
10: 咩啊？咪一样咯、啊。
6: 女人嚟噶嗰个。

0: Jacky 啊，讲咗咁多关于足球嘅嘢啦，即系世界杯嘅嘢，我哋讲下另外一种波啊，讲下网球啊。
1: 网球就肯定近日个焦点喺法国嗰边啦，呢、這个红土场嘅赛事啊。咁我觉得好值得 share 嘅就系咧，我哋港队嘅一位球手啊，就系张伟焕啊。咁佢咧就打呢个女双，咁同佢合作嘅就系嚟自斯洛文尼亚嘅呢个艾雅域啊。咁佢哋呢个组合咧，其实合作咗唔算太耐嘅，都系半个球季左右啦。今次咧，佢哋系打到去呢一个女双嘅16强，咁虽然就未可以再向后继续挑战啦，咁但系16强呢个成绩咧，已经系我哋即系港队网球员啦喺史上带满贯呢个单双打都好啦，最好嘅一个成绩嚟啦，就系16强，
0: 非常之厉害，恭喜晒张伟焕啦。咁啊，另外咧，其实讲到法网咧，即系我哋香港嘅球员就有创下咗佳绩咧，但系咧，对于攞过带满贯嘅球手嚟讲，都好似有个魔咒咁，
1: 系啊，真系令人好意想不到。不如揾埋我哋嘅好朋友一齐倾下啦。
0: 系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喺度啊。Hello， 马毅。
2: Hello，Jacky，Jacky 你好啊。
0: 系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你都讲过呢一个法网噶啦，我仲好记得咧，当时系话，我哋睇下呢一个啊，冼拿可唔可以冲击住呢个全满贯，又睇下祖高域嘅表现成点，咁结果咧两位都出咗局咯，咁而家系咪真系男单方面系咪真系即系世界排名第三嘅斯华利夫系可以稳操胜券咧？呢一个马毅，你觉得点样啊？
2: 系啊，喺讲之前咧，我谂首先我要同阿 Jacky 咧就系say sorry 先，我唔知有冇转达，因为当时咧我有啲心地唔系咁好，所以我见到阿先啊嗰场出局，即系就好似我哋上星期讲咧，其实你话如果真正搵个人打得过佢咧，都几难噶，就只有佢自己睇佢身体条件，睇佢状况啫。咁果不其然，佢就即系咁样嘅方式。是即係不敵對手出局啦、啊。咁當時我就話代表呢個祖國嘅以及呢個艾卡拉斯嘅球迷呢向阿 Jacky 呢就即係表示慰問下嘅意思。結果第二日祖高域呢亦都係不敵呢一個嘅方石卡啦嗰場嘅賽事啦。咁啊真係好遺憾啊，哇我睇到又係好心急㗎，即係本來覺得好大機會啊，祖高域可以喺冼拿出咗局之後，係咪呢一次嘅法網係佢完成佢一個嘅突破噶嘛？但係即係第二日就已經係哎呀得戚嗰頭俾人啪啪啪咁樣打。
1: 哎呀，即係馬毅，我係 Jacky， 我都想同你即係講翻聲，而家事後講翻聲咧，我都即係可能心底唔太好。高層見到呢個卡拉斯冇得打嘅時候，就話我支持嘅冼拿掂啦，我都喺度牙文牙武。果然啦，即係呢個可憐之人呢都皆有可惡之處，我哋兩個都即係有少少係值得檢討嘅地方。但係講返而家個名單啦，啱啱 Jacko 就話咁呢個德國球手斯華利夫，即係呢個排名第三嘅呢一位又夠唔夠膽講一句佢而家好穩陣呢？上個星期我哋話冼拿好穩陣呢，結果就唔太穩陣。你而家會唔會覺得而家都明朗呀佢？
2: 我哋系咪唔好再咁样去嗰个 po 咁样去讲咧？即系会要担心佢嘅咁样。咁但系至少佢琴日就顺利过咗关先啦。因为琴日咧就打而家亦都系一个风头等嘅呢个西班牙小将啦，19岁嘅侯达啊，我唔知道你哋应该点样译啊吓。咁啊，即系系咯，咁就其实你睇到佢。從狀態上嚟講，而家嘅斯華利夫的確係應該喺目前嚟講係具備呢、這、一個大熱之選係正路嘅，因為佢都三次入咗大滿貫嘅呢個決賽，係佢有呢一種嘅決賽嘅經驗。咁但係之前嗰幾次咧，其實佢嘅情況都係比較相近嘅，就係話佢一到關鍵嘅時候，佢就會出現一啲咧，即係所謂嘅球風偏遠啊，同埋咧即係患得患失嘅呢種嘅狀態。咁而家嘅呢種喺冇真正對佢構成好直接競爭壓力嘅，或者係嗰啲唔係話一路佢未贏過嘅，喺啲關鍵時候佢都即係叫做係過唔到嗰關嘅嗰啲嘅人物咧，都已經悉數退場嘅情況之下咧。佢其實而家睇嚟，佢嘅表現喺心情上嚟講咧，係比較平緩啊。因為我見到一啲嘅賽後新聞發布咧，就特別強調，佢就話佢自己咧一路都唔關注一樣嘢，佢都關曬手機啦，咁樣就即係唔去諗以後嘅嘢，先係每一場去應對。 咁就希望佢嘅心智係真係同佢喺場上嘅表現咧都能夠達成高度嘅默契啦。因為你話如果從能力上嚟講咧，佢係會比而家嘅呢仲係喺度即仲係喺球場上邊能夠保持競爭力嘅球員嚟上講咧，佢係有優勢嘅。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另外一個半區啦，因為都有好多嘅意大利嘅球手啦，都係喺今次係突圍而出啊！即係冇咗一個先拿，但係咧就成個意大利軍團咧係集體崛起。咁呢樣嘢我覺得都幾令即係大家覺得啊，即係好難以理解到喎。但係咧望翻轉頭啦，因為今次世界盃咧，意大利咪冇入呢一個嘅決賽周嘅冇入到。咁啊，其實好早之前咧，其實都已經講過一樣嘢，就係講緊而家意大利好多嘅青少年咧，佢哋更加傾向於選擇係網球啦，同埋滑雪啦，甚至係賽車，即係去踢波嘅人咧，好似就真係越嚟越少啦咁樣。即係其實可能某種程度上嚟講，亦都證明咗而家其實喺網球呢一個發展喺意大利。除了有世界第一之外，其實他們整體帶出來的水平亦都會是隨之而來的。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構成最後對決的話，極有可能在另外一個半區意大利球手跑出的機會高，因為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加拿大的這個的球員嘛。所以其實我覺得就目前而言斯維列夫就的確是一個大支持，希望我們在這個節目裏面不要再構成一對他的成為那個的 X 因素。
0: 是的，那我們期待一下究竟斯維列夫對著下一場的對手20歲的捷克新星文石會表現成怎樣。那講完男單不如都講講輕輕講講女單方面，因為都出現了很多爆冷結果的。那現在剩下唯一贏過大滿貫單打而仲角逐緊嘅球手就係我哋嘅一姐，即係沙巴列卡啦。佢係咪有好大機會，應該都會攞到冠軍咧？馬毅，你覺得？
2: 而家嚟睇啦，沙巴列卡個狀態同埋佢穩定性咧，都仲係 keep 得比較好。尤其是佢打大阪直美呢一場嘅賽事啦，即係大家都睇到，大家喺球風上面係完全冇任何一方嘅示弱嘅，而且。兩個人的對戰咧，即係沙巴連卡喺經過咗咁多嘅一啲嘅大賽洗禮之後咧，其實佢係狀態唔好嘅時候，佢自己嘅調整能力同埋比打一啲比佢自己弱嘅一啲嘅球員嘅情況之下，佢都唔會話有絲毫嘅嗰啲掉以輕心咧，係完全係即係成熟咗好多嘅。咁雖然泥地嚟講唔係佢最為之擅長嘅一個嘅即係場地啦，但係咧佢而家即係好似感覺上就已經係達到咗一種咧係好具有嗰種嘅皇帝嘅霸氣啊！其實呢樣嘢咧就有啲似當年啊世威嚇，即係喺呢度補充句，世威下一次啊温網前嘅熱身賽都出翻嚟話要打女雙啊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沙巴連卡而家呢一種嘅態勢，佢心理嘅強大咧係比起喺佢技術層面上面嘅嗰個成長度係更加即係突顯到出嚟嘅。當然佢唔係話冇對手啦，即係因為今次你都見到有幾匹嘅一啲黑馬啦，包括琴日成功晉級嘅呢一個安祖列娃，但都會係目前嚟講咧可以對佢構成啲威脅。但係大家喺技術面上面嚟講係冇話真係有絕對嘅優勢，反而喺心理狀態上面，沙巴連卡係更加具有呢一個嘅即係奪冠嘅睇重佢嘅呢個環節咯。
1: 好，咁相信咧，即係以上嘅分析咧，都係好客觀嘅，都係按照即係以往表現啦。咁但係會唔會到最後斯維利夫同埋沙巴列卡咧，經過馬毅嘅即係一番嘅呢個褒獎之後，
2: 你都有份㗎？
1: 我都有份咩？就會唔會即係咁樣就馬失前蹄，我哋成為咗呢個 X 嘅因素咧？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唔該曬馬毅。
3: 黃超雄、
4: 黃淑儀，動力飛車。
1: 好啦，咁讲完网球，我哋都留意一下另一个压拍嘅运动啦，羽毛球方面啦，咁呢一个星期呢就喺印尼係进行緊呢个1000分嘅赛事噃，咁世界羽联超级1000巡回赛嘅印尼公开赛呢，咁喺星期一已经係正式展开㗎啦，咁邓谢佩呢咁係喺呢个首轮啦面对住泰国嘅组合奥汤同埋呢个 斯齐巴巴辣啊，咁以往三次咧都系赢嘅，不过今次就先失咗第一局18-21 ，Jacko。
0: 嗯，但系唔紧要啊，之后都反胜22-20，同埋大胜21-11，咁啊最后尾就局数就系2-1咁样反胜咗嘅，系啦，咁啊所以听日咧喺次圈就会对呢个国家队嘅组合咧，程星同埋张驰嘅，咁另外咧其实港队其余嘅球员嘅表现都相当出色，
1: 冇错啊。由今朝開始咧，我哋分別喺呢個男單同埋女雙咧都有球員咧係征戰嘅。咁啊，先講咗早上10:00左右開波嘅就女雙32強啦，楊雅婷同埋呢個楊佩琳啊，就面對住日本嘅組合東野有沙以及係志田千陽，係先輸18-21，然後再反勝21-15、21-13。咁所以咧都係同樣以呢個2-1晉級嘅。跟住就係男單啦 ，Jacko。
0: 係啊，男單方面咧就伍家朗對住新加坡嘅樂健友啦，咁局数打到1-1嘅时候咧，对手退赛，咁所以咧伍家朗都系晋级嘅。咁另外亦都有李卓耀出场啦，咁啊李卓耀就系对住法国4号种子基斯杜波波夫，咁啊局数都系2-1赢咗波嘅。
1: 咁啊今日喺稍后嘅时候啦，大概夜晚8:30左右啦，亦都会有女双吕乐乐同埋呢个曾晓欣面对住中华台北嘅组合许亚晴以及系呢个宋佑轩嘅，咁希望佢哋都会打出好嘅表现啦。
0: 嗯，除咗要关注呢个女双嘅羽毛球之外咧，都关注下女足方面咧，因为女足咧今日咧其实会闭门咧斗呢一个斐济嘅，咁啊去到星期六晚咧，亦都会再次咧喺启德青年体育场嗰度咧啊会再度交锋
1: 嘅。咁啊连续两场嘅友谊赛，当然就希望即系女足会有一个更加好嘅状态啦。咁啊见到咧，而家我哋港队女足主教练啊列卡道就话啦，哪怕咧今次即系呢个出战嘅名单啦，唔算系最人齐嘅，因为有一啲即系喺外地即系效力紧嘅一啲球员啦，就未有講得及啦，就翻嚟參與今次嘅呢個國際賽嘅呢個窗期啦。咁但係都係為咗嚟緊嘅亞運會做好個備戰嘅啦。咁所以打完呢兩場之後啦，咁嚟緊都仲會陸陸續續安排多啲嘅熱身賽俾一班女足嘅成員去即係揾下感覺備戰亞運。
0: 嗯，咁啊，我知道咧 ，Jackie 你好中意睇 NBA 啦，
1: 係
0: 咁啊，將會決出冠軍啦。但係喺未決出冠軍之前咧，已經知道邊個一定會攞到呢個總冠軍指環喎。
1: 係咩事咧？係呢個馬刺同埋呢個紐約人隊咧，原來發現有一個人係同時喺呢個球季效力過兩隊啊！咁啊講緊咧就係呢一個蘇殘啊，咁啊蘇恆啊咩嘅譯名啊，咁啊佢之前咧係馬刺球員，跟住咧喺季中轉會去咗呢個紐約人，所以佢一定會有呢個冠軍指環噶啦。咁佢話咧而家係為紐約效力嘅，咁所以會將佢所知嘅馬刺嘅全部戰術咧都分享曬俾佢隊友啊教練啊，希望可以贏波。
0: 咁啊，希望佢可以贏波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表示，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言嘉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0: 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3点，系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7，瑞士法郎0.79，加元1.38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590蚊，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55美元，卖出44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隧道入口范围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英皇道去金钟方向近住健康村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坊对出。百福道下行近住健康中街车多，车龙去到宝马山道。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黄隐书院车多，龙尾去到轩尼斯道近怡和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喺一月。

0: 1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咗攻势咯噃。
2: 边有啫？
1: 怕啊，我好受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2: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1: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2: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1: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好，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市呢次嘅一桶金节目嘅。咁今日我哋揾嚟基金经理咧，就系啊，亦都系全盛家族办公室創始合夥人同埋首席投資官啊，陳百軒啊 ，Percy 上嚟同我哋講下股票嘅。你好啊 ，Percy。
5: 你好，盧生。
4: 好啊，簡單先，不如俾我報價先。咁樣驚我唔記得咗報價，因為話三蚊，琴日升咗600多點啦，今日咧跌翻2%，跌咗405，收25633嘅。但係好有趣咧，即係區內咧，喺區內裏邊咧，好似係都係跌，內地升嘅，日韓韓國放假，日同台都升嘅嚇。咁、今晚翻嚟歐美方面要點咧？呢、這個今晚先知。但我想講咧，今日嘅成交有3229億幾嘅。好啦，揾阿 Percy 上嚟，我哋簡單講即係幾樣嘢啦。但係頭先喂，我哋話琴日港股好勁啦，係喎，係曬一嘢抽600啊，點解今日跌翻2%啦？咁每次都話，梗係咁樣玩法嘅話，會唔會就係、是、其實港股嘅玩法都係咧？跌得好殘嘅時候，你要買，一有反彈就要走啊，定點先？
5: 呢排咧，其實我哋睇翻成個港股係琴日好啲啦，咁跟住就睇翻啲騰訊啊嗰啲有翻啲買盤啦，咁今日就個情況就差啲。其實琴晚美股咧都差咗少少嘅，咁我哋見到
4: 美股三日都升嘅，不過
5: 美股大市升嘅，但係咧就佢唔係好似以前咁咧，就所有都係嗰啲晶片啊嗰啲都有啲獲利回吐，包括 Dell 啊，包括嗰啲Micron Technology 啊、Microsoft 啊都跌得多啊，係啊。系啊，咁佢就因为之前有啲都升得多咧，美股有啲获利回吐，大市整体上咧就个指数顶住，咁你 Nvidia 有啲好多好消息啦，咁但系先升又后翻回翻嘅。琴晚成晚因为我都4:00先瞓，睇到美股散场嘅。咁港股咧就即系因为我哋睇翻其实港股近排嗰、那个无论喺除咗 IPO 有啲股票好嘅之外咧，咁其他咧都系麻麻地啦，因为你见譬如好似腾讯、阿里。咁其他就唔使講㗎啦，中心啊或者係華虹半導體嗰啲就好啲啦，因為嗰啲中國自主嘅 AI 嘅晶片會再發展啦。
4: 即係呢個國產潮。
5: 國產潮就即係我哋有自己嘅嘢可以 develop 啦，咁都係呢兩間最大嘅去做啦。咁其他嗰啲呢就反而即係我之前喺你另外一節目都有講。
4: 普通話台講啊。
5: 普通話台講。
4: 你知我同阿明講話，你今日唔使搵你，唔想搵 Percy 啦，我挖咗佢過嚟繼續。
5: 係咁呢就嗰度我哋睇返呢，其實一路都係睇返好啲儲能啦，咁啲電啊、電池啊咁嗰啲，咁就即係其實內卷就啲車嗰啲就差啲啦。咁變咗嗰、那個都係睇返啲半導體相關就好啲啊，咁就寧德時代啊嗰啲就
4: 唔係寧德時代都破頂㗎，
5: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啲電池相關嘅都唔錯嘅，咁但係其他呢其實你睇返阿里啊、騰訊啊，其實佢哋都係跟返有啲美國科技七雄都唔係隻隻咁好。
4: 你覺得啱啊？其實 M7 上可能佢前兩年 OK 嘅，但係咧唔知點解去到今年咧有少少個別跌鍋喎。
5: 是啊，其实因为我哋讲返依家就讲啲供应量唔够，包括就啲即係晶片所带嚟同埋 Nvidia 所签嘅所有嘅公司 related， 或者係佢同 Dell 又好，同其他譬如 Microsoft 之前都升咗，但係升完又冇力啦。咁、跟住呢又同 韓國啦、Hynix 啦、咁Samsung 啦，咁好多唔同嘅或者硬件相關嘅係，咁美國就係一啲上下游啊晶片或者日本個 Tokyo Electronics 啊或者 Aventis 啊嗰啲係晶片嘅測試啊、冷凍啊上下游或者電力相關一紮咧就好嘅，咁但係咧就炒得好高，近排咧就破頂之後咧，琴晚其實即係漲跌互見，但係大市就好嘅。咁我諗即係 Nvidia 都跌翻轉頭。咁琴晚就因為個期貨咧反而就回翻嘅，個現貨就跟翻咗上嚟。即係期貨行先咗，跟住琴晚嘅現貨跟翻上嚟。咁變咗琴日成個市場咧都係麻麻地，因為你見好多以前咧就即係全部都見升嘅情況。
4: 我理解，即係以前就全部一即係一望無際，大家一齊上。而家就玩個別嚟㗎，
5: 係啦，你譬如 Oracle 又跌啦 ，Intel 又跌啦，咁又 Intel 又話驚競爭就係 from Nvidia 啦，之前又話唔夠做又俾 Intel 啦，係啦，
4: 而家以前就拍住上，而家我哋變又俾翻對手啦又。
5: 依家都好難講，佢又話就自己又自主又做翻第二啲晶片，咁跟住又 Nvidia 又霸住咗，咁跟住又Intel 嗰度又可能又話有競爭咯，咁但係話唔夠做，咁點都分到啲根嘅，咁但係就驚佢嗰個technology我住冇琴日 Nvidia 講出嚟嗰個新嗰種晶片咧咁犀利，咁佢就連同啲 hardware 啦、啲電腦公司啦、Hewlett Packard 又好啊、Dell 又好啊、之前 IBM 又好啊、嗰啲即係 SanDisk 啊、啲硬件啊、儲存啊，咁你見譬如好似近排個即係我哋話依個。Amazon 啦、AWS 啊嗰啲都好似即係啲大嘢都唔係好勁啊，即係你最大你就係個 cloud storage 係Amazon 啦、AWS 啊，跟住 Microsoft 啊，依家就冇嗰啲，就反而係啲細隻啲，即係俾 Nvidia 包咗嚟做嗰扎嘢嚇。台積電就幾好。
4: 唔係，我諗起呢個笑話，唔知幾好多，即係其實呢兩年成日都講咩 Nvidia 嘅朋友圈啊嘛，佢個個都係朋友嚟嘅喎，
5: 係啊，
4: 就唔係個朋友都好熟個，佢突然之間咧，即係譬如啲即係大隻嗰啲大客咧，咁啊基本上話你升咗啦，而家要扯啲細嗰啲上嚟，你知最近點評嗰幾間咧，唔係Marvel 都係佢點評啦，
5: 係啊，冇錯，
4: 佢點會值2000億咧？起碼值10000億啦。咁 Marvel 琴日衝咗一陣，即係而家發現咧，原來所以佢啲朋友圈咧，而家啲細只嗰啲咧，佢反而欣喜啲嘅啫。
5: 冇錯，啲細只嗰啲咁，加上近排咧個氣氛就嚟 SpaceX 上啦。
4: 冇錯，下個禮拜係啊係啊。
5: 咁今年就OpenAI 啦，同埋 Anthropic 啦。
4: 好似話而家 Anthropic 嘅折下 OpenAI 股喎，可能會快喎。
5: 係啊，咁都係10000億嘅嘢嚟㗎嘛。咁仲可能仲大啲。咁個 Claude 去嗰個AI 個軟件啊，好勁嘅。咁喺商業用途去解決好多嘢㗎。咁我哋都花好多時間去研究緊佢哋，其實個單呢就好多㗎。咁你話呢啲就大又升得太急啦。咁好多就話轉型，咁轉型係一個我哋叫做 AI 個革命啦。咁 AI 革命就唔似以前 .com 咁可能冇盈利，咁依家盈利咧就係不斷上升，個 earnings per share 不斷。喂，你話佢喂70-80倍，佢就一聲就跌翻30倍。
4: 唔係，當佢個盈利舉個例70-80倍，如果你話，但係我加個季度數，我 double 上嘅話咧，就跌翻我一半噶啦，已經係。
5: 冇錯冇錯，咁所以佢好多大型係增長到就唔貴嘅，反而有啲咧即係大得滯嗰啲咧，佢即係本身都幾萬億市值噶啦，幾個 trillion US dollar 嗰啲咧就。难搞啲，咁佢因为太高啊嘛，咁佢增长 growth 咧，只不过系一部分嘅 sector 就冇咁增长咁劲、
4: 就算好似强如即系股王啊 Nvidia 咧，咁讲真，佢每个季度数都系有增长啊，但系咧我谂一个增幅都开始慢翻嚟，所以
5: 慢翻
4: 其实呢半年咧，佢系滞咗喺度噶。
5: 系，
4: 我怀疑都系玩紧同样嘅道理啫，因为喂你期期都6-7成，虽然你嘅毛利好劲，但系问题你系咪期期都咁大嘅增长先？所以我觉得咧，而家今时今日咧，佢反而搏啲即系中小型嗰啲咧，因为佢觉得爆炸爆发力强啲咧。
5: 冇错冇错。
4: 咁你可能呢季度嘅话，呢季度就而家可能个 P E 70，下个季度你翻嘅可以落翻40，跟住又再夹翻晒上去，又再嚟过。所以咪而家就系好似我哋叫重复翻咧，就系 Nvidia 前咗2-3年嗰个玩法咧咁样。
5: 冇错冇错，嗰啲股就系、是。好多就由几千亿嘅就变咗一个 trillion 啦，
4: 即系万亿啦，
5: 系啦万亿啦。咁依家就系依家上亲都系要上得万亿先至系大嘢啊。咁你其实有啲以前即系讲得远少少啊 ，Nokia 都死咗啦吓，Motorola 死咗啦。咁呢啲就变咗佢有个重工业嘅基础喺度，佢哋就一转型俾佢一点石成金啦。
4: 诶，咁好似 Dell 或者我哋香港嗰只联想咁样咯，佢条生产线够强，
5: 冇错，
4: 即系嗰时蚀住做，但系而家发现唔系话一。啊、哦！咁一次我覺得似咩？似呢個建滔積塵版咧。
5: 嗯。
4: 然做啲嘢，突然間發現個產品全面傾斜咗落去呢個 AI 方面嘅話咧，咁啲單就係咁嚟啦。咁跟住你就發現佢條線多多都同你做得到。
5: 係。
4: 其實講真 ，Hynix
5: 係咁咯。
4: 呢半年都係咁啫嘛，其實。
5: 係啦，佢堅持嗰個記憶體，咁跟住就俾佢就博中咗 Nvidia 嚟到同佢簽，咁佢就已經爆曬啦，個 capacity 都爆咗啦。咁所以咧，依一扎，咁你依家睇翻佢 4 PE 咧，仲係好平嘅喎。咁係睇下你敢唔敢買啊？十倍、八倍，你敢唔敢買？即係之後有冇咁嘅高增長咯？咁但係就算冇咁嘅高增長咧，你都係即係佢以後都係唔錯嘅。咁但係行得太快，始終有獲利啦。咁你就Micron 咁，你一上一千蚊上翻，跟住又和翻啲，咁就嗰日嗰只 Dell 一升就升50%，跟住之後又計第日再升，跟住琴晚又回翻啲，咁其實係唞氣嘅階段咯。
4: 咁我哋講，我 Dell 最好用聯想嚟比較啦，聯想發完成績表之後成倍啦，已經係啦，
5: 冇錯，
4: 咁而家就唞氣階段啦。咁我睇翻啲大行嘅報告咧，其實陸續都係上調目標價，冇話下調嘅。嗱，我就想講啲所謂大行上調目標價咧，咁啊，梗係因應你形勢又唔同咗啊嘛，咁我先上調你嘅啫。但係講而發現即係季度業績不對版，就會下調你噶啦，所以永遠都係針冇兩頭嚟。呢一我覺得睇好你，就出啲大行報告係賺你啫。但係咧，假如真係發現出現我哋叫根本性改動嘅話咧，佢都唔會同你係，都會照批你嘅係咪啊？
5: 應該講大行嗰啲報告咧，就有時都睇下佢啲佢個假設係乜嘢咯。咁、如果
4: 一定個論點
5: 係啦，個論點咧，咁就話佢如果不斷增長，但係比較虛嘅話咧，我覺得就難少少，因為依家咧都唔係講緊你係出邊點樣去買得啲嘢幾叻，你個 capex 啊，個 capex 係增加而係有。籌到錢，好似 Nvidia 同你合作，咁嗰啲咪咁啲咪得囉。
4: 佢合作㗎，我啲單俾你。
5: 係啦，你 Elon Musk 俾單你去做嘢，咁你又得囉。係啦，咁你美國政府走落去 Oracle， 走落去 Intel， 咁佢又得囉。但係得完一輪，佢就冇行得咁快住，咁但係就即係你話好似Oracle 咁去啊買咗 TikTok 美國，咁佢都係一個好平嘅價錢啦。咁加上又係啊，依家要睇政治啊嘛，阿 Trump 個 friend 啦，阿 Trump 個 friend 咁跟住，
4: 就起碼都喺個任內都有做。
5: 係啊，喺個任內咧都差唔到去邊嘅嚇，咁變咗依家又要再睇埋依個太空嘅數據中心有一個。
4: 我反而想講多少少關於依樣嘢，就係、是、關於你知道 SpaceX 下個禮拜上啦。
5: 係。
4: 以往一直睇 SpaceX 嘅數 ，SpaceX 嘅數大部分咧都係條星鏈嘅啫。
5: 係。
4: 咁但係問題咧，佢話呢半年咧，佢諗到一個新嘅玩法就係、是、上太空整數據中心，電又免費嘅，跟住各方面嘅運算能力，最緊要到時傳翻落嚟喺地下，你哋譬如地球上使用咧。但係咧其實你睇下 SpaceX 嘅喺即係載運方面咧，我今晚啲數，因為最近要做佢啲。
5: 系
4: research 嘛，上年2025年咧，佢飞咗160几次，咁即系基本上咧，每两日飞一次噶咯。咁我讲佢将来咧，可能会发展到咧，日日同你飞3次添。咁嗱，但系去到因为情况就系，你都忘记佢大部分嘅单都系政府美国政府俾佢噶。
5: 系
4: 嗱，呢个太倚重或者系太同呢、這个，譬如政府即系啲接单嘅话咧，会唔会程度都系一个致命伤先？或者定係呢刻嘅當然受惠啦，所以單都俾曬你係咪？但假如政府換咗國界或者即係或者其他黨變咗，不過嗱當然佢有佢嘅優勢嘅，我相信而家暫時最勁都應該係 SpaceX 嘅，後來者未去到住嘅，所以點解佢上市咁勁咧？但係太同咁嗱，當佢做啲所謂企業家嚟講嘅話咧，即係同政府嘅關係越好嘅話咧，接單容易喎真係。
5: 冇錯冇錯，咁當然如果佢去到某個程度係。佢個數據中心咧，因為佢喺個火星啦，咁跟住去接收個太陽能24小時，再加上佢嗰個近個太陽咧，個 energy 咧係多咗唔知幾多百萬倍定幾多千萬倍啊嚇！咁呢一個咧就令到佢有個能量去做嗰、那個算力啦。咁算力就係好犀利啦。咁我講 Amazon 喺美國唔記得咗邊個州咧，哇！佢大到可以係 供电嗰、那个佢净系放去嗰个数据中心咧，系成俾100万人用嘅电嚟噶，好夸张噶！即系我睇到佢成个嗰啲 videos 啊，包括 Amazon 去即系 AWS 去储存啊，做计算啊，咁佢都系好夸张噶。咁如果你去咗太空，而呢件事当然我哋唔识啦，即系系我哋就听嗰啲专家佢哋去到咁样诶。做到嘅话咧，咁佢过去好多嘢都系做到，大家就个信心同个资金就投入去个佢个 credibility 嗰度啦。
4: 因为佢以前最叻就画画图画俾你睇嘅，画幅好大嘅画俾你睇，即系由呢个 Tesla 嘅车到最近嘅星链，佢真系做到。甚至而家啲咩脑接即系脑机接口嗰啲咧，机械人亦都开始到做到。所以佢话俾你知，我上到火星，可能真系有日都会做到。
5: 系啊，佢啲机人去火星度又唔使人手，跟住24小时，跟住自动充。电跟住咧就去 Tesla， 其实再唔出啲车为主啦，出机械为主啦，
4: 留翻俾我哋国家做，
5: 冇错。咁有 RoboTaxi 啦，咁佢个车就系、是、即系你买一部车以20多万就你已经系可以租埋俾个 friend 嚟用噶啦。咁、当然你呢件事佢行得到咧，又系一个 revolution 嚟嘅。
4: 系
5: 啊，冇胎盘咁咪全部就即系好似好似系坐机场嗰啲一号去二号客运大楼咁样，咁上车咁样，跟住你又租埋俾人用，你唔使司机啦，自动充电啦，所有嘢搞掂晒啦。咁佢个 revolution 系行得比较前。
4: 唔系，我反而想讲咧，其实讲真嗱，即系 first 你呢行都有一段时间噶啦，你同我都经历过呢个科网股嘅年代啦。我哋其实我科网股年代嗰时咧，仲系觉得好似所有嘢都仍然系即系。尋求資訊啊，或者係 search engine 啊等等嘅嘢啫。但如果係由 AI 跳出嚟嘅話咧，嗰、那個即係幾何級數上升咧，甚至好多我哋叫 sci-fi 咧，我哋叫科幻小説裏邊啲情景咧，透過 AI 出嚟，真係可以陸續做到喎。咁結果咧，好多啲以前啊純粹話科幻小説出現嘅場景咧，我哋而家發現係有可為喎。因為最近唔知邊個同我講嘅話。你谂下以前咧所有嘅星空嘅嘢好贵噶嘛，即系政府先做到噶嘛，而家民间都同你做到啦。咁民间将来做到嘅话，又会咩考量点咧？就系咧，话佢可你谂下 SpaceX 简单而言，一日同你飞三转，一年日日都平均飞嘅，就成千转噶啦，已经系啦。咁即系证明咧，星空个需求好大，总之可以发展咩旅游业啦，星空旅游，
5: 冇错冇错，已经有呢啲公司做紧。
4: 再生都可以经历到啦，已经系。
5: 系啊系。
4: 咁跟住话，咁啊殖民外太空啦，咁啊即系开始嗱，我哋而家谂嘅嘢唔应该就系仲谂翻喺地球上都发生嘅嘢，系谂外太空嚟噶，系咪应该啫？
5: 的而且确系嘅，因为如果呢件事咧，即系我哋系谂紧嗰件事系咪吹出嚟系假嘅？即係好似以前你講啱啱所講 dotcom bubble 就係真係吹出嚟嘅，因為嗰個時代我就即係啱啱讀完大學啦，咁我讀大學嗰陣時就咁啱就即係喺外美國啦，咁都係 dial up 嘅啫，即係電話線，因為過咗幾年咁其實啲嘢係未 ready 咧，咁就吹得好大，又整個 dotcom 就搞掂㗎啦，即係美國又好，香港又好，即係。嗰陣時日本又好江通信啊，China.com 啊，佢係真係個網頁嘅啫，係咩都冇嘅。咁依家咧，即係我用 Grok 啊，用Gemini 啊，用大陸豆包啊咩，我都用嘅。咁我因為我要試去唔同嘅嘢，咁變咗我嘅 research analyst 咧，其實咧就慳咗啊。就算我請個人5-6万元、7-8万元，佢哋有經驗，佢做唔到。
4: 系啊，
5: 佢做唔到，但系 AI 咧就要覆翻佢，即系喺个 stage 佢个计算嗰度。但系佢刨啲 data 啦，咁我哋用 Open Crawl 去到将啲 data 或者 log in 一啲 payable 嘅网站嘅 data 或者 research 再出翻嚟咧，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做咗好多我哋以前做唔到嘅嘢，把握个市场快好多。
4: 要请一 team 人要成20-30人嘅，而家唔使啦。
5: 系20-30人都有时去做得都唔够啲大行快啊！即系我哋唔系 Morgan Stanley， 唔系 Goldman Sachs 啊嘛。咁就算以前喺 Watley， 我哋睇啲嘢都好快，几廿个电脑咁样去睇住，跟住都系靠人手。
4: 系，冇错。
5: 跟住就靠经验吓。咁依家咧就靠算力，靠快，靠呢部嘢，同埋靠你 有幾多 open data， 咁我哋就作為一個軍師就要識得佢點樣去刨呢啲嘢出嚟啦。咁刨到呢啲嘢咧，喺兩方面咧，一個就 fundamental， 即係咪受惠個行業啦，再篩選我哋 top down 翻，就係去到個 data 刨啲咩 data 係重要。
4: 呢個就係睇個人投資風格嚟嘅，即係個個都會唔同嘅喎，呢個係。
5: 冇錯，咁我哋會針對個 sector 啦，每個 sector 唔同啦。咁傳統嗰啲就冇咁咩嘅，因為依家啲資金好快，我哋睇成交量啦，睇大行入咗啲乜嘢啦，我哋睇啲大基金係入咗啲咩貨啦，跟住以後嘅訂單係點樣啦，咁邊個俾訂單？其實咧，純粹係做嗰啲叫做AI 嘅 algo trading 咧，係唔 work 嘅，因為個市係好 political、好消息，同埋成完全 turn around 咁樣去到做嘅。咁所以咧，我哋 fundamental 結合埋腳。即係 fundamental 用 AI 嚟到揾一啲嘢再分析，有幾多嘢將來幾多單，好快我哋做咗出嚟，跟住我哋再睇翻個估值，睇翻個行業，之後再睇翻個資金流，再即係入美國又好，入科技又好，再入到嗰啲股票過去成交，睇下升定跌，做翻呢啲 analysis 去到入股票，再做翻個 stop loss 同埋做一翻一個自動去到升跌去到控制嘅。
4: 呢、这個係唔同嘅處境啊嘛，加上升又點樣，佢跌又點樣噶嘛？呢、这個通常大部分有 AI 就做到噶啦，已經
5: 係啊。係啊 ，AI 同我寫埋 Python， 咁當然我哋有個 programmer 咧係啲美資大行出嚟去做呢件事嘅，咁、which is 就佢好有經驗啦，去做啲 trading platform、嗯。咁但係我哋就要俾 input 啦，我哋喺個行業裏面嘅經驗俾 input， 究竟係睇啲咩嘢？因為睇啲咩嘢都成日轉嘅，喂！你而家唔好睇個霍爾木茲海峽，你而家睇你冇用喎。咁呢啲就係要變，即係有時就要睇，有時就唔可以睇噶。咁所以真係純去俾個 AI 做咧，係你咩都唔睇俾佢咧，你就錯到離曬譜。
4: 所以人都仍然要結合翻 AI 一齊做投資，打工做各方面嘅工作，可能都係呢個工序都係因為呢樣嘢。喂，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咧，證監會持牌人係全盛家族辦公室創始合夥人同埋首席投資官咧，陳柏燕 Percy 曬同佢分享咗咧，呢期股市環球股市嘅走向啦，更加重要就係咧講下咧，佢哋點樣結合 AI 做投資嘅，原來都有佢嘅一套定律㗎，都幾有趣啊！喂，唔該曬 Percy， 遲啲有機會再上嚟傾過。
5: 好，多謝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个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說阿拉木圖是旅遊勝地，相信會有更多港人到哈薩克旅遊和做生意。隨同商務代表團在哈薩克訪問的馬時亨與傳媒查罪的時候又說，今次訪問成果好好，不少隨團商界人士都認為哈薩克機會處處，哈薩克商界亦都進一步了解到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强在社交平台说，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话，家属正系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嘅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话，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佢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寻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指示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抑或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他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3点，系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0.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38，瑞士法郎9.932，澳元5.614，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2，欧元9.10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590蚊，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6美元，卖出445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博康村。而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快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4，而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5: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讲，基本上就是个业主的责任来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来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责任。
2: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90分钟走遍世界。
7: 纽约一间科技公司进行了一项 AI 代理实验，建立了5个虚拟世界交给 AI 代理操控。结果发现有些世界出现纵火、袭击等等的罪行，亦都有代理在被删除之前留下遗言。 團隊話 AI 代理唔再只係執行命令，而係識挑戰自己身處嘅世界。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
8: 十萬八千里。
2: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言不盡，風不息，
9: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2: 主持李嘉文、楊立門。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达门
11: 你好，李嘉文。
10: 今日其实是一个其中一个对于爸爸妈妈部分人呢都是一个好重要的日子来的、嗯、因为就是小一统一派位啦，是不
11: 是？
10: 咁、啊、虽然呢昨日有少少的情况出现的，就是、有些人个别呢就收到一些的短信、嗯、不过呢就是错误信息来的，咁教育局局长蔡岳年呢都已经致歉了。不过最重要呢就是、小朋友究竟他们会不会到心仪的学校啦，而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家长有时啲演技都要出色啊！嗱，你唱歌嚟
11: 演技，
10: 因为有阵时候就算真系派得唔好咧，我哋嘅讲法都系唔好喺啲细路仔面前，你仲紧张过同埋失望嗰啲小朋友。
11: 系，
10: 因为如果你扣唔到门，你去翻嗰度读，佢至少佢读六年噶嘛，咁佢咪会好唔开心咯。咁所以都有阵时候有啲即系大人都会互相提醒嘅，唔好喺块面度表露得太过，即系。令到佢都好緊張嚇，呢間學校唔通真係唔好咁樣。咁但係今年咧，其實都唔少人咧係有一啲嘅好嘅消息嘅咁樣，因為咧派頭三志願咧係創新高嘅，所以其實都唔錯，有86.2%啦。咁啊，連同自行分配學位咧獲取落嘅學童，咁滿意率咧就升到咧超過93%咁樣嘅。
11: 都係新高
10: 嘅
11: 呢、這個。
10: 係啊，咁今年有16,300多人咧係參加咗統一派位嘅，你諗下，即係獲派頭三志願成功率係超過86%咧，其實係叫做唔錯嘅，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有一成幾人係冇頭三志願咯，咁樣。
11: 冇錯啊，係啊。咁香港因為小子化嘛，而家嚇，咁所以嗰、那個小一派位嗰個首三志願比率咧，同埋個整體滿意率咧，都係逐年咁樣升啦嚇。咁呢個都好正常嘅現象嚟嘅。不過即係有啲唔得嗰啲，咁或者冇派到自己志願嗰啲，就真係要去扣門。咁有啲傳媒都準備咗一啲即係扣門嘅一啲秘訣出嚟。
10: 係。
11: 咁所以家長其實都可以參考下嘅。
10: 係啦，咁以往啦，以前大家就係整定個 profile 啦，即係唔係淨係建工嘛，即係你扣門。咁有啲學校。其实就只是要两页纸的咁样、嗯、我以前都认识有些朋友或者我其他继续跟进的，我的朋友的仔女都大晒了咁啦，佢哋两页纸呢就将佢整到好细呀，咁你唔可以睇到好多资料囉咁、嗯、即係除咗琴棋书画等等，其实而家就 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另类嘅即係扣门方法嘅咁样，但係都係互相提醒啦，唔好太大嘅压力，尤其是对于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呢，如果你对今次嘅派位你又有幸小朋友有满意结果又好啦，又或者你有其他嘅安排想分享嘅，都欢迎可以打嚟呢 1872311, 1872311呢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讲起扣门啦，咁扣门有阵时就唔係淨係见个小朋友，有阵时见家长嘅、各样啦都好多不同情況噶啦，不過而家你淨係識校長冇乜用，校長唔係個個夠膽咧，啊邊個介紹佢就會收噶嘛，因為而家都有陣時有個board 咁樣嘅，係啦，如果唔係你諗下，全部識校長咁樣，四班都收曬啦咁樣。
11: 係啊，因為你扣門嘅位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嘛，
10: 即係
11: 如果實行小班就係嗰啲咧，每個班就即係得一個扣門位。咁大班嗰啲都係做到兩個一個起兩個字咁樣啦，咁所以就真係有好多秘訣嘅，即係而家話退休都有退休三寶，而家原來扣門都有扣門三寶，自薦信、推薦信同埋個人檔案嘅。
10: 係，咁另外有陣時有啲家長就會諗下啊，佢使唔使學多啲外語咧？
11: 係，
10: 咁當然啦，在香港做一個國際城市、英文點都要好嘅，咁所以我哋呢段時間把握機會，就算我哋唔使扣門都跟阿蕭叔叔學下英文先。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又見上一集蕭叔叔同大家講咗一啲呢所謂 irregular 嘅 plural nouns， 係 SIS 尾嘅有啲字呢，我哋將佢轉咗到 plural 呢，係唔係就咁加 ES 嘅，而係呢會將佢轉成 C's 變成 SES。 上一集講嘅最常見嘅例子就 crisis 啦， CRISIS 一個危機啦， a big crisis 啦，但係 number ofCrises， OK， 留意個發音啊，串字當然係唔同啦，但係發音係唔同嘅。Crisis 同 crises。另外仲有一件事，上集冇同大家講咧，就係 crisis 咧最尾嗰個 S 音咧係 S 嚟嘅，所以個 sis 咧係短嘅。而 crises S E S 咧就會變咗後面最尾嗰個 S 咧係 Z 音嚟嘅，所以 crises crises crises。今日咧，我哋再講多兩個都唔算話超常見嘅，但係有時咧都會見到嘅，都係 SIS 尾嘅字，亦都係同一個 principle。我哋常見嘅 analysis 分析 A N A L Y S I S analysis， 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係 uncountable 嘅，即係譬如 after careful analysis， 即係經過呢個好小心或者好 detailed 嘅 analysis 之後咧。我哋就點咁呢個時候呢，我哋係唔會係 countable 嘅，即係唔會將佢變咗 plural 啦。但係如果係譬如 to carry out a number of analyses 呢， analysis 之後就變咗 analyses plural， A-N-A-L-Y-S-E-S okay, analyses。 仲有俾多個例子大家，醫生嘅診斷我哋叫 diagnosis D-I-A G-N-O-S-I-S diagnosis 譬如那個 doctor has made a number of diagnoses 就變成 diagnoses D-I-A-G-N-O-S-E-S again sis 變成 C's vowel 不同了，原本是 A 現在變成 E， 跟著後面是原本是 S 轉成 Z diagnoses， 所以 one diagnosis number of diagnosesAnalysis singular, 跟住 analyses plural。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4: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6: 1872311

0: 有啦，文啊，我哋头先就讲咗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咧就公布咗啦，咁啊有唔少人咧，八成几人咧就获派头三志愿嘅。咁当然啦，其中有部分人咧，就算我都认识过，就算佢头三个志愿佢唔系第一个咧，佢都会走去叩门嘅。咁有啲咩策略同埋应该要点做咧？今年整体嘅派位情况又系点咧？我哋同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倾下嘅。你好。
1: 喂，
0: 系啊，你好张小姐，
2: 系
1: 你好啊，
0: 系啊，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啦，因为咧，就算派到头三志愿啦，又或者派第四啊、排第五啊咁，咁佢哋有啲家长咧都系会紧张啲嘅咁样，咁你系点样睇今次嗰个小一派位嗰个结果咧？整体满意度系有九成几嘅。
1: 係啊，我大家我相信咧，家長都係好關心自己嘅小學小朋友升小學啦，咁亦都有啲家長咧係就住一啲心儀嘅學校咧，就算派到第二志願、第三志願咧，都未必滿足嘅。咁所以咧喺呢個階段就真係有啲家長今朝收到派位結果，都係覺得想可以試下咧，就會去唔同學校叩門咁樣咯。
0: 嗯，但你自己本身都是校长啦，我哋头先都话而家校长都收唔晒，同埋未必夠膽逢亲特校长个名呢就收㗎嘛。其实依家情况系咪都唔同咗啦，同以前嘅年代。
1: 我同以前嘅年代真係好唔同啊，即係而家嘅社会进步啦，大家对于公平公正呢都系要求好高嘅。咁所以呢一般即係我哋嘅处理呢都会系收晒之后呢都有机会见下小朋友啦，见下家长啦。咁我哋都会有一个划一嘅规则呢收扣门。因為畢竟咧扣門位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咁以我學校為例啦，咁我哋就叫五班小一啦，咁我哋全區都行咗小班教學嘅，咁所以我哋今次每一班嘅扣門位就得一個，咁五班其實得五個扣門位嘅啫，咁所以其實但係因為扣門嘅家長咧係可以扣好多間嘅，咁所以可能佢會去唔同班，咁所以整體你會覺得個數目好似好多咁，但其實可能佢扣咗幾間，最後尾只係去一間嘅啫嘛，咁所以個競爭都係有啲激烈咯。
2: 都是想问一下咧，就因为寻日就都发生咗一啲情况啦，就系、是、教育局嗰个提示短信就即系寻日就提早咗，即系发得出嚟吓。咁你觉得咁样会唔会导致到有啲咩嘅混乱啊？家长接收嘅信息啊，会唔会今日你知唔知道有冇家长寻日已经走咗出去叩门啊？咁有冇呢啲情况发生咧？
1: 当然啦，呢个真系一个好罕见嘅技术问题啦，即系我自己从事咗个教育工作咁多年，即系我第一次咁样见到咁样。咁当然一定对家长嚟讲，一定系哇心系15、16嘅，因为佢收到个信息嘅时候，其实佢第一眼应该睇到一啲资料系错嘅，包括年份啦，包括注册日期啊咁。咁跟住应该各大媒体咧都已经有唔同信息就话俾家长听，其实系误发嘅。咁教育局咧今次个处理都跟手好快咧，就已经再出一条短信系话俾家长听嘅咁。咁但系当然一定影响心情啦，即系如果你派得好，亦都谂下系咪真噶？派得唔好就即刻觉得哎呀，希望听日唔系收到咁啦。咁都系15、16，我都系理解嘅。咁至于对嗰个叩门嗰个影响咧，咁嗱，一般我哋学校咧都会系咁嘅。因为我哋都需要收到纸本。然之後去揸住個紙本去購去註冊嘅，咁而註冊日期咧就係、是、下個禮拜，即係9號、10號嘅。咁多數家長而家喺度15、16嘅時候咧，可能就會去心儀嘅學校嘅網站咧就下載咗一啲表格，咁然之後填好曬咧先至去交嘅。咁所以其實一般家長咧就打電話查詢咧就有嘅，尤其是喺一開始發生嗰少少時間，即係我諗個零鐘咧就有打電話。但是你話要真係去到學校交表呢就未啦，因為我哋以往都知道呢交表日期都要等結果公布咗，咁即係家長都知道唔係心儀嗰間佢先會決定佢叩門㗎嘛，咁所以大部分嘅收表日期都係今日先開始收表囉，咁所以暫時就我首先琴日係冇家長呢係專登去嗰間學校做叩門工作囉。
0: 我哋琴日都睇到呢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呢都就住嗰個提示錯誤發放就向全港嘅家長作出澄清，同埋就對引起家長不便呢就已經表示咗即係深表歉意嘅。咁你覺得昨日件事咁雖然都係自發咗啦，你覺得對家長嗰個影響或者對小朋友影響會係大啊，定係少少嘅情緒上嘅波動啊，定係點呢？
1: 我相信情緒波動應該一定有嘅，咁但係對整體嘅運作呢就因為真係未開始做叩門工作啊嘛，咁所以其實就係15、16嘅心情係會有囉咁。
2: 是或者都問翻少少關於即係扣門啦，因為而家9號、10號要真係註冊噶啦嘛嚇，咁即係話呢幾日都仍然有好多家長係四位去扣門。咁你作為即係一個學校嘅校長啦，小學校長，咁我諗你嗰間學校都算係好多人都可能想扣門嗰種嚟。咁你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到嗰啲扣門嘅家長？即係佢哋最緊要係準備啲乜嘢啊？心情方面同埋文件方面啊、資料方面啊，咁可唔可以俾啲 tips 俾佢哋？
1: 咁第一呢就真係家長真係要揀一啲心儀嘅學校去教啦，因為其實小朋友其實好細個嘅，咁好多扣門呢都會見小朋友同埋見家長嘅，咁所以你去多幾間呢其實都幾折騰嘅，為咗小朋友嚟講，咁同埋去多幾歲人仔咋嘛，咁所以家長就先揀，亦都唔可以揀太多間，咁到下載咗之後都係睇返表格嘅要求啦，咁有啲學校其實好清楚會話俾你聽嘅，你可能要帶本故仔書，又或者叫你唔使特別準備嘅嘢，咁亦都有啲學校係會話埋俾你聽，究竟如果面試嘅時候個日期係點，咁可能你都要比較咗幾間之後，你就有啲平衡取捨咯。一般咧，如果即係佢間學校已經安排咗嗰個日子咧，個調動空間又唔係真係好大嘅，因為都係要公平啊嘛咁樣。咁所以可能就係就住資料上邊啦，同埋亦都唔建議扣咁多間咯，因為小朋友都係真係會好疲累嘅。
2: 係咪而家都可以網上去扣門㗎？
1: 而家一般咧就下載表格咧就多數喺網上可以下載噶啦，咁但係表格多數都會交去嗰間學校咯，咁
2: 親身交嘅，
1: 係啦，多數都係親身交嘅，因為個好處都係帶個小朋友去睇下嗰個位置，咁因為如果交咗表格，真係面試個小朋友唔會完全對間學校一啲概念都冇啊嘛，咁所以都小朋友家長都會帶埋小朋友去交表都有嘅。
0: 其實呢今次因為派頭三志願呢嗰個比例都算唔錯啊，同埋整體滿意率都高㗎，但係以你嘅觀察係咪雖然嗰個滿意度咁高，但係你估計啲家長都應該會盡人事呢都會扣門㗎係咪，以你嘅估計。
1: 是啊，我估家長真係有啲好心儀嘅學校嘅，咁佢會覺得就算即係以我認識有啲家長都係就算派咗第二志願啦，佢都會覺得我都要揾一間我自己最滿意嘅，咁都係俾有機會小朋友試下咁，咁所以喺呢個階段亦都冇幾多間嘅限制呢，咁所以就算跨區呢有啲家長都覺得既然學齡人口少咗，會唔會個機會都多咗呢，咁所以佢哋都會試一試囉。
0: 我想補充問啦，因為有個別有啲學校就話佢收到可能係300個扣門位，但係最終呢都應該好似你所講啦，得幾個位嘅咋嘛。咁其實通常應該大部分就淨係會同小朋友見下面啦，有可能，但有啲都會見下啲家長嘅。我都有聽過有啲呢就擺佢一間房度，其實睇下啲小朋友呢會一間房度你會睇手機呀，定係你會睇 readings 呀咁咁即係由嗰刻已經喺度觀察你㗎啦。咁你會俾啲 tips 呢，其實幾班裏面搵幾個喎，個個琴棋書畫有好多比賽呀咁樣，其實最緊要係睇啲乜呢，如果有機會係面試嘅話。
1: 我先補充翻嗰個扣門位先。嗱，頭先我哋講咧就係譬如我嗰間學校啦，五班咧就每班可以收一個扣門位嘅。咁啊，間間學校都係咁樣嘅。咁我就有五個啦。咁但又唔係即係純粹得五個嘅，因為我哋都會睇第二個數據咧，就係、是、下個星期嘅註冊。咁事實上有啲家長咧，可能就算派咗俾你，佢都唔註冊嘅喎。咁可能因為佢有其他選擇啦，咁我哋就會將冇嚟註冊嘅位咧，就會俾翻教育局嘅。咁教育局咧，以往我就會喺7月2號咧，就會話俾學校聽嗰、那個位咧，佢係會再派人嚟啊，淨係咧俾翻學校自己做扣門位。咁所以扣門嘅位咧，就應該將呢兩個數目字加埋嘅。咁但係作為即係校長咁啦，我而家淨係掌握到嗰五個啫。咁但係因為未嚟註冊，我係未知㗎嘛。咁所以可能都有機會係十零個位咁都會咁嘅。咁至於你話收幾百份要揀十個，咁個小朋友係點呢？咁嗱，我哋都真係好睇兩個方面嘅。第一就係小朋友自己嗰、那個譬如禮貌啊、自動自覺啊咁。咁你話會唔會擺間房跟住就搵佢觀察呢，都會嘅，睇下佢定唔定呀，有冇禮貌呀，都係我哋睇返小朋友一般囉。至於呢手機呢，因為佢哋都係幼稚園上嚟小學呀，咁好多時家長都唔會俾部手機佢嘅，咁所以佢哋多數就會睇下有啲咩。咁有時有啲我哋 waiting room 呢 就真係會擺啲書啊，擺啲玩具啊，咁都會睇下小朋友係坐定定啊，淨係會去攞本書嚟睇下咧，我哋都會有。不過呢個就未必集入去真係計分咯。好多時計分就真係會睇下小朋友對答啊，家長對於嗰間學校嘅支持度啊咁樣咯。
2: 嗯，咁嗱，即係你哋要7月2號咧，即係嗰個教育局先至會話到俾你聽，冇嚟註冊嗰啲有幾多人，咁咧就佢可以分到幾多額外嘅位俾你哋啊嘛，係嘛？咁即係話你而家開始，我唔知你幾時開始見，即係嗰啲家長同學生啦嚇。咁即係話你見完曬之後，你都係要等到即係7月2號，即係最後嗰個數目清楚出嚟啦，你哋先可以確實知道可以。有几多个扣门位分发到俾嗰啲家长系你咩意思？
1: 系啦，原则系咁嘅，我哋就会排翻，即系可能见咧，你见到有啲学校都会早于七月二号见嘅，咁见完之后我哋就会排一个次序咯，咁啊排咗次序系啦，咁譬如我而家有几个已经肯定搞掂啦，咁我就空位嚟嘅，咁我哋就可能要俾咯。就算後面嗰啲教育局话俾我听嗰个位啦，我假设最后屘有10个咁。咁我通知咗10个咧，其实可能其中嗰2个都未必嚟嘅，因为每个家长可以扣好多间噶嘛，咁所以就可以一度扣落去咯。曾经有啲家长问我噶，咁几时我一定会知道啊？咁我话嗱，稳阵嘅咧，梗系一早就话俾你听嘅，因为譬如我有10个位，我咪通知头嗰10个咯。咁但系只要中间音乐椅啦，我哋成日话有人最后尾放弃某一个学位，我就会再通知咯。咁所以其实7月、8月咧。家長都仍然有機會係收到心儀學校問你究竟你接唔接受呢個扣門位嘅，都有呢個機會咯。咁所以家學校咧就好少話俾你聽，邊個日子之後就唔收你啦。其實冇人會嘅，我哋真係會騰嘅咁樣。
2: 嗯嗯，係
0: 好啊，唔該張作芳。
2: 好，唔該曬。
0: 張作芳咧就係津貼小學議會顧問，亦都係一位校長嚟嘅。不過我相信啦，即係無論你係淨係 interview 嘅時候，淨係個小朋友定係家長，最緊要咧都係。唔好太大壓力，係咪？即係喺香港咧，其實有書讀，有間穩陣安全嘅學校，咁其實已經好滿足啦。先聽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亚切尔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表示，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燕说，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

0: 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近住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接近骑术学校。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翠花园一段慢驶，龙尾去到恒丰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和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5: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6: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4: 因为啊，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出年玩唔玩
5: 啊？都会玩下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8: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7: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6: 杨立门你好，
11: 李嘉文。
6: 我知道你煮嘢叻，即系你做运动叻唔叻噶？你有冇
11: 麻麻地啦？都跑过，不过唔得
6: ，唔使窒口嘅，冇人叫你即刻跑咁咧。但系可以考虑下睇啊，欣赏啦咁。嗱，我哋个国际龙舟节咧就会喺19号至到7月1号就举行噶啦，第一次延长到13日啊，咁都应该气氛会几好嘅。同埋咧，除咗到时会有龙舟比赛咧，跟住喺尖沙咀海滨一带咧都会有一系列嘅活动嘅。相信你应该有听闻啦，系咪啊，立门？
11: 系啊，有听过啊，因为佢今年系50周年啊嘛，吓咁变咗就龙舟总会咧又会再特别设立一啲新嘅比赛啊，譬如50周年渔民杯啊咁样吓。头先你讲有好多新嘅即系打卡点啊，同埋新嘅活动啦。
6: 系啦，咁我哋啊请嚟咧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同你倾下。你好，钟主席。
12: 大家好，你好。
6: 咁呢一个项目咧，其实除咗本地人咧，都好多国际嘅友好都好有兴趣嘅。不如都想由你讲解一下啦。今年有几多国家同埋地

0: 區隊伍參與啦，參賽人數點啦，同舊年嘅比較嘅氣氛係點樣啊？
1: 今年咧就最主要就有16個國家同埋唔同嘅即係地區嚟到香港比賽啦，咁亦都有成220隊嘅龍舟運動隊伍嚟到嘅，咁啊總數嘅運動員參加人數有4500位嘅運動員嚟到香港，咁4500係包括埋嘅本地嘅運動員嘅，咁啊過往嘅去年有好大嘅唔同咧，就今年咧我哋其實已經喺去年咧就同好多唔同嘅國家地區咧。喂，我哋嚟緊有50周年喎，這個比賽，咁咧就好多嘅唔同嘅隊伍咧都好踴躍參加，咁所以咧亦都係同去年嘅12個國家地區咧係多咗4個國家嘅，咁所以今次咧都係有史以嚟咧最即係成個比賽嚟講係最龐大嘅。
2: 嗱，咁今次除咗即係比賽之外咧，仲有好多特別嘅活動啦，好似以前都冇見過，即係國際龍舟賽係有一啲非遺嘅項目嘅展示或者表演啊，或者係俾人參與啊咁樣嚇。咁你哋可唔可以介紹一下有啲咩非遺嘅活動啊？同埋係你哋提出咧，因為係旅發局係一齊去傾嘅，啲係點樣嘅咧？
1: 咁其實成個嘅即係個項目咧，佢有嗰個嘅美食街啦，亦都有好多打卡點咧喺尖東海旁嘅。我諗最主要咧，因為嗰陣時咧19號咧係我哋個端午節嘅開始啦，咁好想咧呢個嘅中國嘅文化傳統啊、端午節啊都擺曬喺尖東，咁令到更多嘅旅客咧可以有參與我哋嘅一個香港一個文化端午節嘅節日，就至到7月1號嘅。咁亦都希望咧更多旅客啊成個節目啦，到最後咧，喺27號啊，同埋28號咧，就有個國際龍舟邀請賽咧，係俾大家去一齊欣賞嘅。咁最特別咧，今次個比賽咧，我哋有兩個50週年一個紀念杯，因為咧，其實喺1976年嗰陣時咧，第一屆咧喺筲箕灣舉行啦，咁亦都係有6個嘅即係國家地區參加嗰陣時，咁亦都對最特別有長期啦。咁今年個50週年嘅圓夢杯。代表係咩咧？咁係我哋攞翻好多嘅，即係六個嘅隊伍啦，傳統嘅木龍咧，
2: 即本地隊伍啦
1: 嚇。係啦，本地隊伍咧就喺嗰個嘅尖東海傍做一個比賽嘅。咁你亦都好即係一個回顧翻咧，50年前原來嗰啲傳統嘅木龍係俾啲市民去觀賞啦。咁亦都有一個嘅50週年一個錦標賽咧，係我哋有9個項目咧嘅冠軍咧。係俾大家一齊去參加嘅，咁可以咧就係話標注著咧一個嘅龍舟嘅國際賽事一個發源地嘅開始咁樣嘅。
0: 因為咧就唔係個個真係有能力去爬龍舟啦，但係就真係好多人好喜歡想了解多啲。今年都幾得意，有一個虛擬實景嘅龍舟競渡嘅喎，可唔可以又介紹一下今年嘅特色？呢啲就算你唔係真係落手腳爬，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嘅。
1: 咁虛擬咧最重要喺個陸地度，我哋有兩部嘅龍舟機啦，咁亦都帶一個嘅 cam 喺個頭度咧，就可以一個嘅虛擬一路爬嗰陣時咧，就覺得喺個海上比緊賽咁解啫。咁呢個咧我哋都係第一次做呢個嘅工作嘅，咁我覺得都幾特別嘅。
0: 你有冇玩過啊？
1: 我未玩過，我未玩過虛擬，我係玩過即係龍舟機，即係我哋大家比賽喺陸上嗰陣時，咁可能有6部龍舟機，大家就望住一個熒光幕，就知道自己去排緊第幾名，咁啊好清楚嘅。咁我諗虛擬咧，直情係你帶咗個鏡頭，就你係感覺到你直情係一個海上嗰個比緊賽嘅感覺嘅。
2: 哦，你剛才提到嗰個木製龍舟呢，係咪其實都係一種香港嘅非遺嚟㗎啦，係咪？因為而家啲龍舟都唔係搵木做㗎嘛。
1: 係咪
2: 重好多，即係撐起嚟比較難啲㗎，係咪？
1: 因為呢漁民呢以前呢我哋係會有一啲嘅傳統嘅木龍舟，咁呢佢哋呢每一年嘅端午節之前呢佢哋就會係開始咧，就會自己參加訓練啦。咁咧，其實嗰啲木龍舟幾時會出現去比賽咧？譬如有啲嘅節日啦、端午節啊，或者挑後誕啊，佢哋咧就會用一個嘅漁船咧，就會係掛一隻嘅龍舟，就會一路車咗去一個地區嗰度咧就比賽嘅。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傳統，咁大致上咧。就是啲漁民嘅子弟咧，就繼續有呢個嘅活動，繼續進行緊，希望咧保留緊，即係呢啲嘅非遺一啲嘅活動嘅。咁我覺得呢啲好開心，今次咧亦都可以邀請到六 個嘅唔同嘅隊伍嚟到呢個嘅尖東比賽呢，亦都可以俾到更多嘅國際嘅隊伍啊，或者一啲嘅市民呢可以觀賞到嘅。
0: 同埋今次呢大會都有講，正式比賽之前就已經會喺尖沙咀海濱舉行一系列嘅活動㗎啦，包括咗星光大道美食街啦、啤酒樂園啦同步開放啦。除咗打卡位呢，其實仲好得意㗎喎，即係根據介紹呢、有埋其他嘅非遺，包括咗詠春啊、古箏啊呢啲表演㗎咁樣。你覺得對於加落去，即係好似新加坡人講侵侵咁樣呢，咁樣又加啲非遺嘅元素落去，對於帶動成個經濟效益或者本地同埋海外嘅旅客，有冇啲即係推動到嘅作用呢？
1: 其實呢，我覺得今年呢係好同以前唔同嘅。點解呢？就係、加插咗呢啲好多唔同嘅節目啦，咁令到呢啲市民呢覺得係可以喺個尖東嗰度呢更留多啲時間去參與嘅。嗱，譬如有美食街呀、或者啤酒節呢，呢啲都係一啲嘅以前都做過，但今次呢又咁長呢，佢直情係變咗佢叫做國際龍舟節呢，可以靠旅發局呢可以令到全世界呢知道我哋呢個香港呢會更加多人嘅即係市民參與囉。係呀，咁樣我覺得旅客係推動到呢係更多旅客嚟，我覺得係更加開心。
2: 嗱，呢個國際龍舟賽都係一個政府所謂嘅 M 品牌活動啦，嚇，咁即係要得做 M 品牌活動咧，政府亦都會提供一啲嘅資助啊、支援啊咁樣。有邊方面你覺得係好有用㗎？即係依話呢個資金你覺得夠唔夠咧？即係咁，你想做嘅嘢係咪都可以做到咧？
1: 今次個比賽呢，我哋主要個嘅資金來源呢由係旅發局去做呢個嘅主辦。咁而我哋嘅 M 品牌呢，咁最主要呢就係話得到呢政府個 M 品牌嘅認可呢，呢、這個嘅賽事呢係達到嗰個嘅 M 品牌嘅要求。咁即係話呢個呢賽事係非常大型嘅。咁我相信呢令到啲市民可以聽到呢個龍舟比賽 M 品牌更加知道呢個嘅水平更加高嗰陣時呢，就吸引到更多可能龍舟愛好者啦，或者唔同嘅本地嘅運動員咧，都會嚟到一齊參加個比賽，令到呢個賽事更加盛大。
0: 但係呢排咧都好熱啊，譬如出邊酷熱天氣警告，會唔會都你哋玩開就應該唔怕熱嘅？咁如果即係啲旅客啊，或者大人細路帶埋小朋友嚟啊，有冇啲咩要注意咧？因為即係暴曬嘅，有機會係。
1: 我覺得喺嗰個尖東去到六月尾嗰陣時，嗰個温度咧，未去到個暑假咁高嘅。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提翻啲市民啦，最好即係帶翻帶把遮啦，或者帶太陽眼鏡啦，或者搽翻防曬，戴翻頂帽咧，呢啲係更加好嘅。我記得咧，通常去到端午節咧，通常一係就即係我哋都去到夏天啦，咁通常咧就係一係就有太陽，一係就落雨，所以咧帶定把遮係最好嘅嚇。咁呢個都係準備一下咯，我覺得係。
0: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啊，钟志乐咧就系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泰赛风云上集。
5: 喂，班根，哇，咁大烟嘅咩事啊？
4: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6: 我铺头个抽油烟机坏咗啊，所以咧就搞到周围都系烟咯。
4: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因為我們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嘛，譬如哈薩斯坦今次跟特首去是我第三次去的了。
9: 他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8: 20年前我作為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的時候就去，跟今天已經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了。無論在金融的領域和他們的整個經濟都進步了。
7: 星期日早上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有啦冇啦，咁啊讲翻啦，咁啊你都参加过龙舟啦，系嘛？咁如果我哋呢啲冇参过嘅，都唔紧要嘅，因为咧旅发局咧佢推出嗰个香港夏日盛会活动啊，除咗国际龙舟节啦，仲有好多优惠去吸引本地人同埋旅客嘅。咁我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酒店集团首席营运总裁、立法会议员咧陈宗贤同我哋倾下嘅。你好，陈议员。
11: 你好，
2: 你好，
11: 小姐。 楊山，
0: 係啦，聽落去咧，其實都好似好熱鬧咁樣嘅，咁但係梗係由你講會好啲啦。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嘅盛會咧？除咗期望會人多，佢嗰個感覺到嗰個勁度，嗰個龍舟文化，還是係成個氛圍都希望能夠做得到係吸引到啲不同嘅旅客咧？
11: 其實今次咧個時間係非常之好嘅。今次個國際龍舟節由6月19號到7月1號咧，總共13日嘅。以往舊年係9日嘅，係延長咗啦，規模更加盛大啦。咁你睇到今次有220隊賽隊嘅史無前例啦，有16個國家嘅。其實呢個咧真係一個國際品牌啦，因為全中國裏面冇一個地方有香港咁國際化搞個龍舟節，咁所以對內地旅客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去感受氣氛咧，呢度肯定係一個盛事啦嚇。咁另外咧，第二個問題你知道而家係世界盃係6月11號到7月19號，大家都好憂心世界盃，我酒店訂房啊各方面都逢世界盃咧都係跌咗嘅，因為尤其是今次喺北美啊。個時差問題，大家要瞓覺都唔出門。我哋注意到咧呢段時間，原先諗咧都嗰個訂房都有啲憂心嘅。咁但係而家特區政府好適時咁安排呢個龍舟節啦，大部分咧亦都係橫跨咗端午節啦，父親節啦，父親節21號啦，同埋咧就係、是、將個現場。將個規模啊感受咧提升，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係對整個住房係有影響嘅。世界盃未必係即係咁啱啱喺夜間嘅世界盃咧，通常都會係影響出行。
2: 嗱咁以你自己即係酒店業嗰個經驗嚟講，即係呢一個嘅國際龍舟嘅活動咧，即係對海外嘅旅客嚟講，個吸引力喺邊度咧？係嗱，即係佢，我諗佢唔會話專登為咗呢樣嘢嚟香港旅遊噶嚇，即係嚟到見到又真係好好啦嚇。但係可以你哋點可以利用到佢呢樣嘢係真係可以令到佢哋有一個更好嘅即係個旅遊嘅體驗咧？
11: 其實咧，就你講得啱啦，就是、個體驗啦。因為而家嘅旅遊咧，我哋已經唔滿足於啦嚟到走走啦。我哋要深入當地嘅文化、民族啊，個感受啦。大家我哋譬如我哋有76% 嘅遊客都係嚟自內地，但係內地咧即係屈原啊，吳章上下而求索，個個都知嘅。但係點樣將佢融入咧？今次咧就多咗咩？除了龍舟勁度啦、美食街啦、非遺體驗、打卡啦、VR 個龍舟等呢元素咧，係幫助乘客喺旅客喺觀看賽事之餘咧，伸延到了解端午文化同埋香港節日氣氛氛圍。咁呢樣嘢咧個感受咧係完全唔同，哇！有200多隊、哦。有競逐喎，個氣氛唔同，好多迷觀喎。揀尖沙咀都係好好嘅，因為呢個海濱最早龍舟節最早我哋係甚至係喺筲箕灣開始最早嘅龍舟節啦，當年。咁而家喺整個遊客區裏面咧，係幫助遊客去，亦都係維港兩旁咧，我覺得各方面都係好好嘅介紹。
0: 我見到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旅發局會同東尖沙咀地產發展商聯會合作嘅，有超過30個商户都會有一啲嘅酒店啊、餐飲啊、購物優惠啊咁樣。咁但係真係過往都唔少嘅旅客都話：哇，酒店真係好貴啊咁啦。咁而你知道而家個房價同埋嗰個訂嘅情況係點樣咧？
11: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酒店房好貴，其實就最主要係個匯價問題啫，因為美元升到匯價問題啫。咁不嬲嚟講，其實酒店一啲都唔貴嘅，其實個因為你相對你睇下我哋同埋2019年嗰個住房嗰個價錢嚇，其實我哋睇翻個價係差唔多嘅。咁而家係最主要問題咧，就係我哋多啲。真言真值嘅延伸，佢係除咗佢吸引性質，即係一個吸引佢嚟香港選擇香港啊。因為休閒旅客最緊要有冇大型嘅城市咧，城市梗係嚟呢度先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旅遊項目啦，頭先講到好多新言，有 VR 龍舟等等。第三咧就係好多新言加大消費嘅，譬如好多商場同埋飲食優惠咧，我覺得呢次係做得相當之好嘅。 係有好多夏日獎賞打包啦，支付寶商場優惠啦等等，呢個係一個全新暫新的合作方法。
2: 但是而家你只知而家打緊仗啦，中東嗰邊都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即係航班啊、旅遊嘅意欲啊等等。你擔唔擔心呢度係會對你哋有影響，尤其是啲長線嘅旅遊咧？
11: 其實咧就係、是會影響嘅係燃油附加費啦。短線都加得好犀利啊，長線仲嚴重啦。咁呢個係我形容係短期嘅，因為相關特朗普都要選舉啦、都差唔多啦。我就相信美政。咁最早我都覺得係六月到嘅啫，而家都係六七月時間應該去完結。咁但係我長線嚟講咧，我哋睇到咧就係、是、我哋要考慮咧香港個商務客唔夠。我哋休閒旅客係正視係解決休閒旅客嘅問題，同埋等商務旅客裏面去出席會議展覽之餘，就可能有啲活動啦。咁但係我哋最關鍵嘅點樣增加商務旅客咧？個問題就好似特首啱啱去中亞啦。原來我哋發現我哋航班主要集中喺歐美地區。點解咧？2018年貿易戰之前啊，都係美國同埋歐洲佔我哋國家四成以上嘅貿易額啦。咁但係而家美國已經跌到9.2%，歐盟自己跌到14%，一帶一路沿線超過一半以上，仲不斷增加緊。咁所以而家我哋個發展方向應該增加中亞啦、東盟經濟城市，除咗首都政治城市，仲有經濟城市。東盟各個國家係我哋後花園啦，同埋中東。中東喺戰後咧，一定會更多拉近啊，好多財富管理資金都會嚟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因為呢度係更加安全啦，有解放軍嘅保護啦，比新加坡安全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度反而咧長遠嚟講，對商務旅客咧，我哋應該調整多啲航班，接近我哋而家做緊生意嘅市場，商務旅客先會多嚟嘅。咁而家係做緊啦，連特首親自去拉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喺休閒旅客裏面咧，加強城市經濟。好似今次龍舟節咧，就非常之好，適時喺我哋七一之前一個熱身嘅，啱啱13天去到七一嘅，對回歸慶典啊，內地人對回歸個感覺比我哋深刻好多嘅。咁所以喺一浪接一浪嘅話，係幫助我哋暑期嗰個檔期裏面拉升咯。咁我覺得兩方面都要做嘅，咁呢個都係做得唔錯嘅。
0: 咁不如我哋又向前再睇下嚟緊個七八月暑假旅遊咧，你覺得有啲乜嘢嘅城市可以吸引到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嘅旅客咧？
11: 嗱，其實咧，我哋今次咧，我哋加咗以前我哋演唱會經濟啦，嗱，我哋亦有鄭秀文啦。鄭秀文喺好多都係一定嘅吸引力啦，咁我哋亦都加咗好多體育嘅活動，因為今年世界盃啊，延續個世界盃嘅裏面咧，我哋有我哋出名嘅世界女排啦，因為中國好領先啦，香港嘅足球盛會咧，好多年長一輩個個都好中意啦，另外香港優先嘅劍擊啦，我哋都加咗落去好多落去，仲有我哋傳統嘅書展啦，即係我哋以。除了今次呢個元素是演唱會經濟，我們加強了 在體育的方面，而且這方面呢是吸引到我們大灣區裡面，因為看著香港的電視，看著很認可我們女排啦、劍擊啦，還有我們足球、所以我覺得如果由足球在整個場館變了的話，吸引力也都不同了，氣氛不同了。咁所以我覺得係延續咗世界盃，我哋覺得呢個係啱嘅，做對咗嘅。
0: 好啊，唔該曬陳忠義。陳忠義咧就係酒店集團首席營運總裁，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啊。咁聽完之後，首先係楊立門，你會唔會考慮一下去呢個尖沙咀啦？我哋嚟緊嗰個龍舟節。跟住又睇下啲飛圍啦。
2: 我諗都係留返啲位俾你旅客。
0: 咁
2: 好熱啊。
0: 我唔緊要啦。跟住呢七八月呢就唔好出埠啦。留喺香港。因為好似阿鍾怡話齋都仲有好多吸引力嘅咁樣。咁 不過咧，即係天氣真係熱啊，係啦。我諗阿楊麗媛講笑嘅啫，你平時都會周圍行嘅，記住出去飲多啲水，咁啊帶翻把遮。咁依家咧就係酷熱天氣警告。
2: 哦，嗯，
0: 冇錯啦，咁大家就最緊要啊，飲多啲水啦，就唔好中暑啦。咁所以咧，出邊咧，尖沙咀啊或者其他地方咧，都值得大家去玩下嘅。好，今日咁多，拜拜。
1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对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东城里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榄口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龙尾映月台。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坏车，龙尾排到去近丽景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个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的事件，警方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他家人形容他的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接着是详尽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个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首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到互利共赢。李家超之后呢会转到乌兹别克访问。由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的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头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至互利共赢。
3: Hong Kong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with 5 of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This talent environment is reinforced by our global standing. Last year, Hong Kong ranks first in Asia and fourth globally in the world talent ranking.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和哈萨克一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枢纽，以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他欢迎哈萨克人到香港发展。
3: Hong Kong, like Kazakhstan,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serves as a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We add value to everything we do and to every economy, company and institution we partner with.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e and legal services hub, Hong Kong's prosperity is underpinned by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a deep pool of talent.
2: 李家超同商贸代表团之后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然后转往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亦即是中亚五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雅斯坦纳报道。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林汉山在哈萨克另一节报道。
2: 哈萨克近年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是到2060年达至碳中和。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驱动电解仪器，将水分解成氢和氧。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说，中国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非常 上成熟，期望这个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减低碳排放量。
4: 哈萨克斯坦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废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
2: 在新疆出世的鲁拉杰又说，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资金支持，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为哈萨克的能源科技筹集国际资金。
4: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业界啊，就是石油工业也罢，这个废料厂的工业或者是铜矿这些企业，应用这个绿色氢气需要一个资金。我认为这个香港这个我们好好利用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系统，然后应用到这个技术，绿色制氢的技术，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2: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认为哈萨克可以借镜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如果绿色氢能产品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5: If the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 allow to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pull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2: 他又認為中東局勢不明朗，中亞市場顯得更加重要，中亞、中國內地和香港應該建立更緊密關係。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哈薩克首都雅斯塔納報導。
1: 警方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對男女，兩人聲稱在屋企自行分娩誕下一名男嬰，但男嬰未領取出生證明。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工作进展。社署表示，昨日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就说，匿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以核实男婴的身份。
6: 就住近日我们在网上留意到有一对港人的父母声称最近在屋企里面就生了一个男婴，但是生了一个 BB 之后他们是没有带个男婴去医院接受这个身体检查。另外他們在同入境處的同事申請出世紙的期間，他們是拒絕入境處同事的要求提供一些血緣關係的證據。因應這個事件受到廣泛的關注，警方和社會福利處亦都收到很多的投訴，在政府層面就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工作組，成員包括是保安局、勞福局、警務處、社會福利處和入境處的同事。根據我們的調查得知，這個男嬰在香港是沒有出世紙的，而他出生之後他父母也沒有帶他去醫院進行這個身體檢查，在家分娩期間可能會面對很多複雜和很嚴重的問題，這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的生命的危險。另外他如果沒有一個身份，對於他的健康和福利的事宜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正正就是以上這些原因，我們懷疑他已經觸犯了疏忽照顧兒童罪。工作組和我們警方在昨日，即是2026年的6月2日在長沙灣區就拘捕了這對父母。另外我們亦都將這個男嬰送了去明愛醫院接受身體檢查，初步檢查得知這個男嬰是沒有表面的傷勢的。直到今日我們的調查進度，我們終於就成功可以拿到這對父母給出來的同意，他同意我們是檢取他的 DNA 樣本，他們亦都同意給我們檢取男嬰的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他們的身份。
1: 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會請來中大醫學院兒科學系研究教授李志光，講下初生嬰兒在醫院接受檢查和注射預防疫苗的重要性。 天文台表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指出，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初五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表示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就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为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邓永林报道。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到回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8: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唔一樣咯，即係佢可能更改翻個啱嘅日期咁樣咯。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準備嘅嘢都一樣噶啦，即係都係提早準備啲嘢，都唔係即日準備咁樣咯。咁唔開心，早一日遲一日都一樣嘅。
7: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校長陳淑儀話：學校開始收表大約一個鐘頭，已經收到超過40份叩門申請，預計今年會有10至13個叩門位，估計競爭程度同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事件，陈淑仪话：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认为事件冇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9: 今次咧发生咗一个异常嘅事件啦，其实教育局咧都已经启动咗一啲内部嘅机制咧，佢系检讨翻成件事，咁同埋咧都避免咧系会再发生咯。咁当然啦，下一个阶段我哋關心咧就係中學嘅統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緊咧教育局咧都針對翻嚟緊發送資料嘅系統問題咧，佢都應該會有相應嘅措施去解決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發生嘅。我對教育局都好有信心。
7: 當局提醒家長留意，要喺今個月9號或者10號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如果因為有事而未能辦理，需要事先同獲派學校聯絡，否則會被視為放弃有关学位。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他一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景辉对推动香港舞台剧和影视发展贡献良多，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亦都担任过节目主持和执导过多部剧集。王伟培报道。
10: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 佢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嘅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嘅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嘅系佢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嘅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1: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来讲咧，哇，真是上上大吉啊！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10: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11: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10: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燕，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12: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同埋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讲嚟录音，他会是很了解的内容细读，同埋会问下我，问翻个作者个故仔的意思。对于他做嘢的态度是非常认真，即是他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他讲的嘢得着是几多。我觉得他是很专心去做好那件事。他很有风度啦，很有礼貌啦，同埋很诚恳。他都是一个很同时代接触的一位前辈啦。
10: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美国政府指多个经济体未能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提出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和日韩等。中方指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强调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张子欣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理由是美方指这些经济体未能够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美方认为有关行为不合理及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方案是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最新结果，旨在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一项裁决推翻特朗普政府紧急关税措施之后，为政府重新实施紧急关税提供依据。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日韩及英国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指出，中国反对以所谓的强迫劳动搞政治操弄，亦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14: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13: 另外，毛宁回应有关中美传媒的问题时就指出，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中国传媒就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敦促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最佳方式，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16: 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
15: 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说，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是完全非法无效。又说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
16: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15: 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理职行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疑似病例较早前报告的数目大幅下调。郑浩景报道。
17: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34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60名患者死亡，6人经治疗之后好翻。当地仍然有116宗疑似病例仲在调查阶段，较当局上个星期三发布截至前一日的过千宗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不少疑似病例随后经实验室检测被证实是疟疾和脑膜炎等其他疾病，就从疑似病例的统计之中剔除。世卫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资助。在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局势之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那个联盟。卢比奥在国会说，国务院决定这样做，希望获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3: 新闻特写。
1: 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他们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在本港，一般在医院出生的婴儿都会接受一系列身体检查，并会接受指定预防疫苗注射。如果在医院以外的地方，例如在家出生，儿科专家都建议父母应该尽快带婴儿到医院接受检测。记者潘洁平访问了中大医学院儿科学系研究教授李志光，听下他怎么说。
18: 在每个新生儿出世之后呢，我们都会惯常地会同他做一个身体检查，希望看看如果发现他有一些身体出现一些，譬如例如先天性的问题啊，譬如心脏病啊，或者是有些可能是本身譬如染色体有问题啊，那些呢我们可以及早呢发觉。 咁咧就會可以提供一啲早期嘅治療啦。咁到近年咧，我哋譬如話香港，我哋而家亦都做咗一啲新生兒嗰啲篩查，超過30種嘅一啲遺傳性嘅疾病咧。咁我哋係可以經過一啲驗血咧，就可以及早發覺，因為有啲如果係遲診斷咧，可以好危險，甚至係致命嘅。
10: 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啊？包括啲乜嘢嘢檢查，或者係邊一類型嘅疾病，必須要喺 B B 出世之後就立即需要去進行嘅咧？
18: 假如呢個 BB 係有唐氏綜合症嘅，咁我哋更加要小心去睇下佢會唔會有先天性嘅心臟病啊，先天性嘅腸道嘅疾病啊。咁如果有呢，咁嗰啲我哋及早治療呢，甚至可以救返條命嘅。嗰啲先天性代謝病有啲呢，佢哋初期出世係睇唔到有問題。咁但係如果你食咗幾日奶之後呢，就先開始出現佢啲代謝性嗰啲問題，可能會甚至抽筋啊，或者係嚴重嘅整個腦會受損啊。咁呢一啲呢，就我哋如果係做篩查可以及早發覺呢，就可以做一啲干預性嘅治療，可以預防唔好等佢出現呢啲咁嚴重嘅呢啲併發症啦。
10: 咁除咗呢一啲嚴重嘅疾病之外，有冇啲乜嘢嘅恆常嘅係檢查都係一個初生嬰兒會做嘅呢？
18: 譬如話我哋睇返佢個頭位啊，即係其實代表個腦部發展啊，太過大或者太過細呢，呢啲都係唔正常嘅。咁另外呢，譬如話心臟，咁有時佢有啲心漏症呢，初期佢係睇唔到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兒科醫生喺 BB 出世之後呢，同佢聽個心臟呢，會聽到啲雜音。如果有嘅話呢，咁可以做個詳細嘅心臟超聲波檢查。如果係嚴重嘅，咁更加要可能要早期已經要開始俾心臟藥啊，甚至安排可能要做心臟手術嘅。咁但係你表面上呢，初期嗰陣時咧未必睇得到，但係當你如果去到佢比較嚴重發病嗰陣時，譬如話又口唇會轉藍啊、氣喘啊、飲唔到奶咧，這個已經係比較遲嘅階段咧，咁啊治療係會困難好多噶啦。
10: 除咗話接受檢查之外咧，初生嬰兒都會接受一啲嘅疫苗嘅接種嘅，係咪咧？有邊一類型嘅疫苗咧係初生嬰兒咧都會係需要接種，係對佢哋嚟講亦都好重要嘅？
18: 譬如一出世，咁我哋都會俾一個乙型肝炎嘅一個疫苗啦。尤其是如果媽媽係有一啲乙型肝炎攜帶者嘅話咧，咁我哋更加要俾一個乙型肝炎嘅球蛋白去幫個小朋友咧，就預防佢受感染。有其他譬如我哋包括呢個卡介苗啊，頭嗰六個月咧有破傷風啊、白喉啊等等咧。其實係有好幾種疫苗咧，我哋希望係喺小朋友啱啱出世之後咧，盡早咧就得到一啲疫苗嘅接種。
10: 如果佢唔係喺醫院出世嘅話，都必須要盡快將個初生 BB 帶去醫院做檢查，係咪咧？點解咁重要咧？
18: 我哋建議咧就係一個新出世嘅 BB 咧，最好有一個全面嘅檢查。假如係有一啲先天性嘅疾病啊，或者係因為生產過程之中引起嘅一啲併發症，譬如缺氧啊等等咧，咁嗰啲情況咧，留喺屋企咧，父母未必可以檢測到。就算喺屋企出咗世咧，盡快去到醫院咧，我哋都會同佢做曬全套嘅身體檢查、疫苗接種啊，嗰啲各樣都會做翻足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到訪哈薩克納薩爾巴耶夫大學，見證呢間大學同香港兩間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一對男女聲稱在屋企自行分娩，誕下一名男嬰。警方話，呢名初生男嬰經檢查之後沒有發現表面傷勢，已取得同意檢取 DNA 樣本進行校對。戲劇大師鍾景輝離世，終年89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19: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0: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回吐超过400点，恒生指数再穿26000点嘅关口，最多跌近470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跌幅1.56%。科技指数收报5056点。跌幅超過 2.7%， ATMXJ 跌超過 3% 至近 6%， 以美團的表現最差。醫藥、汽車、地產股都受壓，藥明生物跌 7%， 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九倉置業、新地、恆地都跌近 3%， 部分晶片股就逆市上升，華虹半導體升近 3%， 中芯升超過 1%。 新股首鋼朗澤收報21.06，较招股价高超过44%。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4，三个月以嚟首次重返扩张水平，但企业嘅营运成本压力仍然大。有经济师话，今年以嚟出口增长强劲，但 PMI 嘅新订单表现不及预期，反映企业仍然偏向审慎，关注中东局势同埋高油价影响产品需求。由方嘉莉报道。
21: 由标普全球编制，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反弹到50.4，远高于四月嘅48.6，系三个月以嚟首次重返50以上嘅扩张水平，反映本港营商环境重拾景气。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上市令到新出口订单扩张速度加快，但系竞争激烈，加上系本地需求较弱，整体销情受压。投入成本通胀速度减慢，但仍然偏高，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大，采购价格升幅创4.5年最高，燃油相关产品升幅更大。企业对业务展望悲观情绪缓和，主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价格高企和关税政策等。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表示，憧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令到香港 PMI 回升，但数据低过年初水平，反映营商环境仍然偏向审慎。未来几个月能不能够企稳50水平，取决于地缘政局发展和油价走势。他又指，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 PMI 新订单表现不及预期，并非香港独有现象。
22: 暂时不是有太多的企业敢去看得太远，在订单的方面不敢变得太乐观，就是因为中东的不明朗情况，又或者因为高油价而提高的成本，担心影响到最终的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不单止是香港，而是全球很多不同地区的 PMI 的新订单的增长都没有短期这个生产的 PMI 的那个分项那么强。这件事是纯粹反映了企业至于前景仍然都有一个偏向审慎的一个预期，就算说现时来讲他们的业务仍然没有
21: 刘建恒预料，短期内出口仍是拉动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第二季经济表现仍不错，但是增速未必及得上首季的5.9%。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0: OSL 集团表示，正是按部就班地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并且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身份完成了参与获发牌机构的稳定币测试。由方嘉莉另一节报道。
21: OSL 集团首席商务官张英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正在按部就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但

0: 以资产提供意见及管理服务相关牌照，会视乎集团策略同埋客户需求再作评估。集团未来两年会着重支付业务，透过全球牌照申请帮助客户做到全球支付，并强调稳定币对支付业务好重要，未来会积极同其他稳定币发行人合作。另外，南方东英副行政总裁兼首席市场官和言表示，将实体资产代币化并在区块链上发行的真实世界资产 RWA 规模增长非常快，去年一月至今增长四倍几，全球 RWA 产品流通市值300亿美元，大多集中在债券、国债相关产品，但股票和 ETF 相关占比较少。他认为香港的发展机会在于亚洲资产市场，包括韩国、日本和香港股票等，亚洲市场亦可以吸取美国市场经验。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他认为地缘经济日益剧烈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之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会带来更多的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的信托和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的需求。他认为信托业应该把握金融家带来的机遇，提出三大重点，包括积极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加大人才投资等。人民银行公开市场7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以来首次。有分析认为情况反映市场的流动性充裕，人行希望吸收过剩的流动性，令到市场利率回复至健康水平。由宋家良报道。
2: 人民银行公布，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7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8月以来首次。单日公开市场净回笼1776亿元人民币，连续4日净回笼，逆回购未到期余额降至2355亿元。消息公布后，银行间市场整体流动性维持均衡偏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银行逆回购为零的情况少见，反映资金充裕。而公告后内地存款类金融机构间以利率债质押的7日期回购利率仍然维持近期低于政策利率 1.4 厘的情况，估计银行为避免流动性过多、利率过低带来资金空转，短期内仍然会吸纳市场过多流动性。
3: 今年在4月之后呢，就都是陆续见到啲逆回购呢，其实都是持续到期之后呢，个投放量都是少嘅，即係淨回笼嘅资金是多嘅。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啦，就係我哋见到企业个银行机构佢哋之间个逆回购嘅利率呢，係持续低于即係7日我哋个政策利率呢，应该係 1.4 嘅。咁但係我哋见到个市场个存款机构之间个逆回购利率呢，其实得 1.34 嘅。咁所以系咪个流动性太过充裕呢，咪一啲 surplus fund 呢要唔要收紧呢，逆回购量变咗零呢，希望喺个市场度回收返啲流动性，从而达到返一个比较健康啲嘅利率状态啦。
2: 外电统计今个月有两笔合共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其中三个月期8000亿元今个星期五到期。林俊宏相信人行希望收回市场过多流动性，不排除将会缩额续做。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有3229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华资国际海洋、海卫股份、德合集团、新丰泰集团和建德国际控股。跌幅较大的股份包括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明发集团、瑞昌国际控股、先思和深浩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

0: 四，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1,590元，比上日收市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459.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马窝，同埋沿线路近大埔太和路。咁仲有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咁而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曾经有意外噶。咁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车龙，现时嘅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上环消防局；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车龙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车，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至于反方向咧，就有车龙噶。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东城里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丁九桥去屯门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你知近期咧，近年咧，咁大家开始就关注所谓嘅退休问题啦。另外咧，每一年咧，大家唔同唔少嘅金融机构啊，各方面嘅保险公司都同大家计一计，究竟几多钱嘅退休金即系先足够令大家安心嘅咧？咁最近咧，随住你知道即系医疗成本上升咧，仲要加上香港人都越嚟越长寿啦，好似世一嚟噶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嗰个嘅金额咧越嚟越夸，以前可能400万、500万，而家咁点可能去到7字头噶咯？ 好，咁一七百万，当你七百零万嘅话，咁点样准备咧？供 M B F 啦，做投资啦，理财等等嘅各方面，可唔可以帮到手嘅咧？我哋喺旁边我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香港退休计划协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啊李志恩同我哋咧倾下嘅。郑咧你好，郑咧。
7: Hello， 嘉乐你好。
6: 嗱，其他啲金融机构咧，我当系产品 sell 嘅啫，但系咧你做呢个 survey 咧，我就真要计一计条数先。喂，当然头先我提咗两大因素啦，医疗成本上升，咁仲有就系咧，我哋越嚟长寿。听讲你个 survey 话俾我知咧，男士们啊，今天65岁退休嘅话咧，可以活到85；女士们90添。咁话咁啊，照够扣减，当你真系 M P F 开始攞嘅话咧，就有成20到25年。咁嗱，当然头先我提嗰两点啦，即系系咪真系纯粹医疗成本贵，再加埋长寿，所以结果咧，我哋一定需要举个例，700万或以上先够先。
7: 啊，咁啊，呢个好好问题啊，嘉乐嗱。咁首先咧，我哋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咧，今次做呢个报告啦，咁就适逢我哋今年30周年。咁同埋都香港嘅強積金制度都成立咗25周年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出具呢一份報告啦。咁嗰個數字嗰度咧，我依家會講解一下，即係嗰個構成係點啦。嗱，咁不過咧都要同各位觀眾朋友去即係講一講，嗱，所有但凡咧即係公呢啲咁啊呢啲嘅數字啦，咁一定背後有佢嘅假設嘅，
6: 嗯，
7: 係啦，咁佢一定有佢嘅方法。咁重點咧就係了解咗佢嘅方法啦、個假設啦，咁然之後咧就知道個結果點嚟啦。咁啊唔係話一定係適合每一個人嘅，咁但係當然假設就佢本身嘅考慮啦。咁所以呢個咧都要清楚嘅。咁當然啦，我哋計算呢個數字出嚟都係我哋有我哋嘅一個
6: model
7: 方法啦，
6: 係
7: 啦。咁我同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係點出嚟嘅呢個係啦。
6: 嗯哼，即系话咧，你先话退休咧，其实基本上系封建由人嘅，平有平退，即系贵有贵退。咁但系问题，大家都想即系安心，同埋即系生活或质素唔太大差异噶嘛。咁所以其实咁系咪应该越多嗰个储备摆喺度会好啲先？
7: 哈哈，嗱咁即系当然一般嚟讲，越多啊越好啦。咁啊，不过但系如果储多咗，咁啊就有即係另一啲嘅事情要處理啦。咁咁我哋報告有講，即係710万，咁就可能啲頭條就會攞咗係一個以女性退休人士嚟講啦，一個叫做90% 信心度嘅一個儲蓄額嚟嘅。咁首先咧個數字，我哋就希望先引起大家關注，因為咧大家關注咗咧先會去做啲準備嘅。咁啊，而家大家關注咗啦，咁我哋可以講一講其實係點樣計算嘅咧。咁好啦，我哋做呢個估算嘅時候咧，首先就計下究竟要用幾多錢啦，係啦。咁我哋就參考研究團隊就參考咗政府統計處嘅住户開支調查，咁樣咧就扣除一啲退休後唔使用嘅使費啦。咁就估算咗一個咧，就叫做最貼近普遍小民啦。嗱，普遍嘅嚇，唔係話每一個啊，係啦，大家嘅水平用錢嘅水平，咁咧就計算咗出嚟咧 ，valid day 咗之後咧，大約就20000左右，係啦，咁就係生活基本生活開支，係啦，咁啊估算出嚟咧，同時就嗱，咁呢個係使費啦，跟住就係好啦，仲估算咗啲咩？再假設咗啲咩咧？咁啊通脹嗰度就2%啦，係啦，咁然之後退休後咧，大家都會繼續投資嘅，咁
6: 呢個要啊，呢個要啊，
7: 係啊，
6: 終身嘅你聽我講啊，係繼續。
7: 是啊，好紧要啊呢、這个。咁不过当然又考虑到风险啦，我哋呢度就假设咗系大约 3% 嘅投资组合回报。咁都系反人通胀嘅，咁就通胀加1%左右啦。咁另外呢，我哋都有其他假设嘅。咁呢都有系呢、這个估算呢就系、是靠个人自己储蓄啦。咁入面就冇特别话考虑啊政府有啲福利啊生果金啊长期生活津贴嘅。因为呢个又系长者生活津贴，因为呢个都系因人而异嘅。
6: 冇错冇错。
7: 咁就先加落你讲啦，封建游人啦、啊、可以即系日日去环游世界啊，或者系比较节俭啲啊实际啲生活都可以嘅。好啦，咁我哋得出嚟嘅结果呢就点呢，咁以一个65岁嘅女性为例啦，咁佢一般呢就平均根据生命表啦，佢就岁数系去到90岁，咁其实咧佢就系估算出嚟需要540万嘅。咁呢个系平均啦，估算啦吓，咁啊65活到90，但系一定有人长过，一定有人短过啦。
6: 系
7: 啦，咁啊长过好似你咁讲啦，啊系咪储钱越多越好咧？咁啊储多咗又点咧？咁啊嗱，如果真系有一次去到呢个我哋叫做100位女士入边，其实有10位咧，根据个生命表咧，其实就可能会去到100岁。係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呢一啲嘅人口咧，咁如果佢跟住嗰個90歲個目標嚟儲咧，咁就可能有啲時間咧就未必夠錢啦咁樣。
6: 係， 哦，呢、這个系纯粹用 stat 嚟计啊。好，但关键系我都对嗰、那个即系500几到700万，我好有兴趣。咁我靠 MPF 啦，靠储蓄做唔做到先？
7: 嗯哼，咁当然即系香港都有几条支柱啦。咁啦，MPF 系一个即系。基本啦，係啦，咁就當然亦都唔係話完全係 cover 曬所有嘅需要啦。咁我哋都有社會嘅援助啦，咁亦都係有第三支柱啦，大家嘅一啲儲蓄啦，或者係一啲自愿性嘅供款啦，咁加加埋埋出嚟，咁樣就係一個即係、就是、會係一個大啲嘅數啦。咁頭先其實有講到咧，就係、是究竟要係儲幾多啦？咁嗱，如果係儲突咗嘅，咁大家當然有第二啲問題喎，咁所以其實我哋報告咧都有提出一啲風險轉移嘅工具嘅，係啦，咁就唔係話大家就單純每個月儲錢就要儲到呢個700萬或者500几万咩數都好啦，咁因為其實有一啲風險咧係市面上有啲工具可以幫大家對沖嘅，咁就舉個例子就係好似香港年金嘅終身年金啦，咁啊。其實退休人士或者長者啦，其實其中一個最大風險就係長壽風險。咁當然長壽係好事啦，咁但係變咗個風險。咁我哋就見到市面上有呢啲工具咧，其實可以幫大家對沖呢一啲嘅長壽風險嘅。咁就可以用呢啲嘅工具啦，幫佢唔需要單靠自己嘅儲蓄，都可以咧。就亦都達到目標，假設活到100歲甚至更長壽嘅，都可以有一個覆蓋嘅。
6: 喂，其實你咁計呢個，你講呢個咧係即係 MA 嗰只退休三保係咪先？定係其實市面上一啲而家可能叫大家40-50歲開始買嗰啲先？
7: 退休三保啦，當然嗰就終身年金啦。咁市面上其實而家都陸陸續續都有類似嘅產品嘅。咁當然即係觀眾朋友都要注意翻嗰啲條款啦，究竟係咪即係終身啦，定係多一個歲數？
6: 好理解。咁當然嗱，當我哋即係同我方面儲錢或者投資等等各方面繼續去啦。但我反而覺得我哋其實好多香港嘅打工仔咧，其實發現咧，即係佢哋即係最被動嗰個投資項目咧，可能就係 MPF 嘅，可能其他啲主動投資我繼續去做啦。但 MPF 好有趣喎，最近嗱同積金局啊，甚至一啲即係做 MPF 嘅朋友講開話咧，其實咧而家嘅我哋叫咁嘅難基金嗰只咧，係都幾能夠因應翻我哋嗰所謂處境啦，例如我哋嘅年紀嘅成長啊等等之類咧 ，turn 佢嗰個嘅即係配置嘅。咁甚至某啲話咧，利用翻過去10年嗰個嘅回報率，頭先你講話咧，即係投資回報率咧，假如喺60歲之後咧 ，keep 到大概3% 嘅話，都跑贏通脹噶嘛，每年會多少少添啊。但假如如果根據佢過去講我10年嘅話咧，都有大概6厘幾嘅話，喂，咁我咪其實講真，我哋 MPF 傳統都係配即係將自己人工裏邊嘅5%即係撥入去啊，其實加多明明知佢個腰個回報都咁強嘅話咧，撥多啲得唔得嘅先嘅呢個？
7: 係啊，其實個回報都唔錯㗎。咁啊，首先跑完通脹先啦。咁然之後就係如果有啲朋友係可以承擔多啲風險嘅，咁啊可能預期回報就高啲啦咁樣。咁啊當然即係咪可以即係儲多啲咧，供多啲啊？咁啊係可以嘅，因為大家都會知道每都有個TVC 啦。咁其實大家如果可以即係額外有供款啦，亦都係有稅務優惠嘅，係啦。咁呢個其實當然。我哋講退休保障同埋準備啦，不外乎三樣嚟嘅啫。嗱，一個就係你儲多啲啦，係啦，咁啊石頭轉唔出血嘅，咁啊要儲多啲啦。一係就減開支啦，即係咬緊牙根啦，係慳啲使啦。咁啊一係就係投資回報啦，咁都係最主要係呢三個範疇。咁所以譬如如果頭先阿嘉樂你講嘅啊 MPF 其實有啲基金嗰啲回報都唔錯㗎喎，長期嗰啲咁啊就可以擺多啲啦，咁啊儲蓄多啲啦，係啦，咁亦都長線嚟講咧，我哋都見到呢一啲，尤其是有稅務優惠嘅，其實對小市民嚟講都係一啲佢哋可以用嘅工具嚟嘅。
6: 係啊，我覺得又有稅務優惠，何而不為咧？假如你又諗到好嘅投資嘅話咧，咁咪撥多少少咯。咁同一時間喂，咁僱主供款比率方面又點樣咧？即係我覺得好多僱主都係有良心僱主嚟嘅，咁覺得其實都希想照顧打工仔，因為話曬命幫你做咗一世噶嘛。咁假如可唔可以舉個例都可以提供我所謂嘅僱主供款比率先？
7: 這個都即當然都是歡迎啦。咁我哋呢份報告裡面咧，其實都訪談咗一啲僱主嘅。嗱，咁我哋就即係當然香港有好多中小企啦。咁我哋就今次就冇特別去訪談一啲中小企。咁但係都見到一啲即係都請好多員工嘅僱主咧，佢哋好似你講一般啊，又比較關注員工嘅福祉嘅喎。佢又會覺得不如我又幫佢供多少少啦，又幫佢做啲。退休投資教育啦，咁等佢哋準備退休準備得好啲嘅，嗱咁永遠都係㗎啦，嗱嗰退休金早喺 喺二十年投資同次十年到
6: 20年，因為我所謂嘅複式效應好強㗎嘛，冇錯係啊。
7: 係啦，冇錯，咁啊，即係早開始好啦，咁亦都擺多啲入去，亦都係早啲可以有個複式效應咯。
6: 嗯，另一點我都覺得睇翻你個 survey 幾好，就係所謂財務健康水平同埋生產力嘅聯繫。這個通常只有即係老闆先可以掌握到啲數據，因為原來佢話咧財務健康咧係可能夠有效鞏固翻職工所謂嘅職場參與度嘅。通常咧啲即係員工嘅財務壓力大嘅話咧，可能個缺勤率都高啲嘅。咁其實咧，假如針對翻呢樣嘢，你即係其實佢都唔想嘅，係咪？佢都想好即係全心全意翻工或者等等各方面，但係佢屋企無論佢有其他嘅考量點，令到佢即係投入度不足。假如僱主知了解到呢個情況嘅話，有咩辦法可以幫到佢哋咧？
7: 咁呢個又係好好嘅問題啦。咁我哋即係個報告裡面有提到我哋嗰、那個我哋 research partner 嘅呢個報告啦。咁就都係根據數字計出嚟嘅咁樣。咁就發現啊，如果啲員工冇咁多財務憂慮咧，咁其實佢個 commitment 又高啲啊，佢其實嗰個工作效率又好啲啊咁。咁當然咧，就係呢個都要睇翻僱主自己嗰個承擔能力啦。咁、即係大家都知，梗係做多啲好啦。咁不過好多時都要睇住個荷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提出就係，其實會唔會有啲即係可以去借力咧？譬如可以係相關嘅部門啦、僱主啦，咁或者一啲其他嘅社企啊，或者慈善團體啊，大家會都可以一起協力，咁令到亦都可以幫助到一啲員工可以減少佢哋嘅金融嘅憂慮啦，咁亦都可以專心啲工作。咁其實報告入面咧有特別提到嘅，係啦，就是、一啲年輕新世代嘅朋友仔啦。咁大家都理解啦，隨住科技發達啦，咁好多時大家就會比較即係睇啲嘢就冇睇得咁遠啦，咁完全可以理解嘅，咁、就即係睇下呢啲方面咧，點樣可以就做多啲嘅
6: 教育
7: 啦，做多啲嘅係啦，教育啦、宣傳啦，咁等大家就早啲知道嗱，個重點係首先我哋要大家了解知道，因為知道了解咗之後咧，先可以去做一個有資訊嘅決定啊嘛，咁啊到時咁當然好多年輕人都係聰明人嚟嘅，咁佢啊知道咗就可以
6: 一點就明嘅，
7: 冇錯啦。
6: 係關鍵嘅，你都要教佢噶嘛，所以呢個係需要嘅。喂，再講翻頭先講嗰所謂嘅年金，我特別 TBC 咧，我哋簡稱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啦。嗱頭先講話年可扣稅可以供多啲啦，但我都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好多人問話，好多人跟個打工仔佢翻幾多份工就可能供幾份，其實就但問題咧，假如將呢個 model 咧變舉個例去到一個以家庭為本嘅話咧，咁成為一個免稅額，可唔可以更加幫到即係一啲譬如有財力緊絕嘅一啲嘅家庭先？
7: 呢、這個就喺我哋報告都有提出啦。咁當然都要即係大家成個社會啊，或者政府相關部門都要一起去睇啦。咁我哋都認為嗱，如果可以透過呢個以家庭為本嘅一個支持，其實咧長遠嚟講咧，我哋都相信可以減低政府嘅財務負擔嘅，因為嗱幫助嗰啲家庭啦，或者嗰啲即係被照顧者啦，或者照顧者啦，係啦，咁佢哋可以有自己嘅儲蓄，咁其實最後需要安全網去支持嘅人，我哋相信都會係減少嘅，咁因此亦都係應該長遠係會引致財務穩健嘅，係啦。咁就因為我哋都見到譬如人口老化啦，咁確實有一啲嘅人佢係需要離開佢嘅工作崗位啦，去照顧家庭，
6: 係
7: 啦，咁其實佢都係算係一種職業啦，因為佢都係有付出啦，佢有佢嘅工作啦，咁我哋都希望睇一睇點樣可以就喺呢啲方面咧，俾到多啲誘因，咁以一個家庭為本嘅基礎去支持大家可以做好更多退休保障，因為以家庭為本去做咧，其實做出嚟咧係會更加有成果啦，同埋都係可以即係更加有效咁樣去幫助到大家。
6: 係啊，好多時候都即係一啲譬如我哋啲叫做進修基金嘅話，咁個人噶嘛，但係好多話得可能有啲，譬如話即係要照顧者又用唔到嘅，其實咧你將佢變成一個家庭嘅話咧，咁啊可以物盡其用啦。呢、這個其實某程度擺翻喺 咁應該 TVC 裏面咧，其實都係一個可以去考慮嘅方案嚟嘅。等政府去研究下啦。喂，好，今日唔該曬，就係香港退休計劃協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啊李智恩姐咧，今日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啦，佢最近做一個 survey 咧，喺香港所有嘅退休保障方面要幾多先夠咧？另外咧，假如真係要去到五六百萬甚至七百萬嘅話咧，可以透過咩方式去達至嘅？都係嗰句啦，開始儲錢，儲多啲錢，咁你會令安心啲嘅。喂，姐姐，唔該曬你，遲啲再揾傾偈啦，姐姐，拜拜。好，送咗谢咧之后咧，跟住咧，我哋系《放眼新闻天地》嘅时间唔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入境处同社署交代初生男婴怀疑被疏忽照顾案件的进展。警方话，呢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初步检查之后冇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同意检取涉案男女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校对，并且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检验，暂时未有结果。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同有关人士会面，同埋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佢哋嘅家庭背景、身份同关系，以及儿童嘅照顾状况等，为男婴订立合适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并且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寻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是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两人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社署表示监护令是其中一个选项。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话：家属正系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嘅整体满意率为93.6%。喺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寻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话，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啊，翻嚟啦， 有阿 N 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现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咧，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葵里慢车，龙尾去到葵芳阁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慢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9: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8: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
12: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来到今日6月3日的十八好时光，这里有我欧海星，
16: 有我开心姐姐 Fanny 李万芬，
17: 谢谢姐姐，有我文生哥哥是哥哥，
15: 是啊，各位两位哥哥姐姐大家好啊，喂，咁多位听众大家好，今日都真的有点热，亦都提一提大家，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是75%，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的，不过咁热的天气听着我们的节目就最好是消暑啦，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嘅节目想同大家介绍噶嘛。
14: 區區有睇頭。
15: 系啦 ，Fanny 姐姐，文生哥哥，
17: 系啦，
16: 星弟弟，
17: 系啦，星弟弟，嗱，先讲，星弟弟点啊？星弟弟有冇？
15: 想考下你哋，姐姐哥哥，
17: 随便。
15: 嗱，我哋烟肉就食得多啦，或者烟通我哋都听过唔少啦，都知系咩咧？烟肠你哋知唔知系咩啊？
17: 烟肠
16: 喺你个茶餐厅成日见到烟肠，
17: 有冇咧？会唔会肠仔咯？烟肠
16: 会唔会系咁简单咧？
17: 烟肠
15: 真系要考下你哋啊嘛！
17: 烟肠呢个好深，
16: 第一个同一个英文有关。
15: 哦，哎，你真系叻喎！
16: feel 到啊，
15: 即
16: 系feel到第六感应 feel 到，
17: 系串连过去嘅，
16: 串连过去，
15: 好啦，
17: 谐音嚟嘅，
16: 系
15: 正常咁啊，亦都呢个时间开股咁样啦。烟肠咧，其实好多嘅一啲打工嘅朋友咧，喺公司入边咧，可能都会接触唔少，因为咧，我哋都会叫一啲嘅实习生咧，即系烟肠生，就叫做烟肠啫，比较得意啲嘅名称啦。但系究竟点解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讲烟肠系咩咧？因为有个节目想同大家介绍。
16: 在元朗錦田有一處空間，以青年社主導，等他們去認識服務社區。這個空間就叫做一間 A Few Moments， A Few Moments 即是一個小片刻的解釋，
17: 今天英文中文要翻譯
16: 很多，沒錯、
17: 好了，今屆的實習生 Intern 舉辦了一系列的由2025至2026的煙腸成果分享展，在這個活動裡面最重要他們一起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還有今個星期日他們就會有一個勁共勁共無所事事的活動，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的。
15: 對，他們的名字都改得好得意啊！勁共勁共勁咧，真係勁啊！
17: 勁啊，
16: 好
17: 勁啊！
15: 勁個勁啦，共咧就係西貢個講咁啊！勁共勁共，無所事事啊！咁而我哋電話線旁邊咧，亦都請嚟今次負責項目嘅青年全球網絡項目主任麥卓恩 Daisy 咧，同埋其中一位實習生徐雪兒 Ada 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同大家分享一下嘅。Hello， 兩位你哋好。
16: 欢迎
15: ，系啊，两位你哋好，系啦，咁啊，不如先问一下 Daisy 先啦。咁喺介绍劲共劲共感生活节呢个活动之前，不如先介绍一下你哋嘅背景啊，你哋系由啲咩人组成啊，成立嘅目的又系点样嘅咧？
18: 好啊，多谢主持人。咁咧，我哋其实咧一间咧系一个我哋喺锦田嘅一个社区项目啦。咁我哋咧其实系属于一间叫做青年全球网络嘅青年机构、非牟利机构辖下嘅一个社区项目嚟嘅。咁我哋一般咧喺锦田大街营运紧呢一个社区文化空间。平时咧我哋系开星期二去到星期六嘅。咁我哋一般就会向街坊啦，同埋嚟探访我哋嘅朋友仔咧，提供优质嘅咖啡啦、茶水同埋甜品，同埋咧我哋都系希望提供一个平台俾青年人咧去尝试接触佢哋周边嘅社区啦，喺锦田呢个地方，用咧唔同嘅技能，同埋一啲佢哋嘅兴趣，喺呢个平台嗰度咧去进行一啲嘅一齐去学习啦，一齐体验同埋去参与。咁我哋都好期望可以建立到青年人无论係佢哋嘅内在嘅身心灵啦，定係呢佢哋嘅外在去对呢个社区同埋对世界嘅认识同埋关怀，去揾到佢哋自己能够参与实践喺社区里边嘅嗰个位囉。
16: 哦，咁我想问一下啦 ，Ada，Hello， 实习生 Ada， 嗱呢一次劲共劲共无所事事系试下试尝试嘅事啦。咁啊，2025至2026年度呢一个烟肠分成果分享展啊，你嘅活动之一嚟噶嘛？咁当中你哋会展示啲咩成果咧？明明方便啦，有啲咩特别嘅构思又系边个谂嘅咧？
18: 因为我哋呢个生活节咧系最主要围绕住农业啦、非华语同埋锦田嘅社区网络嘅。咁我哋都会有集合咗唔同烟肠佢哋嘅一啲嘅项目啦，咁分别有 board game 同埋流动赛车，仲有一啲嘅可能访谈咁样嘅。咁之所以叫呢个劲同劲共咁生活节咧，系因为共咧系我哋烟肠期间成日都会用到一个字啦。即係意思係周圍亂闖啦，同埋周圍探索嘅意思。咁、我哋都會共入田或者共入街市咁樣。咁至於無所事事咧，就是、我哋希望俾大家有一個停頓嘅位啦，可以喺呢一度慢落嚟，同埋做一啲無無聊聊嘅嘢，去感受呢一度嘅生活節奏，同埋思考翻人同土地，仲有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嘅。
16: 我諗起我婆，我婆成日話我呢次共嚟共去，共嚟共去，就係咁解啦。
15: 原來勁共勁共係呢個
17: 共，咁啊，不如咁樣啦。咁如果咧有啲朋友真係勁共勁共共到嚟你哋今次嘅活動當中，其實佢哋可以體驗到啲乜嘢啦？又或者咧，其實喺互動環境當中咧，你會俾啲乜嘢佢哋㗎？有乜嘢亮點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8: 嗯。 我哋今个星期日咧系会有一个嘅巡游大赛啦，同埋有一个试食大赛嘅。系，因为试食大赛就系佢哋可以去试下分辨一啲进口菜同埋本地菜究竟有啲咩唔同咧。咁同埋亦都会有一个农场嘅导赏，咁可以大家一齐入去去睇下原来香港都系有人系种紧咖啡树。咁但系如果佢哋真系参加唔到呢啲活动咧，佢哋都可以喺平时嘅期间嚟到馆入边啦，咁样去睇我哋一啲嘅展览嘅。系啦，咁就我哋用咗一个故事去串联咗我哋喺呢个烟厂期间嘅一啲嘅经历，同埋遇过嘅一啲嘅人同埋事咁样。
15: 嗱，咁我又想问翻阿 Daisy 啦。嗱，咁今次咧，你哋就放手啊，俾一班嘅实习生佢哋啊，即系一班烟厂啊，去做呢个策展啦，去搞活动啦。当中有一啲咩嘅考量咧？其实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啊？究竟佢哋办唔办得嚟，定还是佢哋都已经真系好成熟咧吓？
18: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自己都知道其实放手对于每一个机构来讲，或者甚至是每一个教育的单位来讲，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来的。那我们其实已经是第二年去举办烟厂这个的活动这个计划。那在里面呢，其实我们觉得最大挑战呢，就是会拿走了同事们对于整个过程的控制权。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放手这件事也是很紧要的。因为青年参与呢，我哋自己认为既然我哋想带一班青年人入去社区啦，咁而社区本身呢就已经系存在住好多唔可以控制嘅因素，因为佢系讲緊一群人喺一片土地上边嘅共同生活，就系、是、一件好有生活感亦都系唔系好可以控制嘅事。所以本来即系参与喺其中嘅每一个人呢，佢哋都讲佢哋嘅故事嘅时候，好自自然然都会已经有唔同嘅角度啦，佢哋嘅唔同嘅兴趣同埋佢哋做緊嘅事。咁所以呢，我哋好想青年人佢哋可以经历到社区嘅呢一个面向。而我哋都发现对佢哋嚟讲呢，如果有一个自由嘅空间，佢哋可以任佢哋去做佢哋喜欢嘅事嘅时候呢，嗰、那个效果出到嚟呢都係令我哋好满意嘅。
16: 我都记得我做银行嗰时呢做过呢个实习生嘅。当我个主任阿放晒今次俾你搞，我个心都勃勃住，好开心㗎。同埋呢，佢后面望住你呢，你有少少驚驚地啦。咁我想问阿 Daisy 啦，筹备嘅过程当中，你又观察到呢一班实习生佢哋有咩改变呢？
18: 我观察到佢哋嘅改变呢，好可以讲到就係话，即係佢哋第一个星期嚟到锦田呢个社区啦，其实呢今年嘅七位烟厂呢，佢哋都系区外人嚟嘅。咁、所以意思就係话呢，佢哋本身对于锦田八乡呢一个区系真系认识系相对比较少。咁所以一开始呢都的确经历咗起碼一個月一啲探索嘅過程啦，我哋會帶佢哋去遊走喺社區裏邊嘅唔同嘅小店啦，認識我哋本身有交流有連結嘅一啲嘅故事啦，然後入到去田裏邊啦，咁有一個都頗長一個月嘅時間咧，佢哋係多啲 input 多啲即係知識啊、故事啊、資訊係話俾佢哋知，令到佢哋明白同埋理解錦田嘅一啲社區脈絡啦，佢哋就喺呢一度發生緊嘅一啲事。咁然後咧，我就觀察到佢哋係慢慢去認識多啲呢個社區啦。他們會開始真的跟一些的街坊呢其中有一個特別的故事是關於一個花店的阿姨的，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他們的展覽呢，都會看得到這個故事，那他建立了一些真的有關係有個人的關係，甚至交換了電話會私底下聯絡的一種關係的時候呢，他們就開始對於參與這個社區和他們每個人要做一個個人的 project 一個個人的提案呢，有多少少的想法，那些想法呢都是逐步逐步去建立，然後在過程裡面呢就真的需要幫他們去邀請多一些不同有這些經驗，例如剛才 Ada 講到的那個製作了一個桌遊的煙場呢，我們就找了一些真的有製作桌遊經驗的人來去教他有些什麼考量，他需要去在過程當中去構思這樣，所以其實是真的看到他們有很多的成長和改變。
17: 非常之好啊，今天跟 Ada 聊聊天。 Ada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你自己學到些什麼，最終會不會在展覽當中呈現出來的？
18: 我觉得第一样学到是你会重新去审视翻本地菜的一啲嘅重要性啦。因为以前成日都会话啊要支持本地嘅产品咁样，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好表面咁样知道啊本地菜就系本地咯咁样。咁但系当你真系认识多咗本地菜，佢有啲咩好，或者系啲农夫佢哋经历嘅一啲机遇或者一啲困难，点样去为大家去做好呢一个产业嘅时候，你就会更加去体会到佢哋背后嘅嗰种辛酸，同埋佢哋呢样嘢，我哋大家都系有份去做好一齐去保育嘅一件事啦。咁但系同时间，我觉得更加重要系我学识咗一个更加开放嘅心态去接触呢一个社区同埋区，即系其他区咁样。因为我记得最初嘅时咧系连去街市买餸咧都系好尴尬咁样啦，因为啲街坊系真系超热情咯，即系你会系有啲招架唔住。咁但系去到后屘系我哋真系会更加简单直接咁样同啲街坊去相处，咁就会发觉大家呢个社区真系好有爱啦。而我哋都唔需要太过计较啲嘅目的去或者啲嘅利益咯。
15: 系你哋呢一个嘅节目啊，敬共敬共啊，无所事事咧，真系好有意思啊！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翻今个礼拜日六月七号嘅下昼一点到六点咧，就去到锦田公路81号一楼，你哋嘅一间 A Few Moments 呢一个嘅地方去支持两位啦。今日咧亦都唔该晒 Daisy 啦，同埋 Ada 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唔该晒两位，
17: 唔该晒，
15: 拜拜。系啦，今次佢哋嘅活动咧就有咁多嘅一啲嘅农作物啦，同大家介绍啦。呢个时候咧都想介绍一对农夫俾大家，即系我哋香港嘅音乐组合啊，农夫啊，有佢哋呢一首嘅歌曲《全民合拍》啊，一齐听一下。

0: 系啦，呢一个时候咧，咁我哋亦都咧，好似听完呢一个农夫嘅呢一首歌曲之后咧，咁可以同大家去下另一个嘅好节目。呢个时候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啊，嚟紧啦，星期五六月五号系呢个世界环境日啊嘛。呢一日啦，就系联合国喺1972年所定立嘅，旨在提高公众嘅环保意识，以及呼吁各国政府关注环境问题。而自2018年以来啊，国家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同省级嘅人民政府咧，每年都会联合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噶。
1: 系啊，为咗响应六五环境日同埋庆祝环保署成立几年啊，40周年啊，环保署咧就由即日开始去到6月7号，即系咧呢个礼拜日啊，举办为期1周，名为美丽香港环境节嘅宣传活动啊。
2: 冇错啊，今个星期日即系6月7号啦，就会有呢一个嘅六五环境日暨全民回收日啊启动礼同埋嘉年华喺度噶。咁嘉年华里面咧，梗系有好多精彩嘅事情送俾大家噶啦，有环跨咗呢个生态保育同埋咧减废回收嘅多元环保嘅主题，有摊位啦，有游戏啦，亦都有舞台表演噶，而且仲有环保署嘅吉祥物就系大晒鬼，冇错啦，佢到时会做宣传，同大家一齐咧玩游戏。如果大家咧成功玩游戏，又可以得到奖啊！呢个奖就系大晒鬼佢嘅主题礼物啊！
1: 哇！我哋即刻请嚟环境保护署首席环境保护主任部门事务吴慧贤博士 Jackie 同我哋介绍美丽香港环境节嘅精彩活动啊！佢话希望市民咧会藉住呢一个活动，更加欣赏同埋珍惜香港嘅美丽噶。
3: 你好，我系环境保护署嘅首席环境保护主任吴慧贤，你可以叫我 Jackie 啦。环保署咧今个月就会举办一个美丽香港环境节啦，顺道我哋都庆祝我哋环境保护署成立40周年，以美丽香港、全民参与、减废回收、绿色科技呢四大主题为我哋嘅主轴啦。咁我哋希望透过举办一系列多元化体验同埋实践嘅活动咧，让我哋市民对于环境保护嘅认识咧可以加深。咁当然咧，亦都系可以参与共同建构我哋嘅美丽香港。环保需要市民大众同埋社会各界嘅共同投入，由5号至到7号期间咧，我哋推出绿绿赏、双倍赏嘅活动，鼓励市民可以到绿在区提交回收物。喺6月6号咧，亦都会做一个海岸清洁行动啦，亦都喺6月7号咧举办一啲山野嘅清洁行动，希望全民都一齐参与。在美丽香港这个主题下面，我们就举办多个不同的生态导赏团，例如是我们的 T-Park 园区、香港湿地公园和朗园自然生态公园，透过这些参观让市民可以感受到究竟绿色生活是什么。当然不少得就是我们跟香港海洋公园合作的工作坊和校园活动，让我们的幼稚园学生、小学生甚至我们的中学生都可以入去园区里面去体验一些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知识。近来好 hit 嘅绿色科技，我哋会透过一系列嘅展览啦，展示到我哋环境保护署喺利用创新科技喺环境保护工作当中嘅重要角色。我哋会喺绿在区回收环保站展示呢一啲环境治理科技嘅产品，市民咧可以亲身去到我哋呢一啲展览里边咧去实际去掂到我哋嘅科技嘅应用啦。咁适逢今年我哋环境保护署成立咗40周年，呢一次嘅活动咧系非常有意义嘅。除咗回顾我哋过往40年嘅环保工作成果，亦都希望同市民一起展望未来的环境保护的工作。剛才讲到一些精彩的活动，市民如果想参与亦都可以密切留意住我们环境保护署的社交媒体，亦都可以上去我们的网站那里，当中亦都有一些报名的连结，所有活动我们都是免费参加的。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加深市民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展望将来大家提升了这个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让我们一个这么美丽的香港可以可持续地下去，同埋越来越美丽了。
0: 哇，嚟緊呢真係有個重要嘅資料喎，話俾大家知啊！
1: 快啲睜開耳仔。
0: 冇錯，嗱，頭先就講到啦，市民喺嚟緊嘅星期五至星期日，即係6月5號至到6月7號呢，就到綠在區社區回收網絡進行回收呢，就可以獲得雙倍綠綠賞積分㗎喎。咁希望大家呢可以市民啊踴躍參與，讓啊等啊回收成為呢生活嘅習慣啊！
1: 係啊，係會員嘅更加呢個重要啟示。入會嘅，快啲入會啦！因為我都係啱啱 猜咗啦，想讲
0: 今次
1: 系啊，喺上水嘅期间，原来去到全港任何一间回收环保站啦、回收便利店啦、回收流动站啦，或者智能嘅回收箱啦，提交九种指定嘅回收物啦，包括咩咧？废纸、金属、塑胶、玻璃嘅容器啦、四电一脑啦、小型嘅家电啦、悭电胆、光管、充电池同埋纸包嘅饮品盒咧，每类指定回收可获得双倍积分啊！
2: double 啊！咁大家都要记住嘅，其实今次咧就唔安排咧回收乜嘢咧，就系厨余唔计嘅，咁大家记得啦。好啦，阿星仔
0: 系点样咧？
2: 阿Fanny妹啊，
1: 打针，
0: 我系小朋友嚟噶，
2: 即系咧回收呢下嘢咧，就最紧要咧大家一齐做嘛。你哋平时有冇回收噶？
1: 你讲
0: 系啦，咁我咧就真系一啲旧衫啦，旧衫我都即系可能有阵时真系着唔到咁多嘅，而亦都咧啲啲 quality 啊，啲质素其实都仲唔错嘅，我就会攞去回收嘅。另外咧，咁一啲塑膠樽啦，咁平時其實我都會有帶一啲水樽出街嘅，咁但係有陣時好間中真係不經意要買水樽飲水嘅時候，咁可能真係都會將呢個塑膠樽咧，咁就拎去回收咁樣咯。兩位啦，
1: 我哋有咗下一代咧，覺唔覺得呢個意識提高？
2: 好重要，
1: 因為其實第時個世界係佢哋噶嘛。
2: 係啊，
1: 咁點解我想講點解我會栽咧呢個農場？喂，其實我個屋苑樓下已經有好多環保箱啦，咩膠樽啊，乜乜都有，連衫嘅回收箱都有。咁嗰日咧就拎住个玻璃樽搭 lift， 一入 lift 咧，跟住有个婆咧唔知卅几入嚟，候住我个玻璃樽，诶、欸，小姐你系咪唔要啊？咁，我系啊，可唔可以俾我啊？我去鹿仔店，哦，可唔可以俾你啊？咁，跟住咧就俾咗佢之后，佢好开心、啊。跟住我就我去鹿仔店了解，原来可以储积分、啊。
0: 哦，所以你就知道啦。
1: 我就知道呢件事啦。咁有时候我都经过呢、這个，见到呢个婆婆，我又问佢要唔要啦。但有时候有啲自己可以好大件、好重就拎去咯。
2: 非常好啊。其实你啱啱讲咧，即系当小朋友咧都有呢个意识系好好，因为咧好多时咧喺学校里面咧教咗佢哋咧，佢翻嚟话翻俾我哋听，即系你就会觉得呢件事系好重要，同埋能够同小朋友一齐去做嘅时候咧，佢哋会更加觉得，咦，简直系亲子互动。
1: 系啊，咪地球叔叔病咗啊嘛，我哋要锡翻佢噶。
0: 咁啊，当然啦，亦都未必真系纯粹因为呢一个嘅着数咁而去做嘅，真系我哋都要希望地球叔叔啊，咁真系一个健康嘅生活噶嘛。好啦，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因为咧都差唔多系时候听七点半嘅新闻咯。咁啊，新闻之后我哋仲有半个小时嘅十八好时光，我哋转头再见啊，转头见，
2: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說不接受校長李卓興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且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會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說，辦學團體確認李卓興在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的專業守則，不單止破壞學校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日收到李卓興的辭職信，生效日期是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興在相關日期之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到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又就李卓興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上個星期被評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並且預計未來五年相關增長仍然將會領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之中，香港與紐約和倫敦的評分差距已經由10年前大約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是相差一至兩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過程之中，信託業是重要的基石。陳茂波在香港信託人工會35周年會議支持的時候說，地緣經濟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資產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以及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之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之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資鏈、推動債券及交易所買賣產品發展等，具勉勵信託業把握金融加帶來的機遇。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截至当地星期一，当地仍然有116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正是调查阶段，较之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被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林德迈尔说，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都会被列为疑似病例。随后经过实验室检测，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同时有很多疑似病例经被证明是疟疾和脑膜炎或者是其他疾病，因此从疑似病例统计之中剔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

0: 车多慢驶。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仲系稍为繁忙一啲，车龙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喺沙田车公庙路因为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喺港岛南区有道路重铺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南湾道介乎海滩道同南湾新村嘅路段会分阶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南湾径去滨景园方向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在新界方面，元朗的丰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是禁止由青山公路元朗段左转入丰年路，驾驶人士可以改经元朗体育路前往教育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7: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6: 星期六早上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个开心 friend 你妹妹，
12: 你好啊妹妹，
13: 有个新婚之后即刻细个咗，
14: 你系本身好细个噶，你扮大个啫嘛，平时 ，Hello 大家好，我系 Ison 文生哥哥，
12: 系啊，哥哥好，妹妹好，
14: 小朋友乖，小朋友乖，
12: 系啊，其实咧我哋真系保持呢个年轻嘅心态咧，小朋友嘅心态咧，其实真系好开心、好正面嘅，同埋咧呢个时间亦都想介绍一啲活动啦，同埋一啲嘅节目咧，好適合小朋友去了解同埋認識噶。
15: 區區有睇頭。
12: 對於有讀寫障礙的兒童來說，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可能都會遇到不少的困難，但是透過藝術他們就可以很自由地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13: 是啊，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明愛推行的明愛賽馬會兒童藝術館，兒是兒童的兒，是一個結合藝術和讀寫障礙服務的平台，他們為讀寫障礙的學生提供藝術的培訓，提升他们对学习的动机和兴趣，从而可以建立自信心的。
14: 这班的小小艺术家接下来的6月至7月就举办了一个成果展，在电话线上面我们就请来计划和发起人，也是社工，也是这个艺术治疗师，就是麦思韵 Mini， 同埋咧今次嘅计划社工就系麦子晴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16: Hello。
14: 嗱，我知道咧今次咧呢个计划都好特别噶，咁咧就系咧明爱赛马会移动艺术馆啦。咁点解今次咧会选择咗用艺术咧呢个主题咧，令到小朋友咧点样可以喺学习当中咧提升咗咧佢哋嗰个动机啦，同埋咧呢个能力感噶？
16: 好啊，今日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其实读写障碍

0: 學生咧，佢哋嘅需要咧比我哋想象中都大嘅。
1: 嗯，
0: 因為咧根據國際研究結果顯示咧，其實每十個就有一個人係讀寫障礙嘅咯。
1: 嗯，
0: 而呢班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成日都會覺得自己輸在起跑線啦。就算佢哋付出一樣嘅努力，好努力温書，但結果咧永遠都唔成正比，就會覺得好氣餒，揾唔到自己價值啦，甚至乎會對未來咧都覺得好悲觀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選擇用藝術，因為咧藝術就冇對錯，而需要嘅咧其實係創意。你又唔好睇小呢啲小朋友啊，你哋成績咁差，有咩咁有創意啊？就正正因為佢哋咧好多時候閱讀咧唔叻，睇啲字要靠估，其實佢哋聯想能力咧係好強嘅，甚至乎咧係好古靈精怪，好多諗法，不過冇機會俾佢發揮啫。咁所以咧，我哋相信藝術咧仲有一個好好嘅平台俾佢哋發揮唔同嘅角色，因為佢哋唔單止淨係可以畫畫，其實仲可以咧成日同我哋去市集度做檔主啦，又可以去做導賞員啦，會揾到自己嘅能力感嘅。而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其實去家訪關心佢哋嘅時候咧，發現其實佢哋好多個都好中意畫畫啦，又或者唔使睇說明書都砌到 LEGO 係叻過我嘅。咁所以咧喺移動藝術館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好專注去畫佢哋自己中意嘅恐龍啊、史前生物啊。講到咧好叻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哋雙眼係真係閃閃發光，好有自信心。尤其是有客人去欣賞佢哋嘅畫啦，或者幫襯佢哋嘅時候咧，佢哋會重新去揾翻自己人生價值。咁所以我哋就希望透過藝術去幫佢哋嘅。
2: 嗯，藝術館咧今年咧邁進第七年咯，好犀利啊！咁你哋主要透過邊一啲嘅藝術媒介啦，同埋方式去教導小朋友咧？而今年嘅小小藝術家啦，佢哋嘅家長嘅反應咧，有冇特別打動你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3: 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兒童藝術館以往呢其實係有同藝術嘅顧問呢去一起去整理咗一個課程出嚟嘅。咁入面呢其實係包含咗四個唔同嘅藝術媒介啦，咁分別係繪畫啦、插畫、手工藝同埋陶藝嘅。咁我哋咁樣分呢，除咗係方便家長佢哋報名嘅時候了解得清楚啲啦，咁第二部分呢就係佢哋可以試曬唔同方式嘅藝術嘅方式，即係除咗畫之外都可以動手做，咁然後佢哋就可以揀一個佢哋最熱愛嘅媒介去繼續參加咁樣啦。咁以往呢我哋即係都想俾佢哋試多啲新嘅嘢呢，就會可能帶佢哋去玩啲特別嘅媒介，例如係真係試下去做木工啊，或者係試下 3D 打印啊咁樣，咁都係好特別，或者係可能傳統嘅上藝術堂係俾唔到佢哋嘅一啲體驗咁樣啦。咁至於係啲打動我嘅故事咧，咁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係前線嘅同事啦，咁所以今年都係好令我去動容咧。其實就係一個可以分享一個小學四年班妹妹嘅故事，咁佢有個花名叫六號嘅，咁所以咧我哋 number six 啊，咁我哋就會叫佢六號妹妹啦咁樣。咁其實佢幾年前都參加過我哋嘅活動嘅，咁佢咧都可以分享少少，其實佢係有自閉症譜系嘅障礙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喺情緒方面啦，或者係同人相處、社交方面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咁佢好得意咧，就係佢每次嚟到我哋班畫畫咧，佢就淨係用綠色咯，即係講緊係唔同深淺程度嘅綠色，咁佢就會畫到一幅畫出嚟。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叫佢試下，會唔會試下用其他色，佢都會話no， 唔用咁樣。同埋咧，佢有一次問咗一條好癲嘅問題，佢就話我可唔可以淨係用香港製造嘅筆啊？跟住我哋嗰日真係拗曬頭話嚇，點樣揾即係香港製造嘅嘢俾佢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後期咧特別是今年我們開始見到他有些改變，其實他是很喜歡有人去聽他講他的作品的，他的口頭禪就會說哎呀有沒有人想聽我講啊，不如你們聽我講啊樣。但是你知道可能他是在學校上堂，老師要趕進度一定不會給那麼多空間他，但是在我們的課堂裡面他就其實可以分享或者 present 的東西是多一點，他又可以講自己的世界或者是他熱愛的故事，這個位置我覺得是都帶了給他一個好好嘅空間去講自己啦，同埋抒發自己嘅，同埋佢終於唔係就係用綠色啦，
2: 太好啦！
3: 老師咧，佢哋設計咗一個掉彩虹嘅 game 咁樣俾佢哋玩啦。咁嗰次就係你掉中咗咩色就用嗰隻色。咁因為大家小朋友都跟咧，咁佢都會話嚇我冇理由唔跟，因為你知其實佢哋都好重視規矩。咁嗰次佢就係第一次放下咗心防，就係攞起咗個其他顏色，就攞咗個粉紅色玩。咁其實咧，我哋世界就好開心，即係覺得係好大嘅一步咯。不過小朋友佢哋自己就覺得嚇冇咩，我中意用呢樣色咁樣。所以都係一個對我嚟講咧係幾動。 共融嘅故事咁。
1: 好啊，好啊。這個時候咧，我又想問一下啦，我知道咧喺六至七月期間咧，呢班小藝術家終於有機會發表一個不一樣嘅成績單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展覽，叫做《淘氣角落 My Clayful Corner》啊。小朋友咧就可以親手創作一啲嘅陶瓷式具咧，咁就走進三間本地特色嘅咖啡店。公眾除咗可以欣賞作品之外咧，仲有機會隨機用到佢哋做嘅咖啡杯嘅喎。可唔可以咧都詳細介紹下呢個咁生活化嘅藝術啊，係點樣運作嘅咧？我哋又可以去到邊間嘅咖啡店啊，可以試用到咁樣啊？
3: 咁其實當時我哋同呢三間嘅九龍嘅咖啡店傾嘅時候呢，係佢哋都俾咗佢哋可能平時喺咖啡店用開嗰一個咖啡杯俾我哋，咁我就帶咗去俾我哋嘅藝術家嘅導師啦，我就即係同佢講，唔知有冇機會可以請小朋友跟住呢個尺寸就設計佢哋嘅造型嘅咖啡杯呢咁樣。咁所以最後中間都有啲困難嘅，因為小朋友嘅設計啦，或者我哋又要去令到佢係安全食用啊咁樣。咁但係後尾好多謝三間咖啡店嘅協調咧，咁最後我哋就係會將小朋友做嘅佢哋嘅食器，就係佢哋原本個作品咧，就直接送到去咖啡俾客人去試用。咁所以咧，客人佢點餐廳嘅一杯嘢飲咧，就會用小朋友嘅咖啡杯去 serve 佢哋咁樣咯。咁都唔係淨係得咖啡杯嘅，咁我哋都有整到碟啦。咁希望就係客人食蛋糕嘅時候可以留意一下，原來呢一個係小朋友嘅作品咁樣。咁至於喺邊幾間咖啡店可以試用到咧，咁我都可以介紹一下。咁第一間咧就係喺新蒲崗嘅，叫 Roommate 啦，佢喺彩虹道嗰邊嘅。咁第二間咧就係喺新開啟德嗰邊嘅雙子匯二期七樓，咁叫 Book and Pillow 啦。咁最後一間咧就喺旺角山東街嘅骨子類東 Studio 啊。
4: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咁我知道今次咧，除咗有陶瓷展之外咧，展覽當中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喎，就好似有呢個嘅玻璃櫥窗即興嘅繪畫啦，或者 Draw Your Face 啦，仲有咧就係咧一啲嘅明信片啦，仲有一啲嘅唔同嘅工作坊。咁如果我哋真係好想參加，應該點樣報名咧？同埋咧，到時會唔會有 Artist 嘅小導師同我哋一齊玩㗎？
3: 梗係有啦，咁如果咧你哋係想試下真係做陶藝咧，咁都可以去參加我哋陶藝工作坊啦，咁佢都係由我哋 Artist 嘅藝術家導師去帶領嘅，咁其實已經公開咗報名㗎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去我哋嘅社交媒體嗰度睇。咁另外咧仲有個活動咧，就係如果你哋都想觀察下做現場觀眾咧，都可以今個禮拜日嘅早上咧去到 Roommate， 咁咧我哋就會即場去畫 Roommate 咖啡店嘅玻璃窗嘅。咁最後如果真係想同小朋友去做一啲互動啊，咁樣嘅話都好歡迎大家6月20日啊，咁我哋會係帶小朋友咧去商場入面做人物速畫嘅。小朋友咧其實係有時候好快，佢哋3分鐘就畫到你個樣，咁都希望如果有興趣嘅公眾可以喺呢幾日嚟參加我哋嘅活動啊。
2: 另外一個展覽咧就叫做 Think It Draw It Send It， 玩咗先講喎。呢個小小藝術家透過先即係小字創作啦，打破傳統嘅標準啊！你哋覺得咧，佢哋最想咧透過呢啲小冊子表達啲咩信息咧？有冇一兩本咧先呢啲小雜誌啊、小字背後嘅故事特別温馨、特別有啟發性嘅咧？
3: 咁其實小朋友佢哋表達啲信息咧好直接簡單嘅啫，佢哋好多時候咧都可能係畫佢哋中意嘅嘢啦，或者而家佢哋小朋友之間好興嘅嘢，咁可以舉下例子，就係例如係嗰啲 Minecraft 啊、Roblox 啊嗰啲，即係佢哋中意嘅 game 啦。咁有啲小朋友佢哋就可能畫佢哋熱愛嘅嘢啦，佢哋眼中嘅一啲百科全書。咁我覺得就係先呢個媒介嘅好處，就係佢可以俾即係做先個人可以好自由咁去創作咯，咁呢個部分我覺得都係小朋友好 enjoy 或者最開心嘅一個點啦。咁至於有冇啲特別温馨嘅小故事咧，咁其實都有嘅。咁就係、是如果大家會去我哋嘅展覽或者會睇過我哋社交媒體上面嘅海報咧，其實咧海報上面嘅嗰幾個人仔咧，全部都係小朋友畫，咁佢就好好，佢就話可唔可以畫我哋咁多個人嘅全家福啊？咁所以好開心，就係竟然喺最後宣傳嘅海報上面咧係有埋我個樣嘅，咁所以我都好中意。
1: 咁今次嘅展覽其實真係唔單止睇展覽咁簡單，更加將小朋友嘅創意帶入大人嘅日常生活入面。你覺得譬如透過陶瓷杯啊、一啲嘅小雜誌先啊，同埋一啲生活嘅物件啊，咁社會可以點樣重新看待呢班小藝術家嘅多元潛能同埋天賦呢？
3: 係
0: 咧，其實我哋最想咧就係大家去反思咧，我哋唔應該用學業成績嚟定義小朋友價值。譬如我哋新年拜年嘅時候，就係都問小朋友考第幾啊、默書點啊，其實係咪有更加多嘅面向去定義我哋小朋友，俾佢相信自己嘅可能性咧？第二就係好想咧，公眾人士咧都會去相信孩子嘅能力啊，因為我哋成日覺得佢哋好細個啦，好多嘢唔明，但其實佢哋好多諗法同埋感受都需要被聆聽，甚至乎你嚟我哋展覽就見到咧，佢哋會識得自己用電鑽啦，識得自己去鋸木啦，其實好值得我哋信任。佢哋咧有能力，唔係要大個先會貢獻到社會，其實佢哋而家已經有絕對能力去貢獻俾呢個社會。希望大家咧可以更加相信小朋友嘅能力嘅。
1: 嗯，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Winnie 啦，同埋 Mavis 啊，同我哋介绍咗明爱赛马会移动艺术馆啦。咁啊，唔该晒两位，
4: 唔该晒，
1: 拜拜。系啦，介绍完一个咁有意思嘅活动啦。咁呢个时候，咦，都想听翻首儿歌，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听到呢个前奏，记唔记得呢套卡通片？
4: 我有啊，
1: 你有啊？系啊，我都想听翻呢首歌，有唐伟琪嘅《梦中天使》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嗱，呢个时候咧，又想介绍另一个好适合大人细路一齐参与嘅节目啊，就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年度暑假盛典啊，国际综艺合家欢翻嚟啦。今年嘅丰富节目啊，就包括情节幽默、视觉效果同埋杂技舞蹈同样出色嘅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仲有以敏捷嘅身躯同埋无穷想象力、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位观众童心嘅舞蹈。节目游戏时间到。
2: 除了各种的工作坊、后台导赏、电影放映的节目之外，合家欢亦都会跳出剧场，去到哪里？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和元朗剧院，和大小朋友一起学下口琴、一边野餐、一边做好准备迎接充满艺术和想象力的精彩夏天。
3: 哇，真的很开心，有得食有得玩。其实早前我们就跟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经理，就是宋子欣、
2: 岑子欣
3: 咧 ，Phoebe 咧同佢咧傾過偈嘅，咁咧就預告一下啦，下一屆嚟緊咧有乜嘢活動嘅睇頭啦，同埋咧節目上面咧有邊啲係啱大人，
1: 今屆嘅節目啊，
3: 係今屆嘅活動同埋節目有咩睇頭啦，咁咧亦都有啲乜嘢咧係啱曬大人同小朋友睇嘅咧。
4: 出發星星太空人這個節目是很適合作為我們藝術節的開幕節目的，它可以為不同年齡層的觀眾都帶來驚喜，也都為整個藝術節揭開一個充滿活力和想像力的序幕。這個節目除了得到英國的獎項肯定之外，其實它作品本身是極具創意和感染力，演出它利用了立體數碼投影做出的視覺效果，令觀眾直情好像置身於太空一樣，加上咧佢嘅剧情咧好易明白啦，又幽默咧，其实就最能吸引到观众去欣赏呢一个融合舞蹈啦、杂技同埋戏剧嘅高水准演出，就可以俾观众体会到舞台咧已经唔再局限喺传统嘅布景啦。咁今次嘅表演者嘅动作咧，同佢哋嘅立体数码投影系配合得非常精准嘅。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呢种结合科技同埋艺术嘅演出咧，不但只能提升佢哋嘅投入感，仲可以俾佢哋体验到咧科技咧可以拓展艺术表达嘅可能性啦，同时亦都激发佢哋嘅想象力同创造力。国际综艺合家欢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要配合啲艺团的档期，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演出啦。因为例如有啲艺团本身他都有其他巡演的安排，那就未必配合到香港的演出啦。我们就是7月至8月的暑期节目，那就好像今年西班牙的节目啦，游戏时间到，我们最初其实都好怕他因为档期的问题请不到他来香港，那但是好彩最后我们都成功了。那所以呢，我希望观众都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啦，真的要入场欣赏这个西班牙拿了很多奖项的精彩作品，叫做游戏时间到。这个节目呢，其实呢就以一个游戏而主题啦，它呢个故事就会有不同的分段，每一个分段呢都有一些很得意的道具啦，例如是一些很大只的天鹅水泡啦，还有一些超大型的枕头啦，或者是一个识跳踢踏舞的狗仔，那将它个故事串连埋去，咁全部咧都系以游戏为主题嘅，咁佢呢个咧都好适合大人小朋友一齐去睇。
1: 系啦，唔该晒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经理艺术师岑智恩 Phoebe 啦，同我哋介绍咗呢一次嘅国际综艺合家欢嘅咁多节目啊。不过咧，今日咧真系介绍唔晒嘅，我哋听日咧都仲会继续介绍今届国际综艺合家欢嘅节目噶。
3: 系啊，
1: 讲到暑假，真系我谂好多家长都会帮小朋友安排节目啦。两位家长咁啊，真系会唔会都帮小朋友准备啲乜嘢咁样
3: 咧？暑假我三个小朋友都学游水啊。
1: 吓，咁而家真系游泳健将嚟噶。
3: 又唔系，其实去玩水嘅啫。不過勝在咧就係咧，始終我覺得小朋友點樣都要識翻啲游水嘅，一識都好，兩識都好啊，起碼佢啲自救能力
1: 係啊，有呢、這個即係生存技能嚟㗎，係
3: 啊，
2: 整到我唔識㗎，係
3: 咩？咁係啊，但係你個女勁喎，所以
1: 同埋你個女救你，
2: 所以有啲人咧問我老公，當你個女同你老婆跌落海，你會救邊？我老公好大隻，救老婆，因為我個女已經 有得上岸啦。
5: 唔使諗啦。
2: 都四式識曬啦已經，但係真係兩歲開始學囉。暑假都係游水、羽毛球、游水、羽毛球。
5: 哇、哦、又係運動健將嚟㗎喎。
2: 好多電。好
3: 多電。勁多電。都啱嘅，因為小朋友始終呢喺個環境裏面又可以一班朋友一齊啦。咁、其實佢哋會玩得更開，更加開心。
2: 我女嘅小助教啦已經。
5: 哇咁犀利呀。
2: 因為有啲呢就係逢暑假先嚟玩嘅。咁我女就會同佢跟阿李嬲啲小姐姐咁樣。
3: 好好喎。有
5: 體驗
3: 下
5: 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身份
2: 啊，有隻責任心。
3: 佢升呢咗即刻，
2: 升呢，
3: 係啊，佢升呢咗。其實平時佢都係一個我哋嘅小秘書啦。
5: 係啊，係
3: 啊，佢都升呢㗎，
5: 文又得，武又得㗎，我哋成日都見佢㗎。
3: 冇錯，
5: 同埋即係今次咧，咁啊，即係知道兩位咧都小朋友咁運動咁犀利，另外同時間咧亦都可以，譬如今日有呢個國際綜藝合家歡的話，都可以讓啲小朋友知道啊，除咗做運動之外，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文化節目參與。我哋聽日咧亦都會繼續同大家介紹嘅，咁係啦，咁今日咧時間又差唔多咯，講咗咁耐的話，好快就一個鐘啦。
2: 係啊，想知多啲要黐實我哋啊。
5: 當然啦，聽日就嚟㗎啦，聽日我哋7點鐘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聯同入境處和社署交代初生男嬰懷疑被疏忽照顧案件的進展。警方說這名一個半月大的初生男嬰經初步檢查之後沒有發現表面傷勢，警方已經取得同意檢取涉案男女和男嬰的 DNA 樣本校對，並且已經送往政府化驗所檢驗，暫時未有結果。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佢嘅安全。社署会同有关人士会面，同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佢哋嘅家庭背景、身份同关系，以及儿童嘅照顾状况等，为男婴订立合适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并且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昨日是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是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是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两人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社署表示监护令是其中一个选项。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說不接受校長李卓興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且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會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說，辦學團體確認李卓興在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的專業守則，不單止破壞學校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日收到李卓興的辭職信，生效日期是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興在相關日期之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到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又就李卓興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上個星期被評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並且預計未來五年相關增長仍然將會領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之中，香港與紐約和倫敦的評分差距已經由10年前大約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僅相差一至兩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過程之中，信託業是重要的基石。陳茂波在香港信託人工會35周年會議支持的時候說，地緣經濟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資產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以及國家在155規劃之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美國宣布重新對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月宣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出現的伊波拉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目前未有獲批疫苗。美國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忽視疫苗安全為由，停止向聯盟提供每年大約$3亿資助。國務卿魯比奧當地星期二在國會表示，美國已經決定重新對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希望獲國會認可，並且符合美國全球衛生目標。他又說，政府正是考慮任命專人負責協調美國應對伊波拉疫情的工作。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並向北至東北方向移動。 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即系去红隧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北行去红隧过海咧，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只系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提一提大家啲爆水管嘅封路安排。在观塘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还有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两条路近住交界处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另外九龙城亦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士他令道。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公主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九龙塘方向，跟住永安台至到培正道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嚟紧凌晨12点至到清晨的5点钟，雅翔道去美孚方向的车辆在通去西区海底隧道的掉头之路呢，暂时是不能够行驶，到时是会封闭的，在那段时间是会封闭的。去港岛方向的驾驶人士呢，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13: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讲基本上就是个业主的责任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责任的。
11: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问责。

0: 好，星期三嘅晚上啦，八点十一分啦，欢迎大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啦。
1: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0: 系，咁啊，仲有咧就嚟自啊，系美国嘅阿何生。
2: 大家好，我系何亨啊。
0: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
2: 咦，收到嘛？
0: 有啲 feedback 噶嘛？
1: 你未收系？
3: 系你未
0: 啊？等等啊！等等啊，好得啦。咁今日咧就大家如果有留意即系新闻啦，或者即系各界嘅报道都知道咧，即系香港嘅戏剧大师啊，King Sir钟景辉先生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即系各方就有好多嘅唔同嘅说话表达啊，即系怀念啊等等啦。咁啊，手下留情咧，亦都有啲听众就话咧，即系知道咧，我哋喺若干年之前咧，都曾经同阿King Sir咧就做过一个访问嘅。咁啊，其实咧，我今日就抄翻啦，就系2017年嘅时候咧，咁当时阿King Sir就上咗嚟做咗一个访问，非常之好听嘅一个访问啦。咁啊，有啲听众就问我哋可唔可以即系重温翻啦？好想即系听翻佢嘅声音啊，讲翻佢对于戏剧嘅追求啊等等啦。咁所以咧，我哋听晚咧喺手下留情入边。我哋就会同大家即系剪辑翻当时嘅访问啦，同大家一齐咧去怀念阿 King Sir 嘅。咁啊，听晚嘅手下留情咧，八点钟咧，我哋就会有呢个特备嘅节目噶啦。咁啊，咁喺头先我去整理呢堆嘅访问嘅途中咧，都揾到一啲好精彩嘅片段嘅。咁啊，藉住今日咧，我觉得可以俾翻少少声音，大家可以首先去怀念一下我哋当时咧同阿 King Sir 嘅访问嘅内容咧。
4: 手下留情。永远怀念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
0: 这个圈入边系好多金钱啊、名利啊瓜葛喺度，你点样去睇呢一样嘢咧？你好多嘅徒弟都会拍戏攞奖啊，各样嘢。咁但系你咧？我又
5: 你好似唔係好追求，
0: 你又唔係追求呢啲㗎喎，即係當然你都會攞咗好多獎項，即係可能係，但係喺啲成就獎啊、表揚嘅獎，但係你唔會話啊，我要爭今次嘅影帝，你點樣可以保持到你呢一個咁崇高嘅理念呢？
6: 首先我對名利呢樣嘢我睇得好淡，我舉其中一個例子，我由第一份職業到我而家。我从来未曾同任何一个老板讲过一个先，
0: 即系你话几多就几多啦。
6: 到我自己觉得唔满意嘅时候，我咪走咯。
0: 系
6: 第二，我系好受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其中嘅思想嘅影响。佢话你一个人咧要爱你心中嘅艺术，而唔系爱艺术中嘅你。
5: 哇！呢、這个
0: 笑下先，系啦，各位听众，
5: 爱你心中
0: 嘅艺术。嗱，我哋专登咧剪走呢个沉默噶，因为我想大家谂下，
5: 就唔系爱艺术当中嘅你。
6: 即系如果你爱艺术当中嘅你咧，你又会为自己标榜你自己。
0: 咁但系你纯粹就系爱嗰门艺术，
6: 系
0: 嗱又真系噶，即系最早期讲嘅，你由中学嘅剧社到立志要去美国读戏剧开始，其实你都系爱紧，
6: 我都系追寻戏剧中嘅真善美。

0: Sir 嘅人生里面咧，系
1: 真系戏人生啊，
0: 得一份工嘅啫，即系一个使命啊，就系喺个戏剧嗰度，你冇转个弯去到第二啲地方噶嘛，即系你冇去到教英文噶嘛，
2: 你冇搞生意噶嘛，
0: 系啦系啦，即系你只系喺艺术呢一条路嗰度向前行嘅啫，一路都系冇改变过。
1: 究竟系咩咧？嗱，即系当然可能去到一啲好抽象嘅答案。咁戏剧究竟好啦，即系当你而家回望翻呢几十年咁精彩嘅人生，佢俾咗啲咩你咧？
3: 俾咗好多嘢我啦，等我认识到好多朋友，系啲朋友系又亦都唔系追求名利嘅，
1: 系
3: 大家系追求艺术方面嘅兴趣嘅，系呢个好难得嘅。
1: 嗯，
3: 同埋喺戏剧里边，你系会了解到好多人嘅性格。
1: 嗯，
3: 所以我系对人性嘅剧本，我系特别有兴趣嘅。
1: 系。
3: 因为人性的剧本等在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地域都是一样的。人性总是无论你是美国人中国人法国人墨西哥人人性总是走不掉的总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人性的剧本我是特别有兴趣。

0: 好，咁呢个就系部分嘅内容啦。呢个就系2017年嘅同我同阿勤啦，同埋King Sir当时有访问啦。咁啊，非常之好听嘅一个访问嚟嘅。咁啊，听晚咧，大家就可以即系喺收音流程嗰度就可以重温翻咧，我哋当时同阿King Sir倾偈嘅内容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同我哋去重温翻怀念呢位咧戏剧大师嘅。好，咁我哋开始翻今日嘅手下流程啦。咁要讲定先，一阵间咧八点半之后咧，我哋继续有阿二玲姐阿朱淑仪嘅访问啦。咁琴晚就佢嗰部剧集就播咗大结局啦。咁啊喺坊间都相当之大嘅回响噶。咁啊今日咧就讲到咧阿二玲姐咧即系点样咧开始入行啦，点样认识到杜琪峰导演啦，同佢一齐合作咗咁多年咧，点样喺银河影像当中啊打滚啊。一阵间咧八点半之后咧就会有阿二玲朱淑仪嘅出现噶啦。咁啊何生，我哋听过话你有啲嘢想回应系咪啊？
1: 喂，補翻兩句先，咁因為聽日我又唔會做節目啊嘛，即係呢邊都啲朋友仔咧，即係 APA， 即係有一班嘅學生們咧，都即係對阿King Sir 嘅離開咁啊有啲心意啦。咁但係反而咧喺廣播界咧，我唔知阿隊長有冇試過。我當年同阿林曉峰咧，就為咗要演繹阿King Sir 嘅《尋找他鄉的故事》嗰個 VO style 啊，你有冇嗰陣時有冇扮過阿King Sir？
0: 我而家有啦。
1: 李南飛呢個大草原。
0: 係啊，係
1: 啊，呢個真係一個非常精湛嘅演出啦。咁大家都記得啊。咁有啲回應就係咁樣嘅，大概係咁啦。咁一哥咧就上個禮拜關於講呢個影相啊，
2: 即
1: 係呢
2: 一個星期一，
0: 星期一嚟
2: 嘅，
0: 星期一
2: 德仔講先嘅，
1: 啊，星期一嚟嘅，
0: 系啦。
1: 咁我咧，其實而家咧，我就患上呢一個社交嘅焦慮啊，即係影相係其中一 part。咁我就好少影相，同埋我對影相係有啲抗拒點啊，開始。
0: 你講係俾人影定
1: 幫？所以我唔知道啊，一個嗰、那個
0: 即係俾人影定係幫人影啊？
1: 係俾人影，俾人影
0: 嚇。
1: 俾人影，即係譬如經常每個禮拜週末咧行山嘅時候咧，咁啊，即係一眾嘅隊員咧，總會有一兩個女士啊，係女士，尤其女士，男士我都覺得佢哋開始唔知係咪呢個中年危機嘅關係咧，對影相嗰個反應咧係比較差。哦，
0: 係，
1: 又影啊咁樣嘅，又影啊咁，即係行少少，見到呢度又影咁樣，咁啊開始有啲。嘅聲音喺度嘅，咁所以即係慢慢，即係究竟係我哇，仲喺咩傾緊啊？即係見到你傾嗰個咩擺咩心形嗰啲，我從來冇做過心形嘅手勢先啦。
0: 即係呢、這個，
1: 即係都有啲敏感嘅。
0: 呢個
1: 唔全部啊，係全部啊，即係影相開始係慢慢有啲抗拒啦，同埋幫人影咧，我都唔係嘅，喺屋企定定嗰啲咁嘅叫人哋企定定嘅，通常咧。而家我幫我太太影相都話我會影啲自然啲嘅相。即係佢係唔知嘅情況下影嘅相。即係例如係行緊山咁佢喺前面呢突然間有個靚光喎咁樣。咁我就影㗎啫。即係我就影咁我冇好少擺 pose 影相。咁至於一仔提及嗰、那個即係 walk and move 你發大咁我動作呢其實係一份唔係我想講係一份精神嚟嘅。我唔係一個擺一個手勢，即係唔係話我影幅相做呢個手勢，精神嚟㗎嘛 ，walk and move 你發達，隊長你應該知㗎，係 Ben 生呢啲嘢，但我見你當時冇乜回應，我有啲失望嘅。即係仲要踢阿何生，
2: 唔係因為咧，因為佢咪後係笑得最大聲嗰個嘅。
0: 唔好咁講，因為一哥咧，即係近排啊，即係你知啦，我哋呢啲中老咧，就成日經常俾人揶揄嘅。即係譬如你又做咩嘛，三樣嘢嘛，成日話要食雞蛋，跟住做High Rocks， 同埋唔知做乜嘢啦，並係跑步咧，呢三樣嘢就
1: 三項運動，跑步
0: 係
1: High Rocks 同埋。Pickleball
0: 係
1: 整個運動，一冇做噶嘛？
0: 冇啊！就係食咩研究食多啲蛋白質嗰啲咧，就全部都係步入中年嘅症狀嚟噶啦。
1: 我做曬啊！
0: 係啊，我都做曬㗎，係啊！你知就係幾充滿咗歧視嘅呢樣嘢，
2: 同埋著住對跑步鞋出街嘛，
0: 係啦，隨時跑嘛，係啦。咁啊，所以咧。係即係係啊！咁啊，呢一樣嘢，
2: 尤其是有兩三個牌子，一定係哇！真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喎。
0: 係咪
2: 係啊。
0: 你夠飲你喺度講。
2: 咁又唔好。真係試過有導演，即係有一位唔係劉姓導演啦，有一位嘅導演都上咗即係咁上下年紀，然後有一日呢，因為佢唔係香港，然後話喂可唔可以幫我去拎個貨啊咁樣。咁我話 OK 啊，幫你拎個貨，咁拎返公司咁樣。咁然後佢就話喂你幫我 check 下啲貨送齊嚟未，佢就一共訂咗唔知喺網上面訂咗幾對鞋，咁其中一對呢就俾佢好似啱啱過去呢就係、是、去跑馬拉松嘅。咁跟住之後佢俾我睇，哇啲色靚唔靚，即係佢用一個好等緊我回應，覺得啊 ,ok 喎啲色嘅嗰個心情問我啊。跟住我話後生仔唔會著呢啲喎。
0: 咦你唔係講緊我嘛。
2: 唔係講緊你唔係講你。
0: 真係
2: 唔係講你唔係你唔係。
1: 後生仔唔係你。
0: 咁所以呢
1: 咪就係一。我想同一就係一啲啲人呢令到我有社交焦慮㗎。
0: 係啊，
1: 即係我想即係表達我自己㗎嘛。有咩錯啫。
0: 係啊，
1: 呢個係咪啊。
0: 同埋而家即係我完全呢好明白啊老可嗰個心情嘅。就因為呢而家呢我都唔鍾意影相，更加唔鍾意擺相上網啊。點解呢？因為大家好容易呢就會進入咗一個批判嘅角度。咩、哦、批判冇。嗱你呢咁着呢啲衫，你知一哥就最中意又話笑我啲袋啊，跟住又話我哋啲咩啲衫啊點樣襯啊呢啲啦，跟住擺個 pose 又話驚係老餅啊中老啊咁樣呢，所以我盡量呢免得過我唔擺自己啲相上網㗎啦而家。啱啊老可你覺得啱啊。
1: 係啊，嗱同埋我哋有個必要性嘅擺相，就係因為我哋即係做親節目都會每集都會擺個 social media 相啦。嗱啱啱喺過去啊琴日啫，是不是拉近距離一縮有料到那個 pose， 我想說是什麼呢？其實你們那幅相有些危險在這裡，是你看不看得出有些什麼危險的？因為呢你們呢舉那個三隻手指類似法誓那個呢，已經有專家提出呢你們影相這樣將指紋呢對著鏡頭人家是會有掃到你的指紋，
0: 想多了想多了，
1: 何必呢？
0: 我知道老可做嗰個手勢呢係因為同 Beyond 有關嘅。我仲記得當年我哋喺阿波嗰個錄音室嗰度呢，我哋一齊做咗呢個 Rock and Roll Never Die 嘅耶呢個嘅表情嘅。所以我明嘅。但由於你知啦，琴日呢嗰、那個即係年輕勢力太強啦，我唯有企喺佢哋嗰邊一齊笑你咁解嘅啫。

0: 讲中咗我哋嘅心声啊！不经不觉旅独行啊，相都费事影啊！啱啱讲老何，
1: 梗系啦，唔好讨论啲咩手势啦，我哋影唔到噶啦，完全影唔到噶，我哋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会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指不接受校长李卓卿的辞职申请，将他即时解雇，贬去一切职务，并宣布即时由副校长陈庆聪担任代理校长，直至另行通知，会成立轮选委员会招聘校长继任人。声明话，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于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行为，严重违反教职员的专业守则，不仅破坏学校的声誉，亦都贬损办学团体多年龄兴学育才的功劳。法团校董会在上个月28号收到李卓卿的辞职信，生效日期为8月底。法团校董会认为，若果李卓卿在相关日期前仍任校长，将会严重影响学校正常运作，令校内师生不能够尽快重新前行。法团校董会又说，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及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与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仅相差一至到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的时候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15规划之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家带来的机遇。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指截至当地星期一，那里仍然有116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阶段，较之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被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林德迈尔说，本轮疫情当中通过监测发现或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是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都会被列为疑似病例，随后经过实验室检测，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同时有很多疑似病例被证明是疟疾、脑膜炎或者其他疾病，因此从疑似病例统计中剔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9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的气温是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他是资深电影及电视剧监制，亦都是银河影像核心成员之一。参与过的作品包括 PTU、神探、放逐、黑社会、瘦身男女。

0: 辅导员。
1: 江湖再见是谁做的？
0: 江湖再见的啊，就是这样。江湖再见呢有第二个恩人出现了。
1: 啊、
0: 我都要在这里、啊、难得有机会感谢一下。江湖再见有第二个恩人的就叫做刘松仁。因为刘松仁。
1: 哦松哥啊。
0: 是啊松哥就是那个戏的男主角。哦
1: 是
0: 女主角咧就系关咏荷
1: 啦。哦，所以你后来就同阿关咏荷就成咗好朋友啦。
0: 好朋友。
1: 哦，咁样发生嘅。
0: 系啊，因为我哋两个女仔嘛，我又啱啱入行，佢
1: 又系香港人。
0: 花旦系啦，咁我哋两个就相依为命啦，咁啊，所以放假就一齐去玩啊、
1: 哦，
0: 去唱 K 啊咁。点解我话松
1: 哥
0: 系恩人？咁因为我未入行噶，我即系未做过噶嘛，系咪？咁所以喺中间有啲经历咧，有少少经历系唔开心嘅。
1: 嗯。
0: 吓，唔开心咧就系我同你讲咗啦，因为个剧组得三个人噶嘛，导演做系咪？就系、是、长镜、
1: 副导演、
0: 导演吓员咁。咁所以其实副导演系辛苦嘅，我系长镜啫嘛。但系副导演其实几辛苦噶，你都知啦，因为佢系要喺中途咧就要离开个现场，佢先去做导演单听嘅嘢。
1: 冇错，即系出通告系啦。
0: 通告排后面的工作，所以他一定要离开。
1: 得一个副导演的啊？
0: 是啊。
1: 吓、
0: 啊，咪就是长记副导演。所以
1: 离开了边个做啊？
0: 我要顶硬上，所以我哋都幸运的，就因为人手太少，所以你是硬着头皮干咯。你唔使识晒，但是你要硬着头皮干咯。你直接就面对个导演噶啦，有一个阶段。
1: 哦。
0: 咁你有一班好的演员会帮你咯，因为他知道你新嘛。你是新人嘛，咁变咗年年戏啊，佢咪考你，仲有喎，那个年代唔係有照相机喎。
1: 係啊。
0: 冇 iPhone 㗎喎，我哋用手画啊，求嗰啲服装老师佢係着 A 呢套衫蓝色牛仔裤咁。咁好多演员又要考你啦，即係我有冇啱啊，我指甲油系咪呢隻色啊咁。
1: 先我左手递杯定右手递杯
0: 啊。係啊係啦呢啲。咁、啊、其实呢你係加速咗你嘅进步。
1: 哦、
0: 其实系基本功，所以我一路成日话我好感恩。我今日做翻电视剧，我其实好耐冇做过电视剧，但系我企翻落现场，我都同 Terry 讲，我系一个副导演，因为我原来想学嘅嘢就系 from 当日我做长记学翻嚟，
1: 哦、
0: 就因为你太有压力嘅，因为你个副导演走咗，你要孭起只锅，不能错过以前，系、嘛？不能 NG 嘅，就是、咁样学翻嚟，咁所以松哥就系点解要多谢佢咧？就系、是、因为中间有段阶段就系、是。要赞下自己，唔知系咪叻得滞啦。咁总言之，有一日咧，就因为佢离开咗现场，又一定会翻翻嚟噶嘛。佢做完工作，就系听日安排好听日嘅工作，佢就会落翻嚟现场。咁、当其时咧，就有一个长辈啦之类咧，就会话：，哎，你上翻去得啦，你唔使担心啊，慢慢做啦，我喺度就得啦。咁即系话我喺
1: 个副导演讲，
0: 系啦系啦，其实就
1: 同你嘅上司讲得啦。
0: 系啦，
1: 你下次搞掂啦。
0: 系啦，呢次大镬啦！由嗰日开始，我个副导演系冇同我讲过一句说
1: 话。哎呀，
0: 我又唔知道做错乜嘢，
1: 又唔关你事。
0: 系啦，佢又唔答。我系后嚟 find out 摸寻个线索，我得罪咗啲咩？唔通系嗰句说话咁样？
1: 佢系香港人定系嗰边人嚟？
0: 台湾人。
1: 哎哟，
0: 系啦，咁其实佢好叻噶。我真心话咩？虽然我觉得佢未必小气，但系呢个副导演好叻。
1: 嗯，
0: 女性系啦，因为其实点解我话佢叻咧？因为我净系得佢嘅嘢系可以学啊嘛，当其时。如果佢做得唔好，我点会学得咁快？同埋我系会攞住佢嘅导演啦、单啦，佢做嘅功课咧，我系去学嘅。因为我唔识啊嘛，冇人会捉住你手手教嘅。咁其实我系会研究佢做嘅功课，佢嘅 paperwork， 所以佢系一定系做得好好。所以我吸嘅嘢其实系吸紧佢嘅，所以其实。我
1: 雖然
0: 其實佢係一個好傑出嘅前
1: 輩，有少少 small guess 啫，
0: 可能係真心講，我冇再遇翻佢，但我而家長大，我好肯定話俾你聽，佢絕對係好叻，我先至學到咁多嘢，係啦。咁松哥係咩回事咧？就是、因為咁我唔開心啦，咁又啱啱合行啦，咁我又唔知啦，咁跟住我就諗，唉，呢個行業果然係好難做。其實我個性格，我啱唔啱做啊？咁樣受氣。点解要受气呢？我又冇做错嘢，就想离开。
1: 哎哟，
0: 系啦，
1: 拍到中间，
0: 系拍到中间，我已经心谂我应该唔适合。但系咧，前辈就真系前辈。嗰日去 canteen 食饭，左边咧就系松哥，右边咧就是一个化妆师，资深嘅化妆师。咁佢哋应该系睇得出，松哥只系讲咗一句好重要嘅说话：你唔好唔开心。我咧同呢间公司合作咗好多部戏嘅啦。咁如果稍微有少少表现嘅长记咧，都好快唔做嘅。吓、哦，咁、啊、我哦，跟住所以你要坚持，唔使惊噶，你做啱嘢就得噶。
1: 哦，哇，
0: 系啦，
1: 哥，
0: 系啊，我觉得咧，你系做到嘢嘅，所以你唔使惊。

0: 你要过呢一关，唔使担心啊，我哋喺度。佢好重要㗎，因为刘松仁
1: 讲
0: 嘅。Exactly, 因为我唔喺呢行，但刘松仁我识㗎 ,Exactly, 我有睇电视㗎嘛，佢唔系野少㗎嘛，佢幕后人我未必识。
1: 嗰时未大时代㗎，大时代咗未？
0: 未啊，唔识㗎，即系唔识㗎，我连赌 Sir 都唔识㗎当年。因为冇呢个学问啊，但系演员我哋比较识㗎，细个边识，你细个睇剧叻唔叻㗎？我细个睇剧唔识睇咩导演编剧，我净系识睇演
1: 员。都系睇郑少秋同埋
0: 刘松仁。同埋赵雅芝㗎嘛，我点会识睇咩编剧导演，冇呢个常识㗎，当年好蠢㗎咋。咁所以我当其实都唔识赌 Sir, 唔知呢个名字，杜琪峰系咩人嚟㗎，我唔识㗎。是我不懂事啊，咁但系刘松仁我识噶嘛，所以一个长辈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就觉得哦，做好啦，又系一个恩人。如果佢唔讲呢句，我会唔会已经离开咗咧？呢、這个行业咧，放弃咗，所以我觉得要感谢佢，俾咗一句咁大嘅一支强心针，我留低咗。

0: 第二就是他令到我基本功学懂了一件事，是我今时今日都会分享给大家的，不要担心任何的错误。
1: 嗯，
0: 其实你不过那关，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能力是包括你抗压性又好，你应付每一个事件都好，避是非常之简单，
1: 嗯，
0: 离开和逃避是非常之容易的，但是企喺度去面对咧系最难的，
1: 嗯，
0: 但系佢教懂咗我呢个道理，所以其实刘松仁咧系我恩人嚟嘅。
1: 哦，咁你又后来有冇再遇翻松哥噶？
0: 都有咯，我哋定期有联络噶。
1: 哦，咁你有冇讲翻呢单嘢俾佢知噶？
0: 佢珠赛过成日都挡多谢。
1: 哎呀，好好人噶松哥，
0: 好好噶，佢好锡我噶。
1: 上过嚟我哋呢个节目几多次咧？几次啦？
0: 佢好好噶，
1: 好好人噶，
0: 好好。
1: 刘松仁真系一个前辈，真系一个好，
0: 系啊，
1: 真系大侠喎，
0: 大侠嚟噶，同埋佢好锡我噶，我哋冇断过联络几十。
1: 哦，
0: 佢同关毅我哋都冇断过联络。
1: 系，哇，咁你都系一个长情嘅人嚟噶。
0: 唔好咁讲。
1: 咁就真系，嗱，你第一部剧，
0: 佢一定系好人啦，系咪先？首先，系咪？即系你要拍手系要一齐拍噶嘛。咁、
1: 啊、
0: 所以一定系唔系单方面，系、啦，真系好好，系我要多谢呢啲人。
1: 系啦，咁啊，第一部就喺台湾做咗呢个江湖再见啦。
0: 系啊。
1: 咁啊，跟住你话过几部嘢就升咗做副导演啦，继续喺间公司。
0: 系啊，唔系，我去咗第间公司嘅啦。
1: 都系喺
0: 诶嗰阵时已经系 freelance 噶啦，已经好多、哦、开始传出去，好多系啦，好多诶、台湾喺台湾做嘅导演咧就会诶揾、我噶啦，好、
1: 哦、
0: 易传嘅，即系 freelance 而家都系噶。
1: 咁你总共喺嗰度几耐啊？
0: 我都耐噶，我谂我停停拍拍，停停拍拍都十年噶，
1: 十年
0: 系啊，我喺台湾十年噶，
1: 先至翻香港嘅，
0: 系啊，十、
1: 哦、
0: 整整完全脱离。是12年的都。
1: 哦欸、
0: 中间我去做电影啦，当然行去了中国星拍 freelance 做副导演。
1: 喂，先问咗先啦，我哋都访问过啲演员喺台湾拍劇有啲咩唔同。但係幕后人呢我就真係未听过。
0: 哦、
1: 好啦，你仲要长达12年添。仲要你喺嗰度起步。咁后来因为你係返咗嚟香港再投身香港嘅电影圈电视剧咁样。好啦，你而家回望返。其实有一段时间台湾嘅电视剧都系好亮丽噶嘛，
0: 系啊，
1: 即系嗰啲流星花园，即系嗰个年代咩还珠格格啊，即系我唔知道。
0: 嗰时我已经升咗职噶啦，
1: 系啦，
0: 好啦，做咗统筹噶啦，
1: 都系好好，或者而家都系啊，即系而家我哋喺 Netflix 我哋都见到都好嘅优质嘅台湾剧。好啦，咁你记得嘅系其实嗰个玩法有咩唔同噶，或者佢哋做嘢嘅方式？
0: 我唔知而家系点
1: 啊，系嗰阵时咧吓，
0: 嗰个年代真系好唔同啦。我嘅方式咧，因为我系咁样去入行噶嘛。其实我的方式是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为什么我跟的导演全部都是香港导演、
1: 哦、
0: 所以我学的方法都是香港导演，
1: 即是除了谷导演之外还有一堆，
0: 是啊，我跟过很多香港导演的、
1: 啊、
0: 不过你可能都不认识的、
1: 啊、
0: 是啊，都是资深的香港导演，
1: 是
0: 啊，冯柏源啦，冯柏源啦，余明生啦，赖水清啦，蒋家俊啦，黄锦田，我想这些名称你不识的，
1: 是
0: 啊，其实当年都是香港导演来
1: 的，只不过是一个剧里面去，即是在 Roller Credit 那里才见到他的名
0: 字，是啊是啊，
1: 大家不记得这么解释，
0: 是啊是啊，所以我学的方法是来自香港导演的方法、哦、所以我估我的节奏明快同台灣人係會慢少少嘅，嘅分別就因為我跟嗰派，我跟嘅人全部都係香港導演，
1: 嗯，
0: 個方法都係香港導演，
1: 哦，
0: 係啦，咁唔係我冇接觸過台灣導演，只不過話我學嘅頭幾年嘅階段都係香港導演，咁當然我師傅係最多啦，
1: 哦，
0: 我都若干年後先知道，原來個機緣巧合就係咁個天會咁安排，原來谷國亮嘅師傅或者亦都可以講師兄，咪就係賭 Sir 咯。
1: 哦，
0: 我唔知嘅係咪嗱，人生就係咁啊，十幾年就跟咗谷國亮，後面就跟咗師公咯，
1: 係
0: 師公啦，我徒孫嚟嘅啦，
1: 係
0: 啊，因為佢哋兩位都係跟天林叔，
1: 嗯，
0: 咁所以
1: 天林係啦，
0: 係啊，天林叔咯，咁、所以佢可以佢會叫賭 Sir 做師傅嘅，
1: 哦，
0: 即係阿賭 Sir 都會介紹話阿谷係佢最大嘅徒弟咯，
1: 哦，
0: 咁但係有啲人都會叫佢哋師兄弟嘅，因為其實嗰個年代嘅導演跟天林叔可能會同時一齊做導演跟天林叔嘅，
1: 係
0: 咁啊，就係咁咯，咁所以緣分啦。

0: 十几年十二年嘅时间喺台湾。
1: 跟住就跟咗导
0: 演。都系副导演。
1: 副导演统筹。统筹制片，
0: 哦，
1: 我转线嘅，我
0: 佢转咗线嘅，
1: 因为我知道自己唔中意做导演嘛，
0: 哦，因为听众就未必知啦，其实咧，即系我好简略咁分啦，
1: 有两个界
0: 系啦，有两个界别啦，即系等于间公司入边咧，就有一班系跑数嘅，有一班负责洗钱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啊喺电影圈或者电视剧就我哋
1: 夫妻关
0: 系啦，好简略嘅就系一边就系做制作啊、执行啊、睇钱啊，一边就系创作啊、做导演啊、副导演啊、写剧本啊嗰啲啦，咁你起步系我头先就想问。
1: 点解唔做导演？
0: 点解唔做导演啊？
1: 因为我觉得我跟咗好多导演之后，我觉得我冇呢个能力。
0: 点解啊？
1: 冇嘅，冇自信。因为系啊，因为我冇读过，我觉得我冇自信。第二就系我觉得我有啲嘢系弱嘅，譬如我由细到大觉得自己对灯光系弱嘅，
0: 系
1: 吓冇咁敏锐嘅。咁第三就系我觉得我脾气差咯，即系冇修养。咁你知咧？
0: 系嘅咩？
1: 系啊，我系脾气好差，冇修养嘅。其实
0: 哦，系咩？
1: 系啊，系啊，好直嘅啫。可能细个乖啲嘅，冇咁辣啦。而家梗系辣少少啦。咁而家又老翻少少，又好翻少少啦。咁自己知自己
0: 庆幸呢几年先
1: 自己知自己事嘅，系真系自己知。咁我哋自己做副导演咧，好明白就系你跟嘅导演系几影响个全体嘅个气氛嘅，系咪？又有一种优柔寡断嘅咧。点啊，导演你想点啊？咁系咪有呢种优柔寡断嘅导演咧？咁亦有啲太强势嘅，即系你唔听人讲嘅咁样。咁有啲就好凶狠嘅咁，咪各式各样嘅导演。咁其实佢系几影响团体嗰个军心或者系情绪。
0: 嗯
1: ，OK。咁我自己觉得自己就系冇修养咯。但系我自己冇修养，但系我其实又几在意人哋唔开心。
0: 哦，
1: 咁所以我好担心就系、是，咦，我唔想去应付人际。因为我想做好件事，但系有机会我为咗做好件事会得罪人啦，或者讲说话嘅方法好利啦，好刀嚟嘅一把口嚟嘅，咁我会伤害咗人。但系我又好胜，加上一个小女子做一个副导演，其实我都要死撑住现场。你知唔知现场有几多系即系吓，即系资深噶嘛？你道具、美术、大佬啊、大姐啊、梳化妆都好恶噶，
0: 大汗啊，
1: 系啊，嗰啲系咪啊？嗰啲姐姐都唔惹少噶嘛。咁你又要伪装一下，好强势咁样，又要好有 point 咁解释俾佢听咁。咁你会形成自己有一种。好胜咯，吓咁我又觉得，咁我冇留听日同佢讲对唔住啊，咁啊，系嘛，即系唔输得起咁，咁我就开始谂，我应该唔系好适合做导演，因为我唔想个现场有任何气氛唔好。
0: 哦，
1: 咁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冲动，咁我就自己一路，总言之，我就界定咗自己应该唔系做一个老导演。其次好白痴嘅就系香港有几多叻嘅女导演啦，当年系许鞍华嘅啫嘛，
0: 系系。
1: 咁我唔觉得自己有自信，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女导演咯，因为女导演嘅人数系好少嘅本身。
0: 当年系啦，
1: 系咪先？无论电视同电影同电视，女导演嘅都唔系多。
0: 嗯，
1: 我冇呢个自信，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好嘅女导演。
0: 哦，
1: 咁我就谂啦，但我已经中意呢个行业，咁我其实已经做到嗰、那个年代冇呢个职位啊。
0: 嗯，
1: 最高都系去到统筹。
0: 嗯，
1: 咁而家当然有所谓執行导演或者咁策划咁样，咁我就觉得自己喺导演组里面我比较擅长，第一就係 casting， 所以我始终都係试，因为你知副导演係要做 casting， 咁尤其是我哋以前得三个人，咁唔係我做边个做呢，係咪？咁第二就係排嘢排列系统，因为排一个导演单啦，导演你都知道，其实一个 run down 系定呢个 budget 嘅生死的。
0: 但系唔系普通人做到嘅，
1: 唔系普通人做到，
0: 唔系普通人做。
1: 咁我哋学电视剧出身啊，可能观众唔知道电视剧，譬如以前我哋学嘅电视系四十集、三十集噶，所有睇大台即系 TVB 都系学四十集、六十集都有嘅，系咪八十集都有嘅？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兴 mini series 啊，五集、十集咁。以前一嚟就四十八集，系基本消费嚟嘅。咁变咗我哋系打横嚟排嘅，系咪四十集排？咁而家电影系一集剧本嚟啫，其实电影即系一集剧本。咁我哋所以我哋学习嘅基本功就系由好多。点样喺个时间性里面三个月点样拍晒三十集，半年要拍晒四十集，半年要拍八十集，我哋系咁样去运作训练自己。咁我自己会比较自信就系 casting 排同沟通，咁、
0: 哦、
1: 我就想转制片。
0: 所以你就去咗另一条跑道啦，
1: 另一条跑道
0: 就由制片啊、统筹啊，即系嗰条线，
1: 嗰条线
0: 睇钱啊，
1: 睇钱啊，系啦。咁同埋因为我学导演组嘛。 咁变咗我觉得自己有个优势系我会懂导演要啲乜。
0: 嗯，
1: 因为其实是对行的嘛，两个夫妻来的嘛，一个使少啲，一个就应该用多啲的嘛，导演你导演你明白你自己的啦，是不是不停要求的嘛，导演是。
0: 是
1: 但是制片就不停叫导演得的啦，导演你这边多了那边就少啲啦，其实两个是制衡大家，但是个目标是相同的，其实
0: 做
1: 想做好件事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两边都学过一下啦，那就 balance 到了、
0: 哦、
1: 所以我就
0: 转了跑道了，
1: 转了跑道了，转到现在啦。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都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为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都为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且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之后亦都经常会校与学院老师和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说，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合安表示会在6月10号至到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是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是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建设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一啲咧，所谓 irregular 嘅 plural nouns 系 s-i-s 尾嘅有啲字咧，我哋将佢转咗到 plural 咧，系唔系就咁加 es 嘅，而系咧会将佢转成 c's 变成 s。E-S 上一集讲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crisis C-R-I-S-I-S 一个危机 A big crisis A number of crises、okay? 留意个发音串字当然是不同的发音是不同的 crisis 和 crises 另外还有一件事上集没跟大家讲就是 crisis 最尾的 S 音是 S 来的所以个 sis 是短的而 crises S-E-S 呢就会变咗后面最尾嗰个 S 咧系 Z 音嚟嘅，所以 crises。今日咧，我哋再讲多两个都唔算话超常见咧，但系有时咧都会见到嘅，都系 SIS 尾嘅字，亦都系同一个 principle。我哋常见嘅 analysis 分析 A N A L Y S I S analysis， 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Uncountable 嘅，即系譬如 after careful analysis， 即系经过呢个好小心或者好 detailed 嘅 analysis 之后咧，我哋就点。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系唔会系 countable 嘅，即系唔会将佢变咗 plural 啦。但系如果系譬如 to carry out a number of analyses 咧 ，analysis 之后就变咗 analyses plural， A N A L Y S E S， OK analyses。仲有俾多個例子大家啦，醫生嘅診斷啊，我哋叫 diagnosis，diagnosis，譬如嗰個 doctor has made a number of diagnoses， 就變咗 diagnoses，diagnoses again， sis 變咗做 ses，vowel 唔同咗。原本是 A， 而家变咗 E， 跟住咧后面系原本系 S 转咗到 Z， diagnoses， 所以 one diagnosis， number of diagnoses， analysis singular， 跟住 analyses plural。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呢十幾年就係嗰個叫做儲彈藥嘅時間啦。好啦，咩事令你翻咗嚟香港噶？
1: 咩事啊，賭 Sir？
0: 哦，係
1: 啊，
0: 識咗啦已經。
1: 係識咗啦，
0: 即係喺台灣工作嗰陣
1: 時。係啊，已經知啦，因為阿谷有講，其實咧，我跟嗰個人叫杜琪峰好叻嘅，咁我開同埋，因為我入咗行，咁我當然對呢啲名字有熟悉啦，同埋先醒起啊。是咩？原来杜琪峰是我师公嚟噶，吓我细个第一。
0: 但系嗰阵时系咩年代？系赌谁嘅咩年代？即系拍咗嗰啲阿郎的故事未噶？
1: 系嗱，我话俾你听，我第一个弹出嚟就吓杜琪峰嚟噶，哦系佢啊！因为我细个第一个电影坐喺个电影院，喊到咧散场，我仲喺张凳度喘紧气，系咁啲眼泪系咁流，就系、是、睇。
0: 阿
1: 郎
0: 的故
1: 事嘛、
0: 哦、
1: 所以我对呢个导演就开始好认知好崇拜啦。
0: 是。
1: 就咁简单啦。是、
0: 哦、
1: 啦咁跟住返嚟香港就因为赌 Sir 呢就加入咗中国声。咁、
0: 哦、
1: 佢要开一条 line 呢就叫做电视电影。是、
0: 哦、
1: 啦咁佢就打咗电话俾我师傅谷国亮，佢就话赌 Sir 就话佢有银行影像啦，咁佢仲要做中国声嘅 CEO 啦，要搞好多行政啦同电影嘅嘢，咁佢想开呢一条 line， 咁佢就请咗我师傅返嚟，佢话你可唔可以返嚟做呢个制作部。咁当其时因为我父亲大人已经70岁啦，咁我就一路想同我师傅讲，就係我其实有个心愿，就係如果可以稳定，我想返香港。
0: 嗯，
1: 因为我单亲。咁、所以我希望我爸爸晚年嘅时候我可以同返佢一齐。咁加上我觉得自己嘅工作已经係好稳定啦，我已经唔係好担心自己冇工作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我係时候固定返香港，希望我可以好好同佢喺未来嘅晚年嘅生活呢，我亦可以留低喺香港嘅。呢个我心愿。咁、所以阿谷生一听到赌 Sir 就第一句问我，你係咪想返香港？你唔係讲真嘅，而家有咁嘅机会。你会唔会想返嚟？因为嗰陣时谷生同我都又喺北京㗎啦，即係因为嗰陣时台湾有一段时间开始有有线电视啦，咁、有 TVBS 嗰啲，咁其实已经唔同咗个世界，咁但係冯勃嘅呢就去咗北京，启动咗好多大陆嘅劇，或者係香港人去内地拍劇嘅，事实係咁嘅。咁嗰一波呢就已经係谷生带住我去北京去内地拍电视劇嘅，亦都学咗一套学问嘅。坦白讲，系一套项目，因为嗰时佢哋啱啱开发嘅咋，仲未有而家人所共知嘅所谓横店电影城，没有，完全没有的，得一个基地叫飞腾。咁、飞腾呢个基地就建立咗好多香港，亦都有好多香港导演去做咗好多内地作品，又系好多香港导演、香港演员、台湾演员。台灣嘅幕後係去曬做呢、這個內地作品嘅，因為飛騰嘅老闆係台灣人嚟，係啦。咁嗰陣時好融洽，同埋又有另外一套學問。咁喺個階段，阿谷生就話你想同我繼續係遊走江湖啦，同埋我都喺台灣電視台翻咗工嘅有。咁、但係賭 Sir 有問呢個問題，咁佢就話你係咪真係想翻香港？因為而家有咁嘅工作、
0: 哦，
1: 如果你翻，我就答應杜生。
0: 係
1: 啊，咁我就話試下啦。咁谷生就話：哦，咁好啊，咁你返香港見工吓，唔係講咗就返工㗎，仲要見工，梗係要見工啦，咁杜生未見過你㗎嘛。
0: 係
1: 啦，嘩幾驚吓，真係㗎，我要去見工㗎咁。咁但係我返到香港中國星呢就唔係見賭 Sir 嘅。賭 Sir 係隔咗一個房門口嘅啫，或者係你好杜生，咁佢都係點一點頭嘅。咁佢梗係派咗當其時跟住佢嘅一個好資深嘅前輩啦，咁佢而家已經退出咗嘅江湖嘅，佢俗稱培養咗我，佢可以安心去郊遊列國㗎啦，
0: 係
1: 係係係啦，佢去叫 Mayli， 咁 Mayli 係跟咗賭 Sir 好耐嘅，即係我長輩啦，其實係前輩啦，佢係見我 interview 我嘅，當然我其實都應該係順理成章係加入咗、就去咗跟賭 Sir 就係做呢條 line。

0: 咁但係一年之後咧，道常就話佢要離開中國星，因為佢好痛苦，日日咧又要打領帶去開會，咁佢都係翻回歸好好地做銀河影像，反正同向生係合作無間㗎啦、啊。所以我哋依然係好多後邊都好多叻咕叻咕啊，好多戲都係一樣係中國星嘅。咁、
1: 嗯、
0: 我
1: 只不過佢唔喺中國星翻工。
0: 沙尼佢只不過唔喺中國星翻工。咁、啊、嗰一刻其實谷山就話佢應該唔會跟道常入任何銀河影像㗎啦，咁佢可能都係遊走翻拍電視劇嗰邊。咁其實咁你又想翻香港，咁而家道常又唔做中國星，你考慮有咩工作啊？咁樣，咁就喺呢個時候，道常就話其實二拎係唔使走嘅，佢係可以加入銀河影像嘅。
1: 哦，哎呀，
0: 係啊，所以
1: 咁啊，從此
0: 我就入咗去，就做咗26年啦。咁
1: 哦，
0: 係啊，就係、是、咁，
1: 即
0: 係
1: 2000年啦。係
0: 啊，嚴格嚟講係。
1: 咁啊，第一部同阿道常或者銀河合拍嘅戲
0: 係嚇，第一嗰咪應該係叻咕叻咕
1: 哦，
0: 系咪啊？好似系、哦，但因为嗰阵时冇咁分嘅，因为嗰阵时道 Sir 仲做紧好多嘢嘅同步。
1: 总之就关佢事嘅。
0: 系因为2018年当其时好多戏。
1: 哦，系做2018年。
0: 系啊，我哋又未必一定要参与，但系又知知地嗰啲咯。
1: 咁你又系有份参与 Liquid Liquid 嘅？
0: 系啊，有制片咯。
1: 哦，你
0: 系啊，
1: 制片嚟噶，
0: 制片组嚟噶。
1: 睇紧我而家过年，你知啦，排品好，人品电好嘛。
0: 系啊，又响电好。
1: 原来关你事噶？
0: 系关我事噶。咁、哦、但系里边当然已经好多核心团队啦，即系团唔系 ，sorry， 因为里边已经好多核心嘅工作人啦，銀河影像好多班底噶嘛，咁譬如羅永昌啦、昌哥啦，
1: 哦、
0: 跟住仲有阿 Cat 啦、陳道好啦，佢哋已經喺度噶，咁佢哋咪帶住我行咯，即係一步一步，我、哦、未做，未做過跟個賭 Sir， 咁啊唔緊要噶，嚟啊，咁同埋嗰陣時係菲林啊嘛，係啦，嗰陣時菲林年代，
1: 哦，仲係菲林年代，
0: 係啊，咁所以其實有一班好好嘅戰友。
1: 系
0: 一齐行嘅，唔系咁快嘅。我嗰阵时冇咁快同道 Sir 讲嘢嘅，行开啦。我呢啲唔知排第7名噶啦，已经
1: 系
0: 唔系好埋到道 Sir 身嘅咋？其实
1: 而家我哋听到嗰啲好显赫嘅名字，即系韦家辉啊、游乃海啊，
0: 喺度噶，
1: 出现晒噶啦，已经
0: 出现晒噶，
1: 即系嗰啲武林高手已经出现咗啦。不过大家
0: 冇林高手噶，
1: 嗱韦生就已经一早就成咗名啦。
0: 系啦，
1: 但系譬如阿乃海啊呢啲
0: 喺度噶，佢
1: 即系佢哋未成名嘅。
0: 但系好叻噶啦，因为佢做编剧已经叻，不过佢未做导演。
1: 系
0: 啦，所以其实系一班战友咯，同埋其实我哋喺中国星嘅年代已经见到好多武林高手，因为2018年当年嘅向生系好Herman导演、邱礼涛导演啊，
1: 系
0: 个个礼拜开会嘅陈庆嘉啊，好多资深嘅编剧啊，系一齐每个星期六准时开会，我系做记录员嘅咋。其实佢哋讲咩我就 mark 低个 notes， 佢哋每一个礼拜六准时风雨不改。
1: 开嚟做咩
0: 撞错会咯，佢哋撞
1: 击下。
0: 有乜最近兴啲乜嘢？喂，有咩得意嘢？即系喺度吹讲、
1: 哦，
0: 好好听噶嗰啲会。系啊，好开心。
1: 即系唔系纯粹吹下水啊？
0: 唔系纯粹吹水，佢哋真系有嘢。
1: 不如搞个咁样嘅嘢啦，喂，而家兴咩？
0: 唔系，同埋呢排咩好睇咁？即系我哋
1: 系啊。即系等于啲人以前话文青咧。咪話咩開讀書會㗎嘛、
0: 啊
1: 哎、我今日睇咗邊個呢個我朗讀兩頁俾你聽下。咁、
0: 啊、
1: 原來你哋嘅
0: 我哋做吸收大人像咁吸佢哋嘅海綿吸佢哋啲嘢。
1: 喔、哦、原來有班武林高手就成日匿埋。
0: 成日一齊個個禮拜六。所以佢哋嗰種堅持。係呀、啊、所以佢嗰種熱血到而家我咪會記憶其實佢哋係咁樣返嚟㗎囉。當年陳慶嘉先生仲係做咩絕世好 bra 嗰陣時未做添可能佢仲係寫緊稿嘅報紙。所以開下會呢係阿歡㗎嘛開下會佢就唔見咗佢一定係行開咗因為佢趕稿㗎啦幾點佢要交稿。
1: 交
0: 跟住寫完 fax 完係 fax 完佢返嚟㗎嘛。
1: 我知道我見過家度係咁㗎係
0: 呀。係呀真係好有趣。咁跟住當年道 Sir 有時有一個好資深好著名嘅導演叫張哲導演啦，咁佢會用 fax 寫嘢過嚟，但佢啲字好潦草噶。咁當年道生就會俾我哋啲最細嘅抄咯，即係抄翻啲字出嚟俾大家睇。
1: 即係你要解讀啦。
0: 係啊，大家咯，唔係一定我做嗰陣時係秘書，有陣時候嗰陣時好多同事咁，總言之分到咩做咩咯咁。
1: 哦，
0: 有趣㗎，好有趣。
1: 係喂，我就當然好羨慕啦。嗰、那個年代仲係香港一年可能仲有100幾部電影嘅年代，幾個唔好100啦，幾十都好啊。咁同埋大家係好願意，同埋仲有好多。好多觀眾好願意入場，你拍喜劇有人睇，拍警匪片有人睇，嗰、那個年代都仲係好多投資者㗎嘛，條街度、
0: 啊，
1: 香港又有，內地又有，台灣又有，咁仲係一個好蓬勃嘅年代，而你就喺嗰個時候
0: 入咗
1: 翻嚟香港起步，仲要係喺島上，
0: 係。

0: 咧都系阿二玲姐咧就啱啱入行嗰阵咧有份参与啊。即系都系嗰句啊，而家仲睇紧啊，啱啱即系几个月前新年又、
1: 哦、
0: 有人重播啦。咁啊，同埋咧，我仲见到阿 Bonnie 姐咧有啲广告咧都系用翻阿奶奶，用翻奶系啊奶奶个形象出嚟噶。咁啊，正
1: 我哋早诶，寻日先讲完
0: 啊，
1: 即系同阿如珍妈妈打牌嘛，
0: 系啊，
1: 猪啊，松啊，
0: 阿松系啊，
1: 坐晒啊，
0: 算啦吓。咁啊，即系阿二英姐嘅访问咧，就要去到下个星期咧就先至继续啦。咁啊，会继续同讲好多即系佢。同阿賭 Sir 啊、韋家輝導演啊、佢喺銀河影像嗰啲即係相處啊，同埋成個流程係點樣樣啊？即係點解銀河影像係要即係超乎想象咧嚇？呢啲就下個禮拜咧，大家密切留意。咁再提一次啦，聽晚咧就會有一個啊，我哋特別懷念阿 King Sir 鍾景輝先生嘅一個特別嘅節目咧，我哋就會將2017年咧，我同阿勤同阿 King Sir 做嘅訪問咧，就會剪輯翻啦。咁大家聽晚咧就可以一齊咧同啊我哋去懷念翻 King Sir 嘅。好啦，老何，你聽咗二丁姐幾集嘅訪問有咩感受啊？
2: 我只怪我自己，因為我有段時間咧對電視香港港產片同埋港劇咧係忽略咗啊！我其實啲幾年咧，
0: 所以我同你疏遠咗個
2: 生活咧，
0: 我一路同你個距離越嚟越遠。
2: 佢長，你放心，我啲幾年係突飛猛進啊！
1: 我睇到，我做翻好多功課。呢幾年突飛猛進，
2: 佢係二丁姐，係啊，
1: 好似我哋
2: 二丁姐嗰啲，係啊啊！阿一哥啲一代嗰啲我哋溝通唔到㗎喇，係我盡量會唾棄你啲㗎喇。即係我哋講句
1: 嘢我哋講句嘢
2: 我哋我哋我哋我哋嗰啲咩唔同㗎喇，有排斥㗎喇，有代溝㗎喇。我想講係咩呢，我真係煲返多啲咁樣嘅，即係煲返多啲港產片同埋港劇咁樣。有啲呢我好似睇過，即係啊我有記憶喎啲一集咁樣。下一集即係跟住個劇情發展係點呢，我唔記得喎。咁所以我煲返都好多下㗎，即係我感受到以前嗰種佢哋即係二丁姐嗰段時間大家嗰種辛勞同埋創作嘅爆破呢，
0: 係
2: 好彩都唔係太遲，而家都感受
0: 到。你講呢樣嘢呢即係令我諗起嚟，一陣間我哋答半之後先救物啦。我想講呢，即係多年上埠即係啱啱去三藩市嘅時候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聽手下流程都知道呢，我成日都講嘅話呢，嗰陣時嘅年代呢就好興去租錄影帶嘅。即係譬如睇港劇呢，我哋就即係你估而家咩網上有一睇，裝個 box 有一睇，其實以前呢係要譬如香港有套劇叫做乜乜乜乜咁叫做
1: 何亨富貴日記
0: 何喬領出走美國咁樣。咁一出咗何亨富貴日記之後呢，你聽到出你就要去錄影帶譜嗰度博有冇得租到嘅。即係唔係而家咁樣你即刻有一睇咩上架啊，可能呢套劇出咗兩三個月都未排到你嘅，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所以睇港劇呢對我哋嚟講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情懷嚟嘅。第二樣嘢就係咩呢，其實當我哋思鄉呀，即係當我哋譬如返學校又要講英文，搭車又要講英文嘅時候呢，其實返到屋企嘅一個好大嘅慰藉就係睇返港產片。
2: 同埋我想簡單如啊，唔好講劇情先。嗰、那個嘅背景啊，即係嗰個年代又好，那個街景又好，即係一個擺設啊，哇一幕 哇直情係湧入心啊。即係我同埋呢我發覺呢海外嘅一啲華人呢，即係嗰種嘅電視劇精啊，
0: 係
2: 一個精嚟㗎，你哋係。
0: 係啊，
2: 因為你哋煲好多啊。
0: 佢哋好多時間咪即係你哋好多時間啊。即係我諗估計都係唔係好使做啊。
2: 冇咁講。
0: 即係夜晚冇乜夜生活啊。
2: 局長你當年咪咁。
0: 咪我咪就係冇乜嘢做囉。真係冇嘢做。夜晚譬如我放我返屋企七八點你唔會行街㗎嘛。咁咪煲港劇囉。一晚就煲五集。我都係最高紀錄煲十集喎，睇到第二朝返唔到喎。就係個生活就係咁樣㗎。好快㗎，我哋兩三日就升廿集劇㗎。嗰陣時好開心㗎，亦都多謝就係咁多前輩呢，即係製作咗咁多優質嘅電影啊劇集，令到我哋喺海外生活嗰陣呢都可以藉此嚟慰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冲压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带领、亲身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带领。合安表示会在今个月10号至到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是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经身故，但是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是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之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的时候或会见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泽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是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5点，跌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3点，跌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59.9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 澳元對美元 0.7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0.59美元，卖出44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纽约一间科技公司进行了一项 AI 代理实验。

0: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2: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的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3: 旧物必须记。
2: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3: 旧物必须记。
4: 何先生今天好像有些有备而来的样子，是
5: 吧？没有我想纯粹分享我的故事之前呢，队长，你觉得听众和听众呢，即如果有人问你啊，究竟听众啱定是听众啱，你怎么答他
4: 呢？哦，那我看看哪处乡下咯。
5: 两个都啱。
4: 周嘉怡，周嘉怡啱啱听紧喎。周嘉怡，你自己评下你啦。你平时喺屋企系讲听众定系听众咧？咁样样啊，你自己回翻我哋啊
5: 吓。系啦，冇错，
4: 好多呢啲嘅，好多呢啲。
5: 咁啊，好多呢啲嘅新旧交替嗰啲，你都知道啦。有班被排斥嗰啲，一個感覺好深噶嘛。
4: 而家越嚟越多咧，即係對於我哋啲中老嗰種嘅，即係嗰種批判啊。頭先你講邊三樣運動啊 ？High Rocks， Pickleball 同埋跑步。
6: 你做咗幾樣啊？
5: 跑步。
4: 周嘉怡做咗兩樣。
5: 我做曬三樣，
4: 係咪啊？你做曬三樣。
5: 我唔識，
4: 我打過一次 Pickleball，
5: 入咗。
4: 好多人打緊啊！你夠膽就話曬佢哋。
5: 我啲上头位入晒，
6: 咁又唔好咁樣。今日我勢均力弱啊，
4: 勢均力弱
6: 啊，系能屈能伸啊嘛。
4: 阿嘉怡话佢讲听众，系啊 ，OK， 好啦，好啦，交俾你啊，老何，
5: 讲听众啊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讲呢一个旧物咧，就系我想讲间旧店先，或者大家声称为老店先。個古仔一個起源係咁樣嘅，咁啊即係移民生活呢，即係我相信阿隊長感受到，啊隊長就唔同啲，因為隊長嗰個資源夠啊。咁呢有好多，
4: 喂又唔好咁講，我哋呢啲點同你呢，我當時即係一部車喺屋企。
5: 係啊，嘉怡，一部車唔同㗎嘛，但係資源夠㗎嘛，睇定啲先。
4: 資源夠，資源夠。
5: 但係有好多朋友呢，係有包裝㗎啦已經。咁呢就其實呢移民故事呢好多時呢中餐館呢幾個詞就出現咗嘅。
4: 係。
5: 好啦，另一種呢，大家上咗埠會做嘅生意呢，即係賣啲生意嚟做啊。
4: 係。
5: 就係洗衣袍。
4: 哎呀係啊。
5: 個古仔係咁樣的。喺34年前喺沙灣市呢個上埠，有一個家庭過到嚟呢，佢第一步就梗係去唐人街，咁啊做返啲熟悉嘅工作啦，搵返自己熟悉嘅工作啦咁樣。咁就有一家人，咁啊父親，咁啊梗係要擔起頭家啦，咁佢個起步呢就喺呢一個嘅唐人街嘅一啲製衣廠，即係當年都有啲細廠㗎嘛，
4: 好多㗎嘛，好多㗎，
5: 即係除咗譬如有戲院啊，好多㗎嘛，即係你會聽到呢係車衣呀、啊、
4: 冇錯，
5: 即係總之係製衣廠嗰啲聲音呢，唐人街好多㗎。
4: 係啦，你講呢樣嘢我岔開少少啦，咁話說小弟呢當年呢就係即係我嘅廣播事業呢其實就係喺唐人埠起步㗎嘛，咁如果大家又知道就係因為我93年嗰陣呢就入咗去當地一啲叫做華語嘅電台啦，咁當時呢如果大家有聽我都講過幾次啦，就以前呢佢哋點樣可以聽到呢，就唔係你打開收音機就聽到㗎，亦都唔係插 USB 就聽到㗎，就係、是、呢你要買一部特製改裝過嘅收音機，咁佢呢就係、是、好似佢表面上係一部即係手提嘅卡式收音錄音機嚟嘅，咁但係呢佢唔知加住一粒原子粒落去呀、即係一粒 chips 落去呢，就令到佢收到某一啲嘅頻道，多咗一個頻道收到嘅，咁嗰個就係我哋嗰個台啦，就係嗰個叫華語電台咁上緊啦。咁我想講呢件事就咩呢，咁當時我哋最受歡迎嘅就係一啲點唱節目，嗰啲點唱節目係邊度打我嚟呢，就好似70年代嘅香港，就係喺華埠嘅洗衣店或者係車衣廠，

0: 死念。
1: 是啊，好似七十年代嗰啲就話而家啲咩唐人街 ,Washington 街嘅製衣唔知咩公司我哋全體嘅職工，咁佢哋好開心㗎，你播首每天。
0: 張姑娘。
1: 係啦。
0: 張姑娘今日生日。
1: 係啊，你播首每天我哋歌一聲俾佢哋就好開心㗎啦，就係、是、咁樣㗎。咁所以我好了解當時係有三樣嘢，唐餐館、洗衣店同埋車衣廠。
0: 是啦，冇錯，呢幾樣嘢啦。咁啊外父呢就係即係喺嗰度起步啦。咁啊
1: 原來係外父啊，
0: 好快呢。
1: 原來係你外父啊。
0: 係冇錯，外父啊。咁啊跟住好快呢就買咗間洗衣鋪嚟做。
1: 係。
0: 咁嗰間洗衣鋪呢就喺34年前呢就喺屋倫嗰度呢就開始做。
1: 係。
0: 好啦，咁啊小弟移民過嚟嘅時候呢都曾經因為隊長記唔記得我哋呢即係都做過一系列嘅一啲舊鋪嘅㗎嘛，即係例如係去到觀塘裕民坊有一間呢佢個名叫百貨公司，但係呢你表面上其實你見到好多整錶啊、麻雀啊咩都有嘅，萬事俱全。咁我哋三隻嘢呢仲落到去呢，咁同阿老細傾偈，我喂你啲咗做咗咁多年生意幾十年喎，咁可唔可以轉返去 online 同我哋分享咗一段時間，佢又分享咗好多好嘅故事俾我哋。例如係啲咩呢，即係譬如其實佢哋開鋪嘅時候呢，佢哋嗰間鋪頭即係裕民坊跟住打後落到海皮嗰位呢未填㗎。
1: 係。
0: 未填海㗎。即係而家即係水泄不通啊，開源道嗰、巴士站嗰啲全部都係海嚟㗎。係。即係聽返好多呢啲昔日嘅故事啦，咁所以睇如何即係救返，冇話救啦，即係話啊會唔會轉到型呢，即係可以守得住嗰、那個嘅老店嘅生意呢。咁我一過到嚟呢就曾經有個考慮嘅。
1: 係。
0: 就話我外父話喂不如你接手做喎咁。
1: 即係你、
0: 啊、哇
1: 即你做洗衣鋪啊
0: 係啊，外父係問過我㗎，曾經都認真諗過下嘅。咁我就諗緊啊，究竟係咪即係我喺香港口行行講到話要守住老店咁樣。咁然上返嚟咦個故事喺我身上發生喎、啊、有冇得做呢，咁我係諗過一段時間嘅的確。但我又喺度諗緊啊，我又唔識補衫，我又唔識燙衫，我又唔識摸啲質料，點樣做呢啲門生意咁樣。咁所以呢反覆思量呢諗咗一段時間，我最終係冇嘅。咁所以就外父外母呢就哎的起心肝啦。
1: 唔好俾個女嫁俾你。
0: 呢間鋪呢就要慢慢。唔好俾個女嫁俾我。佢哋嫁錯咗。佢靠飽搵食呀，好唔保障呀呢啲人呀、啊。好唔踏實嘅啫。咁最終冇啦，咁係開始喺過去嘅幾年呢，佢哋慢慢就因為就進入呢個退休年齡啦咁樣，咁慢慢將間鋪呢開放，即係 open 嘅時間少咗㗎喇。即係由一個禮拜開足7日，一年365日呢可能每年就係放兩個禮拜假，其餘嗰啲呢都係照做工作，營營役役，咁養大咗即係我太太啊、阿妹啊、細佬咁樣一家人咁樣啦。好啦，去到早兩個星期佢哋就要拉閘啦。
1: 哎呀，
0: 即係都商量咗一段時間，
1: 我唔做啦、
0: 拉咗閘啦，係拉咗，兩個禮拜前，兩個禮拜前拉咗閘。咁我哋當日呢其實去到做咗幾件事嘅，咁一門我哋幾家人啦就去到拉閘
1: 先，除曬啲衫出嚟洗多次先啦。
0: 喂喂喂，做屋企仲有好多啊，喂咁樣，即係呢個方便係好好㗎嘛，即係一家三口，西裝又有啊，改衫又有。
1: 我哋進行一個
0: 呢個洗溫人，
1: 進行一個別出心裁嘅簡單而隆重意識，就我哋當眾嘅
2: 一齊洗衫，
1: 一齊洗衫，係
0: 洗多次，最後一次，大家歡呼咁樣。咁做咗幾樣嘢，就係咧，即係真係大家入到間鋪頭咧，做咗唔同嘅嘢㗎，即係例如我同我太太咧就拉咗外父。咁就拍咗條片啦。我話爸爸你可唔可以呢解釋一下呢部機係啲咩嚟。咁嗰啲機呢一間鋪出嚟俾大家睇呀。好大座嗰啲機嚟㗎，真係全部嗰啲嘩你點邊度拎得起呀嗰啲。即係嗰啲好大嘅蒸汽機，好大嘅燙衫機，好、大嘅洗衣機，全部都好大。咁我就同阿太太就同阿外父就拍啊爸爸呢部機有啲咩故事呀咁樣。咁而另一門呢阿妹同埋啲小朋友呢就喺呢個個劇書呀，即係個 counter 嗰度呢就玩呢一個嘅扮做生意。
1: 係。
0: 即係大家各取所需。咁呢間鋪頭不停喺度分開咗唔同嘅組合呢做緊唔同嘅嘢。咁阿細佬呢就帶埋佢啲小朋友呢就好我哋睇下有冇啲客人已經唔要嘅嘢擺咗喺度，我哋攞走咁樣。咁所以啲小朋友有啲係戴住啲帽啊，咁搵啲披肩就披住自己啊。整個氣氛就係咁樣。
1: 喂，我想問一個問題先。
0: 即係就喺
2: 但因為呢你外父呢就從事咗呢個洗衣店咁多年啦，我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洗衣服呢以我所知其實係有兩個大陣營㗎嘛，一個陣營就係嗰啲而家香港都好多啦，嗰啲自助洗衣店㗎嘛、
3: 哦、
2: 即係你入去
3: 送
2: 去省銀，咁你即係好多大學生都係咁樣啦，或者你住apartment嘅，咁屋企又冇地方擺洗衣機嘅，咁攞桶衫入去一個鐘咪攞返啦，呢個第一款啦。
0: 自助。
2: 第二款呢就包含咗有乾洗啦，烫翻件，即系譬如而家有阵时候我攞套西装落去洗咧，咁啊洗完之后，其实佢会烫埋，笠个胶袋，跟住挂咗上上边，又或者你怼只公仔俾佢，佢又帮你洗埋嘅。咁啊呢个就系第，即系你唔知系边一款啦。咁第二个问题就是、
0: 第二款
2: 、哦、第二款啊，好啦，咁啊第二款咧就应该会出现咗头先你讲嘅第二个问题啊，即系其实啊，系咪有好多嘢冇人认领噶？
3: 哦。
0: 臨尾拉閘嘅時候都有大概30多件衫囉，掛咗喺嗰個充滿歷史嘅即係會喐嘅一個嘅勾嗰個架嗰度，即係撳落去12號咁我件衫就會轉落嚟，但係嗰30多件到啦，有30多件到啦，咁有啲呢就係、是、即係都打返俾啲客人啦，咁因為我外母就負責係即係客戶服務嗰方面㗎嘛，咁有啲冇人聽咁樣就都真係冇辦法啦，都有幾十件衫擺咗喺度㗎，即係有啲褸啊，有啲衫啊嗰啲呢，咁冇人認領嘅咁樣都有㗎，都有係
2: 嗰啲譬如 cat 帽啊公仔嗰啲呢有冇㗎？
0: 公仔就冇，有啲衫就即係都擺咗喺度嘅，咁最終都冇辦法啦，因為冇人認領㗎嘛，咁間鋪頭就散啦。咁我記得呢，我其實就喺呢間鋪頭嗰度，我又接唔到呢一個嘅外父業啦，即係去樓下嘅，咁就閂咗門啦咁樣。咁我就喺臨走嘅時候我都執咗啲嘢走嘅。即係我都唔好閂咗佢咁樣，因為未有墨西哥人嚟清場嘅時候呢，我就出去望有啲咩又值得留低呢咁樣。咁我記得呢阿妹呢就攞咗一沓嘅收據。
2: 係。
0: 即係嗰啲客人嚟嘅時候我哋要開張單，咁大家都知道有張單為證，咁就攞衫㗎嘛。
2: 係。
0: 咁如果喺雲雲咁多物件裏面呢，我就有啲個舊物你俾我另一擰轉身攞少少。
2: 我哋見到何生呢好似嗰啲飲食節目咁樣呢，由於時間關係等等啊，嗱已經整好咗㗎啦。係啦，攞咗一樣呢，我睇下咩嚟嘅先。
3: 咩嚟㗎？我睇
2: Open 啊，我 Open 嘅一個燈箱啊，
3: 好似美劇嗰啲 Pops
2: 啊，係啊係啊，咪就係啦，個玻璃
0: 係啦
2: ，你留意一下嗰啲美劇或者美國電影嘅荷里活電影咧，就係、是、譬如個餐廳又好啦，或者嗰個小小嘅 cafe 咧，咁咧通常就有一個燈箱就寫住 Open， 就著咗燈就代表呢間鋪頭營業緊啦，係咪就係呢嚿嘢啊？
0: 係啊，冇錯啦，就係啲舊嘢啦。咁啊，用咗30多年，咁即係一個嘅 Open， 唔知34年、30年啦。咁我又攞咗翻嚟咁樣，咁啊啲塵我冇抹啦，我專登唔會抹嗰啲塵嘅。因為係啲咁多年即係積累落嚟嘅塵咁樣，即係亦都代表到。咁啊，做完呢一個環節之後咧，我會掛喺我個車房嗰度。係啊，咁啊等外父，唔係即係大嘢攞唔到嘛。我都曾經有幻想過啊，其實會唔會嗰部咁霹靂？成架車咁大嘅燙衫嘅嘢，可唔可以拎翻嚟放喺個車房度？咁我哋燙衫咪好方便咯。咁但係冇可能攞翻嚟噶嘛。同埋一壞咗咧，最緊要就係呢啲舊嘅機器咧、嗯，一壞咗冇人整
2: 哦，
0: 所以係真係冇得搬走。
2: 哎呀，
0: 冇得搬走。咁所以我就攞咗呢一個嘅 open 嘅牌。
2: 哎呀，其實應該咧，即係訪問一下你外父外母嘅，因為咧，我對於洗衣店咧。即係 even 香港嘅洗衣店我都好想好好奇
3: 的。我曾經有位朋友屋企係開洗衣店
2: 㗎。
3: 佢我哋對於好奇嘅就係佢嗰啱嘅洗衣粉囉。即係因為據說話乾洗係滲啲粉上去就洗完啦嘛。
2: 吓，
3: 咁我哋問佢係唔係㗎？咁佢我又唔記得咗佢，因為嗰時啲中學同學嚟嘅，佢真係有間洗衣鋪，間唔中意翻去幫手。咁我哋就問咗入邊嘅嗰啲製作嗰啲嘅。咁同埋你真係 feel 到嗰位同學仔咧？佢成日翻嚟係有浸油順劑嘅味道啊！
2: 因為我一路都好想，即係譬如我
0: 同埋好多技巧，我認同阿隊長啊，佢哋做咗幾十年咧，因為佢知道嘅物料啊，即係我外父嗰啲望一望，
2: 係啦，
0: 望得。
2: 因為咧洗衣鋪真
0: 係又識睇個標籤啊嘛。
2: 冇錯啦，因為咧我自己咧對於洗衫呢件事咧，我都係非常之高深莫測嘅。我記得我喺度都嘢都講過咧，你知而家嗰啲洗衣機咧。 佢入面呢有咩 cotton 啦、啊、又話唔知咩咩絲綢啊，又話棉花啊，咁就好多又即咩製啊，咩白熱得又唔凍得啊，即有好多呢啲你要睇個即係每件衫個標籤呢去辨別究竟嗰啲嘢係點洗㗎嘛。咁呢樣嘢呢我係永遠都搞唔通㗎，我覺得仲難過煮嘢食嘅。咁所以呢我從來都唔敢掂屋企嗰部洗衣機同埋扭去邊度嘅。好啦，咁但我覺得勁勁在咩呢，譬如落洗衣服，咁譬如你攞件西裝又好啦，或者攞件驚皮衫啦，攞件皮褸呢，佢即刻嗰啲人就答到你點整㗎。喔呢件啦。喔、
3: 哦。
2: 首先要講幾多錢先。呢件250啦。喔呢件就180啦。即係佢知道啲物料點樣處理。
3: 係。或者嗰啲織係咩織。
2: 係啦，譬如件羽絨滴咗啲茄汁。呢、這個位粒粒到呢啲好難搞啊，要同你慢慢起囉。咁有好多呢啲即係佢哋行內嘅方法，係佢哋一眼就知道點樣去處理一件衫，點樣去清潔乾淨。我哋永遠都搞唔掂，我永遠都係問會唔會縮水㗎，得㗎啦。係呀，咁佢哋就真係可以確保件衫唔縮水㗎嘛，係咪先。
0: 係呀，因為佢哋有個說法嘅，即係有個術語嘅叫洗壞件衫啊。
2: 係。
0: 佢哋係好大責任㗎嘛，因為要賠㗎嘛。咁所以佢哋個判斷性係好高。即係對咗你頭先講緊講個皮呢，亦都個坊間曾經係出現過人造皮呀，唔知乜乜皮㗎嘛。佢哋一摸上手摸到，佢話呢件唔得，衰硬啊！相機衰硬咁就冇眼。
2: 佢真係會推嘅，譬如我屋企樓下嗰個阿姐咧，話呢件我唔幫你洗。
3: 係，
2: 咁我話點解唔幫我洗啊？佢話洗壞咗我冇得賠咯。佢真係會感覺話要搏啊！
3: 哦，係，
2: 即
3: 係
2: 我嗱，首先我到而家咧都唔知道乾洗究竟係點樣處理嘅。
3: 所以咪話嗰間粉咯，我聽翻你。
2: 喂，老學你真係幫我八八，我好想知道其實乾洗係點樣處理啊？
3: 嗰間係嗰間粉㗎喇，應該我哋問咗好耐佢唔肯講呀。
2: 咁有啲秘技嘢嘅咩？冇理由冇人知㗎，你真係幫我辦下，你問一問阿 Porsche 姐，係佢係手粉嚟嘅，係呀，或者阿 Porsche 姐你可以六條聲人親自回應，究竟乾洗係點樣進行呀呢件事，即係究竟你點樣去辨別呀，同埋你究竟落咗啲乜嘢落去呢，係咪就係嗰間粉。
3: 我有聽過另外一個說法嘅，係啲超高溫嘅蒸氣。是啦，幫你蒸過件衫，我有聽過呢個說法嘅。
2: 阿老海，
0: 呢個唔係說法，呢個其中一個技術。
3: 我呢個其中一個技術
0: 係嚟嘅，係啊，有個人形嘅類似 model 啫。如果大家
2: 係笠件衫啊嘛，係啊係啊，
0: 蒲咧，
2: 係啊，
0: 個人形。
3: 咁乾洗
0: 佢唔係冇頭嘅，咁乾衣服工場入邊嗰個就冇頭，不過係有個身。咁你笠件衫落去㗎，斜咁錯。
2: 我好想解構呢個過程㗎，就係、是、因為嗱，我唔知而家仲會唔會咁做嘛。以前我真係見過，突然之間入面好似即係炸緊油炸鬼咁樣㗎嘛，突然之間一大堆煙湧出嚟，又見到一個人形公仔。我對於呢啲嘢我好好奇，你有冇笠走個人形公仔啊，老婆？
0: 我都想，但係太重同埋如果壞咗好難整咁就唔好啦。
2: 哦，你講嗰個人就係嗰部啊？
0: 好想㗎，我都。
2: 哦，嗰部就係、乾洗機嚟㗎。哦，
0: 乾衣啊，嚓 ，boom， 好過癮㗎，其實聽翻呢啲聲，係啊，好正啊，咁啊，即係咁啊，門即係拉閘啦，咁啊，同埋我都想講翻少少咧，即係嗰種人情味啊。其實外母講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即係幫襯咗幾十年嘅客人咧，即係最後一次嘅幫襯咧，佢哋都有啲不捨啦，咁啊有流眼淚啦。咁我自己感受到就係當日我哋都企咗喺門口影咗好多相又拍片，咁啊附近嘅居民咧都專登喺屋企啊就落嚟鋪頭，
3: 攞多件衫嚟，
2: 攞多件衫。
0: 可唔可以洗埋啲一件咁樣？
2: 哎呀，
0: 幫幫手，係啊，係好不捨啊，係啊，
2: 係啊。
0: 當時嗰一刻咧，嗰一秒，我又諗緊啊，其實當日我決定唔接呢間鋪係咪錯咧？
3: 錯啊，錯啊，錯啊！如果你接咗，你就話俾佢知乾洗嘅秘密係咩？
2: 誒，同埋我覺得你真係有嘢做啦，就唔係不務正業啦。
3: 都是不務正業的啦，
0: 好多嘢做，
3: 賺唔係轉第二隻字，賺錢買花大，
2: 係啦，或者係咪揾啲小生意搞下咯，
3: 係咯，
2: 度下過下日神咁樣啦。你真係其實你應該
0: 做啦，
2: 即係你就算作為一個女性，
0: 應該頂，
2: 因為真係
3: 我都聽過呢啲版本啦。我俾個本你，你有冇信心啊？跟住之後就，
2: 哎、
3: 你都係唔啱我個女。
2: 唉，何生，我覺得你應該頂嚟做呢啲鋪頭啊，即
3: 係眼
2: 收即係收一間少一間啊，
3: 眨眼呢啲係。
0: 你隊長，你知道華僑應該早啲話俾我聽嘛？你都知嗰間鋪頭喺邊㗎？
2: 我唔知啊，係咪即係喺台灣埠嗰邊啊？
0: 你唔知啫。 唔好口罩，好近你屋企嗰啲產業嘅，
1: 哎呀，我打
0: 咗好多嘢噶，
3: 卧虎藏龍喎，一個二個，
1: 又唔好講呢啲，
0: 有諗法噶。
1: 喂，真係好
0: 呢首歌，我想送俾各位係聽完呢個故事，因為我外父咧。嗰時工場就經常聽這首歌，得到阿唐哥的一個陪伴。

0: 啱啱播緊呢首歌嘅時候啊，新聞部嘅同事啊，講咗五隻字
1: 咩啊？
0: 哎，外聘財會贏，喺度強烈建議大家重溫翻我哋逢星期一嘅其中一個環節，就係呢位新聞部同事外聘財贏，唔係呢首叫勝利雙手創啊！一定要聽我哋星期一嘅嗰個後生仔補習社，
1: 係
0: 咁先知道一啲正確嘅歌詞同歌名啊！
1: 咁啊，勝利雙手創啊！記得 post 啲嘢上嚟啊，老康，我都想睇下嗰個
0: 洗衣粉嘅秘密啊！
1: 好，拜拜。
2: 好，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呢家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一对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指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他的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跟住是详尽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家大学与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首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到互利共赢。他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李家超之后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的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头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至互利共赢。
3: Hong Kong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with 5 of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This talent environment is reinforced by our global standing. Last year, Hong Kong ranks first in Asia and fourth globally in the world talent ranking.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和哈萨克一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枢纽，以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他欢迎哈萨克人到香港发展。
3: Hong Kong, like Kazakhstan,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serves as a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We add value to everything we do and to every economy, company and institution we partner with.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e and legal services hub, Hong Kong's prosperity is underpinned by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a deep pool of talent.
2: 李家超同商贸代表团之后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然后转往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亦即是中亚五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雅斯塔纳报道。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信心。林汉山在哈萨克另一节报道。
4: 哈
2: 哈薩克近年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目標是到2060年達至碳中和。哈薩克著名學府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最近同中國的能源科技企業合作，建立哈薩克首個綠色輕能生產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利用太陽能和風能發電驅動電解儀器，將水分解成氫和氧。實驗室主任、哈薩克總統直屬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委員魯拉傑說，中國新能源的技術研發和應用都非常成熟，期望这个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减低碳排放量。
4: 哈萨克斯坦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飞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
2: 在新疆出世的魯拉傑又說，發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資金支持，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完善的金融系統可以為哈薩克的能源科技籌集國際資金。
4: 尤其是我們的這個工業界啊，就是石油工業也罷，這個飛料廠的工業或者是銅礦這些企業，應用這個綠色氫氣需要一個資金，我認為這個香港這個我們好好利用這個香港的這個金融系統，然後应用到这个技术，绿色制氢的技术，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2: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认为哈萨克可以借镜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如果绿色氢能产品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5: If the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allow to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pool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2: 他又認為中東局勢不明朗，中亞市場顯得更加重要，中亞、中國內地和香港應該建立更緊密關係。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哈薩克首都雅斯塔納報導。
1: 一对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呢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冇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同意检取佢哋同埋男婴嘅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冇存疑，入境处会作出适当嘅出生登记跟进。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陈晓君报道。
6: 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的工作进展。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表示，这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送院检查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的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核实身份。
7: 他如果没有一个身份，对于他的健康和福利的事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终于就成功可以拿到这对父母，他同意我们检取他的 DNA 样本，他们亦都同意给我们检取男婴的 DNA 样本去做一个校对。
6: 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李永思说，署方星期二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朝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之后会为男婴制定合适的福利照顾计划。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男婴的父母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李永思就说是其中一个选项。
8: 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跟有关人士包括父母去搜集当中的资料，看看各方面的福利计划是怎样，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会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重的，我们就都会稍后向法庭再提交报告，监护令我们都是其中一个选项来的。
6: 入境处表示，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的资料，当确认婴儿身份没有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的一名女童，即是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正向瑞典当局了解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被接管后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适当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出爐，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階段，獲派首三個志願的整體滿意率為 93.6%。 在油麻第一間小學朝早已經有家長到學校排隊為子女叩門。對於教育局昨日初五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信，有家長表示兩日信息的結果是一樣，影響不大。有小學校長說，局方事後很快聯絡學界並透過傳媒交代，明確通知以今日短信作準，事件沒有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鄧詠林報導。
9: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到回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10: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唔一樣咯，即係佢可能更改翻個啱嘅日期咁樣咯。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準備嘢都一樣噶啦，即係都係提早準備啲嘢，都唔係即日準備咁樣咯。咁唔開心，早一日遲一日都一樣嘅。
9: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校長陳淑儀話：學校開始收表大約一個鐘頭，已經收到超過40份叩門申請，預計今年會有10至13個叩門位，估計競爭程度同近年相若。對於教育局昨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信事件，陳淑儀說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後很快聯絡學界並透過傳媒交代，認為事件沒有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
11: 今次發生了一個異常的事件，其實教育局都已經啟動了一些內部的機制，它是檢討整件事，還有都避免會再發生。當然下一個階段我哋關心咧就係中學嘅統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緊咧教育局咧都針對翻嚟緊發信資料嘅系統問題咧，佢都應該會有相應嘅措施去解決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發生嘅。我對教育局都好有信心。
9: 當局提醒家長留意，要喺今個月9號或者10號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如果因為有事而未能辦理，需要事先同獲派學校聯絡，否則會被視為放棄有關學位。香港電台記者鄧詠林報導。
1: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指不接受校長李卓卿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表示，辦學團體確認李卓卿於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專業操守，不僅破壞學校的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日收到李卓卿的辭職信，生效日期為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卿在相關日期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令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亦都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戲劇大師鍾景輝離世，終年89歲，他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獻戲劇，桃李滿門，深受敬重和愛戴。鍾景輝對推動香港舞台劇和影視發展貢獻良多，曾經擔任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創院院長18年，參演過多部電視劇、電影和舞台劇，也擔任過節目主持和執導過多部劇集。憑著磁性的聲線和獨特腔調，曾經為多個節目做旁白，亦都演出過本台的廣播劇。由黃惠培報導。
12: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 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3: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12: 喺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嘅著作《心无挂碍》嘅其中一章。
14: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12: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贤，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15: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和很认真的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讲嚟录音，他会很了解的内容，问下我，问下作者故事的意思，他会去关心人家听完他讲的东西得着是几多。他很有风度，很有礼貌，都是一个很同时代接触的一位前辈。
12: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美国政府指多个经济体未能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提出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和日韩等。中方指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又强调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张子欣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理由是美方指这些经济体未能够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美方认为有关行为不合理及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方案是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最新结果，旨在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一项裁决推翻特朗普政府紧急关税措施之后，为政府重新实施紧急关税提供依据。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日韩及英国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指出，中国反对以所谓的强迫劳动搞政治操弄，亦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17: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16: 另外，毛宁回应有关中美传媒的问题时就指出，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中国传媒就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敦促美方 应该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国台办说行为严重损害中国海洋权益，是完全非法无效。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什么评论，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疑似病例较早前报告的数目大幅下调，世卫解释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另外，在伊波拉疫情形势之下，美国宣布重新对接全球免疫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并正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疫情的工作。郑浩景报道。
18: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34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60名患者死亡，6人经治疗之后好翻。当地仍然有116宗疑似病例仲在调查阶段，较当局上个星期三发布截至前一日的过千宗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不少疑似病例随后经实验室检测被证实是疟疾和脑膜炎等其他疾病，就从疑似病例的统计之中剔除。世卫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美元资助。在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局势之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那个联盟。卢比奥在国会说，国务院决定这样做，希望获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一节新消息，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昨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一对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指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涉案男女获准保释候查。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他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是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926点，跌3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30点。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公布，美国五月私人市场新增职位有122000个，多过市场预期嘅117000个；四月嘅新增职位就有105000个。港股回吐超过400点，恒生指数再跌穿26000点的关口，最多跌近470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跌幅1.56%。科技指数就收报5056点，跌幅超过2.7%。ATMXJ 跌超过3%至到近6%，以美团的表现最差。医药、汽车、地产股都受压。药明生物跌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九仓置业、新地、恒地都跌近3%。晶片股就逆市上升，华虹半导体升近3%，中芯升超过1%。新股首降朗泽收报21.06，较招股价高超过44%。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4。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扩张水平，但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然较大。有经济师说，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 PMI 新订单的表现不及预期，反映企业仍然偏向审慎，特别关注中东局势和高油价会影响产品的需求。由方嘉莉报道。
21: 由标普全球编制，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反弹到 50.4， 远高于四月的 48.6， 是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水平，反映本港营商环境重拾景气。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上市令到新出口订单扩张速度加快，但是竞争激烈，加上是本地需求较弱，整体销情受压。投入成本通胀速度减慢，但是仍然偏高，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大，采购价格升幅创4.5年最高，燃油相关产品升幅更大。企业对业务展望悲观情绪缓和，主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价格高企和关税政策等。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表示，憧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令到香港 PMI 回升，但是数据低过年初水平，反映营商环境仍然偏向审慎。未来几个月能不能够企稳50水平，取决于地缘政局发展和油价走势。他又指，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是 PMI 新订单表现不及预期，并非香港独有现象。
22: 暂时不是有太多的企业敢去看得太远，在订单的方面不敢变得太乐观，就是因为中东的不明朗情况，或者因为高油价而提高的成本，担心影响到最终的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不单是香港，而是全球很多不同地区的 PMI 的新订单的增长都没有短期这个生产的 PMI 的那个分项那么强。这件事纯粹反映了企业至于前景仍然都有一个偏向审慎的一个预期，就算说现时来讲他们的业务仍然没有。
21: 刘建恒预料，短期内出口仍是拉动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第二季经济表现仍不错，但是增速未必及得上首季的5.9%。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0: OSL 集团表示，正是按部就班地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并且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身份已经完成参与获发牌机构的稳定币测试， 由方嘉莉另一节报道。
21: OSL 集团首席商务官张英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正在按部就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但难以揣测具体时间表。他说集团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身份和已经获发牌的定点金融和汇丰亦有紧密探讨，怎样令香港的稳定币可以进一步使用。集团早前亦完成参与定点金融的港元稳定币测试。
0: 穩定幣都是一個 token 嚟㗎啦，咁我哋確保呢個 token 成個 process 都係好流暢嘅 ，before 佢正式去發布呢個 token。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 mint 啊個 token， 然後再去到二手，然後去交易啊、結算啊、託管啊，呢啲都做咗一次㗎啦，係冇乜問題。
21: 張英華表示 ，OSL 往後亦有興趣申請虛擬資產提供意見及管理服務相關牌照，會視乎集團策略同埋客戶需求再作評估。集团未来两年会着重支付业务，透过全球牌照申请帮助客户做到全球支付，并强调稳定币对支付业务很重要，未来会积极同其他稳定币发行人合作。另外，南方东英副行政总裁兼首席市场官和言表示，将实体资产代币化并在区块链上发行的真实世界资产 RWA 规模增长非常快，去年一月至今增长四倍几，全球 RWA 产品流通市值300亿美元，大多集中在债券、国债相关产品，但股票和 ETF 相关占比较少。他认为香港的发展机会在于亚洲资产市场，包括韩国、日本和香港股票等，亚洲市场亦可以吸取美国市场经验。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0: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以来首次。有分析认为情况是反映市场流动性充裕，人行是希望吸收过剩的流动性，令到市场利率回复至到健康的水平。由宋家良报道。
3: 人民银行公布，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8月以来首次。单日公开市场净回笼1776亿元人民币，连续四日净回笼，逆回购未到期余额降至2355亿元。消息公布后，银行间市场整体流动性维持均衡偏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人行逆回购为零的情况少见，反映资金充裕，而公告后内地存款类金融机构间以利率债质押的七日期回购利率仍然维持近期低于政策利率 1.4 厘的情况，估计人行为避免流动性过多，利率过低带来资金空转，短期内仍然会吸纳市场过多流动性。
4: 今年在四月之后呢，就都是陆续见到啲逆回购呢，其实都是持续到期之后呢，个投放量都是少嘅，即係净回笼嘅资金是多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啦，就係我哋见到企业个银行机构佢哋之间个逆回购嘅利率呢係持续低于即係七日我哋个政策利率啦，应该係 1.4 嘅。咁但係我哋见到个市场个存款机构之间个逆回購利率咧，其實得 1.34 嘅，咁所以係咪個流動性太過充裕咧？咪一啲 surplus fund 咧，要唔要收緊咧？逆回購量變咗零咧，希望喺個市場度回收翻啲流動性，從而達到翻一個比較健康啲嘅利率狀態啦。
3: 外電統計，今個月有兩筆合共14000亿元買斷式逆回購到期，其中三個月期8000亿元今個星期五到期。林俊宏相信，人行希望收回市場過多流動性，不排除將會縮額續做。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0: 香港总商会公布，港铁公司主席金泽培获选为总商会新一届的主席，接替卸任的陈瑞娟。金泽培说，对香港经济发展充满信心，虽然近年面临全球经济挑战，但本地的商界仍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应变的能力。随着全球宏观经济和大国地缘政治展现趋稳的迹象，市场展望正是回升，标志着香港正是迎来明朗和积极的转折点。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964点，跌3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跌2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有3229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 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590，比上日收市跌750。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4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2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播劇《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1: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先讲一讲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就系晚明民变啦。咁其实即系主要讲崇祯朝开始嘅几场大嘅民变同埋佢哋嘅发展历程啦。咁直播室里面有我苏轼啦、冯天乐啦，
1: 大家好啊，
0: 万玉麟嘅，
2: 系你好。
0: 嗱，咁明末民变，我哋第一节就讲下啲背景同埋原因先啦。咁其实主要即係明朝一路都有民变嘅，咁就但係明末呢有几个人啦，有李自成啦，有张献忠啦，咁但係佢哋都係喺呢个陕西嗰边即係起家嘅，即係陕西即係咸阳附近啦，即係以前嘅秦嘅地方，係啦，咁就陕西。咁点解陕西会咁多民变呢？天乐，你讲少少背景。
1: 讲少少背景先啦，首先就係因为当年呢就係一个进入一个小冰河时期呢，咁其实全球嘅气候由14世纪开始呢就一年就冻嘅一年，去到17世纪就好冻啦，咁其实嗰啲农作物呢就算是北京一带呢都会短咗十日收成期。咁去到陕北嗰度呢就更加恶劣嘅，因为我哋知道陕北嘅土地其实就可耕地就比较少㗎啦，已经其实係。咁缺水呢，特别係崇祯年间呢就连续十几年都系干旱嘅。起码崇祯元年呢就已经系一滴雨都冇落过嘅。
2: 真係惨。
1: 咁就係啦，即係其实有一啲大臣嘅奏章我读过呢，就讲到嗰度啲人已经系要食泥嘅。即係觀音土啊，咁然後發脹，係啊，要食呢啲嘅，係甚至有嘅，係啊，就係有嘅，好慘嘅嗰個情況，係啦。咁然後就啲地方官亦都係好無能嘅，因為個巡撫嘅胡廷元咧就已經老到就唔想聽到有任何講盜賊嘅消息噶啦。即係有人同佢講有盜賊，佢就會仗打嗰啲人，就話呢啲係饑民，唔係盜賊。等到呢一年過咗個災荒呢，佢哋就會自己散㗎啦。咁但係好明顯唔係呢，因為個災荒冇結束到啦。咁而另一方面呢，佢哋嘅軍饷亦都係長期被拖欠㗎喎。即係其實陝西嘅駐軍呢係有三年冇出糧。大家諗下三年冇出糧嘅後果係咩？就係要賣老婆啦、賣仔啦，咁其實自己要戒肚餓啦。咁當然佢哋由於冇糧出，佢哋就要加入呢一啲嘅叛亂集團啦。所以点解呢一批民变嘅成员一开头其实系乌合之众，会逐渐变成咁好打呢？其实就是因为加入咗大量冇粮出嘅边兵嘅，咁呢一啲人系受过军事训练。而陕西其实亦都系，你大家如果冇留意到有一个现象好得意呢，就系话其实好少有举人功名嘅人去担任地方官，即系进士更加系凤毛麟角。其实就系大家都视嗰度为瓦尔图，因为那里实在太穷。
2: 太穷。
1: 而这个民族成分也都复杂啦，因为还要应付埋党项人的挑战，即是其实有不同的族群呢。咁其实李自成其实原来都是党项人来的。李自成不是纯粹汉人来的，他的鼻是好像个鹰那样的，勾鼻的，他眼是深的，颧骨是高的。咁所以他说他自己是李继迁的后裔来的，其实这个李自成。咁所以是一个这么恶劣的地方呢。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崇祯都话好同情呢啲饥民嘅，即係收到头先我讲过大臣嘅奏折，就写住深堪敏策，咁人就话决定攞十万两呢就去赈济佢哋啦。咁但係原来十万两当年嘅通货膨胀喺陕

0: 咧，原來只係夠10万個災民係食50日嘅啫。
1: 嗯，
0: 五十日之後點安置佢哋咧？冇任何安置。即係你唔係話就咁俾咗錢就算㗎嘛，我哋現代人扶貧啊，萬興你應該可以補充下啦。即係扶貧唔係就咁派咗錢就可以扶貧㗎嘛，你要教佢點樣自我生產啊，自我增值㗎嘛。咁但係呢批人收咗錢之後，其實你冇耕地俾佢哋，冇種子俾佢哋，冇耕牛俾佢哋，佢哋可以做啲咩？
2: 我諗啲士绅啊，當時佢哋啲又係夾硬圈佢哋啲農民啲地咧，
0: 當然
2: 啦，搞到冇啖好食㗎，即係出嚟補充少少咧，就係、是。即係除咗話頭先阿天樂講咧，除咗佢嚴冬啊、寒啊咁，佢仲有蝗蟲之
0: 類，係啊係啊，
1: 有鼠疫，
2: 又有鼠疫喎，咁真係真係好冇陰功。即係我讀落去咧，我都覺得心酸啊，
0: 好沉重啊。
2: 聽話阿蘇興一開台就講酷熱天氣係嘛，其實呢兩日喺香港我哋好熱嘅感覺，其實31-32度。即係當然啦，都要小心嘅，大家係要小心嘅，都惡頂嘅。咁你諗下，你7年10年，
0: 係啊係啊，
2: 大旱喎，
0: 係旱啊，
2: 真係天亡大明啊！當時真
0: 係，係啊，真係好慘
1: 嘅。我補充少少啦，咁其實咧，喺即係近代嘅史學角度咧，會用另一個角度去分析呢件事，就係、是、天氣嘅轉變令到王朝滅亡，佢其實有幾個疊加嘅，其中一個疊加就係人口嘅增加。咁人口因為太平盛世，人口就會增長，人口增長就會有土地，因為喺工業革命之前下，土地嘅產出咧其實就冇乜增長嘅，即係當你所有人個平均耕地面積少咗之後咧，就基本上都會有糧食唔夠嘅問題噶。咁天災咧只係一個疊加因素。咁即係因為明末嘅時候咧，其實喺萬曆嘉靖萬曆都已經出現嘅，即係個土地集中啦，土地吞併啦，即係好嚴重啦，跟住收唔到税啦，收唔到税就係同呢個有幾個因素嘅，就明朝嘅官咧，因為用呢個制度，佢哋自己為自己製造呢個免税嘅制度啊，因為朱元璋咧就話有功名嘅人可以免税，但係免税額其實好少嘅，
0: 係啊，
1: 即係等於我哋而家交呢個個人即係我哋交呢個薪俸税，其實有免税額。但係唔係免税啊嘛，
0: 咁不斷擴大自己嘅特權上嘅放生，
1: 係啦。但係明朝嘅舉人咧，就係、是、後來即係官官相衛啦，或者係成個利益集團啦，就將嗰個明明講有免税額就變咗免税，
0: 係啦。
1: 基本上咧，明末有好多個宰相咧，佢哋都係大地主嚟，
0: 徐階啦，最明顯咧，
1: 唔交税又。由首相大頭唔交税，咁呢個政府都嚟忙不完㗎啦。
2: 佢我諗呢啲呢即係蘇興呀，即係喺嗰個時候呢，而家晚明到而家都5、6、7、8年啦，係咪即係呢就
1: 是、16到而家囉，400多年。
0: 1644
2: 就冇嘅。500幾呀，而家21，當時大啦500到啦。咁即係呢我覺得呢資訊係好缺乏啦，流通嘅消息唔多。即係呢啲唔係淨係中國喎，其他地方我覺得都係嘅。你個消息你變咗行漁民政策係容易㗎嘛，呃你咩冇事呀、啊、嗰度話死人係一國啫，唔係全個陝西省呀，大家唔使咁驚呀，咁都殺到埋身嘅時候有其他故仔。所以啲民憤即係俾一個聰明啲或者真係走去其他地方嘅帶啲訊息返嚟，聽到一了起呢就好嚴重。
1: 咁回應玉麟啦，咁因為其實都同崇禎咧 cut 咗錦衣衛有關嘅，大家成日覺得或者喺上一代嘅歷史嘅觀點裏面咧，覺得呢個特務機關係唔好嘅，呢、這個就係同呢個儒家史觀有關啦。咁但係老實講，現代國家邊個國家冇特務機關？唔好講笑，即
0: 係呢樣嘢我哋討論嘅。
1: 大定世人多力人少嘅問題嘅啫。咁其實明朝本身咧，都唔係淨係明朝噶啦，漢唐宋明都有自己嘅特務機關，去到明朝都有，即係去到清朝都有。個特務機關其中一個功能咧，就係、是、收集一啲民間嘅信息，匯總翻俾呢個朝廷嘅，即係有一個渠道。咁啊，崇禎其實殺咗魏忠賢之後咧，東西廠就沒落得好緊要嘅，即係成個特務機構收集信息嘅能力
2: 打爛咗佢啦，
1: 沒落得好緊要，就靠文官。咁文官係帶頭抗税噶嘛，咁啊收唔到税啦。咁啊呢樣嘢喺正史裏邊咧唔會講，因為係近代我哋掘翻出嚟啦。近代我哋即係歷史裏邊重新去審視翻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哋會覺得東林黨其實都係 好有問題嘅，即係對當時寫歷史嘅人嘅史觀重新翻出嚟研究嘅時候，會覺得當時嗰班揸筆嘅人其實都係帶頭抗税嘅，所以係一樣都唔係好人嚟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發現咧，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喺成個歷史嘅脈絡發展裏面咧，崇祯仲 cut 咗呢個驿站嘅嘛，驿站又係國家收集情報一個好重要嘅渠道，即唔係淨係軍事上面俾啲軍部送上嚟，亦都係各地唔同嘅官員啲奏章交上嚟，其實驿站亦都有咁嘅功能。崇祯係 cut 咗驿站啦。
2: 佢點解要 cut 咧？崇祯
1: 慳錢啊嘛，
0: 慳翻60万，
1: 慳啲唔應該慳嘅錢啊嘛。
0: 呢一個
2: 慳啲唔應該慳嘅錢，
0: 一個係姓劉嘅間官同佢講可以慳65万两，咁就係、是。嗱，驿站制度亦都系弊病重生嘅。喺到崇祯年间，就系、是、因为有好多人咧公器私用咧，就滥用嗰个驿站。原本咧就规定有兵部嘅印鉴嘅批文啊，你先至可以用嗰个驿站。但系到啦后来就，只要你做官嘅，你用咧就冇人够胆阻止你用。而且呢一张嘅通行证，啲人仲攞嚟炒卖添。即系明明你用完可以再借俾下一个人去再使用嘅。咁所以崇祯就会觉得喂，咁即系严重公器私用，系腐败。咁於是佢就採取一刀切，就不如唔好要呢啲驿站。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愚蠢嘅措施。而另外一個仲早建議一個姓王嘅御史仲得意，佢點解建議裁撤呢？就係同佢嘅家庭糾紛有關嘅。因為呢佢呢喺北京就趁住自己老婆呢去山東嗰一帶呢，就返到娘家嘅時候呢，佢同個妾侍幽會娶咗同新嘅妾侍。但係因為驿站就係太過方便呢，呢、這個佢個大老婆咧，竟然好快就收到消息，就話老公咧就曳嘢，所以就要翻去北京嗰度咧，就要即係鬧佢，翻去插禍佢。啱啱就捉到正嘅同個妾侍喺度幽會，咁呢個御史就好驚老婆，就唔夠膽鬧老婆咧，於是就將呢個怨氣就轉嫁咗一個驿站嗰度，就同皇帝講你睇下。如果不是被人濫用，我老婆怎可以都可以，他又不是官的，他用了個驿站 來找我，是吧？所以在這兩個御史 的提議之下，崇祯就決定 cut 了這個驿站。但是這一 cut 呢就嚴重了，就令幾十萬人就失業，亦都是令其中一個叫李自成的人兄呢，就連佢僅有嗰個户口嘅生計都冇埋，
2: 投咗義軍啦。
0: 咁你佢自己直情係要起義咧？
1: 冇咁快，冇咁快。佢當兵先，跟住當兵先，跟住去北京執行咗個圈，又唔發軍饷，崇祯孤寒啦。跟住
0: 真係好孤寒，
1: 先至兵變
0: 嘅，真係好孤寒啊！佢好慘嘅，講佢其實以前都有，佢以前都唔係咁窮嘅。其實佢以前都有一個小康水平，可以讀私塾。李自成識寫詩，識寫對聯，但係爸爸咧死咗之後咧，就家道中落。咁就要幫啲地主呢，就要去放牛啊，好似朱元璋咁放牛，成日受個地主氣性嗌。咁呢後來呢就因為就要搵個逆卒嗰個工呢又冇啦，咁就冇錢還俾個地主。而呢個時候佢老婆呢竟然亦都係跟咗另外一個男人呢，就係、是、有奸情嘅。咁所以佢一方面呢，佢就俾佢個地主呢就要逼佢還債呢，就要家豪示眾呢，俾個元令打咗佢好多下。咁佢嗰啲同伴又好慘啦，覺得佢又唔俾佢飲水，嗰個元令咧就剝爛嘅枷鎖救佢出嚟。咁佢一不做二不休咧，就殺咗自己通奸嗰個老婆，然後就起事啦。
1: 係咪好似《水滸傳》？
0: 所以佢嘅人生都係好有趣啊，係咪？你
2: 真嘅《水滸傳》
0: 係啦，係去到一個人原來一個上天要帶挈一個人咧，首先要令到一個人歷盡好多難以忍受嘅痛苦，但係竟然呢個就係佢運氣轉好嘅一個起點嚟㗎。係，
1: 不過再講一樣啦，同税都有關係嘅，因為萬曆開始啦，喺即係滿洲後金啦就崛起啦，咁咧明末嘅時候就開始。加呢個軍費，就加税，就有
0: 整個遼響俾你先，
2: 要整住啲
0: 萬
2: 曆
0: 時期，
1: 有三響。咁咧，而因為頭先講個抗税嘅問題啦，咁嗰啲響咧就唔係個個人都交嘅，主要就係冇錢嘅人交，
0: 係俾曬啲農民交，
2: 俾曬農民交，
1: 而且主要係北方嘅人交，唔係南方，即係南方嘅省都收，但係即係北方好窮嘅省又收，因為。成件事係咁啊，成個疊加係咁啊，官逼民反點樣發生？點解南方冇咁大嘅民變而北方有呢？因為清朝嘅民變就喺南方多。咁樣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北方首先咧就已經耕地少啦，因為福王其實喺嗰度嘅，
0: 霸曬咧，
1: 就霸咗
0: 落去南一半地咧，佢
1: 霸咗好多耕地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天災啦，即係又收唔到嘢食啦。 即係乾旱啦、蝗蟲啦，好多疊加源啦，跟住仲要收三響，咁即係向一班已經冇嘢食嘅人
2: 再搲
1: 收三響。其實朱元璋都係咁樣做反啫嘛，朱元璋就阿爸阿媽。大佬都餓
0: 死，
1: 跟住出家做和尚，阿和尚子都執笠，要趕你走。朱元璋係做到和尚子都要執笠，俾人趕走，先去投呢個紅巾軍噶嘛。陝西嘅情況其實係好鬼似嘅。你諗李自成又係即係遇到一個，喂，我明明有個阿奕質做下，
0: 係啊，都好啊，
1: 俾你
0: 都已經冇啖好食
1: 嘅，
2: 跟住失業，
1: 跟住去參軍，跟住去勤王，即係去北京勤王，然後你。又唔發糧食，即明明我去到北京，你應該要發糧食啦。軍帝皇帝又孤寒啦，又唔發糧食，跟住佢就蛙變啊！即成隊勤王嘅部隊蛙變，
0: 梗係啦。
1: 跟住李自成先去闖王，即佢阿叔係闖王，佢先去跟佢阿叔揾食，去呢個闖軍嗰度。
2: 即時意思睇到咧，即你喺譬如話嗱，我就咁樣睇，即今日呢個題目好有趣嘅。佢民變，我哋又唔可以賴曬崇祯一個嘅，遠因萬歷開始，即係都阿黃仁宇都係咁樣睇啦。
1: 崇祯年間啊，
2: 即
1: 係唔淨係
2: 唔
1: 係
2: 淨
1: 係
2: 佢一個人，即係佢推到崇祯嘅時候咧，即係成個蘋果爛到已經係得翻層皮嘅啫，已經爛到啲肉都冇。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正話講嗰幾樣嘢，大家討論就係話，即時話咧，你喺個做執行嘅措施或者計劃措施嘅時候，唔好諗下，喂，你嗰對嗰啲疫。逆卒啊，成失業，你點安置佢咧？冇諗過。
1: 同埋
2: 咁，我哋咪走曬再去搶咯，咪點啫？
1: 同埋都可以同隋末嘅時候做個對比嘅，因為咧其實有嗰啲天氣嘅問題啦，有呢個疫情嘅問題啦，天災嘅問題啦，其實就萬曆都開始，即係天啟尾都開始有。咁點解陝西會爆咧？同埋爆得咁犀利咧，同個承受能力有關嘅。其實隋末都係嘅，隋末嘅民變咧，其實就係打高句麗開始嘅，即係阿隋炀帝亂嚟咧，好多年噶。但係中國人嘅農民嘅承受能力其實好高嘅，即係你嘅王朝可以亂嚟好多年。都唔會有大規模嘅民變嘅，其實一樣，明朝其實個情況是一樣嘅，亂嚟咗多年，即係天啟都唔理嘅，派魏忠賢周圍去收礦税，都冇民變，因為佢仍然喺嗰個承受能力範圍裏面嘛。崇祯係唔好彩啦，因為佢一上位就已經係
2: 個爛蘋果
1: 爛曬，陝西已經去到爆炸，
2: 爆炸
1: 已經過咗個承受能
0: 力。同埋佢軍隊個貪腐太嚴重啦，佢哋其實已經去到崇祯年間咧，即係譬如你地方嘅將領你要去京城，你要去攞軍費咧，其實相關嘅經手部門咧係要扣翻你三成回扣，即係我俾12000軍響你，我要攞翻30002嘅喎。
1: 呢個
0: 啊！幾嚴重㗎都嚇，
1: 計收到錢嗰、那個，
0: 收到錢嗰個就自己又要攞翻啲啦。但你一收第一筆已經俾人扣起咗㗎啦，
2: 全部係一扣扣埋埋，剩翻上朝廷。
0: 咁所以你搏命加軍響係冇用㗎，所以加遼響啊、練響、剿響，其實大部分都冇落到去實處，就係其實俾相關嘅人員係瓜分咗，嗰啲士兵都係食唔飽嘅，食嗰啲飯好多都係有泥沙溝落去。
1: 同埋即係嗰個收錢嘅，即係收税嗰個成本亦都太高啦，抗税嘅人口亦都係太多啦。咁即係其實係。有一個好系統性
0: 的，系統性崩潰啊！
1: 即係好多問題，大家睇到唔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天災咧只係
0: 一個觸發點嚟嘅，係啊，觸發點
1: 壓死嘅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其實本身個問題就已經好大啦，佢只係個炸彈已經喺度啦。
2: 咁你
1: 天災即係點防？
2: 你阿邊個萬歷台政20-30年咁唔上朝唔勝？喂，裏面係亂曬龍㗎喎，好多嘢。雖然話係佢反為佢嘅時代好似太平喎，
1: 因為將佢淨儲好多錢㗎嘛。
0: 冇錯啦，
2: 你後金嗰班友仔即係已經一路蠢蠢欲動，一路落嚟，你班友唔去收料嚇，當佢冇事咁解啫嘛。
1: 係啦，咁所以即係明末民變，我哋講成日講崇祯，即係
2: 唔好賴曬一個。
1: 其實就唔係淨係崇祯嘅明末民變嘅。炸彈咧好多嘢咧，其實由朱元璋或者係朱棣開始，即係藩王可以就唔受呢、這個法律監管，又可以爆好多地。其實
0: 梗係啦，
1: 朱棣開始啦，即係朱元璋都有，朱棣再整大啲啦。
2: 咁佢唔使啲子孫做嘢，唔俾佢哋參政，
0: 唔俾做嘢，
2: 又唔俾佢哋經商，
0: 乜嘢職業都唔得，
2: 出朝廷糧。
1: 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大問題啦。
0: 朱元璋就系话：我以前挨穷挨得好辛苦，我想我唔想你哋呢班人继续挨啦。
2: 即系食死啊！
0: 佢觉得唔做嘢最幸福噶啦。
1: 呢个系唔系朱棣搞出嚟？
0: 呢个一个错误嘅
1: 朱元璋嘅限制冇咁严，
0: 系啊冇咁严格啦。
2: 佢个时代初初开国嗰阵时得几十有， 食呢啲公帑，去到重升二十几万人。哇！你嗰条数几紧要啊？
0: 已经占咗三成啦，即系整个国家三成收入就要养住呢啲法王噶啦。
1: 咁啊，第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呢度啦，即系主要讲咗即系明末民变嘅一啲起因啦。咁啊，翻嚟会讲即系一啲发展嘅过程咁样。咁我拣咗呢首歌咧，就系当年咧《鹿鼎记》嘅主题曲。点解呢？因为《鹿鼎记》里边咧有啊李自成，
0: 有，拣得好。
1: 诶，张国荣嘅《始终会行运》，翻嚟我哋继续讲明末民变。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话，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葵涌葵和街昨晚发生一宗火警，消防处说火警救熄之后，在现场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相信火警和非法加油活动有关。处方正是配合警方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强调定必严厉追究。消防处说，过去5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共捣破5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因应这宗个案，处方今日联同民政处代表和葵青区防火委员会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和监管措施。消防处重申，非法加油站欠缺国际认可的安全设计标准和消防装置，一旦发生燃油泄漏或者遇上火种，极易引发剧烈火灾甚至爆炸，对邻近大厦使用者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处方会采取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日至20日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3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8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11美元，卖出4454.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提一提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而家出边有30度咁热噶。咁咧，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晚明嘅民变啦。直播室里边咧有我苏轼，有冯天乐，
1: 系大家好啊，
0: 同埋万玉麟嘅，
2: 系大家好。
0: 咁第一节我哋分析咗，其实即系明末嘅一个系统性嘅问题啦，即系点解民变会出现啦，或者大规模嘅民变点解会出现啦，即系点解去到崇祯朝就承受唔到啦，完全系崇祯嘅问题，亦都分析咗即系点解两大寇都系陕西，即系李自成同张献忠都系陕西出嚟，因为陕西系。即系成个情况最差。
1: 李自成系米脂人，张献忠系延安人，啊，都系一个陕西好重要嘅地方。
0: 系啊，
1: 咁啊，今日我继续补充一下我哋其实崇祯年间嗰个土地问题点样咁严重咧？就系，首先嗰啲藩王咧就搏命去抢地嘅，甚至福王啊，一开头万历话要俾40,000顷嘅土地佢，但系太多人反对啦，就减为20,000顷。咁但河南嘅地都唔夠俾福王咧，就要喺其他省份咧，就要移翻一啲地繼續俾佢。而福王亦都仍然覺得係唔夠嘅，即係話咧，仲要經營黃店，即係要壟斷埋嗰啲個淮海嗰啲鹽啊，嗰個貿易。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佢要將所有嘅利益一個人霸曬，而佢亦都一直係中意酒色嘅啫。所以呢個人咧，佢嗰個體重啊，即係食到係360斤。之重嘅，
2: 哇，
1: 系好苦重嘅，大家想象系嘛，360斤，
2: 500磅
1: 嘅，重嘅，咁所以到呢一个咧，即系李自成嘅进攻，佢其实咧就有好多人劝佢，包括个南京嘅兵部尚书吕维奇都话：你唔为人都为自己，唔该你攞啲钱出嚟招募军队咧，亦都要赈济啲灾民，因为河南嘅旱灾好犀利，但系佢坚持咧，一蚊都唔攞出嚟。所以咧，到呢个李自成攻入嚟咧，因为嗰啲崇祯有派军队援救佢嘅，但系嗰啲兵就好就话喂，我哋挨肚饿，但系先帝将所有利益俾晒福王，所以我哋唔应该为佢系搏命嘅。咁而嗰啲守军咧，甚至系挟持埋嗰个将领嘅，即系话要开门咧，放啲李自成嗰啲人入嚟嘅。咁所以呢个福王咧就梗系逃走啦。咁但系因为佢实在太肥啊。咁所以佢逃走嘅速度咧就唔夠快，而佢個仔係走得快嘅，佢個仔咧就係能夠隨條繩咧就跳落城嘅。
0: 南明帝，
1: 所以後來佢成為咗宏光帝啦。你蘇慶你真係叻啊，真係啦！佢成為咗宏光帝咧，呢個遲啲我哋過幾集再講。咁而呢個福王咧，最後被俘咧就叩頭如倒算咧，就係向呢個李自成啊要命啊！要命啊！其实呢个劝佢俾钱呢个尚书吕维奇反而已经同佢讲，就系话咧，你身为呢个皇叔啊，你系有啲骨气嘅，千祈唔好做啲辱没皇室嘅嘢。但系反而佢就一啲骨气都冇，佢就系叩头。咁但系李自成咧就闹佢啦，就系话你真系一个奴才。佢话你根本就应该要赈济灾民，你身为富甲天下嘅藩王，但系你一毛不拔。咁所以李自成就决定帮佢洗白白之后咧，就煮福禄宴啦。即系同埋啲鹿一齐，
2: 听咗佢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煮埋。
2: 不过呢单系真嘅，呢单
0: 应该系真
1: 嘅，真嘅、
2: 叫福禄宴，
1: 真系叫福禄宴。我写一个文章介绍添啦，系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当然系令到呢个崇祯又系好伤心啦吓。咁但系就系嗰个问题啦。嗱，我头先讲嘅就系国家嘅三成嘅财政收入就要养住呢啲藩王。呢啲藩王点解会有咁多咧？又系同朱元璋有关嘅，即系朱元璋成日叫世袭罔替制啊！即系唐宋以嚟咧，嗰啲藩王咧系会降等嘅，即系你系藩，你系亲王，你个仔就已经系郡王，一级一级降落去嘅。但系朱元璋话咁样系唔好嘅，佢系亲王，佢应该世世代代都系亲王。
2: 即系承继制。
1: 系啦，咁啊越整越嗰个亲王嘅队伍咪越嚟越庞大嘅，需要养住咁多嘅亲王。而呢啲人又唔愿意从事或者唔俾佢从事任何嘅职业，
2: 佢好似早训唔俾，
1: 系啦，就系唔俾佢从事任何职业啊嘛，
2: 连话做生意都唔得。
1: 咁啊好严重嘅，咁即系最大规模嘅利益占有者又唔从事任何嘅
2: 生
1: 产活动嘅，咁啊而且佢哋仲要搏命掠夺土地，
2: 系
1: 而呢个过程皇帝都有参与掠夺土地嘅，因为苏兴都介绍过嘅早几集，其实就系因为。个财政系分开嘅，皇室财政咧，同埋政府个财政系分开嘅。咁所以个皇帝觉得自己私己钱唔够用咧，佢就要派人出去抢咧，就
2: 系
1: 留翻俾自己用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又有一批人唔纳税啦。譬如而家苏兴亦都讲得好好啦，譬如我哋讲嘅徐阶啊呢一批人咧，其实佢唔单止自己唔纳税，佢仲会逼埋其他人一齐唔纳税嘅，因为嗰啲其他嘅农民咧。 要交埋佢哋嗰份咧，咁最好嘅做法就係咩咧？就係、是、乾脆將自己嘅土地送俾佢哋，呢啲叫投獻啊！即係我寧願咧送土地俾呢啲親王或者係大地主咧，我向佢交租，咁我仲慳翻啲錢，因為我税重啊嘛。
2: 嗯、
1: 即係譬如朝廷收我10蚊咧，我自己要交俾呢個親王7蚊咧，我就可以係咯。咁即係我送咗啲地俾佢哋仲好。咁於是呢啲即係地就越嚟越集中喺少數人手上面。其實呢個就係個明末民變嘅一個重要根源。
2: 即使啲官咧就去搶地，搶翻嚟送俾親王。系嘛？
1: 连个农民自己都送嘅，因为佢唔，因为佢发觉个税太重啊嘛，所以个个都皆大欢喜啊！农民又悭翻啲钱啦，唔使交咁重嘅税咧。嗰啲官同埋个亲王自己系赚最多啦，但系损失嘅就系皇帝同埋个朝廷咧。咁所以明末好得意嘅，经济好繁荣嘅。我哋睇下江南地区系嘛，我哋睇下嗰啲咩名妓啊、柳如是啊、陈圆圆啊，你唔觉得嗰个地方系一个好穷嘅地方？但系恰恰民间富有，而政府系冇钱。咁就係佢個税制出現咗一個嚴重嘅畸形嘅情況。
0: 我要講一句所謂嘅民間富有，
1: 即係講到南方啦，我講嘅當然係唔係講陝北啦嚇。
0: 堅尼係所謂好高嘅，
1: 係啊係。
0: 民間咧只係士绅集團富有啫，嗰、那個人數其實係好少嘅，即係明末嗰個貧富懸殊都係好嚴重。咁所以所謂民間富有其實就淨係寫歷史嗰班咧，即係東林
1: 黨佢
2: 東林黨嗰班
0: 係即係唔係淨係東林黨。
1: 唔係佢哋咧，自己凡係做官都有風任噶啦。
0: 講係士身階層裏邊喺明末當權嗰班人啦，即係崇祯朝當權嗰班人啦。咁所以佢哋係好鬼有錢嘅。李自成後來攻入北京之後咧，喺北京城裏邊搜刮到千幾萬、
1: 幾千萬兩啊！
0: 咁但係即係崇祯去歡樂滿東華嘅時候咧，只係籌到20-30萬兩。
1: 咁真係好難籌錢。
2: 咁啊，闖王仲叻啲喎，李自成仲叻。
1: 佢夾硬打到你交出嚟為止啊嘛！手段簡單啊！
0: 皇太極仲犀利，皇太極喺揚州10日，嘉定3日，連根拔起。
1: 今日好慘嘅，頭先我講嗰個楊學咧，就係、是、左都御史出身，原本咧就係一個好清廉嘅官，崇祯就話派佢去，佢話你有咩方略可以搞掂陝西？咁楊學就話我唯有清慎自持，即係我唔貪，我努力鎮制啲災民。咁崇祯就俾咗10萬兩佢，其實已經派呢個人去已經有問題，即係一個專係負責做廉政建設嘅人，你係派佢去對付啲流寇，成件事本身已經有問題。如果派完錢咧，開頭啲人好開心投降，那個叫神一灰咧，佢仲攞咗守備嘅官職，咁嗰啲流寇領袖梗係開心啦，做官啊嘛。但係之後嗰啲善後措施就冇，咁於是呢啲人就唯有邊搶劫咧，後來甚至係繼續起義。咁於是崇祯咧又要問罪呢個楊學啦，就係話你。剿滅失敗，咁楊學就好蠢，楊學就同佢辯駁話：我收到聖旨，你話我做得好嘅，你話我係叩翼我赤子而苦之咁樣嘅，佢而家你又話我唔啱，但係咁樣做更加令到佢一定要好大件事，因為你咁樣做咪即係當眾令到崇祯係落唔到台嘅，即係你援引翻崇祯以前亦話讚你嗰啲嘢，話自己冇罪而且有功勞啦，咁但係咧都冇殺佢。因为佢个仔咧系崇祯好欣赏，叫杨志昌咧就系继承佢老豆咧就负责剿灭呢个流寇，所以佢就将佢发配咗去江西元州4年咧，咁呢个人就死咗啦。呢个杨学就系负责孭镬嘅，咁你亦都睇到崇祯做嘢嗰个人嘅问题，因为杨学已经同你讲，其实我你继续俾钱我先得啊，10萬已经派晒啦，咁但系崇祯就一味叫佢应该要安置好佢哋，但系咧就一句都唔再提钱嘅嘢咧。咁就即係崇祯都係一個幾孤寒嘅一個人嚟㗎，因為佢細個嗰陣時呢講佢練書法呢兩張即係嗰張紙都要反轉嚟寫㗎喇，即係底面都用，同埋要剪咗嗰啲紙嘅多餘嗰部分留返下一次呢就再寫㗎，而且佢係會自己派人出去買餸㗎喎，即係佢做王子嗰陣時
2: 呢、佢個性格即係崇祯、
1: 即係慳到咁樣，
2: 即係佢係好慳呢，
1: 咁就得人驚啦，
2: 佢處理大事嘅時候都係諗住慳錢，
1: 面摸埋你嗰啲數，
2: 都喺話剿唔剿滅佢哋啊，安唔安撫啊，咁呢個撫剿政策之中搖擺咧，其中一樣就係、是、喂冇錢喎、啊，呢班人同皇帝不如安撫下咪得咯，咁咦佢諗到慳錢、啊、正咁、啊，但係佢又諗唔到喂。好多後遺症喺度啊！
1: 唔係佢俾咗10萬兩，佢覺得自己已經好大方，
2: 已經好大手筆啦。
1: 因為10萬兩係佢個內堂嚟嘅，唔係政府嘅財政嚟
0: 嘅。呢個我又要提一句，成件事嗰個重點咧，其實就唔喺個錢度，因為你要去 赈灾咧，你俾钱去赈灾，同埋去陕西本身已经冇粮食嘅地方，你即系大家现代人会明白啦。你掉啲钱，你掉一个流动性落一个冇通货嘅地方，会发生咩事啊？通胀啊嘛，
1: 系啊，就通胀好劲啦，所以就
0: 食物冇多到噶嘛，你掉钱落去，
2: 应该车啲粮响佢。
0: 系，应该咁讲啦，钱系救唔到灾嘅，
2: 粮食
0: 系粮食先救到灾嘅。咁所以你掉几多钱落去咧，其实系冇用嘅，你冇一个后勤，冇一个运输线。冇一個補給線去將糧食喺一個產糧嘅地區，即係如果陝西嘅話，基本上你要喺四川運糧食上去啦。咁大家知道四川運糧食上去其實係一件好艱辛嘅事，即係熟地出嚟，即係唔係今時今日可以搭高鐵啦嚇。
2: 冇高鐵㗎，
0: 得個幾條路嘅啫嘛。即係嗰幾條路都好出名啦。即係凡係大家讀三國都知啦，邊幾條路嚇。咁其實係個損失會好大。咁所以其實陝西嗰、那個灾情咧系一个冇解嘅问题嚟嘅，即系你揾边个去都搞唔掂嘅。如果你冇粮食增产系搞唔掂嘅，如果长年天灾系搞唔掂，你只可以尽量将啲人搬走嘅啫。即系最后嗰班都变咗流寇，流寇嘅意思系冇根据、
1: 冇根据地嘅，系啦，
0: 一班
1: 走嚟走去嘅。
0: 咁佢哋就
2: 李自成都系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是、林中都系，
1: 所以叫流寇咁嚟。
0: 佢哋咪打到边食到抢到边食到边咯。其實點解佢哋要做流寇咧？就因為其實佢哋做唔到助寇啊嘛，因為陝西佢哋坐喺度會餓死噶嘛，
2: 佢哋要流流動性，
1: 流動
0: 嘅冇得唔流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救災嘅問題，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基本上係一個冇解嘅問題，就係以當時個經濟能力同埋以當時嗰個物資流通能力，基本上冇解。你只可以盡量幫啲人有秩序咁離開陝西去減輕嗰個問題。當然。即係我哋用一個現代人去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就你梗係睇到一個好多嘅問題啦。我哋唔可以用一個現代人嘅要求去，
2: 唔得唔得，
0: 去睇古人，
2: 即公平啲唔可以嘅。
0: 係咁，但係即係我用一個事後諸葛亮嘅分析、就是，就係陝西一個死局嚟。
2: 唔係，我好同意你講，即係唔係抌錢去抌糧食，係呢、這個我諗咧。如果崇禎諗得通透啲，或者佢側邊班有啲忠真係。精忠報國嘅人幫佢守，咁咧個局面可能好啲。嚇，即係但正話你講話將啲人曬去其他地方咧，我又唔同意，因為邊個肯收留佢哋？
0: 等一等，呢、這個唔係明朝開始嘅，唐朝就開始。
2: 唔係到個個朝代都唔得噶啦。喂，班窮鬼嚟到邊個招呼你？
0: 我先講一講先，唐朝嗰一招係咩嘢咧？就係、是、首都冇嘢食。長安冇嘢食，我哋就去洛陽揾嘢食，因為洛陽有運河。咁咧，陝西冇運河，咁咧喺呢個流動過程裏面咧，即係譬如西晉東晉之交都係咁啦，即係華北俾人，即係北邊俾人打，大家咪去南邊咯。呢個遷徙過程裏面會死好多人噶，冇問題，因為對於一個王朝嚟講咧，死咗嘅人係唔會造反嘅。
1: 系啦，所以咧，
0: 所以你要救一啲可以自救嘅人，所以其实一定要搬佢哋去一个即系唯一嘅解决方法咧，搬佢哋一个有嘢有粮食产出嘅地方。如果你留嗰班饥民系一个已经冇粮食产出嘅地方，而你又冇能力运粮食入去咧，真系一个死局，逼佢哋做翻。李自成即系最后流寇都系用呢招噶，最后流寇咪就系你行得喐嘅咪。
1: 冇錯，
0: 變咗稻柴搶嘢食啦！你行唔喐嘅，其實最後都
1: 係
0: 餓死。
1: 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是、洪承畴咧，就係繼承咗呢個楊學呢個位置之後，就一改楊學嘅招呼策略啦，就殺降添。呢、這個人都幾卑鄙嘅，即係佢會收留咗一啲義軍領袖食飯嘅，直接咧就切腹兵將佢哋殺死嘅，即係殺降將啊，殺降兵咧。洪承畴嘅指導思想就係蘇興所講，佢就話因為我哋一定係唔夠足夠的，
2: 唔係你點養啲降兵
1: 安置，係
2: 啊，
1: 佢話因為你安置呢啲流寇得兩條出路，一、
2: 啊、
1: 你就招攬佢哋做士兵，但係招攬佢做士兵都冇用嘅，因為我哋冇足夠嘅軍糧，
2: 要俾嘢佢食，
1: 一係你就俾佢服業，叫佢做農民，咁但我哋又冇足夠嘅土地同埋耕牛咧，係俾佢哋使用嘅，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殺曬佢哋咧，就慳曬我哋需要付出嘅佢一筆錢嘅。咁所以呢個洪承畴呢個係一個幾心狠手辣嘅一個進士出身嘅，
2: 佢係即係行一個
1: 泉州人
2: 嘅，即係功利主義嚟行啊嘛，係
1: 啦，
2: 佢理你死活啫，殺咯。
1: 咁但係最嚴重嘅問題係咩咧？就係佢殺到呢班人咧頂唔順咧，就由陝西咧就去到山西。咁其實將個問題咧係，只不過係擴散咗，即
2: 係
1: 佢哋嗰班人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咧，佢哋冇一種協同作戰思想嘅早期，總之淨係將我唔中意嗰啲麻煩製造者，我只要趕走佢咧，我就當冇噶啦。 系呢个就系点解流寇会走嚟走去，由陕西就去到山西，山西又再驱赶佢哋，佢哋过咗去河南。
2: 咁你唔关，
1: 其实就系一种咁嘅方式，
2: 唔 关自己事啊嘛。
1: 系啦，佢哋唔系会觉得有义务，大家要联合一齐剿杀。总之你唔好喺我呢个省出现咧，我就
2: 即系喺啲公司我见到都系，啲鬼佬都挂住水唇边嘅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啊嘛，见眼不见就
1: 系
2: 干净，
1: 系几都几不负责任嘅一个行为啦。
2: 咁佢即系。採取這個步驟，我費事處理嘛，唉，擲走佢，唔好，總之我唔見到就得啦，咁咯。
1: 同埋佢哋係容易咧受詐降嘅影響嘅，譬如因為崇禎咧去到殺咗袁崇煥之後咧，就令重新依靠太監咧做監軍嘅。喺袁崇煥死之前咧，崇禎都係唔信任太監，覺得魏忠賢嗰個禍害太大。但係自從袁崇煥之後咧。啲大臣都派话佢唔应该派内臣监军咧，但系崇禎就话，正正系因为文官唔能够实心任事，办事唔够太监利索，所以我依靠太监系有道理嘅。咁于是咧就派咗呢个经营嘅黄珀啊、卢九思啊呢啲太监咧就做监军。但系咁样呢啲太监立功又好深切，即系既然流寇话愿意主动投降咧，咁我哋就无谓赶尽杀绝啦。其实就因为太监自己都怕上战场。是打仗的，
2: 未必打赢的嘛。
1: 而且不战而屈人之兵又可以攞赏金呢，
2: 攞赏
1: 金。太监呢就好开心的。咁所以当呢啲流寇呢打唔赢嘅时候就攞赏，竟然呢係有足够嘅精，同啲追杀佢哋嘅经营部队，其实经营理论上係武器最精良嘅，有火器嘅。但係佢哋嘅战斗力反而係好差嘅，因为佢哋平时係由一啲皇亲国戚啊，一啲吃空额嘅人所充任嘅。
0: 即係等于八旗后期嘅。係
1: 啦，武器最劲，但係战斗力最渣呢。咁於是呢啲人呢竟然係願意同呢啲即係起義軍呢做朋友喎，因為你歸順啦，竟然佢同佢哋做返貿易喎，即係賣自己身上面嘅一啲武器呀同埋棉衣呢係俾呢啲投降嘅部隊喎，冇解散佢哋嘅編制，或者叫佢哋一百人一隊呢就返去鄉下。結果呢一批人呢就去到呢個陝西同呢個山東嘅交界呢，就竟然利用呢個黃河出現咗小冰河時期冰封咧，就鋪啲門板同埋啲草喺上面咧，就大隊咁過河。咁結果咧，當佢哋穿越由呢個陝西到山東，再由山東到河南咧，就簡直係如虎入平原啊！因為河南係無險可守噶嘛，而且河南係一直係抱住觀望態度嘅，即係以為只係陝西同埋山東呢啲地方咧係出問題嘅啫，我唔使理嘅。咁但係原來呢一批人呢竟然突然間從天而降殺入嚟嘅時候呢，佢哋係俾佢哋殺到措手不及。
0: 咁開封都其實打曬。
1: 係。
0: 同埋李自成單眼呢都係因為開封。
1: 係呀係呀，俾箭射中咗隻眼盲咗架。
0: 咁藩王裏面即係開封係首
1: 勁嘅周王啫，
0: 周王啦。咁所以周王亦都有散即係散錢出去。
1: 五十萬兩攞出嚟呀，幾闊佬呀。
0: 咁同埋其實陝西就唔係淨係得一個福王嘅，秦王都喺陝西，秦王都係大地主嚟嘅。咁其實即係頭先睇翻成件事啦，仲有一個就係崇禎好鍾意咧逼啲大將咧，係
1: 啊
0: 出兵嘅，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有原因嘅。
1: 盧尚昇嗰啲又係逼嘅，
0: 這個盧尚昇就係俾佢逼死，
1: 真係陰公啊！拿住五千人，你叫佢同清軍打十幾萬點打？
0: 這個亦都同個財政壓力有關嘅。其實咧，
2: 冇錢。
0: 略同呢個秦趙長平之戰一樣啦，大家唔好覺得趙括即係乜都唔識，一上場就係要帶兵出去打。其實背後嘅原因咧，即係而家歷史下
1: 冇糧食
0: 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停脫產咗太耐啦，即係兩個國家都將所有成年男人拎曬戰場，對峙兩三年，咁邊個國家糧倉多糧倉多糧食咪可以
1: 係啦？而秦好明顯係糧食多過佢嘅。
0: 咁其實崇禎要逼啲將軍。打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喂大佬，我已經三響四響五響啦，即係我已經唔夠糧食啦。你班友仲喺前面同班即係後金同班流寇
1: 慢慢玩，你
0: 眼望我眼，跟住喺度鬥食飯咁唔得啫。咁但係其實即係一打又輸，
1: 梗係死啦。
0: 其實即係個惡性循環嚟嘅。即係我哋後來都有個講法啊，就係崇禎呢啲嚇多做多錯，唔做唔錯。
1: 嗰樣嘢就係死，你越做得多就越死得快嘅。
2: 佢我覺得崇禎本身嗱，佢即係才幹就不高啦，
1: 真係唔高㗎。
2: 佢最叻就
1: 係
2: 奪咗錦衣衞，
0: 出道即高峰啦，就係殺咗魏忠賢啦。
2: 即係佢嗰個前途高峰，你上一集都講過，我絕對同意呢一點。即係佢，但係問題咧，亦都係真係。佢都係屬於後生啦，係咪嗰陣時？
1: 佢十後生，十七歲繼位啊嘛。
2: 十七歲繼位啊嘛，咁你到死都係34歲。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 要建咁大壇嘢，咁大嘅咁嚴峻嘅形勢，佢搞唔掂。
1: 所以佢都
2: 冇信到邊個人，即係冇邊個可靠嘅人可以幫到。
1: 佢亦都對人係冇咩信任啊，可講嘅。你睇下佢換咗50個。唔係內閣嘅大臣，呢、這個基本上喺歷史上破天荒。
0: 俾個數據大家啦，崇祯朝之前嘅宰相數目同崇祯朝嘅宰相數目2:1。咁咧明朝有270幾年嘅，
2: 276，
0: 崇祯做咗17年。咁即係17年出嘅宰相出咗1/3，
1: 你即係都幾有問題嘅一件事。
2: 即係唔中意就換，或者諗起唔得就換。
1: 殺都有。同埋咧就。亦都係咧，呢個當呢啲流寇咧去到最嚴重嘅地方，就係佢被逼下罪己詔咧，就係喺崇祯8年咧，就係因為呢啲張李自成、張獻忠咧，竟然係睺住呢個元宵佳節，
0: 掘咗呢個
1: 正月15日啊，係啊，攻陷咗鳳陽。但
2: 係
1: 鳳陽點解會咁容易攻陷咧？
0: 天樂，我哋翻嚟繼續啊，
1: 就再講啦。
0: 係啦，咁咧，因為李自成係闖王啊，所以我揀咗呢首李隆基嘅《大地任我闖》。
1: 哇！掂啊！
0: 翻嚟我哋繼續講呢個晚明文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和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晚上大约10点分别离开长沙湾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晚上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今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耶塔巴，时机成熟时或会见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说，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0894点，跌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04美元，卖出4441.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5: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6: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4: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嚟出年玩唔玩
5: 啊？都会玩下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0: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9: 咁点做好啊？
1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9: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1: 哇，细杰咁多花嘅，开始咗公司。

0: 好多人对停止自我批判呢件事其实抱有一啲怀疑，因为喺我哋熟悉嘅观念里面，对自己严格一啲似乎先会进步，但如果冇时常提醒自己边度唔好，边度做错，会唔会反而变得懒散、停滞，甚至自我感觉太良好呢？《自我慈悲》呢本书正面回应咗呢个疑问。作者话，自我批评可能喺某程度上推动人嘅改进，但系佢付出嘅代价往往远高于佢带嚟嘅帮助。
1: 自我批评之所以有效，唔系因为佢真系健康，而系因为佢会痛。当一个人迟到、失误或者表现不如预期时候，如果脑入面即刻浮现我真系蠢，点解我成日出丑呢一类声音，系咁嘅话，为咗避免下次再承受同样嘅羞辱，佢可能真系会变得更小心，例如设闹钟、提前准备等等。从呢个角度睇，自我批评似乎能够促进改变。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改变不是出于清楚稳定的自我照顾，而是出于恐惧。而恐惧从来不是理想的动力来源。恐惧虽然会逼人行动，却也容易带来焦虑，进而削弱表现本身。书中举例，如果一位演员在上台前满脑子都在想，我不能够出错，不是的话我会看不起自己，这样的话他很可能会因为过度紧张而分心，反而无法专注在演出上面。
0: 更麻烦的是，长期活在自我批评之中的人，成日会发展出两种常见的行为。第一种叫自我设限，为了避免失败会直接指出自己不够好，他会先帮自己找借口，例如故意准备不足、临急抱佛脚等等。这样一来，即使结果不好，亦都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不得，只是我未认真。第二种更常见的行为是拖延，因为只要事情还未开始，就不用面对那些评价自己的时刻，拖住不做，某程度上亦都是拖延那份自我的审判。作者提醒我们，若然一种动力会令你不断耗损自己，这样它就不是值得依赖的力量。自我批评之所以让人难以放手，正因为它偶尔有效，但那些效果往往掩饰了它更深更远的伤害。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波罗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间，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咁气温啊有30度咁热噶。咁咧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晚明民变啦，直播室里边咧有我苏轼，有阿冯天乐，
1: 系大家好啊，
0: 系万玉麟嘅。咁啊头两节咁我哋都讲咗个即系明末嗰个背景啦，亦都讲咗一啲即系民变嘅发展啦吓。
1: 系
0: 咁咧。咁我都最後即係最後呢節，我都想提少少嘅就係，其實咧明朝咧，我哋成日講唐宋元明清啦，咁其實明朝就唔係忙於呢個後金或者呢個滿清嘅，南明係，但係咧即係南明嗰個時間好短啦，即係我哋一般唔當南明係一個朝代嘅，即係唔同，即係就同南宋唔同啦。
1: 呢啲我哋遲啲再討論。
2: 延續少少啫。
0: 同埋南明嗰、那個。嗰、那個政權皇帝太多，而皇帝本身係冇呢個直系直屬關係嘅，即係南明其實係一堆小軍閥，每個小軍閥都
2: 一個落一個上，
0: 都稱帝。
1: 大家睇《鹿鼎記》就知啦，咩貴王啊、老王啊、唐王啊，打親死嘅。
0: 係啦，咁所以明朝嘅忙咧，其實係忙於呢、這個民變啊，忙於流寇
1: 啊。係啊，
0: 咁咪亦都係李自成打北京噶嘛，跟住崇祯要頸
1: 死啦。下一站討論
0: 啦。咁所以明朝嘅忙咧，其實就係忙於呢個民變嘅，有。滿清冇滿清，明朝都會忙嘅。滿清咧俾佢更加大嘅壓力，同埋滿清如果我哋而家即係用一個講法，就係冷手執咗個熱戰袋。
1: 係啊，原本佢都冇。

0: 个咁容易攞到嘅嘢。
1: 你个苹果烂成咁，咁啊好易嘅。
0: 哇！你等你睇亲死嘅最后执嗰个
1: 最后
0: 着数。
2: 即系当年辽国都执过一次热战队嘅，辽国就系打呢个后汉，唔系梁唐进汉州吓，即系后汉太过乱嚟啦，就即系辽国就打。
0: 因为佢哋嘅人数咁少咧，如果唔系你自己内部唔掂嘅，好难可以霸到你嗰个地方嘅。咁我头先讲到呢啲流寇入凤阳咧，又继续讲落去咧，咁就系其实凤阳咧，大家都好难想象系冇城墙嘅。点解咁容易入到去咧？就因为同风水有关啦。就系、是、话如果起城墙就会压住条龙脉咧，咁所以就唔起呢个城墙嘅。咁而呢個鳳陽嘅鎮守太監叫楊澤呢，亦都係一個嚴重貪腐嘅太監嚟嘅。嗰啲商民就向個秦案御史姓吳嘅去告狀呢，個秦案御史竟係唔夠膽得罪呢個鎮守太監。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呢，呢一批百姓亦都係趁住呢個月圓之夜呢，就喺呢個正月十五元宵節呢，就放呢啲流寇入嚟嘅。當然呢啲流寇亦都係打扮成商人扮嚟參加花燈晚會嘅，其實就係入嚟大開殺戒。咁咧就將整個呢個朱元璋嘅父母嘅墳地咧，亦都係將佢燒毀。話呢個喺中國人嚟講係好嚴重嘅行為嚟嘅，即係掘人嘅祖墳啊！咁而且係將呢個亡國寺亦都係燒毀。亡國寺就係當年朱元璋做和尚時代嘅嗰個寺廟。
1: 佢出家咗幾廿日，
0: 亦都斬咗30萬棵松樹。咁所以當呢個消息啊，其實連嗰啲鳳陽巡撫都係扣押消息嘅，唔敢上報啊，因為實死啊！一上報你一定係被問罪，啲死罪嚟嘅。咁但係仲甚至想話方報軍情，話已經趕走咗啲流寇。咁但係紙又包唔住火。咁所以呢啲鳳陽嘅巡撫咧，其實係要被處死嘅。而嗰個鎮守太監楊澤咧，亦都係畏罪自殺嘅，因為知道自己都係一定要死。而嗰個隱瞞即係唔夠膽反映呢個太監貪腐問題嘅秦案御史咧，亦都係俾崇祯係發配邊疆。咁所以呢件事就被令到崇祯第一次被逼咧，就要下罪己詔啦，低下咗個高貴嘅頭腦，就係因為你祖宗嗰個墳地都不保咧，咁所以佢就嗰日咧就唔再聽呢個經言日講啦，即係休息一日，又要咧就唔再聽音樂，啊，即係食都係食幾道餸就算啦，亦都係要求百官咧叫做修省啊。即係你哋都要着素服，即係服孝服入上朝。亦都係佢亦都要親自去祖廟度向呢、這個即係朱元璋請罪，安慰佢被震驚嘅靈魂嘅。咁所以呢一個鳳陽事變，當然咧呢一批人亦都好快撤出鳳陽，因為鳳陽既然冇城牆，亦都係既然係皇陵所在地，好快圍剿嘅官軍都會嚟咧。咁佢哋搶完啊，食飽咗三四日到咧，佢哋就走啦。但系呢件事亦都埋下咗李自成同张献忠嘅牙齿印。原来张献忠睇中咗守皇陵嘅十几二十个小太监，因为呢批人玩音乐好叻，佢就中意佢喺席间咧就表演音乐俾佢。但李自成就要求张献忠咧就送呢批太监俾自己，咁所以张献忠就发晦气咧就剥烂晒啲乐器佢咧，然后凌辱住呢批太监一轮就送俾李自成，从此就令到呢两个人咧就分道扬镳。
1: 哇，咁啊，真系几有趣，但系真系好愚蠢喎呢样嘢。
0: 系啊，佢质素唔系咁高嘅，因为我讲过啊。
1: 太监啫，
0: 就为咗争夺啲太监，唔系争夺女人。
1: 你入到城有几多太监啊？系咪？点会争十个太监？
2: 过记啊！我哋解释清楚，嗰啲唔系普通太监，嗰啲系有技艺嘅表演人才，即系
0: 表演人才，
2: 即系咁样啦。我哋咁样睇成件事啦，即系。明末嘅早期，即係元征崇祯朝嘅早期咧，其實都仲係流寇嘅形式嘅，即係佢都係邊度容易打
0: 就搶邊度，
2: 打邊度，然之後咧就係打攻咗個城之後咧，搶咗啲錢之後咧就食餐飽嘅，咁然後咧就將啲錢咧就分咗俾啲部隊啦，攻城嘅部隊啦，然之後就再去揾下一個目標。咁同埋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無論係張獻忠同埋李自成啦，都發展咗一批。將領啦，即係一批比較好打嘅將領啦，同埋咧發展咗個佢哋叫老營。所謂嘅老營咧，老係年紀老嗰個老啦，咁就係一班咧核心嘅部隊。咁其實流寇嗰個 P 編制係點樣？因為流寇佢哋嘅形式咧，就係我哋去到邊度咧，就佢要要挟啦。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一大班當地嘅農民同埋佢哋嘅家眷，所以佢哋講號稱幾十萬人咧，其實你
0: 其實好多老弱殘兵嚟嘅，唔係真係打得嘅，
2: 可能得三四萬人。
0: 係啊係啊，
2: 十分一
0: 冇錯冇錯冇錯，
2: 十分一都打得，跟住咧再有30% 度咧，可能係比較年青嘅一班壯勞力，咁佢哋就會俾人咧係拱去攻城嘅時候咧，第一批去喺前面攻城，即係消耗對手嘅弓箭同埋呢個用人命去消耗弓箭同埋火藥，
0: 幾殘酷嘅一個戰鬥方式。
2: 當年打仗係咁，
1: 都係人海戰術又係。
2: 所以咧，死剩嗰啲就後來又變咗露營啦。咁所以露營咧，某程度就等於即係。就算去到後來去到內戰都係咁，即係嗰啲的係啊。其實明朝末年嘅時候，其實好多軍閥或者好多政府所謂嘅官兵，其實都係軍閥嚟嘅。佢哋有
0: 喐嗰啲咪係咯，
2: 佢哋有自己嘅，佢哋有自己嘅的係噶嘛。咁佢哋嗰班的係咧就係軍享發足啦，食飯食得飽啦，同埋食嘅嘢比其他部隊好啦。咁係有一班戰鬥力比較強嘅。咁流寇嗰個發展咧，其實就係佢每打爆一座城之後咧，分錢分最多就係俾露營啦。即係糧食分最多就係俾露營啦，咁佢養咗一班咧，所謂戰鬥力比較強啲嘅，可以接近正規軍啦。因為頭先天樂都有講，因為陝西民
0: 變邊兵加入
2: 有好
0: 多
2: 前正規軍，即係九邊裏邊，有一兩個兵陣，咁係加入咗，所以其實露營嘅來源好多都係嗰啲正規軍，咁。流寇後來又點解會有呢個攞取天下嘅呢個諗法嘅咧？阿天樂。
0: 其實咧就係好明顯咧，就係去到有我哋講一個好叻嘅人叫李岩嘅加入的
2: 軍師，
0: 係啦，呢個書生咧佢就教即係李自成，因為其實你一味咧就打到邊搶到邊咧，其實就
2: 冇前途
0: 嘅，冇前途嘅，因為你唔得民心嘅，所以呢個第一件事就教佢軍紀要好啦，就提出一個口號咧，就叫做殺一人如殺我父，任一人如任我母，即係你唔可以傷害啲百姓。奸淫掳掠絕對是嚴禁不准做的。第二呢就是要作歌仔，即是什么迎闯王著闯王闯王来了不立来呢，咁就讲呢啲口号教啲小朋友周围唱啦，即係明朝就苛捐杂税多，又要徭役又要当兵，但闯王嚟到呢就大家唔使立税㗎啦，就有衫着㗎啦，有饭食㗎啦，不断咁唱呢啲歌嚟影响我啲人呢就不战而降嘅。
2: 呢个我要提一句呀，因为呢闯王嚟到不立粮呢，呢个口号本身呢亦都即係李岩同埋呢个。
0: 几醒嘅。
1: 醒，
2: 即系同阿我会咁讲，同阿明初，同阿明初李善长，
0: 系冇错冇错冇错，
2: 冇得比啊！嗱，阿李善长叫阿朱元璋高筑墙，讲积粮系咪？
0: 系冇错。
2: 嗱，而李岩叫阿叫阿李自成咧，就系不纳粮，即系唔收税。
0: 唔系呢句真系好有打动人，
2: 高下立
1: 判。你呢啲系即系撩中当时嘅民心啊嘛。是嗎？而且你個口號好緊要啦，簡簡單單嗰度即係三四一十二十二隻字。
0: 就精簡朗朗上口，唱得
1: 容易
0: 噏。
1: 唔高文化水準人都識。
2: 但我想講就係李善長流傳落嚟嗰個正嗰、那個指導思想呢係俾朱元璋聽嘅。即係一個集團嘅strategy 啦，集團嘅戰略指導思想。而李岩講出嚟嗰啲呢流傳落嚟嗰啲呢就唔係幫李自成嘅，係話係教李自成點樣去吸納更多嘅經驗，但係就原則上嚟講咧，就唔係一個戰略指導思想嚟。
0: 其實李岩咧原本都係建制中人嚟嘅，佢都唔佢係由舉人出身，
2: 佢係舉人嚟噶嘛，
0: 亦都好有錢嘅，佢喺當地都係一個鄉绅嚟嘅。但係咧，因為佢主動勸個縣令捐錢，個縣令又唔肯。因為派錢俾啲災民咧，咁佢自己鎮制，自己派一個縣令，仲要打佢小報告話佢收買人心咧，別有所圖，就將佢就要問佢罪。而呢個時候咧，竟然有一個女土匪嘅首領就洪娘子咧，就好欣賞佢，就夾硬咧就落山就劫佢上山咧，就話要夾硬嫁俾佢。
1: 嗯，
0: 幾得意啊！即係幾靚仔嘅，一個李岩亦都有文采咧。結果呢個李岩始終都係唔想嘅，淪為賊寇就逃走。逃走就因為，但呢個縣令已經陷害佢啦，話佢係勾結賊寇，就將佢打入呢個死牢咧。咁好彩又係洪娘子咧，帶啲山賊入獄咧，就劫翻佢出嚟， 從此佢先至冇得選擇，即係已經咪住條死罪啦。兩次亦都係呢個女賊所救咧，就竟然就娶咗呢個女賊咧，就一齊去投奔呢個李自成嘅嚇。即係古代嚟講，咁樣都幾浪漫啊！一個女嘅女山賊，
1: 你一般係叫壓寨夫人啊嘛，佢間壓寨先生。咁佢都幫咗，其實啊，李岩係幫咗李自成嘅。即係佢
0: 睇幫得手㗎。
1: 我諗啊，李自成嗰啲都係流寇粗人嚟㗎嘛。你有咁嗱，佢都算係有少少叫做好有好有思維、好有系統咁樣教你口號。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又教佢
0: 教你軍紀呢個都好重要，
1: 唔
0: 好搶嘢，
1: 唔好屠殺啲人，
0: 唔好奸淫老娘
1: 啊，唔好奸淫老娘，軍紀啊嚇，啲百姓就歸附你。咁即係呢啲係讀過書人，典型讀書人諗嘅嘢就啱嘅。
2: 系咁，但系全都系啦，历史系胜利者写噶啦。喺剩低落嚟嘅资料里边咧，你问我咧，李岩嘅水平咧就绝对
0: 系一般嘅，
2: 系比唔上。李岩嘅水平就同吴用差唔多啦，我觉得
0: 都好嘅，都唔错啦，智多胜啦吓。
1: 吴用
0: 唔要求高啦，
2: 吴用净系识得咧杀人放火，跟住屈人上梁山。
0: 呢手都几绝，吴用都绝嘅呢招都。
2: 打仗咧，吴用系唔得嘅。
1: 吴用系无用之用啊嘛。
0: 吴用啲超屈人上山都劲啊，卢俊义呢个咁嘅袁凯都俾佢夹上嚟啦。
2: 即系咁讲啦，即系明末嘅刘寇后来发展到即系想打天下咧，同佢哋最后都即系有一班读书人加入啦，即系一班文化好
0: 宋宪策
2: 好少少嘅人加入。
0: 金星，
1: 咪因为佢正话讲到李岩个历史都几惨，咁无端端啊。咁樣打入死爐喎，陰公
2: 逼上梁山都係咁啫嘛。其實大家明白，即係《水滸傳》嘅故事，《水滸傳》係明初嘅時候寫啦。咁但係《水滸傳》寫嗰啲故事其實係有歷史原型嘅。咁即係嗰啲橋段，當然即係
1: 抄翻啲真嘢嘅，
2: 都唔係真實歷史啦。咁但係嗰啲橋段本身係會有個歷史模模
1: 一定有嘅。
0: 咁所以反映咗嗰個制度就嚟崩潰咧，佢連佢自己建制中人咧都會迫害嘅，即係佢唔係淨係會剝削出面嗰啲人。佢內部嘅人想做好嗰件事都做唔到，會被逼咧，俾佢哋趕出去，而且加入咗對家嗰個陣營
2: 嘅。係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崇祯嗰、那個崇祯朝啦，嗰、那個問題其實就好嚴重嘅。首先就係有救唔完嘅天災啦。係
0: 啦，
2: 係
0: 啦。
2: 咁然之後
0: 又冇錢咧，
2: 打唔死嘅外族啦，
0: 越殺越多嘅賊，
1: 越殺越多嘅賊，越嚟越大嘅聲勢，
2: 同埋更加收唔到嘅税啦。
1: 冇錯。
2: 咁亦都有班即係唔係好幫手嘅親戚啦。
0: 係啦，擺明幫㗎啦。
2: 亦都你想喐，但係又唔敢喐啦。呢個崇祯嘅問題啦，唔敢喐係崇祯嘅問題啦。
1: 咁你冇得喐㗎，點喐啫？
2: 可以，佢唔敢。
0: 即係你肯啲揸錢出嚟咯，
1: 即係你講嗰班皇親國戚，
0: 梗係啦，好似阿蘇慶文生成好快就已經
1: 攞到廿幾萬人啦。
2: 你睇下，康熙七歲都殺咗鳌拜啦，崇祯十七歲，
1: 鳌拜嗰啲冇血緣㗎嘛，大家
2: 十七歲淨係殺咗係中原，唔係即係我咁講，中國四五千年四百幾個皇帝，崇祯嗰個水平絕對係美嗰三分一啦，係渣㗎啦，
1: 美嗰五分一㗎啦，冇啊，最尾㗎啦。佢不過我即係咁樣講，就話佢嗰個問題都佢接手嘅時候已經千瘡百孔啦。
2: 係啊，佢係一個佢係一個死局，咁但係佢本身嘅
0: 佢能力亦都係低，
1: 能力亦都係低，
2: 所以佢死嗰陣咧講嗰句，即係大家都係即係你哋呢班都係亡國之臣，我唔係亡國之君，同阿項羽講。
0: 天王
2: 我有非戰不善是一模一樣
1: 一模一樣
2: 冇睇資治通鑑
0: 是啊
2: 即是不識自我檢討咁啊今日節目就差不多啦講到呢度啦即是明末文明講到呢度咁我哋即是仲會有其他
0: 我哋下一集會再討論嘅
2: 總決埋明朝咁最後就講下聽晚呢就有鄧達之李建雄同埋梁冠文呢就會同大家講解構啟德，啟德應該係指啟德嗰個發展區啦，即係可能即係成個區咁樣啦。咁咧最後咧，咁我就揀咗呢首咧即係李自成又好啦，崇祯又好啦，其實最後都冇嘅，天命最高啊，大家都攞唔到，最後就冷手執個御劍隊，
0: 清朝先至
2: 係
0: 清人所在。
2: 好啦，今晚到呢度啦。
0: OK，
1: 好，拜拜。
2: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境署和红磡警署。入境署说被捕男女应入境署安排转往入境署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署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无表面伤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就有宏福苑业主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后，反映不知按揭怎样处理的担忧，解说专队主动和银行工会及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并由今个星期一起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理解银行业界为协助宏福苑业主过渡的特别按揭安排。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解说专队会在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银行可以派专责人员在一至两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精准解说，加快跟进。自今个星期一至今，已经转介大约60宗个案，占整体宏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大约20%。何永贤呼吁有需要协助的业主，亦可以联络专属解说队员。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是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后亦经常回校和学院老师及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指，钟景辉毕生贡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和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0870点，跌4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7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69美元，卖出4442.5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它的相关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山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我是今晚的那些年张伟基为你带来的这一只纯音乐的作品 Dance of Saraswati 喜多郎的一只的音乐，亦都成为了在98年至2004年在亚洲电视寻找他乡的故事的主题音乐，当时都是 King Sir 作为旁白相当突出亦都是深入民心的一个纪录片。至于在83年的时候，King Sir都为无线电视的丝绸之路作为旁白。听紧的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

相信咧，今日睇大家喺媒体上面咧知道咗King Sir离开嘅消息，都心里边感觉到有一份咧就系唔舍得嘅感觉。今晚喺那些年张伟基呢一度咧，都为你带嚟一啲嘅歌曲或者音乐咧，都系属于King Sir咧喺生前嘅时候喺电影啦、电视，甚至乎可能喺舞台剧上面咧，都系俾我哋一啲嘅回忆。

70年代的时候，钟景辉先生除了在无线电视里面有演出，也都有做编剧的这个岗位，清宫残梦1975年的时候，一只主题曲叫做清宫怨，当时掉男女主角张之国和汪明荃一起去演绎这只的主题歌曲。至于另外一只呢，为你带来的属于董小宛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插曲，歌曲名称叫做《雪中花》，唱歌是娃娃姐

0: 可能咧都一啲比較年長啲啦，甚至乎好似同張偉基差唔多年代嘅朋友咧，都會有一啲好深刻嘅記憶咧，喺當其時喺電視台裏面咧出現過屬於鍾景輝先生嘅一啲嘅演出啦嚇，咁啊甚至乎咧後期就更加多啦，例如喺一個舞台上面嘅演出，或者喺電影裏面屬於咧古家鍾景輝先生咧為我哋咧帶嚟嘅一啲唔同嘅演出啦，甚至乎佢留俾我哋一啲嘅記憶。啊，稍後咧會有多幾隻咧屬於咧佢喺電影方面啦，甚至乎可能咧喺電視劇裏面咧曾經出現過演過一啲角色嘅一啲嘅主題曲或者係插曲出現㗎。
1: 歡迎你嚟到偉基百貨。

先先咧进入咗我哋嘅维基百科先啦。芒种嘅呢一段时间咧，我哋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开始觉得啦，空气比较湿啦，同埋焗啊，同埋闷热。咁呢段嘅期间亦都好容易咧，就系滋生一啲蚊虫噶。咁亦都咧慢慢咧进入咧另外一个嘅落雨嘅时节咧，我哋称佢为梅雨嘅时节。嗱，湿热嘅呢个空气咧弥漫住周围啦，同埋咧好浑浊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咧都会感觉到咧个人咧好容易好攰，因为咧好似咧好似空气咧压住自己生活咁样。多啲去飲一啲嘅清水啦，令到自己咧嘅新陳代謝咧比較乾淨一啲啦，同埋咧就係身體嘅作息啦，要好好咁樣正常咁樣瞓覺啦、起身啦，千祈唔好咧得閒咧又話捱下夜，得閒咧又可能咧又會咧令到自己咧身體弱嘅時候咧，呢一段期間就會好容易病到啦。最愛呢隻歌又再次出現，記唔記得？钟景辉先生在里面有演出过。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3: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4: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了红颜薄命这句说话，未免可惜。车心梅，
5: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7: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可啦，有冬阴功通斋米啦，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6: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那些年，张伟基。

讲到电影方面呢，King Sir啦，除咗头先喺答半之前啦，同你哋一起听过有最爱是谁，即係最爱呢一部电影里面佢参与做金医生呢个角色啦，亦都喺倾城之恋啊饰演徐先生㗎，亦都头先听过呢阿姐汪明荃嘅主题歌曲啦，呢一隻倾城之恋。讲开其实啦，经常同阿姐呢相当之有缘啦，除咗即係电影里面呢有一种叫隔空嘅合作啦。咁啊当然大家都冇忘记到呢，喺2015年嘅时候阿姐嘅华丽转身里面

在2014年的《使徒行者》里面呢，King Sir 也有个特别的演出。对于张伟基来讲呢，认识 King Sir 呢已经比较迟的一啲嘅年份啦，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啦，他参与我哋在数码台里面的有声好书的一啲嘅声演吓，咁当其时嗰几年之后呢，经常呢都会同 King Sir 倾偈啦，接触啦，甚至乎呢差唔多啦，就是三月份佢生日嘅时候呢，都希望呢能够呢约到佢出嚟食下饭倾下偈咁样。咁失去咗一位咁好嘅老师，一位咁好嘅长辈，倾偈嘅时候呢，好多时候 King Sir 都会有心无意咁样呢，就会喺你嘅人生里面呢教导咗好多唔同呢佢应该要你学习嘅嘢。佢好细心，每一次同佢倾偈嘅时候，佢都会呢，其实平日呢佢见到我嘅言行举止，甚至乎可能工作嘅态度呢，佢都会唔需要刻意去点题，但喺说话里面呢已经呢帮助张伟嘅好多好多前面要解决嘅路程啦。永远都会怀念你。

张国荣演绎的明星。在面书上面见到很多朋友都留了言，也都就是将自己对King Sir的一些感受或者回忆写下上去。有些朋友就说，除了就是记得他在电视剧方面的牛下女高音，也都有些朋友就会写下就是 Only You 只有你这一部的短篇剧。我都自己很喜欢这一部就是短短地又讲爱情的一部剧集。老表你好戏也都里面就讲到就是King Sir咧就做好好笑啊咁样样，仲有甜酸爷爷啦，咁啊有啲朋友啊，可唔可以再听华丽转身啊咁？

日、後日、將來，大家諗起好多同戲劇有關嘅，你都會諗起鍾定輝先生。結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張惠基，由呢只歌曲《離人》學友。聽日依然都會炎熱，局部地區會有驟雨。聽晚同一時間，一台再見，晚安。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積極打造留學香港品牌，鼓勵校方進一步加強與香港各大專院校展開學術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學互鑑，共促發展。李家超見證香港教育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分別與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學術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时或会会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说，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利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木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瑞士法郎0.792，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4.61美元，卖出4445.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骤雨亦影响该区。 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它相关的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颜色系列的最终章。

0: 话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上每一 t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边啲 break 呼下，多啲玩自己把声。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Amy Lo 黑醒。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王健儿。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4: 我注定系一世孤独噶。
3: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珠收到结婚请帖。而他决定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5: 我劲过你啦，唔好拉住我嘛！哎呀，俾人见到唔掂啊！
3: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原来我所追求的就竟然是一场咁短暂的梦。人生如梦。

0: 咩话？凌志远，你话本王一战无功，点解啊？你讲点解？
1: 万王，老实话俾你听啦，方才喺营前骂战嗰阵，你唔系口口声声话要同我哋元帅较量武功一比高下嘅，你有冇咁讲过啊？
0: 当然有啦，不过咁，而家你都无谓讲咁多嘢啦。呢条系掘头路，你正式系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劝你都不如下马投降，我会念在你系一员猛将，放你一条生路嘅。
1: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呢句说话，应该系由我同你讲先至啱。万王，
0: 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事到如今，你仲咁口硬，等孤王首先杀死你，跟住捉埋你哋嗰个元帅卢定邦，然后挥动兵马直堵皇城，要你哋嗰个昏君让个位俾我。到时你哋嘅锦绣河山就尽归孤王所有啦。
1: 万王，你口出狂言，仲未知道你已经到咗穷途绝路。话俾你听啦，你方才不停咁要同我哋元帅决战，如今你担高个头望下山岗上面，就可以见到我哋元帅㗎啦。
0: 吓，哎呀，点解卢定邦会带住一队人马企喺山岗上面嘅？
1: 哼，我哋元帅一早就埋伏喺呢个山后面，等我诈作战败落荒而逃，引你嚟到呢度，然后就截断你嘅后路，另外带领兵马喺山岗上面准备木桩大石。如果你唔肯投降，山上面嘅木桩大石就会不断咁碌落嚟，你想退兵又无路可退，咁你就会葬身喺呢度㗎啦。劝你都係下马受绑，归顺我朝吧啦。
0: 吓，你哋诡计多端，太过分啦。
1: 万王，呢啲叫做兵不厌诈。嗱，所有蛮兵听住，愿意投降嘅将兵器抌落地下，束手就绑，我哋就放你一条生路。
2: 投降啦，投降！
1: 哈哈哈！万王，你嘅士兵已经归降啦，而家得翻你一个人，点可以同我哋大军对抗啊？生死安危，你都系快啲决定吧啦，
0: 凌将军。
1: 哼，
0: 如果你肯手下留情嘅话，放我逃生，俾我可以同城内嘅兵马再次会合。孤王可以将大批嘅珠宝送俾你作为酬谢嘅，到时你咪就可以。
1: 万王，你唔使再讲落去啦。我凌志远并非贪图富贵之辈，唔会做对唔住国家嘅事嘅。放你逃走，岂不是放虎归山？你当我系咩人啊？好啊，事到如今，你都系放马过嚟同我决一死战吧啦。
0: 唔好啊，凌将军，喺呢个时候孤王已经无心恋战啦。
1: 咁你到底想点啊？
0: 所谓擒贼先擒王，你哋今次棋高一着，孤王唯有就束手归降吧啦。
1: 好极啦，等我向山岗上嘅元帅打个信号，然后带你回营，元帅自然会上表朝廷，等候圣上嘅懿旨，相信不久之后，我哋就可以就海回京㗎喇。

0: 文丞相，有劳久候，恕罪，恕罪。
1: 乜说话，乜说话？罗大人，老夫冒昧到访，希望你唔好见怪就真。
0: 文丞相太客气啦，请坐啦。
1: 大家坐，大家坐。
0: 丞相大驾光临，唔知有咩赐教呢？
1: 不敢不敢。最近卢大人大败万王，收复我邦失去嘅城池，居功至伟，又奏准圣上喺当地兴建咗几个新城，安置边境嘅老百姓。凡此种种，都迎合到圣上嘅心意。为咗表扬你嘅功勋，圣上下旨喺边境地方为你树立一座纪念碑。大人真系命中一时，文武百官非常钦善，老夫亦都唔会例外，所以今日特来拜访，向大人表达老夫嘅一啲心意咁啫。
0: 丞相太客气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国家尽少少力，算得系乜嘢呢？
1: 大人太谦啦，系呢卢大人，老夫今日嚟到，一来系想向你致意，二来老夫有件事想同大人斟酌下嘅，唔知啊。
0: 丞相有咩指教，请你直说无妨啊。
1: 卢大人，听闻尊夫人系一位知书识礼嘅大家闺秀，上夫教子，休闲贤淑，有妻如此，老夫都等大人开心。大人真系有福咯啊！
0: 你夸张啫，任何一种福气都系上天所赐。丞相有咩赐教，或者有咩指示，请你坦诚相告。转弯抹角，唔似系一品当朝嘅所为。
1: 系卢大人，咁老夫就开门见山，坦白向大人讲明啦。如今大人已经身任高官，深得圣上嘅宠信，老夫有一个生女，虽然唔系倾国倾城之色，不过亦有闭月羞花之貌嘅。如果卢大人唔介意，老夫愿意将个生女啊。
0: 丞相，在下家有贤妻，膝下亦继后有人，而且我生平不贪风月，何必要令生女咁委屈呢？多谢啦，你嘅一番好意，卢某心领啦。
1: 卢大人，郎才女貌啊，点算得委屈呢？老夫嘅生女唔系等闲之辈嚟噶，佢肯嫁入你卢家，都唔会辱没你哋家门嘅。千千万万人想做我嘅外甥婿，老夫眼眉都未望过佢哋一下。
0: 丞相，好抱歉，我决定嘅事系无可改变嘅，并非话令生女有辱门楣，而系齐大非偶。在下未敢高攀啫。
1: 唉，老夫敬重大人文武兼备，假如可以成为亲戚，齐心合力排除异己，喺朝中就大有可为。连王
0: 敢高攀啫。
1: 唉，老夫敬重大人文武兼备，假如可以成为亲戚，齐心合力排除异己。在朝中就大有可为，连皇帝都可以左右啦嘛，咁到时咯，权倾朝野。
0: 丞相，总而言之，我卢定邦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况。

0: 有妻有子，我唔愿意误人归女。今日嘅事就到此为止，多言无益。人嚟，
1: 追
0: 宋丞相，
1: 遵命。
2: 哼，卢定邦，你敬酒唔饮饮罚酒，你一定会后悔。即管睇住嚟啊！
0: 哼，恕不远送啊！
2: 仲有啊，得罪老夫嘅人，一定唔会有好日子过。你醒定啲，志豪，我走啦。
0: 哼！这个人太嚣张，偏偏我为人耿直，不肯向权势低头，相信他以后都不敢再来烦扰我了。
3: 相公。
0: 夫人，你几时来了这里的？
3: 妾身听见丫鬟报称文丞相来拜会，就知道事态不寻常，所以就来到屏风之后，想听下文丞相究竟有什么居心。点知道？
0: 咁，夫人一定听到晒我哋头先所讲嘅说话啦，系嘛？
3: 系。
0: 咁都好，我唔使再复述方才嗰一番我唔喜欢听嘅说话。
3: 本来妾身嘅错失，妾身唔应该偷听你哋嘅谈话嘅，希望相公唔好怪罪啊。
0: 夫人系关心我啫，有何罪之有呢？
3: 相公。文丞相临走之前的说话带有威吓之意，对于这种忌言盗财的人，你要时时刻刻小心防范至好啊。
0: 夫人，我和他同是一殿之臣，只要我秉政不阿，忠君爱国，相信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夫人又何必忧虑呢？
3: 相公，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请相公凡事小心，方为上策。
0: 多谢夫人关心，下官自当小心一切了。

0: 志源，你匆匆忙忙回府之后，就请我嚟书房见面。哎，睇你个样啊，面色苍白，神态惊惶，到底有咩事啊？嚟，你坐低先，慢慢讲俾我听。
1: 哎，大人，有一个消息系对大人你不利嘅，所以我即刻翻嚟向大人禀知。
0: 志源，你即管讲啦。我一向对你都全无阶级之别，亲同手足噶。你唔需要大人前大人后咁样称呼我啊。有咩消息对我不利嘅？呢度系书房，只系得你同我两个人。有事不妨坦白讲出嚟啊。
1: 大人，呢件事系咁嘅。我今日食完早饭之后，想出去街外买几个鲜果翻嚟俾家母食啦。我一路行，行到一处街口转角嗰度咧，

0: 凌大爷，凌志远大爷。
1: 哦，好似有人叫我噃，系边个呢？沥沥莺声，唔似系男子汉嘅声音啊！
0: 凌大爷，请你跟小婢嚟啊！
1: 吓，系你叫我，姑娘，在下同你。
0: 凌大爷，呢度讲嘢唔方便啊，请你跟我去前边间屋先啦、
1: 啊。入去呢一间屋，呢间屋系
0: 小婢系冇恶意嘅，请你跟我入去啦。
1: 哦，又好，睇下系咩事都好。
0: 大爷，请坐啊。
1: 好啊，姑娘，到底有咩事？呢间屋里边一个人都冇，假如有人入嚟，
0: 请大爷放心啦。呢度系我姨妈屋企嚟嘅，呢几日去咗探佢大嫂，暂时冇人住嘅，佢又将门匙交咗俾我，所以冇人可以入嚟嘅。
1: 嗯，
0: 大爷，我等你出嚟等咗两日噶啦，好彩今日俾我等到你，如果唔系就会太迟啦。
1: 姑娘，我哋素不相识，你点解要等我出嚟呢？又要带我嚟呢间屋度，请你详细讲俾我知好吗？
0: 好，小婢叫做玉环，是庄小姐的侍婢来。庄小姐是当今丞相的生女来的。丞相就是我们舅老爷了。
1: 哦，当日丞相对卢大人说想将他的生女许配卢大人，就是庄小姐了，是吗？
0: 嗯。
1: 至于你就是庄府的丫鬟姐。玉环姐，当日卢大人已经亲口拒婚，这件事都已经结束咗啦。
0: 凌大爷，如果你以为呢件事已经结束咗，咁就大错特错啦。
1: 哦，
0: 文丞相因为卢大人拒婚，心中愤愤不平，趁住有一日圣上召佢入宫捉棋，闲谈之中喺圣上面前对卢大人所做嘅一切事情妄加指责，更加诬告卢大人平蛮之后喺边境兴建几个新嘅城池，美其名是安置百姓，实在是收买人心，有作反的意图咁讲。
1: 哼，民国仲呢个卑鄙小人包藏祸心，诬蔑忠良，太过分了。但是圣上是英明君主，怎会相信他的说话呢？又
0: 可惜圣上一时间被丞相的花言巧语蒙蔽，信以为真呢。
1: 圣上竟然相信这个奸相的谗言。玉环姐，咁你点会知道呢件事㗎？
0: 哦，因为有一晚丞相嚟探访我哋老爷，讲及呢件事，啱啱俾我偷听到。
1: 哦，
0: 我哋老爷劝丞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咁丞相反为笑我哋老爷系妇人之仁添。
1: 咁你知唔知圣上会有咩意旨呢？
0: 丞相嗰日对我哋老爷话，圣上只系问咗佢几句说话，就话既然卢大人有叛国之心，会贬谪佢去京都之外做一个小官。
1: 呢几日圣上罢朝，我哋卢大人仍然未知祸从天降噶噃，唔得，要即刻向大人禀知，以免临事张皇先至得。
0: 大爷，小婢知道呢个消息，几次想去通风报信，但系自问身为丞相嘅亲属嘅一名侍婢，唔敢轻举妄动。曾经听人讲过，大爷是卢大人的亲信，和大人情同手足，咁希望遇到大爷外出，然之后向大爷报告呢个消息。可惜一连等咗两日，都唔见大爷你。直到今日先等到你出嚟，可谓妖天之幸啦。
1: 玉环姐，我哋素未谋面，你点知我就系凌志远呢？嗱，万一你认错咗人，将消息误传，咁对你自己本身会构成危险㗎噃。
0: 哦，係嘅，虽然我咁样做係比较危险啲，不过大爷你唔好忘记噃，你除同卢大人平蛮有功，远近知名，住喺京都嘅人个个都认得你，小婢要认出你当然唔係困难啦。
1: 你嘅说话都好有道理，不过你冇咁大嘅风险向我泄露呢件秘密，你希望得到啲咩报酬呢？
0: 哦，凌大爷，咁你睇错人啦。 小婢因为不值丞相所为，亦都唔忍心忠臣被害，先至咁样做嘅啫，并唔系贪图任何嘅报酬嘅，只系希望你将呢个消息转知卢大人，等佢有所准备应付呢一场祸劫啫。
1: 原来玉环姐系一个合意心肠嘅女子，凌志远真系失敬啦。
0: 客气嘅说话何须多讲呢？时候唔早啦，请大爷快啲翻去同卢大人商量应变嘅办法啦。
1: 系，
0: 小婢都要离开呢度，免至惹人私疑啊。
1: 好，大恩不言谢，玉环姐，我走啦，后会有期，请。
0: 凌大爷，请。

0: 估唔到文丞相竟然系个卑鄙小人。当日夫人已经叫我小心啦，我又点知会向圣上进谗，公报私仇呢？
1: 大人，丞相妒忌你平蛮有功，千方百计嚟收买你，但系你完全唔肯顺从，佢恼羞成怒，喺圣上面前诬陷你，直指除去佢眼中之钉，可系非常狠毒。大人，喺咁嘅形势之下，你认为应该点样应付好呢？
0: 志远，霎时之间知道一个咁出乎意外嘅消息，我觉得心乱如麻，完全想唔出一个应付嘅方法。
1: 啊，大人，不如我哋即刻入宫向圣上辩白一切，希望圣上收回成命，咁一切事情就可化险为夷啦，系嘛？
0: 志远，圣上贬责我嘅旨意仲未颁发落嚟，我哋点可以贸贸然入宫辩白一切呢？你遇见嗰位丫鬟，虽然系一番好意，但我哋唔可以咁鲁莽啊嘛。
1: 系，
0: 万一圣上问到我哋点解会未卜先知，咁岂不是连累埋一个无辜嘅女子呢？
1: 咁又系道理噃。
0: 唉，为今之计，我哋唯有以不变应万变。等圣旨颁布落嚟之后，我哋再亲自向圣上表明心迹，或者会得到圣上嘅赦免呢？
1: 大人，我都希望圣上英明神武，可以分辨是非。不过
0: 啊，你有咩顾虑呢？
1: 我只系怕圣上俾嗰个民国众蒙蔽，不分青红皂白，一意孤行，完全唔肯听你嘅辩白。大人岂不是无从申诉，含冤被贬？
0: 啊，志愿，如果真系遇到咁嘅情况，我唯有听天由命系啦。
1: 吓，听天由命，大人无端端俾人诬陷，你甘心咩？
0: 志愿，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1: 大人，真系难为你啦。

沈宗记第三回，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施介强、蔡雅阁、曾永强、曾月娥、朱万子、温泉、林有荣、丁家湘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艾菲
2: 同埋 Stephen。 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夏天嚟咯，系啦，夏天嚟你哋会做咩嘅咧？
1: 啊，去沙滩。
2: 你去沙滩嘅，
0: 唔系好顺，但系我都会去沙滩。
1: 点解咧？
0: 我睇落阳光啲咯，可能。
2: 唔系，其实我真系好想问，佢自己都系搭去沙滩啫，佢 challenge 你啊？点解咧？
1: 佢话唔系好信我啊。
0: 因为我唔觉得会喺沙滩见到你咯。
2: 原来你哋互相 challenge 嘅，嗱、
1: okay.
2: 我就唔同啲嘅。即係少少唔同啲嘅啲啲嘅啫，我就去泳池嘅，係、
0: 哦、
2: 即係大家都係搵啲地
0: 沙個身就
2: 浸下水啦，係、啦，咁啊燒個暑啦咁樣。
1: 不過有啲人真係咧喺沙灘，即係喺海度唔識游水，但喺游泳池先會識游水。
2: 冇錯，我係一半呢一 type 人嚟嘅。係
1: 點解嘅咧？
2: 唔知喎、
0: 啊，可能鹹係咪啊？即係逐親嘅時候咧，淡水同鹹水有分別。
2: OK， 呢個小朋友嘅回覆，我哋要真係要回應下啦。其實我本身係識游水嘅，我諗喺頭先嘅 wording 上面都聽到，係咪？咁我諗其實有一個原因嘅，就係、你喺沙灘，即、係你係遊個海啦，咁係遊浪啊嘛，即係你要戰勝啲浪咧，其實需要多啲力量。咁、對於係玩開游泳池向嘅人咧，就覺得冇咁舒服。係、啦，咁所以我唔係話唔識游，但係就真係
0: 唔係好想去啫。
2: 係啦，同埋咧唔係好慣嗰種咧，有時你因為其實你譬如你游泳池，你由自由式，你側頭去呼吸嘅時候、你總會舐到少少海水。但少少海水唔係少少鹹啊嘛，少少海水都好
0: 多多鹹，
2: 多多鹹啊，係啊，咁所以你俾我揀，如果真係譬如你嗰日係想去游水嘅話咧、我都會揀泳池嘅，係啊，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啲泳池嘅嘢啦，香港嘅公共游泳池啦，咁啊，咁啊，其實你仲知唔知道公共游泳池啊收幾錢嘅？
1: 24。系咪啊？加咗价定系？
0: 定系十几蚊咋？应该冇咁贵，十七、
1: 应该廿几喎。
0: 冇咁贵嘅，系有冇谂住？
2: 我就系想问下，点解你边度即系知道系24咁啊？因为佢太 firm 到，我自己攞住个数据，我都
0: 即刻 check， 可能真系24咁
2: 样。系啊，你知唔知我啱啱就落去望一望，嗰、那个来源喺边度？
1: 我纯粹咧某一日经过泳池嘅时候，见到好似系24咁样咯。啱唔啱啊？
2: 唔啱啊！
0: 咁十七
2: 冇錯。有分平日同埋 weekend 嘅，系啦，平日就系17蚊喺公共游泳池，即系政府辖下嘅公共游泳池。咁星期六日咧就加2蚊，19蚊。系啦，咁啊，60岁以上同埋3至13岁嘅儿童，同埋残疾人士，同埋全日制学生半价。即系所以其实大学生都仲享受到呢个优惠，
0: 都可以去游水啊！大家
2: 冇错，你都可以去游水，不过就半价就可以游水啦。咁样咁啊，好啦，咁啊，跟住讲下啦，其实你。

0: 我
1: 唔游水，所以唔使咁多啦。
0: 我又唔系每个月去游。系，你点即系你觉得咁？你有冇调整啊？
1: 我冇啊，我都系估30左右。
0: 我谂你真系好夸张。嗱，咁样讲啦，净系新界加港岛区加埋，
1: 可能都过
0: 都31个啦。
2: 哇！
0: 系啊，
2: 政府嘅设施就好多，
0: 系啦，
2: 好丰富。
0: 咁好啦，咁如果加埋九龙有几多个咧？
1: 咁啊，直接 double 啦，比如60。仲有系
0: 咩事啊？如果
1: 系啊，
0: 呢度咁咩事啊？可唔可以唔好咁 extreme 啊？明明你又何德何能觉得九龙系等于新界加港岛咧？
1: 九龙多人啊嘛，
0: 九龙细啊嘛。
2: 咁啊，我估45。
0: 45系嘛？
2: 系
0: 加埋
2: 系
1: 啊，我哋好似赌徒咁样，60唔系咁45啦。
0: 好攰啊
1: 咁所以答案系几多
0: 好接近香港去到呢一刻呢就係、是、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管理嘅泳池呢有46个。
1: 哦咁真係好近喎、啊、45嘅话。
0: 9个喺香港岛、13个喺九龙而24个呢係喺新界。
2: 我想问离岛有冇㗎
0: 应该计埋新界嗰边，系啦系啦，即系呢个就系康文署提供嘅资料啦，咁样，咁啊好啦，咁啊 base on 呢一个即系呢几个游泳，即系46个游泳池啦，咁、我哋就都值得同大家去倾下嘅，咁啊好啦，究竟边个游泳池最大咧？
1: 最大啊，
0: 系一
1: 个
0: 好吸引，
2: 好吸引，九龙公园，
1: 肯定唔系。因为我中学嘅水运会以前喺嗰度搞嘅，就系因为太细，跟住我搬咗去观塘泳池。
2: 哦，系啊。
1: 系啦，所以观塘系咪咧？其实因为佢好少啊，观塘我觉得都算大。
0: 俾我被直接讲啦，唔喺九龙区。
1: O K。
0: 唔好倾，唔好倾咁耐，唔喺九龙区。
1: 我觉得唔会喺港岛区。
2: 我系
0: 喺港岛区。
1: O K。
2: 你呢个赌徒估错晒。
1: 港岛区
0: 最近翻身，
1: 真系
0: 最近啊，真系好最近。
1: 西湾河嗰边
0: 唔系
2: 开估啦，
0: 维多利亚公园
1: 哦，维园嗰边都合理嘅。咁嗰边除咗泳池之外，都有篮球场啊，即系好多唔同嘅体育运动设施啊。咁嗰度系咪新翻身嘅咧？咁嗰度
0: 嗰个系新翻身嘅，咁、样咁就其实如果你有去过咧，系几靓噶。
1: 我突然间醒起嗰啲跳水台系咪都喺维园嗰边啊？
0: 咁我又唔知道、我又唔知道，即系呢个系咪跳水台嗰度？我唔知道。不过咧有另一个几有趣嘅数据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因为而家嘅游泳池啦，咁就都有唔同嘅水上乐园啊，或者水上滑梯啦咁、样。最多水上滑梯嘅嗰个游泳池咧。是在大埔游泳池，
1: 我仲谂住讲彩虹嗰啲添，因为细个
0: 嗰
1: 个
0: 唔系嗰个，系啦。但系呢个数据都几夸张，最高嗰、那个滑水梯8.5米高，
1: 8.几米，
2: 好高喎、
0: 啊，系啊，6.5米至8.5米，佢都有6条。
1: 有啲想去噶，好夸张，
0: 系咪？呢、這个即系我睇完之后觉得，要攞出嚟讲下啦。
1: 即系你唔使去水上乐园、啊，你系俾17蚊。入咗去大埔就有个放
0: 梯
1: 高，
0: 系啦，
1: 放梯，
0: 夏天去玩下，
1: 几正、啊。

0: 好，翻到嚟今日有我哋嘅嘉宾，家庭福利会高级经理 Teresa 张姑娘 ，Hello，Hello，Hello，
1: 我哋之后就 Teresa 噶咯，
2: 好啊，
1: 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家庭幸福指数咁样，我哋首先问下 Teresa 先，即系其实而家咧我哋我哋啊，我成日讲咗我哋，但其实我唔应该讲我哋嘅，但系。我嗰個年代啦，不如咁講啦，就係、是、我哋成日講一家咧就有四口，咁啊嗰條 formula 係點樣咧？就係、是、爹哋啦、媽咪啦，咁通常咧就仲有生兩位小朋友啦，咁、就係一個好典型嘅 family。其實嗰個典型嘅程度咧，就係、是、你睇翻咧當年居屋嘅設計咧，好多都係for呢一個三至五人嘅單位咁樣嘅，係啦，咁你就知道，其實側面咁樣去引證咗當時好多 family 都係咁樣組成嘅。
2: 係啊，係啊。
1: 咁好啦，嚟到而家啦，咁我去到我諗叫做2022X 年咁樣啦，咁究竟？而家普遍嘅 family 又點樣組成
2: 嘅、其實咧真係嘅，以前咧可能好定型嘅，覺得一個咁樣先係一個家庭。其實連我哋機構家福會個 logo 以前都係一家四口四個人仔咁樣嘅。咁其實我哋都隨住年代唔同咗，都轉咗 logo。我哋真係覺得個社會係唔同咗嘅。其實我哋好接受多元嘅家庭，可能係離異嘅家庭啦，可能係即係一個父或者母照顧嘅，甚至乎係祖父母照顧嘅，甚至乎可能係即係一個人其實都係一個家庭。唔同嘅家庭。寄養家庭亦都係家庭，所以其實而家嗰個模式都係好多好多元噶啦。
1: 嗱好啦，搞到咁樣嘅話，我要即刻問啦，因為我哋今日就會分享家庭
0: 幸福指數，
1: 係啦。對於調查有冇難度呢？又或者係咁多種唔同嘅組合？
2: 係嗱，其實就咁嘅。相對咧，我哋如果真係喺個調查裏邊咧，我哋真係要去定義家庭係乜嘢嘅。咁確實家庭咧，我哋嘅定義咧就係你有同佢同住嘅家人，唔計工人姐姐，咁唔一定有血緣關係，咁就已經咧係可以接受我哋嘅訪問噶啦。咁而佢哋心目中家人係乜嘢咧，就由受訪者自己決定嘅。所以就算佢諗緊嘅人係唔同佢同住都得嘅，只要佢唔系独居，佢有家人同一齐住，佢已经系可以，即系我哋讲紧嘅接受访问嘅受访对象噶啦、
0: 即系反而系弹性啲啊，
1: 好弹性，系
0: 根据个人去觉得自己系家庭，咁嗰个就系一个单位啦，
2: 冇错啦，
0: 个指数嚟讲，
2: 冇错啦。
1: 同埋其实嗰个弹性咧，直情系去到包括。沒有血緣關係啊，
2: 冇錯，
1: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同居啦、等等都可以係呢個情況。我多口問一句，有啲人計埋寵物咁點搞咧？
2: 係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我哋都研究緊嘅。其實我哋都覺得寵物係佢，即係好多人都係真係家人嘅一個部分嚟嘅。不過喺呢個問題卷裏邊咧，因為我哋係即係做一個隨機抽樣嘅訪問啦，同電話訪問。咁我哋同佢講家人嘅定義咧，我哋冇特別講佢係人定係唔係人嘅，佢自己認為都可以
1: 嘅。哇！咁其實真係好彈性啊，好彈性。我覺得呢個係真係一個時代啊。
2: 冇錯。
1: 我諗。又翻去啦，我头先讲我嗰个年代啦，咁样即系话即系所谓一家四口
0: 够晒数嘅年代系嘛？
1: 哇，你有啲料到啊！呢一句真系
0: 听过下
1: 嘅。因为我头先个脑咧系我记得有一个咁样嘅 slogan， 但系我唔记得 exactly 系点啊？系
0: 两个够晒数，
1: 你劲啊！我谂呢个弹性系真系嚟自我哋好自己嘅感受，系、因为有时咧你而家听得多一啲社会嘅 case 又会发现其实虽然真系喺同一屋檐下，但系可以个关系好疏离，
2: 系啊。
1: 但系亦都调翻转，可以冇血缘嘅关系，但系好 close。
2: 冇错。
1: 咁样点样定义咧？就真系睇自己生活上嘅感觉啦。咁样咁啊好啦，咁我哋就开始可以慢慢倾下，即系呢一份今年
0: 个指数到啦。
1: 系啊，其实系好 update 嘅指数嚟嘅，系啱啱今年嘅五月咧先至去发表嘅啫。咁其实咧睇呢份指数好初步咁睇嘅时候，有一个几开心嘅发现嘅。就系由2019年啦，我哋第一次有呢一个公布嘅个指数嘅公布去计啦。咁就大概因为唔同嘅。原因啦，总之 roughly 咧就系两年有做一次嘅，咁但系边个月份咧就因为好多唔同嘅情况有改变啊，咁但系咧你当每两年一次嚟计咧，去到今年叫做
0: 第四次啦，
1: 第一次见到同上年比咧系升咗，
2: 系啊，止跌回升我哋叫做
0: 止跌回升。
1: 嗱，止跌回升咧，我哋睇下呢样嘢，我哋解读下呢个数据先。 受訪嘅人有冇多到㗎？
2: 受訪嘅人呢其實都係一樣嘅，我哋呢係超過2100位嘅，四次都係一樣，咁、全部都係用隨機啦，亦都係即係電話呀嗰啲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四次呢完全係可比對嘅分個個案情況、
0: 所以基數一樣嘅話，其實嗰個止跌回升同埋開心咗嗰個情況係絕對存在嘅。
1: 咁、Teresa， 不如我哋講下我哋嗰個分數點樣升法先啦。
2: 咁其實呢今年嘅分數呢叫 6.09 分啦。咁、對上嗰次24年呢就係 6.06 分。所以呢係升咗叫做跌跌啦，響統計學上呢都未至於係一個叫做好明顯嘅。咁但係呢都叫做頭先好似大家講啦，就係三年都跌，今年就升返啲。不過呢如果用即係去睇啊，咁 6.09 即係咩呀，咁對我哋嚟講呢都係一個平均，即係平常啊，平等啊，應該咁講，即係一般啫嘅水平嚟嘅啫，唔算做十分好囉。
0: 我想調返轉咁問你，做呢個統計之前有冇預測今次個成績係點樣，而出到嚟個成績同你想象中有冇好唔同咁樣？
2: 有趣喎、這個問題，我哋都問過唔同嘅人，你估今年點呢咁樣、商界朋友呢係話會跌嘅，咁呢有一啲我哋嘅同事呢做前線服務呢都係覺得呢跌嘅，因為都睇到好多即係家庭嘅問題呀、
1: 其實好合理如果你有一日呢你突然之間問我，你覺得係可能
0: 有冇開心咗咁樣，
1: 或者你屋企係啦，屋企有冇開心咗呀咁樣，我都可能會覺得整體嚟計呢就應該跌，可能某啲細嘅 angle， 嗱我哋一陣會再慢慢講有啲咩 angle 啦，咁我可能會諗起啊屋企某啲開心嘅嘢又做多咗喎，咁可能我同屋企人去多咗一次旅行，咁我覺得啊呢方面嘅開心咗喎，咁但你問一問大家有冇加人工啊，冇唉咁出事啦，收人工日12個月去旅行係一次，係咪先，咁你即刻就已經聯想到嗱可能有少少嘢都好咗嘅，咁但係冧心嚟計呢咁就麻麻喎咁樣。
2: 係所以其實係嘅，確實有啲嘢跌咗，但係有一樣嘢可能陣間可以講呀，你係明顯升咗嘅。咁、所以呢加加埋埋呢今年就升咗啲啲咁樣囉。
0: 咁、其實都好鼓舞喎，由本身你可能又跌少少去到其實有少少進步，由上年 6.06 啦去到 6.09、其實唔差㗎喎、
1: 如果你睇個市嚟計係幾好㗎我哋可以諗下佢係咪見底㗎啦、如果你睇股票嘅話咁樣。我哋補充少少資料啦，就係、我哋頭先講6.0幾，咁其實係一個十分為滿分嘅一個指數嚟嘅，
2: 冇錯。
1: 而呢一個所謂我哋啱啱提到啦，6.06 分，至到今年公布嘅數據就6.09分，就係、我哋綜合咗六個 items。然之後出嚟嘅一個叫 average 嘅結果啦，
2: 冇錯，雖然係唔係平均數，不過咧係都係六個去睇出嚟嘅，
0: 即係六大範疇啦。
2: 係
0: 啦，
1: 咁我哋呢個時候就要講下啦，
0: 究竟係邊六大？
1: 係啦，因為我哋一次過講咧，其實冇乜意思，我哋反而每一個範疇發生咗啲咩事咧，我哋可以傾下。
2: 好啊，好啊，嗱六大範疇咧有三個咧係同屋企內部有關嘅、一個叫家庭團結啦。咁家庭團結嘅意思咧，我哋係講緊其實你覺得同屋企人足唔足夠啊相處？有冇咧互相去欣赏啊？有冇咧一个信任啊？等等呢一啲嘅团结多啲嘅一个范畴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家庭嘅资源。家庭资源意思咧就系、有两个方向嘅，一个咧就系一啲实质啲嘅资源，就系、是、你个收入够唔够应付你嘅开支啦？你嘅屋企系咪即系可以都够住啦？咁样。咁另外一个系心理上嘅资源，就系、是、觉得咧我除咗够住之外咧，我觉得安全，屋企俾我系安全嘅，同埋咧我遇到问题嘅时候咧，我系能够解决嘅，呢个就系个屋企嘅资源啦。第三个我哋叫家庭健康，健康咧就系讲紧身体健康同埋精神健康嘅，同埋唔单止自己，自己同屋企人。咁樣就為之家庭健康啦。咁另外三個呢就係家庭同個社會嘅關係嚟嘅。一個呢就叫做社會連結。社會連結嘅意思就係、呢個屋企呢有冇去聯繫個社會嘅呢，有冇參加一啲社區嘅活動啊，或者係做一啲義工啊，或者捐獻啊等等等等嘅宗教活動啊，咁呢啲都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社會資源啦。意思就係如果你遇到問題，你搵唔搵到資源呢，可以係政府嘅資源啦，機構資源，或者係你啲親戚朋友啊嗰啲都得嘅，都係計落去嘅。咁最後啦就係、家庭嘅生活平衡，生活平衡意思咧就系、你嘅工作有冇影响到你做屋企事务咧？调翻转屋企嘅事务有冇令你心烦意乱，影响咗你工作表现咧？咁样咁就为之六个范畴。
0: 好，咁听完头先讲六大范畴啦，即系 recap 一次啦，就系、家庭团结啦、家庭资源啦、家庭健康同埋社会联系、社会资源同生活平衡。听咗好多嘢啦，大家可能都有个初步了解，
1: 同埋你会自己谂下咧，究竟 我對住
0: 我幾多分咁樣，
1: 我個家庭係點樣啊？同埋亦都令到我諗咗一樣嘢㗎，就係譬如好似我而家咁樣，我有原生嘅家庭，亦都可能我搬咗嚟同係啦，同另一半一齊住嘅時候。呢两个呢六大范畴摆落去呢两个空间入面嘅情况
0: 系
1: 点
0: 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特别系，譬如你家庭资源咧，一做家务嘅时候，你系感受到啊个 manpower 真系好紧要。
0: 好激动啊 ，Steven！
1: 系啊，真啊，同埋搵人帮手呢个头先提到好值得讨论啊！咁我哋就休息一阵，转头
0: 翻嚟啦，
1: 逐个倾下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金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合安表示会在6月10号至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利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876点，跌4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0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06，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71美元，卖出4440.1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回到来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Stephen
2: 艾菲。
0: 好，还有 Sherisa 继续跟我们聊天。
3: Hello，
0: 刚才呢我们就讲了六大数据，其实有个数据呢我自己是有点兴趣的，就是家庭团结。因为其他呢都好像可以计到出来，就是我有没有钱啊，怎样怎样，但是究竟什么叫家庭团结呢？
2: 咁咧家庭團結咧，其實佢都係俾分嘅，零至十分，佢覺得點樣嘅？咁但我哋問嘅係問啲乜咧？咁就會問啦，例如你覺得你足唔足夠時間同屋企人相處啊？你屋企人之間有冇互相信賴啊？有冇互相遷就啊？有冇去感激大家嘅付出啊？咁樣咯，等等呢一啲係講緊嘅係即係裏邊你有一個自己人嗰種 bonding 嘅感覺嘅。
3: 即係都係注重啲情感上嘅承托咁樣，多過一啲可能數據式嘅幾多錢啊嗰啲。
2: 是啦是啦，感覺多啲嘅，咁但係範疇都有幾個囉，即係頭先咁講，除咗係感覺為即係感激嘅付出啊，咁亦都係有冇各盡你嘅所長啊，即係等等等等，大家嘅照顧又夠唔夠啊咁樣囉。
0: 咁聽落我自己覺得啦，好主觀嘅，即係我聽電話嘅時候究竟我屋企人點對我啊，但係呢成件事好似好合理喎，好難量化㗎嘛，即係團結就咩幾多分咁樣，但係當你係一個主觀感受嘅時候呢，其實好似反映個數據又可謂真實咯。
2: 係啊，或者咁講，即係嗰啲你答嘅係主觀，但係其實咧，我哋呢26條問題點解係呢26條，其實都係用咗好多客觀嘅研究，所以嗰26條問題先可以叫做準確咁反映咯。
1: 哦，又有興趣聽一下喎，咁呢有冇啲例子咧？係啦，揾幾條出嚟，我哋又試
0: 參考下，
1: 參考下係啊。
2: 好啊，好啊。嗱，例如頭先講啦，都會講緊嗰個家庭團結咁樣啦。咁我試下問下你啦，你有冇感激咧？你屋企人為你嘅付出咧？零至十分，咁你又俾几多分呢？
1: 对唔住，我头先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又要即系澄清一下啦。譬如好似我头先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我有自己原生家庭，亦都有我搬咗出嚟一齐住嘅嗰个家庭，咁我应该即系点样喺呢个调查边？
2: 我觉得你仲要做两次啦。其實我哋覺得會鼓勵每一個人都做下自己呢個指數㗎。其實你上網即係 search 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呢，就有得做㗎啦。咁你可以每次諗唔同嘅對象出嚟嘅分真係會唔同嘅。
1: 我頭先仲係以為即係冧心啊，我可能
0: 即係加埋隨意咁樣啦，你以為
1: 費事可能都唔知嘅未來。但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我會即刻考慮曬兩個 case 啊，係啊係啊，
2: 都可以嘅咁樣，即係你自己腦裏邊已經平均咗佢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你屬於你嘅家庭幸福狀態咯。
1: 其實有時又咁講，我擺幾多 percentage 都好主觀嘅，即係可能理性就覺得唔係就係咯咁樣，但係你應該都好明白，你如果叫搬咗出去住咧，你同原生家庭嗰個時間咧一定係跌咗嘅，唔使講嘅。咁你當自己新嘅嗰個家庭咧，一定係多啲嘅。咁你係咪要去計翻個 percentage？ 有時真係好難去
0: 做取捨。
1: 係啊，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啦。咁你又會點樣即係俾自己分咧？
0: 我分頭先條題目係咩？我唔係好記得。感激
3: 你嘅屋企人。
0: 感激嘅，但係唔講出口，好點計咧？
1: 係咪啊？
0: 係啊，因為我覺得尷尬嗰樣嘢就係、是。我嘅年紀暫時唔會講得出多謝啊點樣，但係內心係感激嘅。
1: 你
0: 主要
1: 係年紀，唔係你嘅
3: 性格啊？
0: 可能係我嘅人嘅問題啦。
1: 佢認我，
3: 係你嘅人嘅問題。
0: 係啊，應該人嘅幾多分啊？我
2: 好尷尬喎、啊！你而家
0: 係啊，
1: 係啦、
0: 啊，六分啦、
2: 啊。即係心裏感激嘅。
0: 我唔感激嘅，但係我冇講出口嘅時候，其實。對方未必感受到，我覺得都是個問題嚟嘅。
2: 係㗎，係㗎，所以可能問卷嚟講咧，你就講得到你心裏邊嗰個感受，但係咧，其實我哋都鼓勵你個口講多啲嘅。你講多啲咧，你嘅對方又會 feel 到你嘅感激，你佢嘅幸福指數都高啲㗎嘛。當佢答問題又答高分啲、
1: 對方又會聽住你答，跟住再答咁樣。
2: 咁當佢自己做佢自己嘅幸福指數嘅時候，佢又會答到，個屋企各人係感激付出，咁佢可能又會
3: 慢慢相扣啊。
2: 係啊，
1: 我頭先嘅視覺咧，又話諗多咗，就係即係所謂感激。呢樣嘢有時就係你唔搬去另一個地方住咧，你唔當你原生家庭嗰個感激，
0: 都
1: 係
0: 都
1: 係啊！你
0: 慣咗啦嘛，
1: 一嚟你慣咗啦，二嚟就係譬如我可能我 嗱，我當你有問你一個問題咧，有時就係關於所謂感激呢樣嘢。如果你搬咗出嚟住，你會幾耐翻一次你原本嘅 family 啊？
0: 哇，雖然我而家未搬出嚟住啦，但我的確係有諗過呢個問題。
1: 係啊，係世紀難題嚟噶。
0: 我自己覺得理想地咧，每個禮拜點都要翻去一次嘅。但其實即係有做嘢又知一個禮拜翻去一次未必真係做到㗎嘛，即係譬如我預咗自己禮拜六翻去，咁我有其他嘢做，咁我又翻唔到去。但係呢目標都係一個禮拜一次囉。
1: 嗯，
0: 係
3: 大部分嘅
0: 好複雜呢件事係唔係呀，我都唔知呀。
2: 不過係㗎，其實我哋都見到呢相處時間呢絕對呢係會即係令到各個家庭幸福增加嘅。因為今次研究呢係睇到呢相處兩小時呀，其實可能好多人每天喎，兩小時或以上呢係明顯地各個家庭幸福呢係明顯地增加，而幸福感增加之餘呢孤獨感亦都明顯下降嘅，同埋傾偈15分鐘都係做到呢個效果嘅。
3: 我真係有家庭可能是连两个钟头的相处都
1: 好出奇咩？
3: 我唔知道，咁我好幸福咯，我真系
0: 认
1: 真啊！
3: 系啊，
0: 突然间谂到个例子咧，我识个朋友，佢系马来西亚人嚟噶啦，佢系会同佢嘅爸爸面对面咁样夜晚倾两个钟偈咁样，跟住之后咧，佢就话点解你香港人唔咁样做嘅？
3: 嗯，
0: 跟住佢覺得好神奇，但係我話其實我哋好似冇咩人咁做㗎喎。
1: 係啦，我每日加埋食飯時間未夠兩個鐘。
0: 但係我聽到好神奇啊，佢哋係話唔玩電話，兩父女面對面咁樣傾兩個鐘。
1: 純靈魂對話。
0: 係啊，而佢覺得呢件事係好正常，但係反而喺香港，我諗就冇咩人會同父母咁樣。
1: 係啊，你同同事有機會有。
0: 闹交系嘛？
1: 真系唔一定，但你用翻呢一个forum 啦，两小时嚟计，你系咪同同事最多？
0: 可能食个 lunch 都已经有个几钟，
1: 系咪先？可能你咁啱今日开个例会，坐喺度都起码粒几钟啦，咁样再加埋啲林林沈沈自己 follow up 下嘢咁样，乜乜乜乜咁样。即係兩個鐘反而對同事一定有，對屋企人真係未必有，唔係講笑。
2: 係，我哋就總之唔計瞓覺，其實個相處就唔一定傾偈啊，成日其實喺即係一齊嘅陪伴啊，各種嘢做各樣嘢都得嘅，佢去諗嘅啫。咁調查睇到咧，又唔係話太少人嘅，七成以上咧都話自己有嘅，係啦咁樣。咁咁有啲再多啲啊，等等等等啦。咁所以我哋就分析咧，其實幾多咧係有個好嘅，我哋叫劑量咧。咁樣如果你真係做唔到嘅話，咁咧就係見到兩個鐘頭咧係可以明顯增加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點都知兩個鐘頭同屋企人陪伴下啦。
1: 我覺得如果可能放大少少咧，你一星期咁去睇，都可能有嘅。即係有啲 family 咧，我都幾欣賞佢哋有 family day 嘅。
0: 啊，
1: 係啊，即係唔係淨係我哋淨係諗咩一個禮拜翻去食幾多次飯嗰啲。
0: 留個日子根本個活動就係同屋企人一齊做。係
1: 啊，係啊，係啊，嗱。我覺得真係欣賞嘅原因係咩呢？我喺我而家呢個年紀，我覺得星期六日係好珍貴嘅。珍貴嘅原因有一兩個嘅，都可以大原因都分享下啦。第一就係、是，第一就係我唔 sure 星期六日都可以休息嘅，我自己嘅工作嗰邊。咁所以如果有一日休息，我已經覺得好珍貴啦。咁樣，呢個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呢就係、是。你分配俾嘅人啊，又開始多咗，因為family day 當然開心啦，但係你可能有另一樣嘢就係你會諗拍拖日咯，係咪？即係你都可以係咁噶嘛，又或者你會諗放空日啦。好啦，都未計，仲有啲大棒嘅朋友咧，一 group 嗰啲咧，勁難先約到人啦。咁跟住就可能你約到一日，又呢一種已經好珍貴。好啦。我當你已經好幸福啦 ，loop 到一次你一個月，咁即係你一個月有一次 family day， 係咪？咁但係你調轉講，如果有一個人係堅持緊一個星期有一次，幾值得欣賞已經。即係呢個已經係好難好難，都未計你仲要嗰啲咩家頭細務啊，又話留一日又話咩拖地啊、洗衫啊、晾衫啊啲咩叽哩咕噜嘢啊咁樣。咁你諗下，你一個禮拜如果你揾到一日 family day 真係好勁好勁，係啊，呢啲真係欣賞到不得了。
2: 係啊，
0: 我咁樣聽咧，唔知 Teresa 同唔同意？我覺得咧平衡好似好重要，即係你又唔好話多到一日24小時都同屋企人
1: 得㗎，成日鬧交㗎，係
0: 啦，
1: 一定會㗎，
0: 即係個。平衡就是究竟我怎样做个取舍，在我和对外的生活对内的生活拿到个舒服的位置，其实是重要过 不停付出咁樣。
2: 係啊，非常同意啊！我哋都見過咧，即係一啲家庭咧，就係佢太多時間喺入邊咧，其實冇咗自己啊！咁佢覺得點解我擺咗咁多時間喺度，其實又冇人欣賞我嘅咧？係啦，又冇人明白我，其實都就好想有自己時間嘅咧咁樣。咁其實有啲苦澀喺入邊嘅，所以揾到一個啱自己嘅生活方式咧，其實好嘅。我見過舉例，我見過一個婦女，其實佢最後咧出咗嚟做義工啦，出去學嘢啦。咁佢其實佢曾經佢嘅老公都唔中意佢花咁多時間。但佢就最后揾到个 pattern， 就係佢无论点样出去都好啦，佢一定返屋企煮饭，跟住就一定煮埋俾老公呢，咁两个就夜晚两公婆因为啲仔女大啦，咁喺屋企食饭，呢个就係佢哋嘅模式囉。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揾返个模式係好紧要。
0: 嗯，
1: 都係㗎，其实都係呢个就係囉，每一pair 人又好，每一 small group 都好啦，就係你要有自己叫相处嘅 formula 啦。其实唔一定㗎，即係可以係个晚餐变做早餐㗎，跟住第日即係食完早餐之后大家就周围出去唔知做咩啦咁样都 OK 嘅。但係个重点就係、有嗰个你属于
0: 沟通
1: 嘅个 family 嘅 private 嘅时间。係呀、其实调转啦，当你24小时係咁嘅时候都唔代表你係健康
2: 㗎。啱啊。
1: 係呀，即係有时我大个咗出咗嚟做嘢之后，其中一个我觉得都几重要嘅睇法就係、如果大家都用，即係譬如有啲长辈呢可能退咗休一段时间，佢用緊佢哋嗰个年代嘅方式去处理唔同嘅问题，包括人际上嘅问题啦，包括一啲technical 嘅嘢咩都好啦，就好鬼多嘢处理嘅，其实一个 family 可以。咁好啦，原来用緊上一个年代，但係我哋用緊我哋返工或者同我哋同辈嘅人嘅嗰个方式去处理问题呢，都唔代表溝通到㗎。即係所以其实你都要得闲呢对外连结下，你先至知道究竟呢一个年代啊个世界发生嘅咩事，咁然之后将呢啲嘢带返入去屋企呢又好做好多㗎。
2: 係啊，所以家庭幸福就唔係淨係屋企入面囉，所以点解有三个系同个社会咁紧要。
0: 嗯，咁讲到个社会呢，即係有生活平衡啦嗰啲，有冇边个系个指数系特别啲嘅呢，就係、
2: 或者可以特别讲下呢，今年呢其实呢六个指数里面呢有一个呢其实最明显上升咗嘅、其他嗰啲呢有一个下跌咗，家庭团结下跌咗少少，其他嗰四个呢就上升咗少少，唯独有一个呢系明显上升呢，系呢个生活平衡喎。係、我哋都觉得好有趣呀呢一个发现。
3: 咁其实呢个生活平衡唔系即系指紧 work-life balance 咁嘅意思，即系工作同埋你嘅生活有一个协调，有一个平衡，唔会淨係傾斜咗。頭先有講到話，有啲人可能24個小時咧都淨係擺曬喺家庭度。
2: 嗯，
3: 係啦，係咪呢個？
2: 我哋咧就係啦，問緊佢咧，你嘅工作會唔會咧影響你嘅家庭生活咧？咁同埋調翻轉，家庭嘅事務有冇令你好煩擾，影響咗你嘅工作表現咧？咁樣去即係去睇呢個生活平衡啦。
1: 我問得深入少少啦，喺呢一個範疇底下咧，係問緊我去審視翻自己嘅生活啦，定抑或我去審視呢一個家庭嘅生活平衡咧？
2: 前者審視自己，
1: 睇自己嘅
2: 係啦。
1: 因為我就係諗嘅，就當我細心諗嘅時候，諗咗唔同喎，有少少唔同喎，差啲。
2: 係啊，可能有微弱分別都唔定。
1: 咁但係啦，又係啦，呢個都係一個好主觀嘅 item 嚟，係咪？你又講下啦 ，Ivy， 生活平衡你係點睇嘅咧？
3: 我覺得自己嘅生活平衡都幾好嘅，即係我會將工作同埋我嘅生活咧，可以話係六四啦，我諗係六四，咁我覺得已經算係唔錯啦咁樣，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呢，其實你可以將你嘅工作放低少少，然後再去返有返個生活呢係有啲難度嘅，真係係呀。
1: 係有啲 HR 就會覺得作為香港人呢啲叫懶惰啦。
0: 點解你仲有四成休息時間嘅？
3: 因為呢啲就係唔同人嘅 pattern 嘅問題啦，
1: 好明
3: 講到。
1: 係呀，呢個就係睇你對住咩人去講啦，真係好唔同。
0: HR 嘅話就九一啦，不如
1: 係啦，咁就亦都有再講啦，工作啦，叫做你頭先講就 leisure 啦，有啲人就包好多嘅，即係生活平衡，有包學習啦，而家越嚟越多啦，都即係即就係啦，即係我睇返我爹哋媽咪嘅年代呢，佢哋唔特別興放工呢去學一樣，但係你而家見到好多人放工呢夜晚黑呢 嗱，之前咧就係放工夜晚黑一定有一日係做 facial 啊，但係而家多咗真係去學一樣嘢。我身邊有啲朋友咧，都出咗嚟社會，我諗都十年、十一二年咁樣啦。佢學翻踢波，
0: 學踢波唔係踢波，
1: 係啦係啦，你講得好，學踢波。嗱，你諗下，我嘅中學同學咧，咁佢哋自然就係、是，咁我哋中學就成日踢波啦，唔使講啦，即係有踢波踢波，有打籃球嘅打籃球，咪唔同運動都有啦。啊，過咗咁耐之後。我去翻學踢波咁啊，因為好開心、啊，真係好開心、啊。即係我問佢，誒點啊？咩學踢波？即係無端端學咩踢波啊？就係咁樣啦。即係唔識踢咩？嚇、啊，來跟下隊咪得咯。咁樣，佢話唔係㗎，真係有啲嘢學到㗎。係、啊、你唔好理。即係你即係去到嗰個細年紀咧，你就可能我淨係學下點樣頂頭槌咯，好開心。但佢真係學咗一樣嘢咯，覺得自己，而嗰個係就係、是、去到呢度就我諗就係講緊佢自己有滿足感。係
2: 啊，
1: 係啊，呢、這個都係令到自己快樂嘅其中一個原因。
2: 同、埋我覺得咧，你學習自己一樣中意嘅嘢咧，其實當時嗰段時間你係會好集中做嗰樣嘢，你唔會諗其他嘢㗎。即係工作啊，就唔會煩到你，或者屋企唔會煩到你。其實嗰個鐘頭可能嘅學嘢咧，就係你最開心。开心嘅时间，其实都会令你成个人都平衡啲
0: 咯。同、埋我唔知系咪有嗰个阶段啊？即系如果你去踢波嘅话，我跟场踢完一次又完咗一次。但系如果你学嘅话，你系有阶段噶嘛？个成就感强好多。我今日学到顶头锤，第二日学到角球点样点样咧？可能系嗰个 balance。
1: 亦都有一个原因系咩咧？就系、是、你永远系比赛嘅点讲角度入面，我就係諗贏同輸，但其實你唔一定啊，我純粹享受咋嘛，我鍾意係咁射罰球，我鍾意練射罰球都得㗎，係、啊，即係我覺得生活平衡係一個好自己嘅生活體驗。我亦都聽過一個分享，係一個牧師講嘅，咁佢就咁牧師咁自然喺自己嘅即係教會入面就都叫做德高望重啦，咁就即係都叫好多人尊重佢啦，咁跟住佢個分享係點咧？佢話啊，我去有一日去學咗繡花，我唔記得 exactly 係咪繡花，其實你當係繡花先啦，係啊，
0: 手工作
1: 織布咁樣啦，咩都好啦嚇。因為咁點解揀織布啊？咁樣點解揀繡花？我想去一個冇人識我、冇人好尊重我嘅空間度。
0: 佢、想放低自己個身份、去做一樣嘢。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又會發現、原來所謂嘅自我滿足咧，又有另一個演繹。是啊，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即是當你想想、原來自己的滿足可以是什麼的時候呢， 是一個很發掘自己的過程來的、是很有趣的一個體驗來的，即是我覺得這個都是所謂在生活平衡裡面我覺得重要的、可能我想我出來做事之前的 頭幾年我不覺得重要的、當然揾完錢之後點去旅行啦，跟住食餐好噶啦咁樣，跟住你又唔同咗噶咯，原來你
0: 即係工作享樂，工作享樂咁樣開始，
1: 樂有啲唔同。
3: 我就係覺得聽你咁樣講係有少少關呢個年齡事咯，即係去到可能你頭先都有講話做咗嘢十年咁樣啦，咁可能大家已經唔再係嗰種柴娃娃，哎我出嚟玩啊，出嚟同朋友咧踢兩下，學下嘢，做下 workshop 咁樣算，而係佢真係好想得到一種技能，或者佢好認真咁樣擺啲時間喺嗰個方面。我覺得呢個係都有關於年齡事嘅，應該
2: 都會啊，即係唔同年齡可能嗰個情況需求又唔同啦，同埋我都有聽人講，即係例如學我都有朋友身邊就係差唔多咁嘅情況學排球，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咧係佢咁樣就可以定期揾到一班 friend 同佢去踢波又好、或者打波又好，因為定期一班 friend 做到呢樣嘢真係好難
1: 嘅。係啊，真係好老土，志同道合嘅朋友。係啊，即係你以前覺得呢四個字好老土，但係原來你想做嗰樣嘢要一 group 人先做，但係你原本嘅一班朋友。又未必成日出到嚟喎，咁樣嘅時候呢，唉咁唔緊要啦，我哋擺個 item 去搵返嗰班人就 OK 啦、好啦，咁我哋最後一個問題，我好有興趣問 Teresa 嘅，我由一開始一見到佢就話我一定會問你一個問題㗎啦，咁樣我就
0: 忍咗好耐啦，
1: 係忍咗好耐，我就話呢、這個報告嘅結語呢好有趣喎、咁樣佢就話啊，我哋其實 現代嘅 family 咧，應該善用 AI 去促進關係，係啦。咁我就話：哇，人對人嘅嘢你搞 AI
0: 咁通常都係話放低 AI， 我哋要
3: 用電話。
1: 係啊，
0: 點解 AI 咧？
1: 係啦 ，Teresa 點解 AI 咧？
2: 嗱，呢個結語之前咧，因為兩樣嘢令我哋有呢一個結論嘅。首先咧，我哋咧因為都會有問咧，其實咧受訪者啊，佢覺唔覺得孤獨啊？其實咧，我哋見到一樣嘢咧，我哋最關注嘅就係有一啲人咧。是一個孤島咁樣啊，個孤島嘅意思就係佢已經界定咗孤獨啦，而佢又唔想揾人傾偈，唔單止唔想揾屋企人，唔揾朋友，連 AI 佢都唔傾偈。其實咧，因為我哋覺得咧，聯繫咧係最緊要嘅。就算你揾唔到人同你聯繫，你同 AI 佢都俾到好多情緒價值你噶嘛。咁其實都好過乜嘢都冇嘅。咁但係咧，我哋講咧，我哋揾到10% 嘅人咧，其實呢三樣佢都唔想傾嘅。咁而呢一啲咧就係最我哋覺得最危險嘅，係最容易孤獨，而孤獨係其實會引起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呢10% 嘅人咧，我哋叫家內孤島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鼓勵大家用 AI 咧？咁我哋係覺得 AI 咧唔係取代，第一一定取代唔到人類嘅，因為數據亦都話到俾我哋聽咧，其實我用後生啲嘅組群嚟講啦，30歲以下嘅受訪者咧，有40% 咧都傾向咧會想同 AI 傾偈。不過當我哋問佢優次嘅時候咧，佢依然咧係揀翻人嘅。咁所以咧，現時階段咧，你話 AI 取唔取代到人類溝通咧，取代唔到嘅。不過我哋希望咧，就係你可以善用 AI 兩個範疇啦。第一個範疇就係，如果你真係冇揾人傾偈嘅，你點都可能 AI 某程度都幫到你有啲連結。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唔係一個取代，而係咧可能透過 AI 你可能騰出咗多啲嘅時間啦，又或者咧你用 AI gen 咗啲問題去到同屋企人一齊去傾啊，或者多啲活動啊，咁呢啲都係令到你家庭個幸福關係最好啲咁樣咯。
3: 喺呢度其實都聽得到，其實我哋只要善用一下我哋而家嘅科技咧，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嘅家庭幸福嘅。咁今日咧都好多謝 Teresa 同我哋有一個分享啦。咁我哋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同你傾偈。
2: 好啊，一定啊。
3: 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与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5: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 我们每一集都会探讨不同长者社群的一些故事和需要的。今集的主题就是跨境长者。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不少长者都因为医疗、退休、生活成本又或者家庭一些安排的原因，选择往返香港和内地城市生活。这些跨境生活模式表面上当然提供了很多的选择，但是实际方面长者经常都要很多的医疗的衔接，交通也都要来来回回，社会的支援够不够呢？跟家人的情感会不会有少少疏离的情况呢？今集想透过嘉宾和大家分享一些更加了解到跨境长者的真实情况。今日很开心邀请到九龙乐善堂的总干事刘爱思 Alice 上到来和大家分享的。欢迎你 Alice。
6: Hello, Kenson, 大家好。
5: 我们一开始都想问一下九龙乐善堂目前对于长者服务方面有些工作有些什么特别关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跨境长者这个社群呢？
6: 我哋乐善堂咧，其实成立咗咧，都146年噶啦，咁样。咁而我哋咧，亦都喺包括咗系社区啦，或者系安老院舍咧，都有唔同嘅服务嘅。譬如讲紧我哋喺社区咧，我哋会有两间嘅长者邻舍中心啦，提供一啲社交啦、医疗啦，又或者一啲嘅项目啦，去支援一啲照顾者啦，同埋喺社区住紧嘅长者。咁亦都咧有一间日间长者护理中心，咁佢嗰个概念咧就好似一啲托儿服务咁样嘅，系啦。咁可能啲照顾者啊或者长者佢哋有需要，但系佢哋又未必想入院舍咧，咁我哋嘅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咧就可以提供一啲护理服务咯、饮食咯，同埋甚至乎可能系冲凉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支援服务，俾翻我哋长者同照顾者嘅。咁而社區咧，都係我哋居家安老咧個主要嘅其中一個嘅範疇啦。咁而我哋安老院舍咧，其實我哋自己本身樂善堂咧已經營運咗安老院舍都43年噶啦。咁有一間咧就係喺大埔嘅樂善堂朱定昌颐養院，咁嗰度就有200多個嘅床位啦。咁另外黃大仙一啲嘅老區咧，我哋都有一間嘅院舍嘅。咁而喺入面咧，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咧而家咧，轮候紧一啲嘅安老院舍啦，譬如讲紧我哋一啲嘅资助，由社会福利处去资助嘅一啲嘅安老嘅院舍，其实条队咧都要最少咧排2年嘅，系啦咁样。咁而对于一啲可能譬如好有护理需要或者啱啱出咗院，咁佢哋亦都冇屋企人照顾咧，其实我哋就觉得咧，如果佢一路咁轮候嘅时候，首先就对个长者佢嗰个护理会唔好啦。第二就是其实照顾者都非常之有压力嘅。 咁所以我哋咧其实咧都喺两年前咯，咁就因应咧其实香港政府佢提供咗一个叫做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咁其实呢个计划咧唔系一啲咩新嘅概念嚟嘅，因为本身咧就喺呢个深圳啦，同埋呢个肇庆咧，我哋都有两间咧就提供紧服务嘅，亦都系照顾紧香港嘅长者嘅。不过就因为咧都多咗好多香港人咧去湾区度工作啦，或者去居住啦，咁所以咧我哋咧系第一间嘅慈善机构咧同内地咧一啲嘅私营安老院做一个合作咁样。咁而我哋乐善堂有43年喺安老院舍嘅服务啦。咁而过往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嘅，即系譬如讲紧长者学院就教一啲长者，譬如终身学习啦。另外咧就系咧，我哋亦都有一个由赛马会佢资助我哋嘅，即系智康健，即系照顾一啲脑退化症嘅长者，同埋为佢哋嘅照顾者提供啲支援嘅服务嘅。咁所以喺过程入面咧，我哋就发现啊，其实喺而家人口老化系一个全球嘅问题。咁我哋会唔会可以早少少啊？即系为咗一啲嘅长者，无论佢哋喺理财啊、护理啊、退休啊、安老方面，甚至乎而家我哋讲紧医社合一啦，咁内地就讲紧医养合一啦。咁我哋其实可唔可以就自己再行多步呢？咁所以我哋就率先就去咗呢个湾区，咁就喺番禺啦，同埋喺天河啦，即系广州呢两个嘅大嘅地方呢，咁我哋就同私营嘅安老院做个合作咁样囉。
5: 咁呢两个安老院会唔会系都大部分

0: 佢哋就真係有一个护理嘅需要啦，因为个身体转差咗，咁佢需要入呢个嘅安老院舍㗎嘛。咁所以我哋个群体呢都有呢几类嘅，係啦，即係喺香港独居或者双老，或者佢屋企人喺湾区度居住或者工作嘅老友记。第三类就係讲緊佢哋原本已经喺湾区度即係有自己个住房喺嗰度就退休緊，但因为真係嗰个身体情况突然间转差而需要院舍服务囉。
1: 咁我都记得係都早两三十年都真係一班嘅香港人啦，喺上面买咗啲楼啊，跟住就去到依家就真係可能变咗长者啦，即係可能有呢个住院嘅需要。咁我知道啦，会唔会有一啲嘅长者呢就因为医疗嘅需要啦，咁点都会有造成一啲嘅成本啦，生活嘅成本啦。咁屋企人喺呢边呢方面嘅安排啊，会唔会都会有取舍呢？係咪真係要一定要翻国内啊，即係翻国内去就医啊，去接受呢个医疗嘅情况咁样呢？
0: 如果呢喺我哋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入面呢，咁本身喺广州呢个嘅地方呢，已经譬如我哋啲老友记佢住咗已经有六个月啦。咁佢本身呢个计划系有一个返回嘅机制嘅。即係
1: 返回。
0: 係啦，返回香港嘅机制。
1: 返回香港。
0: 係啦。即係譬如讲緊啊，佢住咗六个月佢唔适应啦咁样，咁佢就可以退出返去香港嘅。咁但係呢个呢我哋暂时呢都系零数目嘅。因为係啦，即係好多都系啊，即係住咗上去觉得啊内地嘅院舍好能够去協助到佢哋一啲嘅护理呀。
1: 地方应该大啲啦，即係。
0: 大好多係。
1: 係啦。
0: 咁就所以佢哋就通常就我哋暂时就未接过有啲嘅个案，佢就係想返回啦，係啦咁样啦。咁而我哋亦都喺入面佢即係住咗六个月啦，咁我哋同事呢就会呢帮佢呢去申请呢城乡保，即係内地嘅医疗嘅保险㗎嘛。咁嗰度就係呢 cover 到呢，即係可以係譬如讲緊佢睇一次嘅病，咁差唔多有六成至七成嘅医疗费其实城乡保呢都覆盖到嘅，係啦。
1: 城乡保。
0: 係啦，嘅城乡保。咁呢就因为香港政府呢其实都睇到呢个嘅需要啦，啊咁佢仲有可能三成至三成半咁呢一啲嘅医疗费用咁点样处理呢？咁其实香港政府呢喺今年初呢佢都推出咗一个嘅医疗补贴嘅计划嘅。係讲緊譬如可能佢门诊咁就会每个参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嘅老友记佢係中度缺损嘅。咁佢就呢可以呢有10,000元嘅门诊嘅睇医生嘅津贴啦。
1: 每年。
0: 係啦，每一年。咁另外就係有30,000元嘅住院嘅津贴。咁所以呢其实我哋近期呢就一路咁帮我哋啲长者呢去申请啦。咁而同时间亦都係真係有长者有需要嘅。即係呢个都唔会冇嘅。係譬如佢哋有病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情况啊。咁我哋见到城乡保配合埋政府呢、這个即係医
1: 助
0: 医疗保险嘅资助呢，其实暂时係完全係覆盖到嘅。係啦。
1: 好全面喎、即係咁我想问依家喺国内嗰度个院舍有大概几多长者度啊入住緊。
0: 我哋而家就头先讲啦，我哋喺番禺同埋天河有两区啦咁样。咁夹埋呢我哋而家呢我哋番禺嗰间呢我哋其实呢一路都加位嘅。係啦。因为呢我哋最初嘅时候呢我哋其实呢就得40多个位嘅啫。咁后来就加到50多啦，咁而家加到90个，我哋而家个入住率呢就去到60多囉，咁样係啦，差唔多68㗎啦咁样。咁而另外呢就係呢讲緊天河嗰度啦，咁天河嗰度其实我哋啱啱投入咗都係即係2-3个月嘅啫，咁但係嗰度有27位嘅长者，所以夹埋呢而家有80多位嘅长者呢其实呢是在我们乐善堂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入面的。
1: 那都我之后都有些问题会想问，但我想快点问一下，那如果长者真的我很想快点入住，那怎样申请呢？
0: 基本上呢他们要透过一个中央的评估的机制，因为始终都是公堂，是啦，即是没可能他完全没有一个身体机能的即係缺损嘅状况佢都可以入住嚟啦咁样。咁所以呢佢需要呢譬如可能喺经医务社工啦，或者我哋一啲长者邻舍中心、长者地区中心，经过我哋一啲嘅社工嘅同事佢哋去评估过啊，即係证实佢哋其实已经係有中度嘅缺损㗎啦。
1: 中度缺损。
0: 係啦，咁就可以即係帮佢做个申请啦。

0: 咁一般嚟讲，如果佢就做个评估啦，即係申请入嚟啦，咁样，咁其实呢就大概两个月呢就可以入到我哋嗰、那个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咁呢个係其中一类。咁而另外一类呢，其实政府都係加咗嘅，就係俾一啲综援嘅人士，如果佢哋想去湾区度养老呢，其实政府呢都有另外一个计划呢，就係俾综援嘅人士。咁目前呢，我哋呢两间院舍呢都有即係有最少一位啦，係啦，咁因为透过综援嘅计划而入住嘅，咁样係啦。咁所以我諗喺整套嗰个嘅配套啦，咁如果佢哋真係好有即係好好想去湾区度养老呢，同埋我諗而家最大部分呢，其实喺我哋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呢，其实有六成半呢都係有老退化性嘅长者。係啦，咁就变咗其实可以见到其实屋企人係照顾唔到佢啦，又或者佢本身係伤老咁样。咁就好需要一个嘅照顾啊，或者因为始终照顾老退化症嘅老友记嗰、那个压力都好大嘅，咁样係啦。咁所以大部分入嚟嘅时候，咁可能佢哋都即係要适应嘅，即係不能够话啊佢一入嚟就已经好好适应到我哋个地方，就绝对係唔会嘅。咁但我哋同事啦，我哋社工嘅同事呢会提供一个适应支援俾佢哋囉。
1: 咁我知道適應都要啲時間，咁但係我知道有啲長者就喺院舍度啦，咁但屋企人就喺香港㗎喎。咁佢哋會唔會啲長者會唔會覺得更加難適應呀，即係會唔會更加覺得孤獨呀，即係始終唔係朝叫口晚見面㗎嘛啲屋企人。你哋又點樣去應對呢個情況呢？
0: 我哋有三個嘅措施嘅。第一呢，就其实呢佢哋每一个长者同埋佢哋嘅家属呢，我哋都有个微信群嘅。咁而入面呢就。
1: 长者都识用微信嘅依家嘛。
0: 好叻添，係啦。同埋即係去到内地去湾区，咁其实佢哋最常用呢 apps 啊，买一啲消耗品啦啲咁样。咁我哋就每个长者呢就其实有一个长者嘅同埋佢哋家属嘅专属群。咁入面呢就係有内地院舍嘅医生啦。我哋内地叫管家啦，係啦。咁另外就我哋社工嘅同事啦，咁另外就係有护士喺晒入面㗎啦。咁平日我哋啲账单都要好清晰，係啦。因为我諗呢个位係香港一啲家属好担心嘅，即係究竟会唔会啊啲买嘢会乱买呢，就绝对唔会嘅。譬如可能佢哋需要我哋譬如买一啲消耗品，譬如尿片啊奶粉啊呢啲啊，咁我哋就会一买完之后呢就喺嗰、那个长者嘅专属群嗰度呢就俾返佢哋啦。咁呢个係其中一个沟通啦。另外就係讲緊啊，可能长者日常嘅生活咁样，譬如其实就好似一啲学校咁样，咁就拍返啲片俾佢哋啦。咁亦都啲长者我哋亦都会帮佢哋同啲家属有视频嘅，係啦。咁而呢个係其中一样啦。咁而第二就係、是、啊，可能啲家属佢哋就譬如一个礼拜上去探一次或者两次啦，咁可能我哋就会喺譬如广州嘅南站啦或者东站啦，咁我哋有穿梭巴士去接佢哋去我哋个院舍嘅咁样。咁所以佢搭一程高铁呢，咁再加埋少少嘅车程就已经到啦咁样。咁通常个半钟内都已经可以由香港高铁站就嚟到我哋间院舍囉咁样。咁而第三項啦，就係佢哋啊，可能因為老友嘅譬如生日啊或者大節啊，咁我哋其實呢因為內地嘅院舍就較大呀咁樣，咁所以我哋呢會有啲專屬嘅房間呢，譬如可能俾佢哋開下
1: 沙地碗
0: 咁又或者一齊飲茶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會有呢啲嘅服務俾到佢哋囉。咁係
1: 咁有冇一啲一兩個較為深刻嘅個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俾聽眾更加了解到，即係一啲跨境嘅長者其實喺內地嘅生活啊，即係嘅情況啊，同埋需要咁樣嘅。
0: 我哋如果你話較深刻啦，咁有一位婆婆啦，咁佢本身咧就其實係香港人嚟嘅，佢已經住喺嗰間院舍噶啦，咁都90歲噶啦，咁樣係啦。咁咧佢個仔仔咧就大概係70歲咁啦，係啦。咁但係呢仔仔呢就有老退化症。咁點解會知道佢有老退化症呢？就係個仔仔喺香港住嘅。咁呢就因為佢有老退化症，佢基本上呢佢啲仔女啦，咁又唔係喺香港喎。咁呢佢就每日就可能 幫佢嗌一啲外賣啦，係啦，咁就外賣到去俾爸爸食啦，咁樣，咁但係咧，爸爸係成個禮拜咧，啲外賣都喺曬個門口咯，即係基本上係一個禮拜都冇食過嘢。
1: 嚇、
0: 啊？係啦，咁咧跟住咧，當發現嘅時候咧，咁就入咗院啦，咁啊知道啊，原來醫生就話佢有腦退化症，咁但係其實佢啲仔女都照顧唔到佢咁樣，咁呢位90歲嘅婆婆咧就。接咗佢翻嚟啦，即系申请我哋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接咗佢翻去广州啦。咁我哋因为即系房间都比较大啦，即系一间房得两张床嘅啫，咁都成300多尺嘅咁样。咁就婆婆就即系好好，因为佢真系好锡个仔啦咁样。咁就一齐住同一间房咯，佢仲照顾埋佢咁样。咁虽然我哋都有护工同埋护士做照顾，不过呢个系婆婆后来都同我哋讲话，即系啊，自己都好担心个仔咁样，系啦。咁始终可能啲孙都系要即系出去要做嘢啊，等等啊咁样。咁佢话个仔仔入到嚟嘅时候好瘦咁样。咁佢本身个仔仔都好高嘅，系啦。咁跟住亦都好瘦啦咁样。咁爸爸亦都有失禁嘅情况嘅，系啦咁样。咁但系入咗嚟之后佢真係冇笑容嘅，我記得我第一日見佢嘅時候，但係後來呢，佢而家呢就啊會懂得即係同人有簡單嘅溝通啦，咁同埋佢亦都呢即係你起碼有返營養啦，每日有足夠嘅嘢食啦，咁樣咁亦都瞓得係好咗好多嘅咁樣，咁近排見佢都係即係見石返嘅咁樣。咁而有另外一位啦，就係、是另外一位婆婆，佢喺香港自己喺東頭村度住嘅咁樣。咁佢亦都係佢冇屋企人嘅，得一個弟弟係喺廣州嘅啫，咁樣
1: 係啦。年紀幾大到啊？大概
0: 年紀都80多歲噶啦，咁樣係啦。咁因為佢多次走失啊，咁樣係啦。咁後來佢弟弟就好擔心佢啦，又唔可以成日嚟香港啦，咁所以佢就即係申請咗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啦。咁呢個係阿初醫啦，係啦。咁而佢入嚟嘅時候，其實因為佢有腦退化症，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其實係喺香港咯，定係喺內地咯。咁同埋腦退化症嘅老友記一般會日夜咁顛倒啦，咁樣頭一個禮拜佢差唔多每一日都係喊嘅，係啦咁樣。咁我啲社工同事咧，咁就住落去啦，咁就有個適應嘅即係計劃俾佢嘅。譬如我哋亦都會教內地嘅同工啊，即係點樣多啲去同佢傾偈啊。飲食方面要怎樣去照顧佢啊嘛，咁後來佢就大概住咗一個月度啦，慢慢適應啦咁樣。咁上次我哋去嘅時候，佢仲會表演魔術俾我哋睇啊，係啦，
1: 咁犀利。
0: 同埋佢就同我哋講話啊，佢而家喺呢度咧就都有朋友啦。咁見到佢其實成個腦退化嗰個症狀咧，其實係穩定翻嘅咁樣。咁有陣時因為腦退化性，我哋自己本身樂善堂都做好多啦，即係包括咗做篩查啦。亦都做譬如一啲家庭醫生可能佢用藥俾佢啦，同埋一啲嘅譬如認知治療啊等等啦，咁其實係絕對係可以令到成個病情係穩定嘅，係啦。咁所以喺呢兩個嘅個案，我自己都覺得啊，即係其實某程度上有啲人可能會對喺灣區養老有少少抗拒，係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經過呢啲嘅成功嘅經驗，其實都好希望。透過你哋啦，去話俾啲家屬啊同長者知道，其實都係另外一個選擇嚟嘅。
1: 好，咁啊 ，Alice， 我哋第一部分啦，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第二部分翻嚟繼續傾下樂善堂嘅其他一啲嘅服務啊。
0: 好，唔該曬。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和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近期一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使馆又提醒，中国公民不应从事和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居留。道琼斯指数报5084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5.7美元，卖出444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阮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哋会深入独居长者嘅日常，感受同志伴侣嘅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嘅勇气，探讨留港长者嘅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嘅适应之路，仲有照顾责任嘅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嘅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嚟嘅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8: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少跨境生活的长者都很重要的一项安排，广东计划。这个计划属于香港公共福利金计划之下，主要给选择移居广东省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在当地继续领取高龄津贴或者长者生活津贴。简单来讲，就是长者就算不是长住在香港，只要符合资格，仍然可以在广东生活期间领取相关的津贴。广东计划入面，高龄津贴是给70岁以上的香港居民申请的，而且不设经济审查。至于长者生活津贴，就是给65岁以上有经济需要而入息和资产又没有超过规定限额的香港居民申请。由2026年2月1日起，高龄津贴每月的金额是1675元港币，长者生活津贴就是4345元港币。对很多考虑在内地安老又或者长期往返香港和广东生活的长者来讲，这个计划其中一个较方便的地方是受惠人无需每年回香港才可以继续领取全年津贴。根据社会福利署的资料，只要受惠人在每一个付款年度内居住在广东满60日，就可以继续领取全年的津贴。当然，申请人亦都需要符合一些基本的条件，例如已经成为香港居民至少7年，同埋在申请前已经连续居港至少1年，而在那一年内离港不可以超过90日。如果本身是香港公屋租户，离港前还要按规定交回单位或者删除租约的户籍。所以对跨境长者来讲，广东计划不单止是一笔津贴，而是令他们在选择生活地点的时候多一份弹性和保障。不过计划始终涉及资格、居住日数和文件安排，长者和家人最好都是提早了解清楚，才可以安心地规划跨境的生活了。
9: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 咁继续啦，同啦乐善堂总干事刘爱思 Alice 啦，继续倾下咧乐善堂咧对于跨境长者嘅一啲服务嘅。咁我哋头先啦，都有提到啦，一啲长者咧可能咧未必会 好大嘅決心呢，會選擇返內地呢啲院舍呢長住或者接受嗰個嘅服務。咁你哋又會有啲咩嘅建議俾呢啲嘅長者呢，有啲咩提議呢？
10: 我哋其實樂善堂呢都因為做咗好耐嘅即係安老院嘅服務啦。咁唔好話係咪去灣區住，喺香港呢其實呢啲長者同埋你家屬呢都好想了解呢，其實喺安老院舍個服務係點嘅，或者個環境係點。所以我哋一般呢就都有一啲試住啦，又或者係一啲可能即係俾佢哋預約啊，過嚟睇下我哋安老院舍嘅環境啊，呢一啲嘅服務咁樣嘅。咁而灣區呢其實對於呢我哋香港嘅長者同埋佢哋家屬嚟講呢，其實呢未必好陌生，但係佢哋對於院舍呢其實就真係一個好陌生嘅環境。係啦，咁因為頭先都有分享就係話啊，其實好多香港人可能佢四五十歲就已經係喺內地去置業咁樣。咁而佢哋完全係熟悉到個小區嘅環境嘅，但係院舍就真係非常之陌生啦。咁所以我哋其實樂善堂呢都會有一啲體驗團嘅。咁而體驗團呢都個規模呢可以大可以少。譬如有陣時可能有六七人咁樣，咁佢哋本身家屬啦，連埋個長者啦，都好想返去睇嘅咁樣。咁我哋同事就可以安排啦。咁有啲大團可能四十至到一百人，我哋都試咗做嘅。
9: 一百人喎、
10: 哦。一百人係啦咁樣。咁我哋會同院舍呢去講呢，就本身我哋都有個專屬流程係課體驗啦，同埋有個專屬流程俾港人嘅，係啦。咁又讓佢哋住入去，咁其實呢住入去嘅時候呢其實真係一個安老院舍嘅生活嚟嘅。譬如講緊一日有三餐加一個小食餐加一個宵夜咁樣啦。咁跟住亦都有每一日朝頭早有運動啦，有早操啦。咁如果佢哋需要復康嘅需要嘅時候要點樣做啦咁樣。咁完完全全佢哋真係體驗咗嘅。我都試過帶幾團呢，都試過有一次呢都係好深刻嘅，就係期間有一位老友記呢個心臟好唔舒服。係啦。咁我哋要即時呢送佢呢喺當地嘅醫院。咁後來就發現其實就冇乜特別嘅，即係可能佢食藥嗰度食得唔準確咁樣。係啦。咁後來呢佢出返嚟嘅時候呢就都大讚我哋啦，即係話啊，其實原來如果真係遇到一啲醫療嘅需要嘅時候，真係可以第一時間有醫療嘅服務咁樣。咁我諗呢啲體驗係重要嘅，係啦。咁同埋喺院舍嘅生活，即係最緊要都係可能食啊、護理啊呢一啲嘅情況，同埋瞓覺啦咁樣。咁食嗰度我哋都會呢俾佢同埋我哋啲家屬呢就一齊去試食嘅咁樣。咁當然你話啊，其實香港同埋灣區一齊去即係做一個嘅養老嘅時候，好多嘢其實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同埋事實上有好多啲標準化嘅嘢，我哋兩地都係可以互相去學習嘅咁樣。咁而喺個過程入面，特別係食啦，係啦。咁有啲長者其實佢係需要食軟餐嘅，係啦。咁而最近啦，即係其實喺上年嘅十月呢，其實都推出咗一個即係軟餐嘅標準化，去到灣區嘅咁樣，係啦。咁叫照護食啦，咁樣。咁但係
9: 照護食
10: 係啦，照護食即係照顧啦、護理啦、食物啦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即係永遠都係嘅，即係所有一啲咁樣嘅標準化嘅嘢，係一定係純粹一個指引、一個框架。但係你點落實到去一啲院舍嗰度，佢真係可以做翻照護食國際化嘅等級呢？我諗係真係需要我哋譬如樂善堂啊，去到院舍嘅時候搵啲營養師其實去教返佢哋啲同事點樣做囉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即係成日講嘅優勢互補囉，係啦。咁而當然啦，喺入面即係啲家屬可能透過體驗團，有一啲長者佢哋本身喺香港真係獨居或者得兩個老友記。佢哋直頭係兩日嘅體驗，佢哋係唔捨得走啊，喊下咁樣，佢哋喺度攬住我哋啲護工啊，
9: 小學生去旅行咁樣，
10: 係啦係啦，咁樣好唔捨得啦咁樣啦，咁佢哋都話啊，喺我哋嗰度其實因為個人手比例咧，香港就即係一比好多人嚇，咁但係你喺你喺內地其實一個護工或者一個護士係對緊三個長者，所以其實嗰個照顧嘅程度係好密切嘅，同埋內地嘅護工係年輕嘅，係啦，我哋香港即係喺我哋個安老院舍嘅業界都 已经可能有一定嘅年纪，有少少倚老护老啦，但系都冇办法，系因为人力需求嘅问题咁样。咁所以喺入面佢哋就会啊见到啲护工好细个啊，咁可能就当佢系自己仔女咁，所以佢哋建立个关系啊或者感情咧，其实亦都系相对上快啲嘅，系啦咁样。
11: 同埋环境都大好多啦，真系你我谂起码都有个楼层，即系我哋香港啲护老院通常都系一层。最多两层咁样系啦，但系上面应该唔止啦，应该系一栋咁样，跟住再加可能有少少嘅户外嘅环境啦，咁再有啲嘅可能公园、花园嘅地方，即系可能大家吸收阳光嘅机会都大啲先啦。起码香港你喺长期喺个石屎嗰个入边咁样，净系喺个窗度望出去都，我个感觉都觉得唔系咁即系咁舒适啦，即系当然有比较之下。咁我又想问一下 Alice 啦，你会唔会觉得喺衔接方面咧，有啲咩地方咧可能会有啲困难咧？即系香港同埋内地嘅医疗啊、社福啊等等嘅服务。
10: 我哋遇到最多系点样咧？就系佢哋嚟到湾区度养老。咁虽然而家即係可以使用呢个长者医疗券嗰个点都去到21间嘅即係医院啦等等啦。咁但係好多时佢哋係唔知道点样申请嘅。
11: 喺香港申请定喺内地申请
10: 嘅。即係喺香港嚟到湾区度养老，佢点样去申请係可以喺内地嘅医院度使用呢个
11: 香港嘅医疗券。
10: 係啦咁样。咁呢度我諗係我哋同事，因为我哋香港嘅社工嘅同事好熟悉社会嘅资源。咁所以就会第一时间帮到佢哋手去做个申请啦，係啦。咁而入面佢哋因为有一啲你始终你独老嘅你上到嚟，咁佢真係人生路不熟，佢都冇任何嘅依靠咁样。咁呢方面我哋嗰个关注点係要多啲嘅。咁另外一个状况就係、即係可能啲长者佢哋住緊公屋。咁佢哋有陣時會好擔心話，我嚟咗灣區度養老，我間公屋係咪冇嘅呢？事實上係會冇咗嘅，係啦。咁但係你住咗六個月，我哋都試過有唔少嘅個案，佢本身喺香港係住緊公屋嘅咁樣。咁但係佢嚟到我哋灣區嘅院舍嘅時候，事實上可能比佢間公屋都係大嘅，係啦，即係兩個人一間房，但係都已经成差唔多300多-400尺，
11: 已经系个公屋个 size 啦，
10: 咁啊，佢就会觉得啊，同埋每日又有人照顾食嘢啦，又有啲康乐嘅活动啦，写书法啦等等嗰啲，咁佢就觉得好似一间酒店添，系啊，咁所以佢就反而有好多，当我哋同佢讲啊，六个月啦之后啦，咁要退翻间公屋俾政府啦，佢哋系非常之愿意嘅，咁但系佢哋入嚟之前，其实佢哋真系会有呢个担忧。但入咗嚟之后啊，觉得个服务真係非常之好，同埋佢哋嘅生活成本其实减低咗好多㗎，係啦。咁所以喺呢度呢，佢哋亦都係即係譬如佢哋有啲係真係需要尿片嘅。咁你香港嗰啲私营安老院，即係我其实点解要做呢个项目呢，就係、因为我哋自己乐善堂呢都做好多由尖旺九龙城私人嘅安老院嘅巡院服务。就好似阿 Kason 你头先所讲，佢可能就係得一个床位咁啦。咁
11: 一个柜仔
10: 系啦，咁可能
11: 柜桶仔，
10: 佢每一日就系望住天花板咯，咁样系啦，咁亦都冇乜活动嘅空间。呢个系触动到我哋一齐去做好，俾多一个选择俾长者嘅，系啦。咁而家譬如好，即系头先都有讲，都差唔多60多%嘅系有一啲老退化症。咁头先阿 Kason 你都即系讲得好好，就系因为本身嗰度周围嘅环境有花园啊。位置又大啊，咁我啲护工其实就会带佢行啦，咁样咁譬如吸收阳光啊，又或者系即系俾佢哋有个地方可能种植啊，同埋我哋嗰两间院舍，即系同香港就唔同啦吓，我哋嗰两间院舍系有猫啦、狗啦，系啦喺入面住添嘅，咁有个宠物治疗添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啲老友记咧就更加开心啦，系啦，咁亦都我哋亦都即係最近又有倉鼠啊，又有鸚鵡啊俾佢哋啦，咁每一日呢佢哋就會即係所以啲狗仔都比較大隻啲嘅，比較肥長啲嘅。
11: 嗰個係因為㗎嘛。
10: 係啦，咁就變咗即係佢哋亦都有一啲寵物治療嘅作用喺入面囉，咁樣。
11: 咁可能呢有啲長者都覺得話，即係返咗內地之後，頭先都話嗰個醫療圈係咪冇咗啊，但其實呢 是可以申请的。咁但係就要真係可能要透过乐善堂嘅同事帮手咁样，所以大家就唔好以为就香港嘅福利就冇咗，但係其实都可以喺内地21间嘅院舍吓内地嘅医疗机构度可以使用嘅。係咁如果有啲长者呢，会唔会都有时会想同屋企人溝通嗰陣時咧，會唔會都有啲挑戰咧？即係可能會唔會除咗微信之外，我點都想每日都打個電話啊，或者視像啊，會唔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好掛住屋企人啊，即係開頭即係適應嗰度都梗係有少少困難咁樣咧。
10: 喺適應嗰方面咧，因為內地嘅院舍比較大啦，係啦。咁我哋其實容許咧，我哋啲老友記咧，佢帶自己一啲嘅物品上去嘅，係啦。咁例如，譬如佢好中意一啲，譬如佢啲家具啦，其實都係可以擺上去的。
11: 家具、
10: 因為比較大啲，係啦。
11: 咩家具？例如咧？
10: 例如可能有啲老友記好中意坐開嗰張凳嘅，係咯。咁佢就可以帶埋上去啦，係啦。咁亦都咧
11: 點大？
10: 係我哋會係啦，會運上去嘅，係啦。咁亦都咧，我哋可以有啲家庭照啦，係啦。咁亦都可以係啦，啲相片可以掛喺夢牆嗰度啊。咁而家其實真係電話好方便嘅，係啦。咁我哋啲社工嘅同事咧，其實一般除咗係幫佢哋可能有啲腦退化症嘅老友記，我哋一個禮拜會上去開小組啦，去做一啲訓練啦，幫助佢哋適應嘅支援啦，咁樣。咁亦都同時咧，會睇翻咧佢譬如佢個精神健康嘅狀況啦，有冇啲嘢我哋係需要去協助啦，咁樣。咁事實上啱啱入嚟嘅時候，可能個適應期咧會有機會係影響咗一啲嘅精神嘅健康嘅狀況嘅，因為可能啲老友記有唔少擔心啊，咁好似頭先分享可能公屋嘅問題，佢哋係。即係始終個家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重要嘅咁啊。咁我哋就成日都同佢哋去傾翻啦，即係讓佢去講翻自己嘅心，即係心底嘅説話啦咁樣。咁跟住我哋從而就話翻俾佢聽，其實一啲正確嘅資訊去俾翻佢哋知咯，咁樣咯。咁而適應上面咧，我哋其實咧都一定咧有一個適應期，去逐步同佢哋傾啊。譬如食嘢，真係每一日都係喺院舍係。啲老友嘅係最開心嘅時間嚟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食嘢咧，佢哋可以揀嘅，因為喺香港你就冇得揀啦，真係係啦。咁而喺即係內地咧，我哋直頭有俾佢揀啊，你今日想食邊一類型嘅蔬菜啊，或者生果啊，或者飲湯，你想飲咩湯佢都可以揀嘅咁樣啦。
11: 自助餐
10: 係啦，咁就都真係有自助餐嘅服務嘅，我哋係啦。咁亦都有一啲，譬如可能活動比較自如啲咧，咁我哋真係有自助餐俾佢食嘅咁樣。咁佢哋即係自己可以揀選自己喜愛嘅食物啦，呢個都係對於適應都係有一個一定嘅幫助咁樣咯。
11: 嗯，咁有冇同啲內地嘅機構咧，可能有啲合作啊，有啲社福團體嘅合作咧？咁嘅合作模式係啲咩咁樣咧？
10: 我哋而家咧，我哋樂善堂嘅層面咧，我哋就係同廣州大學嘅合作會多啲嘅，係啦。包括咗兩個嘅層面啦，第一咧就係中醫啦，係啦，廣州嘅中醫都係好出名嘅咁樣。咁所以佢哋咧，我哋嚟緊都係會有啲學習啦，即係譬如可能佢哋一啲即係中醫師啊，會過嚟我哋嗰度就幫我哋啲院友啊做一啲譬如針灸啊或者其他嘅
11: 即係
10: 係啦情況啦，係啦。咁另外就係廣州大學嘅社工系啦，咁樣社工系嘅同學咧，其實佢哋咧就同香港一樣咧，都需要做實習嘅咁樣，係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因為腦退化咧喺香港咧，其實咧佢哋無論喺個篩查治療或者喺個跟進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好全面嘅即係服務嘅流程啊。咁同埋個框架嘅，同埋點樣去即係去評估嗰個長者而家個程度係點樣咧？咁但係呢一套嘢喺內地咧，其實係真係仲需要好多時間。咁所以喺入面，我哋都希望訓練到譬如廣州大學社工系嘅同學仔，佢哋可以去學習啦，點樣做啦。咁同時間佢都同我哋一齊去帶小組咯，係啦。咁同時間我哋亦都有復康治療嘅即係廣州大學嘅同學啦。会帮，譬如去到院舍，帮佢哋做一啲简单嘅复康嘅运动咁样咯，系啦。
11: 嗯，咁啊，节目都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 Alice 有冇话有啲咩嘅跨境服务方面啦？你觉得有啲咩嘅地方可以更加做得更加好啦？即系可以令到呢班跨境嘅长者咧，生活咧更加安心咧，更加受到得到尊严咧？
10: 我谂系首先要让佢哋即系清楚知道，即系其实喺湾区度养老，佢可以即系自己自置个住房啦。咁但系当如果系身体个情况转差嘅时候，其实都有唔同嘅支援嘅计划，即系包括咗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咁样第一啦，第二就系其实香港嘅福利有部分其实可以喺呢个湾区继续去享用嘅，即系包括咗医疗券啦，系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係講緊啊，其實而家兩地嗰個交通嘅時間都係好短嘅啫，係啦。譬如我真係由香港去到廣州咁先算，我哋都係其實個零鐘已經係去到㗎啦，咁樣。咁而交通嘅設備都係好方便㗎嘛。咁如果真係喺香港譬如輪候緊啲院舍嘅，咁不妨亦都係為自己啦，為個長者啦，俾多一個嘅選擇啦，係啦。咁去湾区度睇睇啦，即係未必一定要入住嘅，但我觉得体验都係重要嘅。
11: 同埋广州係讲广东话㗎嘛，
10: 冇错，係好方便，
11: 应该好亲切嘅，所以就唔会话有太多嘅语言嘅上面嘅一啲嘅障碍呀等等啦。咁地方又大啲，咁环境又好啲，咁你走动呀身体机能方面应该会更加会唔会，即係起码唔会退化得大先啦，嗰个情况会更加理想啦。咁节目都真係去到尾声啦。咁 Alice， 好多谢你接受我哋嘅访问啦。我知道咗乐善堂呢个嘅内地院舍一啲嘅服务啦，同埋我知道好多咗，知道咗更加清晰呢跨境长者开头啲适应啊，有啲咩嘅情况呢大家可能要需要关注。同埋最紧要就係、是、大家要知道呢医疗券呢其实呢喺内地都可以使用嘅、嗯。即係唔会话你内地即係香港嘅一啲福利呢就住咗內地之後啦嘅院舍就冇咗咁樣嘅。好，咁今日啦真係好多謝 Alice 接受我哋嘅訪問，咁我哋希望呢遲啲再有機會呢再同你傾偈呀。
10: 好，多謝曬 Kenton。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3: 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4: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3: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6: 做个有品司机，
7: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8: 啊！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你知啦，我好鍾意訪問人。
10: 未來60論壇。
9: 今次我都係做埋呢個主持呀，所以。
10: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9: 鄧連如分著，佢好想返，但係呢擔心佢先生個身體90多歲啦。但係身體好好，佢今次非常之好，就會同我哋錄影一段帶，喺6月16號嗰日呢係會播嘅。
8: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11: 哇，世杰咁多花嘅，開始咗攻勢喇噃。
12: 邊有啫？
11: 怕喎，我好受得秘密㗎，做埋你軍師又點玩？
12: 唔係呀，啲花我收返嚟㗎。
11: 吓、啊、收花咁勁咁主動嘅，邊主人家？
12: 花落誰家囉，今個星期我請嚟呢間社企介紹回收鮮花嘅第二生命。
11: 而陳家俊就請嚟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關係。
1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11: 同我鄭瑞文。
13: 大氣候，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4: 當更72小時之大賽風雲上集。
15: 喂喂喂，班根，哇，咁大烟嘅咩事啊？
14: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15: 我铺头个抽油烟机坏咗啊，所以咧就搞到周围都系烟咯。
14: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3: 星期六晚上9點，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6: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17: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9: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20: 佢会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嘅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系一个好大嘅风险。
19: 星期六朝早9點，
21: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日本北海道四季都有独特美景，无论是夏日满山遍野咁盛开的薰衣草，定是冬日冰封千尺的壮阔雪景，都吸引到不少游客。但是北海道这一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栖息了很多稀有的动植物，就好像位于北海道知床半岛上面的知床国立公园。公园的面积达到38633公顷，范围跨越斜里郡、斜里町、木里

呢一度仿佛保留咗创世之初最原始朴素嘅自然景观，茂密嘅原生林覆盖多数嘅区域，野生动物包括棕熊、北海道狐狸、虎头海雕、白尾海雕、海豹等等穿梭其中，为宁静深水嘅森林增添几分活力。2005年，自藏半岛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自然遗产，亦都是日本首个登陆范围，包括海洋的世界遗产。它主要的景点有自藏五湖和自藏甲，每年1月到3月期间，还可以在岸边见到溜冰景。

私藏风景，在恬静当中又带几分活泼，眯埋双眼感受四周的环境，可以听到双尾瀑布涌出的澎湃声音。这个瀑布被选为日本八大瀑布之一，由于瀑布分叉成两边，所以被称为双尾瀑布。走上瀑布上方的展望台眺望，能够饱览鄂霍次克海和支藏连山一带的景致。每到严寒的流冰时期，还可以见到一望无际的白色海原，体会大自然带给人类的震撼和感动。除了双尾瀑布，还有神之水温泉瀑布。这个充满神话想象的瀑布是支藏的代表秘汤。这个温泉瀑布的温度大约30度，是酸性较强的硫磺泉，沿着瀑布流经而下，形成特别的景观。行下行下，就来到月女之旅瀑布，水流自断崖中流出，直接进入大海。由于水量不多，细细长长，断断续续地望上去，就好像少女哭泣的样子。不知道她又有什么心事呢？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将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穆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89美元，卖出4,443.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1%。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西部間中6級，東部漸轉吹東北風達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50公里以上，汕頭吹西風1級，黃茅洲吹南風3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45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3級，能見度24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作为知藏八景之一嘅知藏五湖，被原生林包围，周围嘅树林同埋知藏连山倒影喺湖面上，充满诗情画意。呢五个湖泊之前并冇名称，在成为旅游景点之后，直接以数字编号命名为一湖、二湖、三湖、四湖和五湖。五湖的水源来自知藏山脉，山上融雪而流入地下的地下水，沿着环绕五个湖泊的步道散步，体会一种寂静的美好。在山林漫步之际，有时候还可能会偶遇到好像小朋友一样咁活泼的哈儿栗鼠，同埋北海道梅花鹿等等的野生动物。只不过如果是棕熊出没的时候，步道就会被封闭。大家成日见到熊出没注意的告示，正正就是来自北海道了。到了冬天，这里好像被纯白包围，虽然木栈道因为严寒天气而封闭，不过冬天来到知藏五湖的游客都不用太失望，因为只要有专业的教练带领，都可以体验下冬季限定的湖面。

私藏的高山连绵起伏，其中罗扣岳是日本百名山之一，甚至被称为私藏富士，在私藏人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不过如果要登山的话，记得要跟住专业教练，带着个红铃铛，万一遇到棕熊出没，千祈不要慌乱，而且记得不要做出刺激棕熊的举动啊。除了气势磅礴的高山，私藏还有很多形状奇特的大岩石，例如是怪兽岩石。这一块大石在很久之前由当地的原住民奥洛克族所命名，它的位置坐落在于登旅港，高度大约是60公尺，登上石顶需要攀上170级石级，相当陡峭。登顶之后，大家可以透过岩礁之间欣赏一望无际的岳霍次克海，以及眺望与登旅的街道景色，还可以望到广阔的私藏连山，是私藏八景之一。另外还可以挑战一下登上普佑尼甲，板道上面的绝景非常开阔，这里能够望到由岳霍次克海岸线飘来的美丽。

北海道当地的原住民叫做爱奴民族，支藏这个地方在爱奴语里面意思是有东西突出来的地方，而这个地名所指的风景就是指支藏半岛上面的莲峰，高耸的山岳群突起在海面上的半岛景色。这个莲峰就是支藏甲，位于斜里丁的雨灯里和罗扣丁相连的支藏横断道路，去到支藏莲山的山脊处，标高738公尺。这里四季之美各有不同，冬日气势非凡的雪山望出去就是岳霍次克海，是北半球溜冰的南限之处，不少人会坐上破冰船，听着冰裂开的声音，享受破冰的快感。即使到了七月下旬都可以见到山峰上的残雪，在秋季的时候由这一道向罗扣岳望过去，还能够望到满山满谷的红叶添。夕阳时分登上支藏甲，长日将尽，一轮红日将海面上的白色流水染成金黄，为游览北海道支藏的旅人留下深刻而绚丽的回忆。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今晚过成点呢？你的身体是怎样的？我们成日都忘记了身体，因为身体好像只有很忙碌地去使用它，我们没有好好地去静下来。好多年前，我去到印度一个山上面去学习瑜伽。我记得我的身体在那一刻真的很放松，可能个环境特别容易令你放松，一些很难的瑜伽动作我都很自然地做到。在那一刻我发现身体的柔软，身体的延伸，身体的放慢，原来不是那么难去做到。在瑜伽的动作里面有一个叫做大休息Savasana， 就只有躺在那里，双手打开掌心向天，脚也都是打开，完全躺在那里。这个的动作

我瞓喺度，都系知道自己瞓喺度，亦都知道自己系松同埋静。点解要学瑜伽呢？其实因为喺我之前，我系练习咗一段好长时间嘅太极。我练习嘅太极系阳式太极。呢种太极，我有发现到我睇一啲嘅古籍，原来所有嘅打太极嘅图像咧，都系有一个大肚腩。我开始有啲会怀疑，我会唔会打到一个时间嘅时候，我都会有一个肚腩呢？所以当时我就谂，会唔会有另一种嘅练习可以去平衡一下呢？跟住我就去咗印度学习瑜伽。两种嘅练习，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吻合，非常有互相嘅一种嘅和应。太极是行气，以动作去令到你的身体柔软，以气去导引，它很容易令到你回去当下一刻。只要你跟着个动作，跟着导气就可以了。而瑜伽两个字，讲求平衡，左右的平衡，上下的平衡，前后的平衡。当你平衡到的时候，你也都发现到你身体的里面阴阳的气都得到平衡。慢慢这两种练习就跟着我经历了十多年，

呢两种嘅练习，令我感觉到只有两个字，从松而产生静。松是你身体的松，以致令到你心是静下来。当然我们去练习的时候，不是讲紧我们只是需要练很短的时间和很短的岁月，这些练习是基本是伴随着我的生活，无时无刻。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就去锻炼，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当外面的环境是混乱的时候，我都特别容易产生稳定的状态。当然我们去练习也不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但慢慢我发现，我的经验，我的发现，令到我知道，当你有恒常的练习，你可以定下来的。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练习，感觉下你手指，轻轻喐下你手指，现在将你的手，你的手指慢慢捉实一个拳头，捉得好实好实，依家系捉到最实。五秒钟 hold 住佢，一、二、三、四。

慢慢放松，每一节一节知道它的移动，放松亦都好像一朵花一样慢慢张开。再做多一次，双手捉紧你的拳头，捉实，去到最实，定住在这里有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好缓慢咁样张开。好似一朵花咁温柔，

当你按住你的心口聆听住，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专注感觉你的心跳，感觉你肩膀的放松，感觉下你很稳定的。

現在我們深呼吸一口氣，吸氣，呼，呼曬出來，同時間放鬆雙手。用少少時間，你自己可以伸展下身體，转动一下，或者好缓慢咁样移动下你头部。所有动作你都可以慢慢慢慢，唔需要急。当你慢，你就自然感受到松。慢嘅意思我哋唔系紧，慢嘅意思系我哋去观察住呢个动作。由一个地方移动去到另一个地方。

当你明白何为紧，你就知道何为松。当你能够放松下来，你个人自然会很稳定，心亦都会静下来。就是这样，我们去过每一日，你会发现你所接收的东西，你所对应而产生的反应，你所接收的东西，又或者你对事物的反应，可能都不一样。今天的节目来到这里，我们尝试一下今天我们如何去放松，如何去感受环境。逢星期四早上四点半到五点钟，我都会陪伴着你一起去聆听一下声音，大自然之声。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在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09，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94美元，卖出4,434.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水務署的水質監測優化計劃，目的是監測水質和收集數據去檢討食水標準。獲抽選的用戶會收到邀請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間，可能會有著制服和佩戴員工證的工作人員上門到訪，並在用戶同意後收集食水樣本，測試五種金屬、細菌和魚氯的含量。用戶稍後會收到測試結果，查詢電話28245000。
4: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5: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4: 七十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婉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6: 喵，波斯猫，身躯叫俏。
7: 哇，搞咩啊你？
6: 我喺度揾紧猫啊！
7: 你只猫走失咗啊？
6: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好多巨星呢，其实佢嘅离开会带俾好多人伤痛。讲到离开我哋嘅有好多学生桃子桃孙嘅King Sir，喺我哋所有人心目中，佢先至系真正嘅明星。

感恩我有呢一份嘅福分，可以做到倾上嘅学生。幸运是我有呢一个叶德娴嘅歌。正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6，提提你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你有我钱佩佩嘅。日子嚟到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9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戏剧人生，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好，咁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并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达至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地区咧系有仍然酷热嘅，随后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气温天气缓解，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啱啱开完演唱会嘅佢，哇，系真系好犀利嘅，好似冇变过嘅把声。张德兰情义两心见，嗱，我就冇去到现场睇啦，咁啊，但系咧喺社交平台咧都有好多嘅显示当日佢嘅特别嘉宾同佢一齐合唱《情义两心见》。呢位特别嘉宾就系刘德华。

0: 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嘅真相。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继续我哋有郑秀文嘅歌声。

有時呢，好多時候就算一起長大都好，都好容易會產生好多誤會。有時唔好講其他人明唔明白你，有時連自己都唔明白自己。

容祖儿，我的骄傲。好，咁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去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咁酷热嘅天气底下咧，咁啊，特别系呼吁下啲哥哥姐姐啦，如果真系觉得好热嘅话，开一下风扇，开一下冷气，同埋最紧要开窗。有时空气真系需要流通嘅，咁啊，可能你习惯咗，可能觉得就算好熱都好，你都覺得涼涼地咁樣，但係呢空氣流通係好重要。咁如果真係覺得好熱又暈暈地嘅話呢，記得按動你嘅平安鐘啦，或者搵人求救啦，打999之此類啦。咁你話我一個人開部冷氣好似好嘥喎，其實呢你可以就落去商場啦。而家有好多街市有凳坐，有啲新型嘅街市都好涼爽。去圖書館啦，去呢一個嘅政府嘅一啲嘅運動場啦，係啦，呢啲地方呢都係可以免費俾你涼冷氣 ,ok? 咁去商場啦，呢啲地方都可以好多冷氣嘅地方可以俾你坐下，亦都唔需要消費嘅。咁當然你話如果去一啲長者中心啦，佢哋都好呼受即係好歡迎你哋去佢哋度即係休息下，或者佢哋度玩嘅。咁後生嘅，咁你覺得真係熱嘅，咁咪去下即係上場囉，亦都係咁去個餐廳呀，或者可能幾個朋友聚埋一齊，咁咪慳返部冷氣㗎嘛，即係可能你要四個朋友咁樣四部冷氣，咁你咪一個每日去一個，咁你咪可以慳返啲冷氣費啦，係咪？不過後生嘅通常都返工，應該都冇呢個問題嘅。不过如果做户外工作的你特别要留意，这些天气真的很容易中暑。觉得不多妥，请你马上休息和求助。

正用红绿灯。我成日都讲啦，即系过马路真系要小心嘅。睇红绿灯好重要啦。咁啊，特别好多时候我揸车咧，见到好多哥哥姐姐好赶时间嘅。明明是红公仔呢，他都走嚟过马路嘅。咁当然唔係只係得哥哥姐姐嘅。咁但係哥哥姐姐真係理论上佢哋唔使返工又唔使返學，应该时间好充裕㗎嘛，係咪？应该唔赶时间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如果係我嘅听众，你平时过马路有冇睇灯呢？咁希望你如果平时冇嘅，唔該由今日开始真係睇下灯啦。当然除咗睇灯之外呢，我成日教啲小朋友呢，就係唔係淨係睇灯咁简单，係要睇车嘅。因为確实路面有好多嘢係你预计唔到嘅。咁望清楚冇车过啦，係啦，又望清楚架车停定啦，你先至好过马路，咁就係最安全嘅。好啦，咁啊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钟啦。咁啊六点钟咧有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嘅。今日星期四，所以一阵间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嘅。好，呢个时候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政府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昨晚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韩国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 61%， 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要延长。选委会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再发生。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一级，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78美元，卖出443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4: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的啦，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時間嚟到早上嘅6:09啊，聽緊嘅咧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錢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4日星期四嘅早上，農曆嚟到4月19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對濕度82%嘅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咁喺咁酷熱嘅天氣底下咧，大家就記得就盡量將喺户外嘅時間咧就少啲啦，咁同埋咧真係逼不得已要喺户外咧都揾遮陰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都冇辦法啦，咁就喺遮陰嘅地方咧就逗留多啲。咁啊喺户外嘅地方烈日當空嘅時間咧就減少啲。如果覺得真係有少少唔舒服咧，記得要揾人求助啦。咁啊講起咧，咁啊呢半個小時咧就會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就有呢一個嘅臨床腫瘤專科醫生林嘉安醫生嘅出現啦。今日咧繼續會就住呢個癌症嘅治療嘅新發展咧，同大家探討一下噶噃。聽首歌翻嚟之後咧，就有林醫生嘅出現。呢、這個時候我哋有吳若希《眼淚的秘密》。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在电话旁边的，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嗱，过去两集咧就讲咗一啲嘅癌症嘅一啲嘅治疗嘅新突破啦。咁啊，今日讲呢一个新闻咧，哇，即系一听到咧好振奋。佢讲咧就话末期癌症一针就可以奇迹清零，哇，即系一针就已经搞掂，有冇咁神奇啊？
2: 嗱，呢個研究咧，其實喺嗱，我諗大家聽眾咧就未必真係睇過呢個研究嘅，咁但係佩佩拎出嚟咧，其實都好，因為呢個題目咧就開得好嘛，一針搞掂喎，
1: 平時
2: 我哋講緊末期癌症係啦，
1: 好想繼續睇落去㗎啦，
2: 打針係啦，你啲人不停要打針，好似無止境咁，打打下又會轉差又會成，
1: 跟住又要轉藥又轉打其他咁樣㗎嘛。
2: 是啦是啦，但是这个一针呢又不是错得晒的、不过他那个研究呢就是一个很早期极早期的研究，即是叫第一期的研究。第一期我们跟啲听众分享一下呢，其实就是讲緊可能未有人试过。
1: 哦，即是白老鼠阶段。
2: 是啦是啦，或者有少数人试过相对地安全、但安全性未肯定的。第一期研究通常我们其实是看个安全性、而不是看那个效果的、不过当然如果你那个效果很出众呢、在第一期研究呢都
1: 见到啦咁样。
2: 讲埋出嚟嘅。但第一期研究呢个问题就一般呢就是一啲好细型嘅研究。讲緊可能十个八个病人啦、因为佢好传统就係、所謂一個3+3的設計，先試三個人冇嘢呢他就將個劑量提升，再試三個人有嘢的話呢他就那個劑量呢又要試多三個人這樣。這個就是第一期的研究，即是你講這個，其實得12個病人而已。而第一期病人呢，第一期研究呢他揀的病人一般都是講緊一些藥石無靈啊、或者極後期，其實你不試都沒什麼揀啊，咁先對個病人公平㗎嘛，如果有啲好好嘅嘢你又搵佢嚟當白老鼠嘅，有時就唔係咁合乎呢個道德標準㗎嘛。咁就一般個情況就係咁嘅。咁呢個研究第一期研究早期研究就12個人嘅啫。咁佢就試呢個所謂一針係咩針呢，呢個針呢其實係一啲免疫治療嚟嘅。咁免疫治療大家都知道，其實就係想個自身免疫系統去打返啲癌細胞㗎嘛。咁就唔使靠咁多其他咩化療啊、標靶啊，
1: 即係靠自己啦，簡單啲講。
2: 係啦，靠自己係啦。咁而免疫細胞個好處就係無孔不入啊嘛，佢可以全身都走暈咁啊。如果你喐到佢，佢就可以全身都打曬癌細胞。咁但係科學界嘅問題就係點樣刺激個免疫系統啊？咁而家喺市場上買到嗰啲咧，其實我哋叫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免疫檢查點咧就係講緊。原來啲癌細胞咧就可以抑壓，即係俾啲信號嚟抑壓個免疫細胞。而呢啲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咧就阻截咗呢啲抑壓嘅信號。咁冇嘢抑壓個免疫細胞，個免疫細胞咪可以打翻腫瘤咯。咁呢個係一個比較被動嘅方法。咁而家你講緊呢個一針就可以醫好癌細胞咧，就係講緊一啲直接去刺激嗰個免疫系統。今次用嗰個 molecule 咧，嗰個分子咧。就叫 CD40 簡單來說呢就等於那個免疫系統的開關制、可以靠它來開了個免疫系統、或者整飾個免疫系統。
1: 說起呢即開關這個免疫系統呢，我們經常說如果個免疫系統睡了覺，那隔離那個人打個黑癡你就惹到個感冒，那當然是最不好啦。但我亦都知道如果免疫系統它太活躍了，亦都產生另外一些問題，好像紅斑狼瘡症，就是他們的免疫系統太勁，所以才會有問題。究竟要激活佢到咩程度先至係最好呢？
2: 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嚟嘅，即係我哋梗係想激活個免疫系統，咁但係免疫系統激活咗去做啲乜，或者太過激活嘅話，
1: 太過活躍都唔掂嘅，
2: 傷害咗，係啦，傷害咗你正常嘅器官，好似你講紅斑狼瘡啊、類風濕性關節炎咁樣。咁即係呢個研究嘅特別咧，就係佢似乎可以用一針。 去恰到好處咁激活嗰個免疫系統，又唔會引起太大嘅風浪，即係波及其他正常嘅組織。
1: 嗯，
2: 但點樣去淨係咁恰到好處激活個免疫系統呢？
1: 嗯，
2: 佢嗰個用藥嗰個方法呢就同平時有啲唔同嘅。平時我哋咪打針啊，打啲乜藥物藥或者咩抑制劑又好，咩激活劑都好啦，就打落個血管㗎嘛。咁打落個血管啲血咪行運全身，個藥咪行運全身囉。咁理論上咪全身嘅免疫細胞都激活囉。咁但係今次呢就係直接將呢個藥打落佢成身咁多腫瘤嗰啲病人，因為我哋話第一期㗎嘛，揀一啲藥石無靈或者末期嘅病人，全身肯定好多腫瘤㗎啦。咁我哋就將嗰個藥打落其中一個腫瘤。咁喺嗰個腫瘤呢就激活咗嗰一區嘅免疫細胞。咁喺嗰度嘅免疫系統呢又會開始好似成個身體嘅指揮站咁樣，佢慢慢又會訓練返身體其他地方嘅，即係有序有系統咁樣循序漸進訓練返成個免疫系統，咁慢慢去打返其他身體嘅癌細胞。咁喺呢個咁初期嘅研究入面呢，我哋都睇到一啲曙光，話原來可以咁做㗎喎、我哋既然已經知道嗰個開關制係點，咁下一步就係點樣利用呢個開關制，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咁但係我哋都要唔係潑大家冷水，咁但係我哋講緊喺 Phase 1嘅研究，即係第一期臨床研究。
1: 大家唔好諗太多啦，咁樣係咪咁講呢？
2: 都唔係、要等係啦，因為 Phase 1去 Phase 2呢可能都係一兩年嘅事情，但係 Phase 2去到 Phase 3即係第三期研究要完成成熟一個好嘅數據、良好嘅安全指標咧，咁先至可以推出市面俾廣大嘅市民用咧。講緊快極咧，都要5至10年嘅喎。咁但係最緊要我哋講 Phase 1嘅研究，第一期研究咧，就係俾到我哋醫學界一個新方向，俾到啲曙光。咁大家又唔使咁灰心嘅，因為你呢一刻咧，係啦，其實理論上你呢一刻咧，亦都有機會享受緊5至10年前 Phase 1嗰啲研究嘅成果噶嘛，
1: 冇錯，
2: 因為呢個時間係連續灌醉咁樣去噶嘛。
1: 嗱，講緊即係你講緊 Phase 1 Phase 2 Phase 3咧，最大嘅突破就係而家有啲癌症係可以滅絕佢噶嘛，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譬如講緊肝癌係咪？咁因為有咗呢個肝炎針之後，其實你往後生肝癌，即係打過肝炎針嘅，其實都個比例越嚟越少啦，係咪？例如子宮頸癌又推出咗呢個疫苗之後，係咪？以後如果打咗疫苗而有即係冇性經驗嘅朋友仔，理論上佢應該都係會慢慢有機會將呢一個癌症係滅絕㗎嘛。呢啲都係因為有呢一個研究有突破 Phase 1 Phase 2 Phase 3然之後推出嘅疫苗，咁先至有呢啲突破嘛。所以其實呢啲嘅研究真係雖然要等囉，但是这个曙光我们是见到的，是不是这
2: 样说？是啊，因为你其实不停等一些东西嘛。其实你现在面前你应该是等到10年前5年前的东西的成果了嘛。你当然说现在有些东西要等到5年至10年，但是其实陆陆续续会有新东西出来
1: 了。
2: 其中一样我觉得都值得提一下的，就是刚才你都提过疫苗，疫苗传统譬如你話防癌就係、子宮頸癌啊、肝癌嗰啲，佢其實防咧就係、防緊引致癌症嗰個病源，譬如嗰啲肝炎病毒啊，或者 HPV 病毒咁樣。咁但係而家癌症疫苗咧都好火嘅，其實佢癌症疫苗顧名思義咧就唔係抗病毒啦，佢係可以愛用癌症疫苗，用疫苗嗰個原理咧去到醫個癌症，我哋有冇聽過啊？
1: 即係以毒攻毒
2: 都可以咁講，係啦，因為你疫苗呢永遠都要有一個藥引啦，如果你話講得貼地先，咁好似 COVID 嘅疫苗咁，
1: 就攞啲 COVID 嘅基因落去，然之後先可以即係等你個細胞認到佢啦，咁你咪可以產生自我嗰個嘅免疫系統，就可以打低佢啦，係咪咁意思啊？
2: 是啦是啦，要攞少少 COVID 攞一忽仔出嚟啦，即係去到訓練翻嗰個免疫系統。咁其實癌症疫苗其實都講咗好多年啦，咁但係講係容易啫，做其實都好困難㗎嘛。因為我哋到底攞個癌症嘅邊一忽出嚟呢，其實都好有爭議。如果你攞錯咗呢， 譬如癌症，其實癌細胞咧同普通細胞咧都有好多共同嘅地方嘅。
1: 嗯，
2: 如果你啱啱攞嗰一忽咧，就正正就係好多正常細胞都有嗰啲嘢咧，你激活咗個免疫系統，個免疫系統咪連正常細胞都一拼打埋咯。
1: 嗯，
2: 咁所以我哋要揾到一啲好有特異性嘅抗原啦。
1: 嗯，
2: 即係所謂嗰一忽仔要真係喺個腫瘤上面有嘅、嗯，我哋先可以拎嚟做疫苗咯。咁、
1: 嗯、
2: 而做疫苗嘅方法咧，從傳統一啲我哋叫病毒載體去做疫苗啊，
1: 嗯、
2: 或者攞一啲我哋叫蛋白去做疫苗咧。咁、
1: 嗯、
2: 分近其實大家都知道 COVID 一疫之後，大家都知道咩叫 mRNA 啦。
1: 嗯，
2: 係啦 ，mRNA 就係佢有個方法咧，打咗落佢之後咧，令到你嘅細胞自己製造一啲同你想抗嘅嘢嗰啲蛋白相約，咁從而咧就刺激。同埋擴大你嗰個免疫嘅反應，咁做到一個免疫、
1: 嗯
2: 或者我哋叫疫苗嘅效果咯。咁、
1: 嗯、
2: mRNA 喺呢個癌症嘅疫苗上面咧，其實都而家都係一個最我哋叫最火嘅一個研究方向。咁、
1: 嗯、
2: 起碼我哋睇到，譬如話有啲鼻癌啊、
1: 嗯，
2: 或者有啲腸癌啊，甚至多啲人講咧，就是、一啲胰臟癌嘅癌症疫苗咧。都相繼在第一期、第二期臨床研究咧、嗯，取到啲都唔錯嘅成果。
1: 嗯，咁即係話其實即係可能等到五至到十年，呢啲就全部一出世嘅朋友仔都可以打啦，咁嘅意思啦。
2: 嗱，暫時咧嗰、那個發展階段咧，都係喺一啲有癌症嘅病人嗰度。
1: 嗯，
2: 係啦，個癌症疫苗咧，暫時嚟講就唔係預防嘅，個癌症疫苗暫時嚟講咧，
1: 就
2: 係醫治性質，係啦 ，therapeutic 就唔係 preventive 嘅。
1: 嗯，
2: 咁但係嚟緊咧，我哋都睇到有啲研究就講緊一啲我哋叫preventive pan cancer vaccine， 即是一啲預防性所有癌症嘅癌症疫苗。咁當然所謂平咧都唔係平，因為你要揾一啲癌症嘅共通點，或者一個疫苗入面有十至二十種唔同癌症嘅獨特抗原嗰啲，咁、
1: 嗯、
2: 所以亦都永遠唔能夠包曬所有唔同癌症。不過叫得平有時就係話，如果你嗰個地區高發嘅十種癌症或者二十種癌症都包曬，你基本上都包咗九成㗎啦。咁、
1: 嗯、
2: 嗰個概念就係咁樣。
1: 嗯，即系总喺一期又好，二期又好，三期又好啦，即系最紧要有研究啫嘛，有研究就有希望，有希望咧先至有突破啊嘛，系嘛？即系我觉得虽然你话喂咁啊呢一刻未有，咁但系唔代表等多一段时间又有，咁可能嗰阵时又有啲其他嘅问题产生嘅时候，又可以一拼咁样再继续研究。我觉得呢个系无止境嘅呢样嘢，咁但系就即系睇对。癌症有新的希望是总好过没希望嘛，啱唔啱啊？
2: 系啊，癌症研究即系 sky is the limit 啊！你永远每一天都有新的点子、新的概念出嚟、
1: 嗯。
2: 不过更加重要就是我哋点样去验证佢，或者点样将呢啲咁特别嘅想法咧落地。translate 到做到一個好嘅成績啦。
1: 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呢一個嘅叫資訊素養啦。咩意思就係我哋有時睇咗知道咗係啦，你有問題嘅時候可以提出，咁唔代表嗰樣嘢係適合任何一個人嘅係啦。咁所以即係知多啲，只係你喺個資訊上面多咗。咁當你要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其實你有機會你可以提出，因為你冇嗰啲資訊喺度，你其實想提出都唔知點提出。所以资讯素养即系收集咗之后咧，其实系都要自己去消化咯，啱唔啱啊？
2: 系啊，你要识睇之余，亦都要识问啦、
1: 嗯。
2: 因为嗱，而家 AI 就大行其道啦。咁、
1: 嗯、
2: 我哋有时诶睇病难，都久唔久都会借助 AI 嘅能力去帮手，即系搵下啲资料会快手啲。咁但系医生同一般未接受过训练嘅人个分别就系个素养问题啦，即系识得点样分析。或者 make 唔 make sense 先，系咪合逻辑先，系啦，咁嗰个都系好重要噶嘛，即系断唔能够拎个 AI 嚟就话，喂，医生唔系咁样讲噶，呢度唔系咁
1: AI 咁样讲噶，
2: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你睇下睇下先知，咦，原来佢又唔系讲紧你呢个肿瘤，讲紧你呢个肿瘤咧，又唔系讲紧你呢一期嘅。就算讲緊你呢一期呢个肿瘤咧，原来又唔系讲紧你呢个肿瘤嘅特性。咁所以即係有時會有一啲混淆，咁但係最緊要就係你懂得問，我哋咪盡量解釋囉，減低嗰個誤 倍啫嘛。
1: 嗯，冇错啦。咁当然啦，听住星期四嘅清晨爽利，知多啲资讯嘅，咁问都多啲嘢问啊嘛，啱唔啱？
2: 问都问得聪明啲。
1: 系啊，好，咁今日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继续就住呢方面嘅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唔該曬林家安嘅，咁啊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啊，提提你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佩佩要同你講聲再見，再見到大家嘅將會係聽朝早，同樣地都係5:00到6:30，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5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省力，約定你聽朝早再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然将会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到目前只是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信託業是重要的基石。陳茂波在香港信託人工會35周年會議致辭時說，地緣經濟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資產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和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資链、推动债券和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会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不会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他境内的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将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会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4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早晨，邝赞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一对港人男女咧，报称早前喺屋企咧诞下儿子，咁但系咧都未为 B B 咧攞出世纸。警方以疏忽照顾儿童嘅罪咧拘捕咧两人。咁琴晚两个人咧获准保释候查噶。入境处就话咧会跟进 B B 嘅出生登记工作，社署亦都将 B B 咧送去收容所，并且会制定咧福利照顾计划。事件近日都引起唔少关注啦，阵间我哋都会跟进了解最新嘅情况。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咧系已经系去到乌兹别克，咁佢寻日咧就到访过哈萨克嘅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噶。嗱，呢间大学咧最近咧亦都有同中国能源科技合作，稍后我哋会请嚟双方合作建立嘅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嘅人员啦，分享一下佢哋嘅体验同埋系感受期望。
3: 戏剧大师钟景辉系离世，享年89岁，人称King Sir。佢好多年嚟啊，参演过咧好多嘅电视剧、电影同舞台剧，一把经典嘅旁白声线咧，亦都广为人知啦。佢一生喺本港剧坛演艺界建立嘅崇高地位，阵间我哋都会详细回顾同怀缅。
2: 香港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咧，预计明年咧会复飞。相信咧旅游业界啊都会趁机会做好准备，旅客咧可能亦都会有兴趣跟团去玩噶。一阵我哋都会请嚟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同大家讲下业界嘅睇法。
3: 國際話題方面，剛才新聞都聽到啦，韓國嘅地方選舉咧係啱啱結束㗎，咁講緊咧係點票進行緊，結果咧都有待陸續出爐。睇翻呢次地方選舉啊，都被視為係韓國總統李在明咧上任之後選民對佢嘅一次啦中期嘅考核，還看天下，陣間會了解一下。
2: 粉紅湯係立陶宛一款經典嘅菜式嚟啊，當地啊嘅首都啦係維爾納斯啦，維爾紐斯啦，咁佢哋每年咧都會係舉辦啊粉紅湯節嘅，希望係可以咧展現到城市獨特嘅創意魅力。呢陣間嘅放眼世界會帶大家咧感受一下呢一個色香味俱全嘅。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国联储局发布最新嘅褐皮书显示，近几个星期美国就业市场整体保持稳定，但系受到中东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影响，全国多个核区通胀持续上升。褐皮书的调查显示，在12个联储核区入面，有10个核区的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速度增长。各个核区指出，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升是通胀压力的主要来源，并进一步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报告指出，虽然经济面对成本上升仍然是保持韧性，但是企业对于消费者信心恶化表示担忧。企业对未来六个月的预期显示，经济增长展望总体变化不大，但是不确定因素增加，而消费者支出疲弱的迹象亦都拖累了企业信心。就业方面，褐皮书就指多个核区的制造业招聘最为强劲，受到国防相关活动和数据中心需求增长所支持，但是多数核区仍然将就业市场描述为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企业招聘仍然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关键职位和填补自然流失产生的职位空缺。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了超过600点，中东的局势仍然未明朗，市场忧虑美国的通胀风险。道指以全日低位收市，报50,687点，跌620点，跌幅 1.2%。 纳斯达克指数报26,853点，跌了239点，跌幅近 0.9%。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跌幅 0.7%。 Alphabet 将配股的集资目标提高，由800亿美元上调至847亿5000万美元，股价低收近 1%。 其余的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 Nvidia 跌近 4%， 微软跌超过 3%，苹果和亚马逊跌近 2% 至到近 3%， 不过 Meta 就逆市升了超过 4%， 公司推出人工智能客服代理。晶片股方面，高通、迈威尔科技和英特尔升了近 4% 或以上，美光科技就升了超过 1%。博通收市之后公布上季业绩，盈利和收入都好过市场预期，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收入按年上升 1.4 倍，去到108亿美元，公司预料今季的相关收入将会按年增长2倍，去到160亿美元，不过就低过市场预期的172亿美元，拖累了股价在收市后延长交易时段跌了超过12%。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受到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拖累。德国 DAX 指数报24,795点，跌328点，跌幅1.3%。法国 CAC 指数报8,150点，跌58点，跌幅0.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32点，跌咗41点，跌幅0.4%。美元对主要货币上升，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9.53附近，升幅超过0.2%。美元对日元升穿160的水平，美市曾经见过160.08日元，升幅超过0.1%。交易员对于干预保持警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较早时就表示，当局已经做好准备，将会根据需要对汇率波动作出反应。欧元对美元在美市跌了大概0.3%，英镑对美元就跌近0.4%。而中东局势推动油价上升，加剧通胀忧虑，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稍微升穿4.5厘，升幅近5点子，之后就在4.5厘以下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7，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刺激了油价上升，伦敦布兰。

0: 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微跌大概 0.1%， 友邦跌大概 0.5%， 港交所就跌了超过 1%。 至于科技股， ATMXJ 除了京东 ADR 微升之外，其余都跌了超过 1% 至到超过 2%， 以腾讯跌超过 2% 的幅度较大。港股上日回吐超过400点，恒生指数再穿26000点关口，最多跌近470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跌幅 1.56%， 主板成交额有3229亿。OSL 集团表示，证安部就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并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身份完成参与获发牌机构的稳定币测试。由方嘉莉报道。
1: OSL 集团首席商务官张英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正在按部就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但难以揣测具体时间表。他说，集团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身份和已经获发牌的定点金融和汇丰亦有紧密探讨，怎样令香港的稳定币可以进一步使用。集团早前亦完成参与定点金融的港元稳定币测试。
2: 穩定幣都是一個 token 嚟㗎啦，咁我哋確保呢個 token 成個 process 都係好流暢嘅 ，before 佢正式去發布呢個 token。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 mint 啊個 token， 然後再去到二手，然後去交易啊、結算啊、託管啊，呢啲都做咗一次㗎啦，係冇乜問題。
1: 张英华表示 ，OSL 往后亦有兴趣申请虚拟资产提供意见及管理服务相关牌照，会视乎集团策略同埋客户需求再作评估。集团未来两年会着重支付业务，透过全球牌照申请帮助客户做到全球支付，并强调稳定币对支付业务好重要。未来会积极同其他稳定币发行人合作。另外，南方东英副行政总裁兼首席市场官和言表示，将实体资产代币化并在区块链上发行的真实世界资产 RWA 规模增长非常快，去年一月至今增长4倍多，全球 RWA 产品流通市值300亿美元，大多集中在债券、国债相关产品，但股票和 ETF 相关占比较少。他认为香港的发展机会在于亚洲资产市场，包括韩国、日本和香港股票等，亚洲市场亦可以吸取美国市场经验。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天气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气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啊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系酷热，随后嘅2-3日咧就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咧会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1%。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

0: 低，路边监测站介乎二至三，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就会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
2: 保安局关键基础设施专员陈永安是会出席商业 AI 应用展览及论坛的开幕礼。
0: 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是会出席香港国际机场优质顾客服务颁奖典礼。
2: 香港的航空公司出年第一季开通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以及林伟全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谈这个议题。

0: 有國際科研人員咧喺厄瓜多爾附近嘅深海咧，發現一個藍色嘅全身章魚嘅物種，佢體型咧極之係細小，碗足咧只係有咧一排嘅吸盤嘅啫。有科學家就認為咧，藍色都可能係佢哋嘅保護色。請啱我講下。
1: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咧係舉行一年一度嘅粉紅湯節，嗱數以萬計遊客咧都身穿粉紅色嘅服飾啦，參加唔同嘅活動，咁場面都好熱鬧噶。主辦單位就希望啦，粉紅湯節係可以展現城市嘅係創意能量同埋觀光魅力，吸引更多嘅國際遊客。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以发酵牛奶、腌红菜头、青瓜和鸡蛋等食材制成的粉红汤，是立陶宛家家户户夏日必备的经典菜肴。当地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粉红汤节，迎接夏季来临，吸引超过10万个游客参加。为期三日的粉红汤节日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城市变成一个巨型粉红游乐场，不少游客和居民都着上粉红色服装，亦都有人着上青瓜、鸡蛋和红菜头造型的服装。粉红汤节设有多个活动，包括粉红装扮比赛、粉红午餐，以及在贯穿市中心的涅里斯河上举行的粉红水上巡游，大约50艘船沿着河道航行，过千的民众在河边听着音乐欣赏巡游表演。立陶宛有铁路公司推出粉红汤主题列车，并将维尔纽斯火车站打造成粉红汤车站，以创意装饰和灯光迎接乘客。很多商家亦都推出粉红美食，例如红菜头口味蛋糕、雪糕和鸡尾酒等，给民众大饱口福。有维尔纽斯居民表示，今次是他第四次参与粉红汤节，他见到当地景点和海外游客数量不断增加，认为维尔纽斯正是成为所有热爱美食和独特体验人士的好去处。主办单位话，节庆期间全市一共食用几千份粉红汤，消耗大约3.3吨作为粉红汤主要原料的发酵牛奶，显示粉红汤成为全城饮食主角。他们希望粉红汤节可以展现城市的创意能量和观光魅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深入认识这一座城市。人类对海洋仍然有很多未知，深海可能隐藏着很多人类从未见过的神秘生物。有国际科研人员在厄瓜多尔附近深海发现一个全新章鱼物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和厄瓜多尔一个国家公园的科研团队早前坐研究船到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并将一部遥控潜水器放到水中，结果在大约1800米的深海发现一只罕见的蓝色章鱼。这种章鱼的体型极细，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咁上下大，展开之后大约有4至5厘米长，它们碗足上得一排吸盘，和大部分章鱼不同。研究团队其后将章鱼标本寄给美国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无脊椎动物名誉馆长沃伊特做鉴定。沃伊特表示，一看到个标本就知道非常特别，由于全球目前只有这一只章鱼的标本，他不愿意直接解剖章鱼做研究。沃伊特于是透过分析团队早前为章鱼做电脑断层扫描的图片，再建立 3D 立体模型，成功在不破坏标本的情况下观察它体内器官和口部构造，确认是全新物种。沃伊特表示，这种章鱼的体型比同类家族成员小很多，而它的亲戚大多数生活在南极周边海域。另外，章鱼身上的蓝色可能是一种保命伪装，如果章鱼捉到色发光的猎物，光线可能引来更大的掠食者，所以它们会用深色身体覆盖猎物，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机会。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天气预测方面咧，就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中亚商贸代表团昨日到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期间亦都见证该校分别是同香港教育大学和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的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等等。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并且是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在八年前获得该校出资超过200万美元邀请加入当地科研团队的香港教授吴月，目前就在该校任教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他期望李家超中亚外访促成的合作，令到更多香港人可以了解当地的发展机遇。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就透露，目前大约有500位哈萨克的学生在香港就读大学。香港电讯和香港教育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向13名哈萨克的学生提供在香港留学的奖学金。教大校长李子健是说，教大早已经是和哈萨克政府和高等教育界建立紧密的联系，并且成立教育研究院。近年更加有较大的博士毕业生是回到去哈萨克服务。双方计划在联合研究、学生交换、学术活动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务实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地教育资源互通和人才联合培育。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在两个月之前在家分娩生了个仔，但是拒绝提供 DNA 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日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说，两人经过沟通和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样本已经是送往政府化验所。而社署日前亦都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昨日朝早指示将男婴是送往收容所。涉案的男女获准保释，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被问到如果涉案的男女是获准保释和证实和男婴有血缘关系之后，会不会将男婴交还父母，以及社署是长远会考虑什么因素申请监护令，社署就重申需要时间搜集资料和作出评估，监护令会是其中一个选项。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有机构昨日发布研究报告，说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九成的信心水平，目标储蓄是需要达到710万元。建议政府扩大强积金免税额，扩大发行专属的绿银色债券，以及本地基础建设债券等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有开始为退休做准备的市民就形容710万的退休金是天文数字，希望政府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有已经退休的市民就认为，要晚年过得舒适就不能够只是靠政府，建议及早进行退休理财规划。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昨日朝早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89岁。钟景辉一生和戏剧结缘，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参与舞台的演出，先后执导和参演过百部的戏剧，更加是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和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同时亦都鼓励本土创作，致力普及香港戏剧艺术。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亦都培育了大批的精英。钟景辉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感言，没有钟景辉就没有香港演艺学院，亦都不会有今日香港演艺界的辉煌格局。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的报道就讲到，话有人归咎人工智能发展抢走了不少企业初阶的职位，导致到本港俗称的尼特族，即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人数越来越多。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有36000名俗称的尼特族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回应议员提问，怎样针对 尼特族人数上升而作出支援嘅时候，就话 AI 可以替代部分嘅职位，但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催生新嘅岗位。为咗掌握佢哋系对本港劳工市场同行业，以及咧系对职位嘅影响，局方正系全面分析，结果咧都会系纳入人力推算嘅中期报告，预计今年第四季会公布。有社工就指出咧，青年揾工难都涉及好多嘅因素，除咗 AI 之外，都唔能够忽视经济下行令到职位缩水。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钟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佐敦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跟进翻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嘅爆水管已经处理好噶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的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展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申领签证。政府发言人说，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美国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说针对一艘美国军舰进行打击，美军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会谈可能在本周末举行。张曼燕报道。
2: 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亚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行动针对设于驱逐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和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进行了打击。对于科威特表示，伊朗星期三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造成一死多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指伊方的讲法完全错误，又说是伊朗蓄意使用无人机攻击民用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科威特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他说伊朗今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已经掌控局势。特朗普强调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今个周末举行。如果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又说，如果伊朗签署协议，就意味他们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都绝不从外部购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谈及伊美谈判进程时就表示，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星期三引述伊朗同美国间接谈判消息人士表示，伊美正是讨论的谅解备忘录，如果最终敲定，将分四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三阶段将讨论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韩国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胜利，而主要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就惨败。梁正涛报道。
3: 韩国地方选举，全国超过4000万选民星期三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和地方议员。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要延长。选委会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16个关键地方选举已经有11个结果出炉或者接近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赢到当中至少10个，在其余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在首尔市长选举已经点算的投票中，民主党候选人郑元五的得票率力压国民力量候选人吴世勋。京畿道知事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周美爱就领先国民力量候选人梁香子，当选已成定局。民主党又在釜山市长、大邱市长、江原道知事选举中占据优势。今次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周年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韩联社报道，执政党如果能够取得压倒性胜利，将会巩固政府推进改革的民意基础，同时亦都将会重创在前总统尹石月落台之后努力重建保守派支持的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补选方面，民主党同样占据上风，14个国会出缺议席中，国民力量只在大邱市达成郡选区占据优势，民主党就在11个选区领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回到本港，一对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社署说，法庭已经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这对男女获准保释候查，昨晚大约10点分别离开长沙环境署以及红磡警署，他们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昨晚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的事件向入境处提供资料。陈晓君报道。
5: 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的工作进展。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表示，这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送院检查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的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核实身份。
6: 他如果没有身份，对于他的健康和福利的事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终于就成功可以拿到这对父母，他同意我们检取他的 DNA 样本，他们亦都同意给我们检取男婴的 DNA 样本去做一个校对。
5: 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李永思说，署方星期二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朝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之后会为男婴制定合适的福利照顾计划。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男婴的父母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李永思就说是其中一个选项。
7: 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跟有关的人士包括父母去搜集当中的资料，看看各方面的福利计划是怎样。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会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重的，我们就都会稍后向法庭再提交报告，监护令我们都是其中一个选项来的。
5: 入境处表示，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的资料，当确认婴儿身份没有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的一名女童，即是被捕男女声称的4岁女儿，入境处正向瑞典当局了解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被接管后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适当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食环署公布上月第7批涵盖15个监察地区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大部分监察地区的指数都高于一成，其中将军澳北为最高，达到 35.3%， 其次是马鞍山和上水，分别是 31% 和 29.3%。食环署说，相比去年，今年的气温较早开始上升，4月和5月的雨量显著增加，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又说视乎雨量等因素，指数仍有机会进一步上升，但整体来说，今年有蚊气指数的趋势和过去几年差不多。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39美元，卖出4,438.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张万燕带嚟动感天地。
8: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世界排名第一的沙巴连卡在大好形势下盘数1-2不敌俄罗斯球手舒奈达。这名去年亚军得主在今场比赛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亦曾经以4-1领先，但舒奈达随后上演大逆转。这位首次打入大满贯八强的25号种子，在最后13局攞下12局，第二盘反胜7-5之后，去到决胜盘更送出6只光弹，以2-1反胜沙巴连卡打入4强。沙巴连卡赛后形容自己陷入非常深的心理低谷，话唔知道上次连输咁多局系几时，当时精神状态非常差，完全崩溃，根本无法振作。今届法网已经爆出唔少冷门，包括卫冕冠军嘅高芙同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早早出局。沙巴连卡嘅失利意味8号种子嘅俄罗斯球手安德烈耶娃成为女单四强中排名最高嘅球手。至于舒奈达下场嘅对手，会系同日赢波从外围赛晋级嘅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卡连斯卡是以7-6同6-3击败俄罗斯的加连斯卡雅晋级4强。足球方面，同属世界杯决赛周球队的荷兰同阿尔及利亚在热身赛对碰，结果阿尔及利亚赢1-0。赛事在荷兰举行，全场唯一入球在下半场尾段出现，效力荷甲菲燕诺的穆沙从右路突围劲射远柱破网，攻入个人首个国际赛入球，为这支北非劲旅在世界杯前提振士气。橙衣军团将在星期4启程前往美国纽约，星期1和乌兹别克有赛，他们 F 组的首场比赛将在6月14号在达拉斯对战日本。至于 J 组的阿尔及利亚，亦会在下星期3在堪萨斯城和玻利维亚拍条，决赛周首场6月16号对卫冕冠军阿根廷。
8: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9: 早晨时间来到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10: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看国际消息。韩国的地方选举刚刚结束，看看这次选举，全国是有大约4465万名的选民，包括会选出各个地方政府负责人和地方议员，以及亦都会是补选14个国会的出缺议席。当地传媒最新都报道，初步点票反映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占紧上风。
9: 咁当地嘅传媒咧亦都报道啦，呢一次嘅地方选举咧系总统李在明上任第二年之后首次全国选举，咁被视为啊系选民对佢政绩嘅第一次嘅考核。咁而选举结果咧亦都系对朝野各个政党未来嘅选举形势起到重要参考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还看天下》报道。
11: 还看天下。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星期三当地时间早上六点至到晚上六点举行，全国合共大约4465万选民参与选出韩国的道、市、运、区等各级政府负责人和地方议员，十多位名为教育监的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人，同时亦都补选14名国会出缺议员。上个月底选举已经先进行事前投票。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有 23.51% 的事前投票率，创了历届地方选举的新高。这次地方选举是总统李在明上任第二年以来首场全国规模选举，既反映各参选政党的最新地区形势，亦都被指是下届国会朝野议席版图的一次重要参考。李在明在去年年中当选总统，展开5年总统任期，而他所属的韩国共同民主党2024年4月在国会选举大胜。当地传媒指出，共同民主党的执政地位究竟得到多少选民认同，目前是最大在野党的国民力量党，经历2024年时任总统尹锡悦的全国戒严令风波之后，这一年半后选民有没有对他们改观，可不可以加强成为制衡执政党的力量，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都会是一次重要的反映。据报在选前拉票最后冲刺阶段，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之间的选战越趋激烈，当中下届首尔市长一职成为焦点。首尔地区连同首都圈一直是韩国中立选民人数最集中的地区，代表共同民主党的郑元武力求挑战寻求连任的现届市长，代表国民力量党的吴世勋。另外大邱、釜山、中清等地区选情亦都同样叮当码头。早前有当地传媒报道，部分地方选举候选人就连自己做引体上升、掌上压等片段都放上社交网站，甚至有人用上剃头、绝食等招数，为的就是争取选民的注意。有舆论批评部分候选人之间似做show，而不是展现政纲或表达长远地区规划愿景等地区民选代表应有的本分。韩国每逢选举日子，当地都有不少报道会留意埋艺人、网红一类公众人物的服饰打扮，这次地方选举亦都不例外，主要政党长期都用不同颜色凸显所属阵营或协助提升宣传效果。执政共同民主党就用蓝色，在野国民力量党就选红色。根据韩国现行公职选举法规定，到票站投票，选民的服装颜色不限，只是不可以印有候选人的姓名、编号或者竞选内容的服装，或者佩戴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臂章、徽章等。过去有报道指出，不少韩国艺人或者公众人物到场投票时，服饰颜色都倾向中性，避免被人政治标签，但亦有人会刻意，例如着一半蓝色、一半红色，或者做出数字的手势，暗示候选人的号码，表达政治立场或者吸引注意。除了衣着，头发有没有染了什么颜色，分享自己吃了什么食物，都会引来有没有任何政治含义的联想。韩国近年亦因为这有所谓网络颜色审查的现象，成为选举以外的周边题材。
9: 翻翻嚟本港啦，咁啊带大家咧睇下香港国际旅游展。嗱，呢个旅游展咧将会系喺本月嘅11至14号喺湾仔会展举行。今届咧系有超过500个参展商参加，新参展嘅旅游局咧系包括来自秘鲁、蒙古同埋乌干达。咁而内地展馆嘅规模咧亦都扩大大约30%。
10: 对于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班机咧，预计喺出年复飞。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就认为会增加到业界组织当地旅行团的意欲。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都跟杨淑芬倾过，先听他讲下今次国际旅游展有什么特色。
12: 今年个参展商咧个数目咧都增加咗好多，海外嘅市场嗰啲咧咁都有成58个参展国家同埋地区啦，基本上全世界都覆盖咗，包括有非洲啊、亚洲啊、欧洲啊。另外今年咧，我哋觉得中东嘅冲突咧会令到咧中国成为一个无论入境又好、出境又好咧都系一个主要嘅市场。今次佢哋嘅中国馆咧都比起往年系多咗30%嘅，嗰个里面参展嘅数目咧亦都由旧年嘅30几个位咧就变咗今年嘅成50几个位，都系我哋一个香港嘅一个城市咯，城市嘅一个展览会啦，我哋觉得都非常之吸引嘅。
13: 中东嘅局势加埋燃油附加费增加啦，预计对于出境游咧会带嚟啲乜嘢嘅影响？业界对于嚟紧暑假嘅生意啊，乐唔乐观呢？
12: 我哋都系好谨慎啊，即系今个嚟紧嘅暑假咧唔容易嘅。我觉得主要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呢一个中东嘅冲突啦，咁啊令到燃油附加费加咗好多。咁亦都我哋去一啲欧洲去旅行嘅地方咧，以前都系经中东转机，咁而家亦都未必会啦。剩翻落嚟咧，我哋觉得主要嘅目的地咧都系我哋嘅祖国啦，都有好多吸引嘅目的地嘅，包括最近好热门嘅新疆啦、内蒙古啦，我哋相信喺呢个暑假咧都系受欢迎嘅一啲飞机。另外一啲较近翻啲嘅目的地啦，因为而家高铁咧已经系直达110个直达点，咁所以有好多地方你都可以去。其实张家界啦、贵阳啦，暑假里边咧，我哋觉得会系受欢迎，因为呢啲地方就比较冇咁热啦。
13: 预计咧今年暑假咧飞机同埋高铁团嗰个占比咧分别会几多到啦？同以往比系咪都会有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呢？
12: 以往嚟讲咧就系飞机团系比高铁团多嘅，咁但系而家高铁嘅网络咧覆盖咗咁多，亦都加上咧高铁系冇燃油附加费啦，咁所以旅行社咧如果组织旅行团嘅话咧，佢就会可以早啲去计划，亦都有一个预算喺度啦。变咗而家近年咧已经一步步咧高铁团咧多过飞机团，我哋相信咧有70%以上嘅团咧都会系高铁团，如果去内地。
13: 今届嘅旅游展咧，有新参展嘅旅游局啦，有秘鲁啦、蒙古啦，同埋咧非洲嘅乌干达嘅。乌干达近期都出现咗伊波拉啦，觉得目前咧乌干达系咪都系一个合适嘅旅游点咧？定系暂时都系俾市民或者系业界去了解一下呢个地方先系会比较合适咧？
12: 我谂咧乌干达呢个地方咧，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咧，系非常之新，好多人都唔知里边会有啲乜嘢嘅旅游资源啦。咁所以咧，通常咧我哋嘅市民都是，如果我哋要去计划去一个旅游目的地嘅时候咧，其实你都需要攞好多资讯，亦都去了解多啲嗰笪地方。所以我觉得个旅游展虽然喺呢段时间佢有一个伊波拉嘅传染病喺度啦，咁但系咧呢啲比较冷门啲目的地咧，我谂由一个旅客开始去谂嘅话，去到去真正实行嘅话咧，我相信最少都要半年嘅时间。一旅行社都要理解到地方同埋对接咗嘅时候咧，佢先至做到啲旅游产品。咁变咗做到旅游产品嘅时候，都要几个月嘅时间，咁所以我哋觉得最少要半年之后先至会可以有一个真嘅旅行团行程咯。
13: 特首咧出访中亚哈萨克啦，宣布咧明年会办直航嘅班机啦，业界个反应系点啦？对香港人嚟讲咧个吸引力有几大啊？
12: 聽到呢個消息係非常之興奮，我哋業界喺疫情之前咧，香港都有直飛去呢個阿拉木圖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嘅時候咧就停咗啦，停咗一長時間。2024年第四季咧，我哋組織咗業界考察團咧去哈薩克，當時睇到好多唔同嘅旅遊資源。業界咧一致咧都覺得咧佢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呢啲中亞嘅國家，咁有佢哋嘅味道喺度啦。我哋覺得咧一有直航機嘅時候咧，肯定呢一個中亞嘅地方咧係一個大熱嚟嘅，好多香港人都想去嘅。奈何未有呢個直航嘅時候咧，可能又已經北京轉啦，你又要可能逗留一晚啦。咁所以係令到我哋去組織旅行團去呢個地方嘅意欲低咗啦。咁所以嚟緊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定大買，同埋通常去呢啲地方都未必會自己自由行去。变咗呢个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生意咯。
9: 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佢嘅家人就形容佢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同埋爱戴。
10: 人称 King Sir 啊，钟景辉对推动香港舞台剧同影视发展咧贡献良多。咁佢参演过多部嘅电视剧、电影同舞台剧，凭住磁性嘅声线同埋独特嘅腔调，都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亦都参演过本台嘅广播剧。由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同大家回顾一下呢位戏剧大师嘅生平。
14: 人称 King Sir 嘅戏剧大师钟景辉，佢嘅侄钟志权喺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嘅消息。钟志权话：钟景辉喺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佢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同爱戴。家属正系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不过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讲述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生活点滴、移民故事，成为了经典。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5: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来讲呢，哇，真是上上大吉啊！年底之前一定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的。嗱，呢支签呢，啊，是一个古人，那个古人呢就是林冲雪夜上梁山。点解林冲落雪都要漏夜赶去呢？就是呢个老板是非常之倚重佢，所以就叫佢无论如何都要尽快翻工啊。嗱，边个老板唔想搵翻个啊得力助手啊？你话系咪？
14: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15: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是名医，还是庸医？3秒钟的内心挣扎，名医浑身无汗，对不住太太，请你原谅我，是我判断错了，好彩及时发现。
14: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燕，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说近年钟景辉身体不太好，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面是今年3月初，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16: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同埋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会是很了解的内容，会问下我，问回作者故事的意思，他会问回读完之后究竟啲听众明唔明咧？即系佢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佢讲嘅嘢得着系几多？我觉得佢系好专心去做好嗰件事。佢好有风度啦，好有礼貌啦，同埋好诚恳。佢都系一个好同时代接触嘅一位前辈啦。譬如用手机我哋联络，咁佢都好快速我嘅。其实
14: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唔少同表演艺术有关嘅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四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十至十二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埋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六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十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之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签免签是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而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请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是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和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佐敦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城巴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佐敦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加士居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另外咧受影响嘅城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过咗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希福道同埋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正系率领商贸代表团喺中亚访问嘅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展开第二站乌兹别克嘅访问行程噶。李家超琴日喺哈萨克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呢间大学最近都同中国嘅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第一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4: 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是接受本台专访，他就说期望这个项目是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而曾经到中国内地以及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就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是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6: 石油资源丰富的哈萨克近年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争取在2035年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目标是到2060年达至碳中和。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哈萨克全国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驱动电解仪器，将水分解成氢和氧。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表示，石油储备可能在未来50年耗尽，哈萨克政府因此积极发展新氢能源。在新疆出世的鲁拉杰又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非常成熟，期望这个和中国合作的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能源转型，将氢能应用在不同的工业领域上，减低碳排放量。
7: 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尤其是绿色氢气的它的发展和它的应用方面，我认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这哈萨克斯坦做，我觉得两边应该合作。它是用太阳能电池电解水以后做绿色氢气，这个技术我认为很重要，将来用到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工业方面。因为呢，哈萨克斯坦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废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6: 鲁拉杰说，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资金支持，香港作为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善的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可以为哈萨克的能源科技提供融资渠道筹集资金。
7: 香港很好的一个金融系统，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了。现在我们哈萨克斯坦来说，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业界，就是石油工业也罢，这个废料厂的工业或者是铜矿这些企业应用这个绿色氢气需要一个资金，所以呢，我认为好好利用香港的金融系统，然后应用到绿色制氢的技术在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6: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说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哈萨克都很依赖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的传统能源，现时的能源转型正是处于起步阶段，可以借镜中国的技术和经验。特区政府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马加佐夫认为，香港作为亚洲绿色金融枢纽，绿色氢能不单只是一种能源，亦都可以视作为一种价值资产。
8: The role of Hong Kong as a hub would be actually to make it as not as an energy material, but as a valuable asset. So it would be allow maybe to make special frameworks, taxonomy.And also the legislation, so the hydrogen can be traded as a stock material.
6: 马加佐夫又说，研发绿色氢能产品最大的挑战是能源科技的融资能力，如果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8: The biggest problem and the bottleneck in this situation is the bankability. There is lots of people with lots of money, but they need to be sure that in the future this green hydrogen thing would be beneficial, profitable. We need to create a good example to show that it actually can be good for everyone. If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 allow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and to pour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6: 他又認為中東局勢仍然不明朗，在全球能源價格波動的環境下，中亞市場顯得更加重要，中亞、中國內地和香港應該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5: 一对港人男女报称早前在屋企诞下儿子，但到现在都仍然未为男婴申领出世子。警方是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个人拘捕，昨晚他们是获准保释候查，就需要在下个月的上旬向警方报到。
4: 警方就说男婴是送院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表面伤势，并且获得父母的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如果确认身份没有存疑，入境处是会跟进出生登记的工作，而社署就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并且会为男婴制定福利照顾计划。
5: 有儿科专家认为 BB 如果不在医院出世，父母都应该尽快带他们入院接受检查，一旦发现先天性或者是遗传病都可以及早接受治疗。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9: 呢对从瑞典返港的父母在家分娩后未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星期二因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日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展。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表示，呢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送院检查后冇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父母同意检取佢哋同男婴嘅 DNA 样本。
10: 呢个男婴咧喺香港系冇出世子嘅，佢其实喺香港咧系冇一个真实嘅身份。佢如果冇一个身份，对于佢嘅健康同埋福利嘅事宜亦都受到好大嘅影响。我哋终于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对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样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婴嘅 DNA 样本去作一个校对，去核实佢哋嘅身份。政府部门咧都係对于个 BB 嗰个福利啊同埋个身体健康咧好关注嘅，个父母咧其实同样地都係应该係关顾佢 BB 嗰个嘅福利嘅。经过我哋嘅同佢嘅溝通啦、劝导啦，咁佢最终咧都係肯俾呢个同意俾我哋去抽取嗰个 DNA 嘅样本嘅。
9: 社署星期而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昨日朝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李永思说，署方会搜集有关家庭的背景和照顾状况等的资料，

0: 咧向法庭再提交报告，监护令咧我哋都系其中一个选项嚟嘅。
1: 至于会唔会先为男婴发出行街纸，入境处助理首席入境事务主任龚国良话，男婴嘅身份登记工作仍然未完成，当收到 DNA 报告，确认婴儿身份冇存疑，就会作出适当嘅跟进。
2: 当收到相关嘅证据啦，例如 DNA 报告嚟讲，我哋就住呢个个案咧，都会详细去审视呢个个案里面相关嘅任何资料，例如人证，例如相关的记录、相片等等，那我们会审视所有的资料底下，确实婴儿那个身份无存疑底下，我们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的跟进的工作。
1: 在本港，大多婴儿都会在医院出生，这对父母就选择自行在家分娩，做法引起关注。中大医学院儿科学系研究教授李志光话：心脏病呢一类严重疾病，未必一出世就会容易察觉。如果婴儿唔系喺医院出生，父母都应该尽快带佢哋入院接受全面检查，避免一旦身体有毛病，会错过最佳嘅诊治时间。
3: 建议咧就系一个新出世嘅 B B 咧，最好有一个全面嘅檢查，假如係有一啲先天性嘅疾病啊，或者係因為生產過程之中引起嘅一啲併發症，譬如缺氧啊等等咧，咁嗰啲情況咧，留喺屋企咧，父母未必可以檢測到，就算喺屋企出咗世咧，盡快去到醫院咧，我哋都會同佢做曬全套嘅身體檢查、疫苗接種啊，嗰啲各樣都會做翻足嘅。冇事就當然你可以就話佢唔需要呢啲咁嘅檢測，但係如果出咗問題咧，其實係錯過咗一個最佳嘅診治嘅時間咯。
1: 李志光又话，医院会为初生婴儿做基本嘅健康检查，以及遗传病或者代谢病嘅筛查，俾佢哋有机会及早接受治疗，减低致命嘅风险。
4: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5: 报章摘要。
6: 商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率团转抵乌兹别克访问。文汇报，交大、理大和哈萨克名校签合作备忘录，特首见证深化交流研究协作。大公报，香港、哈萨克共建一带一路人才库。星岛日报，非常父母愿意验 DNA， 无证男婴交专业人士照顾。明报的头版都是报道，父母肯提供 DNA，Danny 送收容所，入境处经外交部等接触瑞典，次女 Lily 待跟进。
4: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有研究发现，全港人均强积金接近320,000，但是支援退休生活或者需要710,000元。东方日报的头条就讲到36,000名港青双失求职不得。AI 冲击了他们的饭碗。信报，汇丰说 AI 投资热未完，亚洲股市看俏。经济日报，美国光通讯公司迈威尔继续破顶， CFO 说频频上调营收目标。
6: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中亚商贸代表团昨日到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期间见证该校分别与香港教育大学以及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合作。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并且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8年前获该校出资超过$2,000,000邀请加入当地科研团队的香港教授吴越，目前是在该校担任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他期望

0: 李家超中亞外訪促成的合作，能夠令到更多的香港人了解當地的發展機遇。有當地大學生就說，簽署合作備忘錄是將會促進兩地學生的交流、聯合研究，來港交流是可以獲得國際經驗，並且為雙方創造創新和學術成長的新機會。文汇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系透露，目前有大约500名哈萨克学生喺香港读大学。香港电讯同香港教育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向13名哈萨克嘅学生提供喺香港留学嘅奖学金。教大校长李子健话，教大咧早已经同哈萨克政府以及系高等教育界咧建立紧密联系。并且成立教育研究院，近年更加是有较大的博士毕业生翻到去哈萨克服务。双方计划在联合研究、学生交换、学术活动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地教育资源互通和人才联合培育。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在两个月之前在屋企产下儿子，但是就拒绝提供 DNA 资料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警方、入境处和社署寻日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说，两人经过沟通和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样本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社署日前就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寻日朝早是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涉案的男女是获准保释，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被问到如果涉案男女是获准保释和证实同男婴有血缘关系，会否将男婴交还父母，以及社署长远是会考虑会不会考虑申请监护令。社署就重申需要时间搜集资料和作出评估，监护令会是其中一个选项。曾经担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雷章慎佳就说，评估涉案父母是否妥善照顾男婴的时候，需要留意小朋友身体和情绪状况，也都要了解父母的照顾方法、孩子居住的环境等等。即使证实男婴和涉案男女是有血缘关系，也都要留意他们照顾质素方可决定。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有机构发布研究报告，话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九成的信心水平，目标储蓄需要达到710万，建议政府扩大强积金免税额，扩大发行专属的银色债券以及本地基础建设债券等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有开始为退休做准备的市民就形容710万的退休金是天文数字，都希望政府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有已经退休的市民就认为要晚年过得舒适就不能够只是靠政府，建议及早进行退休理财规划。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有人归咎人工智能 AI 发展是抢走不少企业的初阶职位，导致本港俗称尼特族的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青年人数催增。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就有36000名俗称的尼特族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立法会议员提问，怎样去针对这些人数上升而作出支援。他说 AI 可以替代部分职位，但同时也可以催生新的岗位，为准确掌握有关是对于本港劳工市场和行业职位的影响，局方正是全面分析，结果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报告，预计今年的第四季会公布。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以及司法人员人数在过去四个财政年度逐年增加。2025-26 年度有超过163000人，四年间是增加 9%。同期相关开支是增加了 18.5%。上个年度超越500亿。翻查资料，政府预算今个年度退休金开支是会进一步增加至到接近540亿。公务员事务局回复议员的书面质询就提到，2026-27 年度新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以及司法人员预计是有5330人，涉及总开支预计大约160亿。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昨日早上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一生同戏剧结缘，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舞台演出，先后执导和参演过百部戏剧，更加是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和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同时是鼓励本土原创，致力普及香港的戏剧艺术。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精英。钟景辉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感言，冇King Sir就冇香港嘅演艺学院，亦都唔会有今日香港演艺界嘅辉煌格局。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于钟景辉嘅辞世表示哀悼，又话将会永远怀念呢一位戏剧大师，并且系深深感激佢对香港演艺界嘅卓越贡献。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获委任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剩低的款项和预缴管理费退款的安排。合资格的业主最快在今个月10号开始是领取支票。合资格业主必须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用户登入版面进行预约。仲未领取登入资料的业主可以联络一户一社工、区议员或者是合安的团队。另外，土地审裁处日前是驳回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延长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的期限。合安是发表声明回应，说正是详细研究判决的内容，同时是会继续推进核实业主签署和物色场地的工作，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召开业主大会。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小一统一派位寻日放榜，对教育局日前错误发送派位结果的短信，有家长就说因为学生编号正确，故此即使是发错，亦都会将结果当真，提早一晚准备扣门资料。另外，因应今年派位满意度创新高，有校长就估计整体的扣门申请会下跌。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提醒家长避免不停叩门，因为如果小朋友不停面试是会造成压力，建议最多只是到5间的学校叩门。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标准普尔全球昨日是公布经季节调整之后，5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4月的 48.6 回升至 50.4， 就是3个月以来第一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区间，都反映营商环境重拾景气。标普就说，虽然改善幅度温和，但是经营活动和新订单量都是录得增长的。这个是来自商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哈萨克访问行程，见证两地高等院校签署合作备忘录，走进一带一路首倡地，开展合作交流，别具意义。这次签署的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当中，有不少是涉及内地企业在当地落地和两地专业服务的对接，可以更好地帮助国家产业链在一带一路沿线顺利落地，是超级增值人角色的最佳诠释。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数据显示去年本港尼特族，即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达到36200人，尤其是 AI 取代了大量初级职位，连带大学毕业生的职位空缺亦都大幅减少。评论说，政府再不出手提供支援和鼓励，恐怕迷失的就不止一整代人，更加会危及到社会未来发展。评论亦都讲到，有危就有机， AI 未来一定亦都会创造新的工种，当局都必须持续加强创科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的社评就说，明日世界的人类唯有是学懂驾驭 AI， 才可以避免调转头被 AI 所驾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政府就必须要尽最大努力提倡人工智能教学，让青年装备自己，以应对就业市场的颠覆性变化。香港如果是要降低青年失业率，就有必要大刀阔斧推动全民 AI 培训，力度适宜加强，切忌搔不着痒处。 呢个系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警方守望者平台系公布过去一个星期，警方一共接获超过8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9000万港元。评论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伎俩，单靠警方事后侦查和打击并不够，唯有警方、金融监管当局、银行和金融业界多方协同，凝聚防空合力，才能够构建全方位的防骗防线，守护市民。商报视频。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环球金融格局出现历史性的转折点，黄金已经是取代美债，成为全球央行第一大储备资产。香港正是积极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需要尽快将交易的生态圈搭建好，迎接新的机遇，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是乌干达的爆发是伊波拉疫情，评论就说防治显然是一大挑战，考验各国的协作能力。中美两国的做法截然相反，中国就积极跟进履行大国责任，美国向后撤退，置穷国于不顾。这轮伊波拉疫情相信还会继续扩散，评论说国际社会都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才可以拯救更多病人。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是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4: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6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对于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实质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